0: 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7度，伴有四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8度，伴有三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1度，伴有三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这两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向我咨询的关于咱们的这个羊奶粉的话题比较多，好多听众朋友啊，这两天可能都开始这个买咱们这个羊奶粉了。之前喝过的，家里已经喝的差不多的啊，可能快都这个喝没了。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是喝了我们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这个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老用户朋友，那现在呢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把咱们这个羊奶粉给它订上了，因为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啊。之前有好长一段时间羊奶粉断货，不少的听众朋友想订这个羊奶粉都没订上，好长一段时间都断货了。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羊奶粉的，陕西富平的啊，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它不是普通的羊奶粉，而是在羊奶粉当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这一款羊奶粉的品质毋庸置疑，不用我多说，相当的不错了。要不然的话，也不能十几年的时间没给大家换过品牌，没给大家换过品种。众所周知啊，咱们这个羊奶粉和海参那是我们钻石级的明星产品，就是海参和羊奶粉，就这两款产品啊，不用我在节目里边多介绍，只要是说它到货了，我告诉大家一声，就有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因为好多人都已经常喝习惯了，常年就喝咱这个羊奶粉，所以不用我多说。还是960块钱6大桶啊，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啊，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它呢没有添加蔗糖，所以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款羊奶粉是可以放心的喝的。这款羊奶粉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它不膻啊，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哎，它一点不膻。原来很多这个阿姨就觉得，哎呀，羊奶都知道羊奶好，脂肪球小，好吸收，而且看到很多的这个古医书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对于羊奶粉的介绍特别好，哎，但是呢，说我羊肉都不愿意吃，嫌膻呢。哎，结果一尝试喝咱们这个羊奶粉，咋不膻呢？没错，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设备和脱膻工艺，所以保留了羊乳当中淡淡的奶香味，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重要一点，就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它专门针对于胃肠道不咋好的这一部分人群啊，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年轻人啊，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好多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营养吸收不了，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的，就感觉这胃肠道啊总是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我建议大家尝试着，反正咱得喝奶，现在这个季节对不对，又是很多的一些这个感冒啊，这个发烧啊，病毒性的一些

0: 这个这个上吐下泻呀，对不对？好多人都有这些症状，那么你就赶紧的日常生活当中把你平时喝的那一杯奶换成咱们今天这款羊奶粉，你去尝试一下，它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不咋好的那部分人群去研制的，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一开袋这个啊。直接拿40度的温水一冲，直接喝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啊！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这个羊奶粉太多了。您想啊，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啊，大概在头六七年的时候，这个羊奶粉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那个时候就回头客就很多，好多人常年就喝咱这羊奶粉。那么六七年之后呢，会有一个研发的过程，添加了这个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哎，那部分回头客喝完了之后呢，就感觉对身体健康方面，尤其是肠道方面，哎，更舒服了，哎。所以说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的羊奶粉回头客就更多了。那我也提醒大家，咱大家呢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感受一下，如果这个羊奶粉啊，你仔细想一想，这个东西它不好，大家喝着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啊，没有什么变化，我喝了跟没喝一样，这个羊奶粉大家还能继续喝吗？还能继续买吗？对不对啊？有一段时间之后，哎，我们是不是就得换品牌、换品种，或者是换其他的产品了？十几年的时间能坚持下来，就是这个产品、这个厂家、这个品牌一直都没有换，就证明它的回头客特别的多。我不说了吗？海参和羊奶粉可以说是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对不对？所以想要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还是960块钱六大桶，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你去啊，这个上超市啊、保健品专卖店呢，你去打听打听，对比对比，这粉那粉的啊，能够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合到160一桶，这价格它有多合适，您就知道了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每天得保证喝上一杯奶，对不对呀？哎，你要把你喝的那杯奶换成咱们的这个羊奶粉，你去尝试一下，你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没说吗？它是特别针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这部分人群啊。好多人现在，哎呀，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吃点隔夜的东西，吃点生冷硬辣的东西啊，就得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想啊，那你吃完的东西没等吸收呢，没等啊，这个我们身体去利用它呢，这个营养啊，你都代谢掉了。那你说咱平时煲个养生粥，泡个养生茶，今天整点藏红花，明天整点这个海参鲍鱼冬虫夏草的，你这个保健品上没少花钱，没少下功夫，但是身体为什么就没有调整好？你再试想一下，同时在一起生活的两口子，老两口，叔叔阿姨，为什么感冒了之后一个吃点小药就好了，甚至不吃药，喝七天啊热乎水，好好休息，哎，注意营养都好了。另外一个呢，啊，又吃药又打针，甚至都去住院去了，为什么不爱好？一样的这个生活起居情况，一样的饮食调理，为什么人家就啊好的那么快呢？就是对于营养和药物的吸收呗。为啥同样的一种药， 哎，很多的现在这个叔叔阿姨们、老爸爸、老妈妈们，跟你那些老伙伴聚到一起的时候，哈，不管是老同事、老战友啊，平时在一起这个锻炼呐、啊、打太极拳呐、啊，对不对？一起跳广场舞的这些老伙伴，你们在一起是不是也交流啊？哎，谁谁谁在哪哪哪买的什么什么药，针对于什么症状，哎，吃的可好使了，在哪个医院大夫给开的什么药，哎，他吃完之后怎么怎么就好了？你说你也想试试啊？去查了，这个药也对症，结果一吃完了没有啥效果。对不对？哎，为什么呀？那药物的吸收也是通过你是不是吃到肚子里啊？通过咱们的胃肠道吸收啊，对不对？脾胃啊，乃这个我们整个对于营养吸收的关键阶段，你是通过胃肠吸收，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的身体的各个需要的组织器官。你说你头疼的时候，你吃一个头疼的药，吃个止疼片，是不是吃到肚子里？吃到肚子里的药，怎么给脑袋去止疼？你想一想，是不是胃肠它要先分解吸收，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病灶的部位呀？这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胃肠功能的调整是尤其重要的。今天这款羊奶粉为什么现在回头客这么多，好多听众朋友都愿意买咱这个羊奶粉，喝咱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的哎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你算一算价格你就知道了，你上药店去买那个多种维生素，就别说是21种、28种，还是多少种，对不对？多种维生素那得多少钱一瓶？哎，你再看看，你买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得多少钱一盒？所以说，咱们是1+1+1大于3的这个作用。哎，咱们的羊奶粉，你既喝了羊乳当中的这些营养，咱这个羊奶啊，好处在哪？它的奶源非常非常的健康。它是来自于陕西富平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这个山羊在山上吃的什么啊？胡萝卜、桔梗，很多的苋科和十字花科的蔬菜，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对不对？所以羊乳的这个品质要高的话，那这羊奶粉的品质、营养价值它不就是高吗？而且你平时啊，如果说肠道菌群不平衡，你不仅仅是产生很多的肠道的炎症，最关键一点，你吃啥高端的营养它也不吸收啊，咱都吃白瞎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款羊奶粉呢，是专门针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啊，整天跑厕所营养不吸收的，或者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长时间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给大家研发的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的不错。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买过羊奶粉的，还是960块钱6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了，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啊。外边一个小铁桶的包装，里边是独立的小包装，自己喝倍儿有面子，拿出去送人那也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啊。营养价值非常之高，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您向你身边的人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就平时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啊，全世界各地跟我去旅游的好多的老听众朋友，有我微信的，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的时候，不管有货没货，他都给我发个微信说，海兰呐，羊奶粉啥时候有货你帮我订点呗，就都是这样。所以咱们羊奶粉的回头客老听众太多太多了，对不对呀？所以啊，原来啊这个就喝过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现在到货了，因为断货了很长时间，好长时间都没有货呀，所以赶紧把它订上，下次到货又不知道啥时候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徐女士你好。
6: 小朋友，
0: 徐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的？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您家在哪儿，我们就可以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了，货到付款啊。 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羊奶粉不挑人儿啊，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喝。那这个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所以控糖的人群是可以完全这个放心的去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咱们家里的小朋友啊，这个有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海蓝小孩多大可以喝呀？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啊，就是戒了母乳，再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可以直接跟咱这个羊奶粉无缝衔接，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市场指导价格是320一桶，六桶是1920，而咱们呢团购价格等于拦腰给您打了个五折，160一桶，这一箱才960块钱。平时买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是1920一箱，咱们是960块钱一箱，多合适啊，对不对？合到160一桶，搁到家里慢慢喝呗。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薛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哈。
6: 那个羊奶粉是多钱一盒？
0: 960块钱一整箱，是六大桶，团购价格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一桶是320，一箱是1920。嗯，
6: 是以前那个一样的吧？
0: 啊，一模一样的。咱们大概得团购了小十年了吧，差不多。啊，
6: 我都吃3-4年了。
0: 哎呀，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那您这3-4年吃的时候，就是已经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了，因为它是5年前升级换代加了益生菌和多种维生素的。最早的时候是没有益生菌的，你要是3-4年喝的时候就有带益生菌的了，对不对？
6: 对，
0: 嗯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
6: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是啊。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啊，你好。
0: 哎哎，
8: 我想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还是给您送到家啊。
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哎，好，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孙女士，欢迎您。哎，
9: 对，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9: 哎，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订羊奶粉的今天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好长时间都断货了，没有货。咱们的羊奶粉啊断货好几个月了，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一直喝咱这个羊奶粉的，家里都没有了，喝没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告一下啊，给他们发个微信啊，给他们打个电话。如果您的亲戚朋友都在喝咱这个羊奶粉的话啊，跟他们去打个招呼，赶紧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今天这档特别节目里边跟海兰的把这羊奶粉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到货数量也不多，所以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我来报名预定才能订得上啊！等我下了节目想要订的话，羊奶粉就没有货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你上超市去买一桶这粉那粉的，不是特别的纯正，而且也得200-300块钱吧？咱们这个羊奶粉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融合为一体的，才合到160块钱一大桶啊！多好多方便呢、啊！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羊奶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过这节那节的啊，上咱亲朋好友家去串门去吃饭，回家探望老人，总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啊？咱们带点什么样的礼物，我觉得羊奶粉太合适了，你都不用说一整箱一整箱拿，两桶两桶拿都拿得出手啊。六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1791，已经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团购价格960块钱一整箱，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啊！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没有啥可顾虑可担心的，对不对？而且呢里边还是一小包一小包的，一桶里边不是500克吗？它有20小袋，每一小袋都是25克的，一次你就冲一小包，40多度的温水直接冲就行了。为什么？因为里边的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记着这几个字啊，益生菌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加入到里边是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是它这个活性成分不能用开水去烫，用开水冲这个奶粉把益生菌的活性成分都给烫死了，咱人体不吸收了就喝白瞎了。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呢，可能你市面上有很多，价格呢质量都是良莠不齐的，但是普通的羊奶粉也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也才160块钱一大桶，500克那个大桶的，不是300克那个小桶的，对不对？你算一算这个性价比你就知道了，反正咱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啊，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啊，一年半的时间，他喝一包拆一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那个一大桶一大袋没等喝完那就潮解了结块了就变质了，不会那种啊，这个里边都是小包装的，而且你出去玩啥的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嗯，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哎呀，羊奶粉，我们的导播老师提示我，现货啊，今天到的现货，没剩下两组三组了，所以在节目里边我就不多说了。想要预定的话，你现在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啊。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是960块钱六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哦。想要预定自己打电话吧，我电话就不接到直播间了。最后的两三组现货，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回到货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1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3: 哈广购物，
12: 想购你就来
11: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现在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的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3: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14: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嗯。
14: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14: 一两天送货哈、嗯。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14: 哎、
0: 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哎，
15: 我海兰，我要订六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5: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16: 你好。
0: 哎，
16: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6: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17: 哎，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17: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17: 哦。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曲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8: 我订一组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 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19: 你好，对，
0: 哎，
19: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吧？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9: 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你说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0: 哎，你好。
0: 哎，
20: 好了。
0: 哎，欢迎，
20: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0: 好嘞、
0: 哦、
20: 好嘞，
0: 哎，好，再见。
20: 谢谢，
0: 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哦、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一个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1: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哎，
2: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啊、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啊，我使劲喝水呀、啊，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啊，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6斤海参，您把这6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21: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1: 我订6斤海参，我要8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12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啊？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 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2: 我干啥？对，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听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袋，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玉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它没有兴风作浪也。

0: 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糊、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1: 你好，海兰，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哎，好，
0: 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它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3: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快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哦！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 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

0: 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搭搭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了。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两三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哦！哎，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
6: 嗯，
0: 好嘞，您等电话啊。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7: 哎，
0: 好。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8: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这位听众，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7: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你好。
9: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0: 哎，
0: 你
10: 好。你
0: 好，哎，订海参。
10: 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10: 哎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1: 对呀、
0: 啊。啊，
11: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1: 嗯、
0: 啊，
11: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2: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2: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2: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哎、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3: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张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 订海参订六斤，
0: 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3: 哎，订海参。
0: 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3: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3: 哎，好，
0: 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4: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4: 哎，好了，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1: 哦，订海参订一份儿。
0: 啊，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1: 哦，
0: 哎，
11: 好，好
0: 嘞，
11: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哎，
12: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2: 哎，
0: 好嘞，
1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15: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15: 哎，知道。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16: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16: 哦，好，
0: 好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7: 哎，你好。
0: 哎
17: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17: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没有现货了啊！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好了，今天的哈广购物就到这儿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

0: 于凡，欢迎大伙儿！现在三位同学等候，一部电话空余，0451-8799-6984，这是咱们的参与号码，8799-6984，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打铃上课进教室。今天第一位抢进电话的同学，欢迎咱们的美艳，您好。
1: 一凡老师好。
0: 哎。哎，今天第一个抢进下来了哈。
1: 啊，这可开心了。
0: 好，嗯，来，咱俩一加一开心啊，这大于二。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1: 大海啊，故乡。
0: 哎，好听，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哈。来，开始。
1: 我一定能唱好。
0: 能，肯定能啊，来吧。嗯，
1: 我想说就下回我也想就是双唱可以吗？
0: 什么叫双唱？
1: 那天那个人不说他双唱吗？他伴奏里有一个男生，完了你说的听没听过双唱，听过双打。
0: 你还来个跟人学哈、啊、人家男女生二重唱，你可倒好，你也来个双唱还跟人学、啊、咱们同学还挺能造词的哈，还造个双唱、啊、嗯，可以可以，行，
1: 可以双唱了、
0: 嗯、行，
1: 我练一练，下回我也双唱了。
0: 好嘞好嘞，那你们这个技术其实挺难的啊。好
1: 啊，
0: 因为他那个他不是活的，他不是现场的，那他是个录好的啊，然后您配合。
1: 但是嗯，这个也是我的好朋友
0: 啊，明白了。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知道了，可以试试。嗯，

0: 掌声送给美艳啊，这个唱的多好啊，你还怕唱不好，但是电话好像有问题今天。
1: 呀，是吗？
0: 对，就是上半段的时候一段一段的。
1: 呀，那可能是这电话线，我可能是拽拽往前拽的，拽接触不好了。
0: 哦，那背不住。就是前面一段一段，后来你唱上以后好点了，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刚才又断了一下，我开始以为是伴奏时断时续，后来你最后这一声就是你的人声跟着也断了，那就是电话的问题
1: 啊。对，可能是电话线我没拽好，可能是接触不好了
0: 啊。对，以前没有过，今天是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 啊。但是歌曲任何问题没有，演唱的也准确，伴奏跟的也好，您可以听一下回放，就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了，可以下次调整一下 啊。
1: 好的，
0: 歌唱的很好啊。好，
1: 谢谢。
0: 嗯，再见。
1: 谢谢。
0: 哎，再见。好，下一位同学是赵守信，您好。
2: 一凡老师早上好。
0: 嗯，您好。
2: 哎，我首先给你送一份迟到的祝福。
0: 嗯，
2: 母亲节，不是让欢唱日没赶上
0: 啊啊啊！
2: 今天给你送份祝福，祝福你身体健康，
0: 好，
2: 事事如意，
0: 谢谢，
2: 全家幸福，
0: 谢谢谢谢。
2: 同时也祝福咱们同学们都身体健康。
0: 哎，您为什么一定要赶欢唱日来呢？
2: 因为我是清唱，我也没有伴奏。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欢唱日比较合适点。
0: 哦，没关系，平时咱们有点评老师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学都是清唱的，当然这个看您自己的这个习惯是可以的，没问题。我就是好奇问一下。好，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2: 今天唱一首《儿行千里》。
0: 好的。嗯
2: 好。
0: 嗯，

0: 谢谢玉凡老师。
1: 好，掌声送给赵守信啊。这首歌您学了多久？
0: 学了也就是20多天吧。
1: 哦，怪不得了。这首歌首先啊，您唱得很认真啊，很认真，咬字清晰，但是不够准确。大概唱对了60%吧。60%是对的，但是您错的地方一样一样的，就是每次一到那儿错的都是那样的，就说明学的就是您是可以学的对的，就你错的都一样，就不是跑调的问题，就是您学它就学的不对，一到那儿就是那么错的，每次错的都一样。您明白我意思吗？
0: 哪个地方？
1: 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你有好几个地方是不对的，但是就那个地方是节奏错的很明显，你不觉得那个地方唱的挺忙的吗？千什么？
0: 有点太快了哈。
1: 就是节奏是不对的啊。儿行千里母担忧，哎，就那个地方，我看啊，能不能找到那个地方啊？哎，大概是这儿啊。我咱们听一下啊。

0: 您这个地方旋律和节奏都是不对的，但是你每唱的这个地方错的时候，每次错的都一样。哎，您听听这个地方，您听听，您觉得和他唱的一样吗？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千里牡丹游。正常来讲，你这歌里一定不会是“千里牡丹游”，就是那个节奏就变成那么快的，它肯定是不对的啊。
1: 对。
0: 哎，您再听一听啊，再学一下这个歌
1: 啊。我多听几遍。
0: 对，它不是几遍。
1: 谢谢你，刘芳老师。
0: 没事啊，学一首新歌啊，至少要听个几十遍、上百遍的啊。好，再见。
1: 好。
0: 哎，再见。
1: 再见。
0: 我一般学歌吧，就是，我先不跟着唱，我就听，听，我都不用跟着学，听的次数多了，它就变成一种肌肉的记忆了。就是学听就已经听会了，然后我听个几十遍上百遍，然后我再跟着唱，纠正一些细节。

0: 哎呀，太喜欢这首歌了啊！这个完整的听了一遍啊，听了一遍，应该是从其实是从中间开始听的哈，就没忍心不放完，正好和大家一起听了一下，也让赵守信同学再听一听。喜欢这首歌的同学，我想刚才也许会跟着一起唱，是吧？送给妈妈的一首歌。好了，这里是984老年学堂，第三位同学张凤云，您好。
1: 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嗯我准备唱个我是准备五四情感节唱的，没干啥的，不到时间。
0: 嗯，
1: 我都没唱，我唱个青春之歌吧。
0: 啊，好的，嗯，特别为五四青年节准备的啊。青春之歌。好，来开始。嗯。
1: 我们来歌唱吧，快乐的伙伴儿。

我们的父母勤劳而又勇敢，是他们扎生了黄蜂和大浪，才交给我们幸福的村。

红旗上的火把是我们心中的火把，它烧着对祖国忠诚的火焰。

0: 小道路上鲜花开遍。好了，老师唱完了。
1: 啊，我估计这首歌啊，有可能不少听众朋友都是挺熟悉的，唱的基本上应该是对的。虽然我不是很熟，但是大伙儿听着哈，应该是这个调。今天张凤云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愿您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好吧？嗯。
0: 好
1: 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老师。
1: 哎，再见，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0: 只要你的年龄在40岁以上，只要在40岁以上，都可以打通电话来参与。咱们的热线号码是0451-8799-6984，8799-6984。下面是孟凡林同学，您好。
1: 你好，于老师好。
0: 哎，
1: 同学们好。
0: 嗯，
1: 下面给大家唱一首《五星红旗》。
0: 嗯，哦，好的。哎，
1: 嗯，你。

0: 谢谢。
1: 好，掌声送给孟凡林同学啊。这首歌不好唱啊，它的旋律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您 95% 以上都是对的，基本上演唱都是准确的，而且呢咬字也比较清晰，演唱也很认真，这首歌曲的完成度还是很好的。您怎么会想起学习这首歌曲呢？不好唱。嗯，
0: 我看他那个他们那个乐队网友他们歌唱的歌唱的多、
1: 啊、
0: 我听得好听顺耳，我就想学习。
1: 哎，你别说这歌还真可以啊，您学唱的基本上差不多没什么问题啊，挺好的。
0: 歌词吧我照有点紧张唱错了，
1: 没事，
0: 有点，所以我平常我要是自己清唱嘛还挺好的，就有点紧张。
1: 今天也挺好，也挺好。这个您这因为这个歌吧不是大家特别熟悉的歌，所以您唱错了根本听不出来，您没有纠正没有改，这个非常好，就听着挺顺溜的啊。好，嗯，再见、哎、
0: 再见、
1: 哎、
0: 谢谢。
1: 再见。你比如像儿行千里这样的歌如果唱错了可能就容易听出来，因为这个歌在学堂里唱传唱度很高，大家也很熟悉，一旦旋律或者歌词错了就特别明显。但是像五星红旗这首歌唱同学很少，所以就不那么明显啊，它就是这样的。好，还有一分多钟咱们要进公益广告，那么我利用这个时间呢插播一下，我们正在精心打造的旅游线路，我们这回呢也是应咱们听众朋友的需求，结合呀这些年大家出行的需求还有大家的这个倾向爱好，我们现在特别为您打造了三条线路。如果想短途的玩个两三天的，我们为您准备了长白山、延吉。如果呢喜欢这个想去看一看齐鲁大地风情的，我们有

0: 奇峰鲁韵的山东，尽想饱览一下湖北啊，湖北楚汉大地看一下啊，那么就是湖北之行，一共这三条线路，湖北、山东还有长白山延吉，咱们这三条线路时间啊，5月14号是长白山，那么5月26号是山东，6月18号是湖北，这个经典线路我跟你简单说一说哈，济南、泰安、曲阜、青岛、蓬莱、威海、灵购物、真纯玩、趵突泉、大明湖、泰山孔庙、孔府、五四广场，还有刘公岛、这个蓬莱阁等等，这是山东双飞八日游，特价团仅此一班，2599。湖北会走黄鹤楼、户部巷、湖北省博物馆、卧龙洞、晴川阁、两坝一峡游船、三峡大坝、狮子关，还有恩施大峡谷等等。6月18号出发，3799。相中哪一条线路了，咱们打电话咨询155-0463-2785。这个名额有限哈，都是20多人、30人的小团队。155-0463-2785，155-0463-2785。这个说实话哈，我们出行的线路都是精心为大家打造的。155-0463-2785。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吃，它就营养你；你若把唱歌当演绎，它就绽放你；你若把唱歌当职业，它就成就了你。每一个不曾唱歌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同学们，老年学堂开唱喽！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欢唱日的内容。0451-8799-6984，那么现在已经有线上同学在等了，估计今儿的热线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其他同学呢，不要再抢线了啊。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来自歌声飞扬群刘凤芝同学演唱的一首歌曲。哎，这歌我好像没听过，叫《想你一次落一粒沙》啊，这好神奇的歌。

0: 就是唱完了，
1: 怎么感觉突然间就停止了呢？哦，这歌它就是这么长吗？倒是挺好听，但是结束的有点太突然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歌啊，好像是某一个电视剧的插曲，然后重新换的词儿。因为这歌我有印象啊，我也会唱，但是歌词和那个不太一样了啊。但是结束的有点太突然了，好像不是特别完整的感觉啊。但是唱的还挺好听啊，还是挺好听的一首歌。好的，继续来接通大伙儿的电话。王玉荣同学，您好。
2: 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2: 我也不是哪个群的，我是头一次参加这节目。我这经常听，偶尔就是有时间我就听。
1: 嗯。
2: 我也不太会唱，就是我就觉得参与一下吧。谢谢老师。
1: 嗯，挺好的，跟是不是群没有关系。哎，我发现王玉荣你说话不喘气儿啊，你说话都没有断句儿。
2: 还行吧。
1: 你说话就是
2: 我有点紧张。
1: 你太紧张了，这能唱吗？你都把我整紧张了一会儿。
2: 对，
1: 就是啊，你这太嘚瑟了。
2: 那个不能，我可以唱。喜阳老师就是
1: 停，王玉荣能听见我说话吗？好像听不见我说话
2: 哎。能，老师
1: 停。
2: 好了，听见了。
1: 哎，我说停，您好像是没听见，是不是？是不是没听见？
2: 啊，
1: 对，我感觉好像您听不见我，
2: 稍稍有点，
1: 对，你耳朵有点背，是不是？
2: 是，我
1: 对我听着
2: 看了，就是有点说是功能性的，也没说什么原因。
1: 对，我说话根本就不能打断你，我打断不了您。你看我现在说，您还在说，我刚才说了十个停，你都没停。你不能这么紧张，这么紧张怎么唱啊？啊，这没法唱啊。这个我们的节目啊，跟是不是群没有关系。没有在群的同学也可以参与的啊。你这太紧张，你说话我插不上嘴，没有空啊。这个王玉荣，你今天唱什么歌？
2: 我唱的是《我把故乡比书行》。
1: 哦，您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大舌头，是不是？
2: 是有点，
1: 您说话
2: 口齿不是那么太那啥的。
1: 对，我听出来了啊，
2: 有点。
1: 比如说我要说
2: 那啥，
1: 我要说苏杭，您好像是说不了，是不是？
2: 苏杭，我把故乡比苏州的，比苏杭。
1: 你看，您还是不会说苏杭，不是苏杭，它是平舌音，不是卷舌音，是苏州
2: 的苏是平舌音啊。
1: 苏州，您刚才说的是苏州，您说的是苏州，是苏啊，苏州啊。我比故乡比苏杭，它是平舌音啊。您说苏杭就变成卷舌音了啊。
2: 苏，
1: 啊，看能说，看来能做到啊，能做到，不是做不到。好，您开始演唱吧。
2: 谢谢老师指导。
1: 开始，哎，
2: 稻穗上有天堂，稻穗下有苏杭，我却说

0: 老师，我这唱到这儿吧，你别耽误大家时间
1: 了。太紧张
0: 了
1: 是吗？
0: 好了，
1: 这个我跟您讲一下啊，不存在耽误别人时间，每一位同学都有3到5分钟，因为您今天是第一次打进电话，可能您不太知道哈，您把歌曲演唱完整是没有问题的，知道了吗？啊，是可以唱完的。
0: 指导指导，今天那我不唱了，那好了，老师谢谢老师，好了
1: 啊，咱俩一直在抢话啊，一直在抢话，那个王玉荣，我就是告诉您是可以把歌曲唱完，您听到了吗？
0: 啊，我听到了。
1: 哎，
0: 我再唱第二段啊。
1: 哦不，我们只要停了就不唱了，您下次记得可以把一首歌唱完，
0: 啊、
1: 记住了吗？
0: 啊啊啊！
1: 哎，好，
0: 这个
1: 交流稍微
0: 谢谢老师
1: 稍微有一点费劲啊，这个交流，那个这个提醒大家啊，咱们节目呢不用说，你就唱几句或者唱一段就说啊，把别的时间给留给别的同学，不用，每一位同学都有3到5分钟的时间，歌曲我们原则上不超过5分钟啊，不超过5分钟，下面咱们来听一首歌，这是红包一群郑彩丽同学演唱的《祖国万岁》啊，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这首歌也有同学在节目里唱过，也是大家都挺熟悉的一首歌，而且也挺好听的啊。好，这个如果有同学们觉得参与节目紧张，提前把歌曲录制好，发给你们的群主或团长也是可以的啊。

演唱的很有激情啊，这个完全符合这个歌曲的风格，这个把握的很好。这个郑彩丽同学一听也是有一些基础啊，通过自己的练习哈、啊、也是有进步。但是咬字啊，咬字，比如说我的兄弟啊，兄弟，我的兄弟，就是因为歌比较高，一高呢有时候就好像是咬字不太清楚啊，所以一到很高的歌曲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咬字，就我的兄弟最爱啊，这咬字一定要咬清晰，注意一下咬字的问题，整体就更好了啊，就更好了。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咱们今天的欢唱日。下面时间呢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希望您足不出户我们也帮您优选好物。

0: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跟大家推荐了杂粮饼。哎呀，这个杂粮饼啊，是挺受咱们同学们欢迎的。这个说实话哈，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是吃东西都是吃个健康，是不是？哎，吃东西都吃健康。大家在选择一些食物的时候，往往都是先关注，哎，它到底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啊？关注一下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有没有帮助啊？是吧？哎，所以这个杂粮饼呢，就是挺受大家的欢迎，在节目中一宣传，大家说，哎，这东西挺好啊，有粗粮，然后呢还很方便。我们向您推荐的是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和无糖黑豆杂粮酥。也随着年纪的增长，大家会发现我们的代谢可能会变慢。那么有的时候呢，想吃点粗粮，可是又觉得麻烦。我们向您推荐啊，这个杂粮酥的厂家，它是一家专注无糖杂粮食品的老牌名优企业，而且非常牛的地方就是，他们有这个国家认证的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和厂家，它是有这个认证的。这个认证是非常严苛而且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向大家强烈的推荐，也是和您来团购这一款全麦杂粮酥。专门为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设计的哈，它是最大的特点，一无糖，二药食同源。您听我们在节目中向您推荐产品，是不是第一次介绍说是药食同源呢？对吧？好，我们一共是两款，一个是无糖荞麦杂粮酥，哎，这里边呢是小麦胚芽，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荞麦粉，加上了山药、茯苓，哎，还有腰果和开心果。这个荞麦呀，它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镁、铁、锌这些物质，包括呢这个还有抗性淀粉，所以老年听众咱们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还能增加您的胃肠蠕动，让您起来的时候哎更加舒服。山药咱们说过很多次哈，有多种氨基酸、钾、钙、VC 还有氧化酶，所以它能够保护您的胃黏膜，适合呀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听众。山药它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嘛，是吧？里面还有茯苓，这个茯苓啊，它也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而且能够健脾宁心，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这是荞麦无糖杂粮酥。另外一种是无糖黑豆杂粮酥，这个里边呢有这个黑豆粉，也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其实这两款主要的区别就是，一款是荞麦杂粮酥，一款是黑豆杂粮酥，通通都是无糖的。那么黑豆啊，有不少听众都知道黑色食物入肾，那么这个黑豆啊，它尤其呢对于咱们听众朋友，你看它补充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另外它还有难得的大豆异黄酮，所以呢这些配伍啊，它就有药食同源的作用了。这个是得到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一款产品。一共呢咱们这一组呢是6斤，一箱呢是3斤，一箱荞麦杂粮酥，一箱黑豆杂粮酥，178元，6斤到手，入口酥酥脆脆啊，而且呢一点也不杂不拉撒的啊，口感还挺好的。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啊。无糖的黑豆杂粮酥啊，还有无糖的荞麦杂粮酥。区别就是一款是荞麦的，一款是黑豆的，但是都是杂粮酥。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今天节目中是20组的名额，178元，178元一组，一共6斤，2箱，一箱是3斤。我觉得家里人可以分着尝一下哈，我觉得挺好的。尤其是比如说晚上我有时候打羽毛球之前，我就喝个奶，吃两块杂粮酥，营养全面，完了我还这个不胀肚，完了还不胖。是吧，还能补充能量和营养，药食同源。再次强调一下，药食同源，因为都是好东西，荞麦、黑豆，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是吧，还能补充坚果，因为坚果里面它是有益脂肪，还有饱和脂肪酸的有益脂肪啊。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87996984。好了，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丁志坚同学的电话。您好。
1: 玉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1: 没事。
0: 哎，
1: 我是来自老有所乐的艺术团的。 我今天唱一首《哈尔滨之夏》。
0: 好的，哎，这歌选的好啊，来，
1: 请唱。
0: 嗯，开始，
1: 开始。落地花迎风飘荡，十里要懂得讲。

行而欢唱，并唱下天地故事，在水一方。丁香花迎风开放，是你百年的香。看高楼江中倒影，引领新风尚。

家，缤纷的松花江。来吧，朋友，来吧，伙伴，出尔家庄，愿明媚的月光照下你的金河湾和白玉袍美丽夕阳。来吧，朋友，来吧，伙伴，浪漫的旅程，心儿欢畅，并唱夏天的故事。

心而欢畅，并承下天地故绪，永远流淌，永

0: 开玩笑。
1: 好，掌声送给丁志坚同学啊，我们优秀的80后。90%是准确的，音准问题不大，但是节奏可能是因为没有伴奏带的关系哈。比如说、来吧朋友，来吧伙伴，哒啦滴哒，你这个地方就是伙伴，您拖的拍多了。对，这个可能跟没有伴奏是有关系的。如果有伴奏的话，可能对就跟上这个节奏了啊。唱的还是很好听的，谢谢您用歌声呼唤着哈尔滨的夏天，现在真是好时候哈。
0: 谢谢于欢老师，再见。
1: 好嘞，再见。好的，想订购杂粮酥的同学啊，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还有七组，这个杂粮酥啊。药食同源得到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哎，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审核是特别严苛的，而且我也试吃了一下，香脆可口，就是您就是比如说牙口不是很好也没有问题，因为它不硬啊，它不硬，酥酥脆脆香香的，您可以试一下，一共178元是6斤啊，6斤呢且吃一阵呢，所以呢，我觉得您可以和朋友啊或者家人呢一起合着买也挺好的，是不是？来品尝一下，试吃一下。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无糖黑豆全麦杂粮酥，87996984，87996984。来，咱们再听一下这首歌啊，因为我觉得特别好听啊，这首歌，喜欢的同学们可以跟着唱一唱啊。这刚才丁志坚一唱吧，我就痒痒了，我也想唱。

这歌我原来是用不了原唱，我今天是跟着原唱唱的啊。这个对我来说，这个调就太高了，它最高的地方真唱不上去，前面还凑合。

后面这个高潮部分我第二遍我就没敢唱，别影响大家收听这歌的心情了哈。这个我前面唱了一小段，因为好久没在电波里唱歌了，把这一段呢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因为一般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也很少唱，但这歌我特别喜欢，以前不敢用原唱，因为真唱不上去，唱不上去我得承认啊，真唱不上去。倒是能唱上去，但我觉得那个动静就不是人动静了，所以我第一段尝试了一下，这个不行，太高了哈。好，第二段呢就没有再跟着唱。希望这首歌呢也能为大家带来一份愉快的心情吧。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九点钟，咱们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欢迎大家呢到时候来收听和参与咱们的节目。谢谢您的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让我们一起来笑对人生。今天在节目里面呢，婉婷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我们的肠道健康。环游这宇宙，肠道健康是特别重要的哈，因为肠道呢是人体最重要的营养消化吸收的器官。一个人啊，一生当中肠道平均要处理65吨的食物和饮料，相当于12头大象的重量。肠道吸收了大约99%的营养物质。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肠道呢也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人体80%以上的毒素啊，由我们的肠道排出体外。如果不能按时啊排便的话呢，就容易会导致肠道内的毒素啊，还有肠壁接触时间过长，甚至会被吸收入人体，容易引发很多种的疾病。那肠道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肠道呢作为人体最主要的营养储存库，同时在肠道内也寄居着数以万计的微生物。肠道菌群呀，可以促进肠道发育，促进肠道吸收，维持肠道免疫系统的健康。那么当肠道菌群当中啊某一些菌群增加或者减少，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紊乱，容易引发很多问题，比如说像过敏啊、焦虑呀、抑郁呀、失眠呀、如厕困难呐、等等很多种的问题。那肠道也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肠道里面呢有很多的神经，有跟大脑内数量相当的神经细胞，使用啊跟大脑一样的各种神经递质分散在整个消化道区，因此呢肠道的神经网络这个系统也被称为肠脑或者是第二大脑。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很多疾病啊都是与肠道有关的，如果肠道这道屏障功能受损啊，那么就会导致病菌呢突破肠黏膜的保护屏障，进入到身体的各处，引发很多种的疾病。目前呢也有研究发现，包括像肥胖啊、糖尿病啊等等很多问题在内的多种疾病都与肠道菌群失调是有关系的。那具体的怎么样来我们自己来这个自己看一看我们的肠道有没有不健康的表现呢，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如果说您如厕困难，或者说啊排便比较黑硬成颗粒状，用咱老百姓的土话讲像羊粑粑蛋儿一样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排便特别困难，还有呢排便的时候容易肛门出血，那这就属于肠道不健康了。还有的人呢经常性的拉肚子，肠易激，啥意思呢，就表现为啊极慢性的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有的是特别急，有的是慢性的哈，哎，还有的呢持续排便，还有一种紧迫感，就是你想憋也憋不住，肛门也会有不适的感觉，上大号的时候呢不成形，水分增加，排便次数明显增加，这也是肠道不健康的表现。再有一点呢就是排便的时候恶臭，其实正常的这个排便呢它的气味呈偏酸的气味，而并非是刺鼻的这种恶臭。再有哎排气放屁很臭，是不是就排气啊很有味道，肠道内呢有害菌群产生了大量的硫化气体。

就会容易导致你经常排气。再有口臭，口腔呼吸出的气体啊，发出很难闻的气味，也可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表现。再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如果您皮肤粗糙啊，啊晦暗呐、啊，体内的毒素不能及时的排出去，当被人体吸收之后呢，就会导致我们皮肤粗糙、暗沉，还有哈、啊、小痘痘等这些情况的出现了。那怎么样能做到肠营养呢？这个肠是指肠道的肠啊，给大伙儿说一说，我们要多摄入膳食纤维。人体内啊，每天摄入多一些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吸附毒素，降低啊很多疾病的发生率。同时呢，膳食纤维能够在肠道内酵解产生短链脂肪酸，从而呢促进有益菌的繁殖。就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芹菜呀、莲藕啊、胡萝卜呀、西兰花啊、苹果、香蕉、橘子等等富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谷类和豆类大家可以按照3:1或者是2:1的比例来混合，浸泡之后呢再进行蒸煮，或者是加一些枸杞呀、红枣啊，用慢火熬成粥等等。这些食疗的小方法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尝试一下，也能够保持我们的一个肠道健康。那有的朋友会提出疑问了，说婉婷啊，哎呦我们年纪大了哈，本身吃东西啊胃口就不济，吃东西比较少，那日常生活里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的水果蔬菜呀，是不是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我正相反，我倒是能吃点儿，比他能吃点儿，但是吃的稍微一多了点儿，哎呦这肚子胀得了不得了，这肚子啊圆鼓鼓的，像是一个小皮球一样，哎呦一摸着硬邦邦的，上个厕所那老困难了，一吨吨老长时间了，体内的垃圾毒素很难代谢到体外去。还有的朋友说，哎呦婉婷啊，我是啥情况呢？就肠道特别的敏感，你看这天啊一天比一天热了，是不是？吃点啥一不对劲儿了，一趟一趟的跑厕所啊，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我就是出个门我都特别担心，不敢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呀、啊、无论是坐地铁呀、啊、坐公交啊，我还没到地方呢，我就得赶紧中途下车，赶紧找卫生间解决个人问题。其实这些呀、啊、都是您的身体在提示您，您需要关注肠道健康了，朋友们。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也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就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它能够平衡我们肠道内的菌群，让体内的有益菌多于有害菌，而且呢每一盒里面就高达6000亿的活菌。亲爱的朋友们，每一盒的出厂活菌添加高达6000亿啊，重要的事儿我要反复强调，每一盒里面的有益菌高达6000亿活菌，还额外添加了12种活性益生菌株和3种益生元。这益生元呢就相当于是益生菌的食物了啊，益生菌进食完益生元之后呢，它会哎身强力壮，动能十足。再来给大伙说一说益生菌的价格啊，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0盒，平均一盒才19.9块钱，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还有大型的活动，这活动呢有2款赠品供您选择，您可以2选1啊，选择一样您喜欢的赠品。一个是呢额外再加赠给您5盒益生菌，也就是说199到手足足的15盒，对吧？另外一款赠品呢就是买10盒益生菌额外加赠给您4盒微地钙。这个微地钙啊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热卖的一款产品啊，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牙齿松动啊，有经常骨骼酸痛啊，是吧，需要补充钙质的，您就试一试这个微地钙。这微地钙单卖的话一盒就39块钱呢，
光这四盒的赠品就已经价值156了，是不是？

0: 是吧？所以说赠品两款供您选择，您可以选择加赠五盒益生菌，也可以选择加赠四盒威地钙啊，总价199元，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欢迎您。
1: 那个过了来一组益生菌。
0: 行，没问题。
1: 啊，
0: 赠品您选哪个？
1: 我选益生菌的那个盖子，我买了。
0: 啊啊，您选择买十盒，再加赠五盒，一共到手15盒益生菌，对不对？行，
1: 对对对，
0: 没问题。
1: 那个、盖也挺好吃，咱这益生菌也好吃，我吃一段时间了，
0: 特别好。
1: 早晨一袋，晚上一袋，这肚子可舒服了。以前经常一天上好几次厕所。
0: 那您是属于肠道比较敏感的人群，一定要格外关注肠道健康。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是不是？
1: 对，咱这个价格也不贵，然后也别不舍得吃，我一天少一袋买一袋，效果更好。
0: 行，没问题，您坚持吃一阵，身体舒不舒服您自己就知道了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元一组啊，朋友们，到手足足的十盒，还有两款赠品供你选择。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普通的益生菌，它的有益活菌添加量也就2000到3000，好一点的4000到5000，而咱们这一款益生菌，每一盒里面就高达6000亿的活菌，这是普通益生菌的活菌含量多少倍？是不是？我再来说说价格，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大家是不是感觉挺划算了哈？平均一盒19.9元，对不对？还不足一杯奶茶的钱呢，对吧哈？但是当当当敲重点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型的活动，199元买10盒明朗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有两款赠品，大家可以二选一，有两款赠品啊。一是你买10盒益生菌，额外再送给您5盒同款的益生菌啊，一模一样的，不会说你买10盒大盒的，我赠你10盒，赠你5盒小盒的，不会的，都是一样一样的，也就是说到手足足的15盒益生菌，那平均下来一盒才多少钱呢？是不是12元，对吧？另外第二款赠品是你买10盒明朗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199吧，咱们额外再送给您4盒威地钙，这个威地钙一盒的单价就39元呢，4盒的价值就156元。这个威地钙它是小分子钙，非常容易消化和吸收，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款产品。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一款产品适合您的，无论您是买10盒，你说我选择加赠5盒益生菌，还说您买10盒益生菌，额外赠送给您4盒威地钙，都可以，二选一就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明朗夜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那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哈。你看这节目刚刚开始，订购的人群是特别的多的，我们来看看孙先生、刘先生、王女士、赵女士、齐先生、罗先生，还有邢先生、王女士、周女士、龚先生、张先生、邱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听友，你好，王女士你好，四号线的听友，
2: 喂喂，
0: 哎，是您是您，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对啊，它这是什么品牌的？
0: 明老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啊，特别好的一个品牌，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呢，您可以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它这一盒多少袋啊？
0: 每一盒里面哈、啊，我给大伙说一说啊，一盒里面是50克，里面是10小袋，你10盒就100袋了。如果你要选择加赠5盒，那就是150小袋了，是不是啊？行，
2: 买10盒，买10盒赠5盒。
0: 你可以选择买10盒赠5盒，也可以选择买10盒，另外加赠给您4盒威地钙。这两种赠品您自己选择，喜欢哪个咱选哪个，好不好？
2: 好，那就订一组吧。
0: 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有请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给我来2组。
0: 订2组啊？订这么多？
3: 其实那个我儿子在外地，我给他订的，吃的挺好。他总是小肚子，不舒服，然后上那个厕所总上厕所，他老吃外卖。 早点外卖。
0: 现在

0: 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真的是这样哈、
1: 哎，
0: 吃点啥不对劲儿了，一次一次的跑厕所，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嗯，行，
1: 我给他吃这个，我就告诉他一天吃两次。哎，吃了一根，吃了一段时间，告诉我妈，你再给我买，现在给我买，我天天吃。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亲呢、啊，真的是这样哈、
1: 嗯。
0: 这个孩子在外地，这订完了以后还得再给他寄过去，是不是？
1: 啊，是，
0: 哎、
1: 我还得给他整。
0: 母爱真的是太伟大了哈、
1: 啊啊。
0: 行，给您订上了
1: 啊。
0: 好嘞，
1: 哎、
0: 再会、
1: 哎。
0: 嗯，朋友们，咱这款益生菌男女老幼通用款，就是三号线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2: 哎、
0: 嗯，订益生菌是吧？
2: 哎、
0: 嗯。
2: 对，这电话太难打了，
0: 订购的人可多了啊。嗯，
2: 对，然后我就想订两组，因为我都吃三四个月了，我都没当回事儿，结果调理好了。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大伙赶紧抢线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那个
0: 一组是吧？
3: 我要一份那个带盖的那个。
0: 啊，好的，没问题。今天啊，咱两款赠品二选一，你可以选择加赠五盒的益生菌，也可以选择加赠四盒的威地钙。这个威地钙它小分子钙、
3: 嗯，
0: 你想想自己在外面买就39块钱一盒呢，咱赠送给您这四盒都156块钱，你说合不合适？相当于咱白得了嘛，对不对？
3: 哎，
0: 嗯，行，我给您
3: 定
0: 上了。好嘞，哎，再会，
3: 哎、
0: 嗯，好，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傅女士你好，傅女士，哎，订、
3: 哎、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嗯、
3: 我要那个威地钙那个。
0: 行，没问题，这个威地钙是小分子钙、
3: 哎，
0: 您回去感受一下，你吃一个礼拜你就能知道它的好了，好不好？嗯，
3: 好
0: 嘞，
3: 谢谢
0: 哎，再会，不客气啊，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朋友们。益生菌199块钱一组，两款赠品咱可以二选一。这一组啊，一共有10盒的益生菌赠品，额外第一种额外加赠给您5盒的益生菌，同款一模一样的。第二种赠品呢，额外加赠给您4盒的威地钙。这威地钙呀，单买咱一盒都得39块钱，4盒钙价值就156了。您根据自己的需求二选一的赠品就可以了啊。有请4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哎，欢迎您。嗯，
4: 哎，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给您打电话，他会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方便呢，是不是？嗯，
4: 好了，
0: 好嘞，不客气。哎，再会。有请3号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欢迎您。
5: 哎哎，你好，
0: 嗯、订益生菌是吧？
5: 啊嗯，对，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没问题。
5: 我原先那个肚子不得劲儿啊，干燥。
0: 啊、哦，上厕所特别困难，是不是？
5: 对，
0: 行，那您就喝吧。这个益生菌喝完了以后，啥叫一身畅清，您就能感受到了，好吧？嗯，
5: 哎，好，
0: 好，再会。哎，87996984，87996984，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正在给您推荐，199块钱一组，还有两款的赠品供您选择啊。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朋友们啊，这就是为啥咱们这款益生菌您吃上之后，哎呦，身体反应会特别的明显。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啊，亲爱的朋友们。男女老幼通用款，咱订这一组，家里面老人能吃，孩子也能吃啊，包括办公室久坐的人群，咱们都可以进食。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再次给大伙说一说，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明老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这10盒呀、啊、就已经是100包了，100小包，是不是？咱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能喝100天呢。赠品呢，您可以选择。哎，加赠5盒益生菌，也可以选择再加赠4盒威地钙，您自由选择，自由搭配，是不是？喜欢啥，咱要啥赠品啊？87996984，87996984，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上个厕所特别困难，一蹲蹲老长时间了。那有的叔叔阿姨本身血压就高，您想想在厕所，哎呦，你怎么使这个劲儿啊？满脑袋都是汗呢，体内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排不干净。我一起身，呵，头晕目眩的，是不是？眼前都输小金星了，那多危险呢，对不对？咱把这益生菌用上，你就会发现，哎呦，特别的顺畅。还有的叔叔阿姨肠道比较脆弱，尤其是现在天一热，吃点啥一不对劲儿了，一趟一趟的跑厕所。

0: 您就吃这个益生菌吧，平衡肠道菌群，让您感觉到舒舒服服、健健康康、安安全全啊！87996984，87996984，好，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抢线，87996984，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 啊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环游这宇宙。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2: 对，我订一组。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嗯，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4: 你好。
1: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好，
1: 再会
4: 啊。好，再
1: 见。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嗯，
5: 对，
1: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1: 哎，欢迎您。
6: 哎，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6: 好
1: 嘞，再会。
0: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7: 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7: 哎，
0: 订益生菌是吧？嗯，
7: 对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7: 啊，
0: 不多唠了，后边电话人特别多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抓紧抢线啊。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3: 哎、好
0: 嘞，
3: 谢谢，
0: 再会。嗯，好，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8: 我要订一组益生菌。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每一到订购益生菌的时候，这电话啊特别的多。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87996984，87996984。飞到狂热的外太空。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吗？肠道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加油站和排污场。有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人体当中啊，80%以上的毒素呢是由肠道排出体外的，肠道还组成了人体大部分的免疫系统。我们吃的食物啊、药品呢 啊，摄入到身体之后，你会发现全部第一时间与肠道来接触，所以呢，肠道是人体抵御疾病的很重要的一道防线。那肠道健康与全身健康之间呢，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比如说啊，有的朋友说了，这同样的吃补品，那为啥他吃着就挺好，我吃着就啥，什么感觉都没有呢？朋友们，和您的肠道消化吸收系统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如果咱们肠道健康，哎，吸收营养的能量就会更多。如果咱肠道要是不健康，您就是进食山珍海味，你吸收不了它的营养元素，是不是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不要一味的选择来进补，选择来吃好东西，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肠道消化吸收的能力是如何的。当我们的身体啊发出一些警告的时候，就是您的肠道已经受到侵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哈。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咱们一定要杜绝，比如说饮食上的暴饮暴食，比如说久坐久卧不爱运动，比如说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还有的人呢排便时间不规律，好几天才能上一次大号。再就是呢，日常生活当中啊，尤其是一些

0: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经常私自的乱吃抗生素，抗生素啊一定不要乱吃，一定要遵从医嘱听医生的啊。如果长期滥用抗生素，就会破坏肠道保护屏障，使我们肠道的抵抗力还有免疫力下降，容易导致病菌生长，引起肠道内壁的菌群失调。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生素药物，并且呢提示大家抗生素的药物不能长期使用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啊，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肠道内壁菌群失衡就容易导致很多问题产生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家可以去尝试用一下，平衡肠道菌群，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啊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大家想要订购益生菌，接下来的时间段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今天还有两款赠品供您选择，赠品您选择二选一，选择一款您喜欢的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订购87996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2: 上一次说到潘仁美把七郎杨艳思绑在百尺高杆要乱箭射死，正这个时候一个亲信的兵卒小声告诉潘仁美，胡延赞押粮运草回来了。潘仁美心想，哎呀，他怎么回来了？这要是让他看见把杨七郎绑在百尺高杆上，非跟我火了不可，怎么办呢？赶紧把潘龙盘虎叫过来，你们俩在这儿看着，胡延赞来了，我到前边去应付他。老爹爹，杨七郎还留着他吗？射不射？潘仁美眼珠一转，射。好，潘仁美急忙奔前边来，没等到辕门，胡延赞已经进来了。哎呀，金边防，押粮运草路途之上多有劳累了。
3: 没什么，潘元帅，粮草催齐都送往后营了，怎么样啊？这两天战事如何？
2: 啊，还好啊，北国兵虽然人马众多，但是没敢轻举妄动。
3: 哦，潘元帅，我听说杨基业父子被困在两狼山，杨七郎回来搬兵来了。
2: 倒是有这么回事。您怎么知道的？
3: 我刚才听军士们告诉我的。
2: 潘仁美一听，哎呀，坏了，金边王他知道这个事儿，这怎么办呢？
3: 王爷，杨七郎倒是来了，正在后帐呢。好，我去看看他，问问前敌的情况。
2: 哎，胡王爷，你忙什么呀？来吧，先到偏帐用饭吧，
3: 喝点酒，解解鞍马劳累。我让人把七郎找来，怎么样？
2: 胡延赞一听，
3: 好吧，就这么办。
2: 这胡延赞呢？
3: 就是有点爱喝酒。这次出去催粮，重任在身，一直没有很好的喝一顿，憋着劲儿回来喝的，所以跟着潘仁美就到了偏帐。潘仁美一声吩咐，时间不大，酒菜摆上，潘仁美给胡延赞倒上了一杯。来，伙计，快先喝这一杯啊，解解乏。好，胡延赞接过这杯酒来，是一饮而尽。潘元帅，七郎呢？快给我找来呀！啊，不忙不忙，在后帐呀。胡延赞说：“你把他找来，咱们坐在这一块儿喝，顺便我问问他前敌的战事情况。”
4: 啊，好好好好好，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3: 潘仁美说着话站起来，他出来了，刚一出偏帐，正碰上潘龙来了。
4: 潘龙，杨七郎怎么样了？
5: 潘龙说：“老爹爹，射死了。”
4: 哎呀，射死了，这呼延赞非要见他呢。
5: 老爹爹，那见活的是不行了，只能见死的了。您不告诉我要射死他吗？现在已经射死了，现在就等着您说话了，这死尸怎么办呢？听控您的发落。
3: 潘仁美听到这儿，他眉头一皱，眼睛又一转，
4: 把杨七郎的死尸扔进黑水河里，让他死无葬身之处。这胡延赞怎么对付呢？哎，一不做二不休，潘龙，取蒙汉药酒来。
5: 是。潘龙走了，
3: 潘仁美转身回来，一见胡延赞，
4: 啊，皇爷，我催他们找七郎去了，啊，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呀。
3: 正说着话，一个差人提着酒壶进来，放桌上。潘仁美提起壶来，
4: 王爷，喝这壶热的，这热的好，喝完了在身上串一串，您就不累了。
3: 潘仁美倒上这杯酒，就递给了呼延赞。呼延赞这个人呢，性情正直，从不怀疑别人害他，端起杯来一扬脖喝了。潘仁美又倒了一杯，胡延赞看了看潘仁美，一伸手把身后的打王鞭抽出来了，往桌子上一放，
6: 潘元帅，这个你知道吧？
4: 胡王爷，这是您的打王鞭呐，上管国风不正，下管群臣不忠，有目无王法者，打死无论。
6: 胡延赞说：“对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像理不像人。不管是谁触犯国法，我也不饶他；就是我亲爹，我也跟他瞪眼睛。”
3: 潘元帅，别看你今儿个请我喝酒啊，你要是不走正道，我也照样跟你没完。潘仁美微微一笑，
4: 是啊是啊是啊，皇爷，胡王爷一向是刚直不阿，心直口快，这是人所共知的啊。呵呵呵，我潘仁美怎能不走正道呢？呵呵呵，
3: 潘仁美心想，胡延赞你也好不了，没用三两杯酒，胡延赞迷糊了。
6: 潘元帅，我怎么这头有点迷糊啊？你快去把七郎给我叫来，我要问问他。

0: 沿线的情况。快去，快去把七郎给我叫来。
1: 呼延赞睡过去了，潘仁美把呼延赞安放到床上，叫来了潘龙潘虎两个儿子，挨到了天黑。定更以后，他们父子三人一商量怎么办。潘仁美说，现在如果让呼延赞醒了，必然要找咱们要杨七郎，要派兵去救老令公杨继业。如果他发现杨七郎被我们射死了，绝不会和咱们善罢甘休，那样一来咱们爷们可就不好办了。潘龙潘虎说，爹呀，那要依着您呢。依着我吗？哼哼，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自古至今都是心黑手狠的得势，心慈面软的受气。我们父子三人趁他重要未醒，就杀了他吧。潘龙听到这儿，那脸都吓白了，上下仰望，快墩直碰的。哎呀，我说爹呀，那杀了金鞭王，那可不同杀杨七郎啊。杀了杨七郎，那还有个借口。这要是皇上知道了，那咱爷们就得吃不了兜着。潘仁美说：“看你吓得那样，蠢材，为什么要让皇上知道呢？咱不会撒个谎吗？”我说那撒谎，那人家能信吗？真要把他杀了，那皇上要这个前敌总监军呢，那怎么办？
0: 无用的东西，皇上要向咱要人，咱就说胡王又去催粮，一去不返，下落不明，给他撒个弥天大谎，造个千古之谜，让他们谁也弄不清，猜不透。
1: 爹呀，那皇上他能信咱这些话吗？
0: 你们这两个混蛋，你姐姐是正宫娘娘，不信咱们的话，她信谁的话呀？
1: 啊，那对，
0: 要不那就这么办吧。
2: 好，就这样。潘仁美、潘龙、潘虎他们父子三人趁着呼延赞中了蒙药酒，熟睡不醒，就杀害了金鞭王。为了消失灭迹，把呼延赞大卸八块，装在坛子里了。这个事儿看起来很神秘，好像没人知道。你还别说，真叫一个人给知道了。谁呀？呼延赞的随身家将，这人叫胡福。这胡福啊，跟随呼延赞多年了，主仆之间感情很融洽。胡福一看胡王爷到潘仁美的偏帐去，一直到天黑也没见露面，他睡不着了。本来已经躺下了，翻身又起来了，穿上衣服奔潘元帅这偏帐就来了。军营中有些个岗哨都认识他，也没拦他。胡福到偏帐的时候，他们父子三个人正在屋子里边研究这尸体往哪儿埋呢。研究结果呢，是要埋在陈家谷的山根那儿，并且说埋完了就把队伍撤往雁门关，管他老令公不老令公的呢。胡福在外边全听清楚了，哎呦我的妈呀，把胡福吓得这心蹦蹦蹦蹦蹦蹦的一劲直跳，脊梁沟冷汗直流。哎呀，潘仁美他要干什么呀？这简直是要翻了天了，我可不能在这儿待了，一会儿说不定把我也给收拾了，我快回东京给胡燕夫人马太君送信。胡福悄悄地退出来，到马号里边牵出自己的马，匆忙上马，连夜奔东京送信。这个咱就先不说了。潘仁美呢，假借调集队伍为名，仍然在这按兵不动。可是这阵的金刀令公杨继业在两狼山被困着，已经是两天没有粮食了，五千人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自从杨七郎走了之后，老令公那真是度日如年呐，看着太阳升，瞅

着日头落，掐着手指头按着时辰算，该回来了，可是没回来。有几次登高遥望，连个影也没看着，令公者心里边可就想得多了。出什么事儿了呢？西郎脾气不好，把潘仁美给得罪了。那这里边困着5000人马，你潘仁美总也不能不管呢。老英雄有时候一晚上做好几个梦，一会儿梦见杨七郎搬来救兵了，率众突围；一会儿又梦见杨七郎站在老令公面前哭了，说他被潘仁美给害死了。每次醒来的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这阵的杨继业那真是叛兵不到，叛而不归，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啊。正在这个时候，这天军兵报说北国元帅韩昌带领人马在山口出兵，指名点姓要求见杨老将军。杨继业一听，哦，韩昌要见我，好吧，马上吩咐备马抬刀。老英雄把马肚带紧了紧，把自己的大袋往里面杀了2扣，一天多没吃饭了，但是不能在韩昌面前让他看出士气不振来。杨继业抖擞精神，整弓插箭，杨六郎提枪上马，保护在身后，副将军兵跟随着是列队出兵。老令公到山口一看，果然见韩昌坐在马上在那儿等着呢。韩昌一见杨继业，把三股托天叉往马鞍桥上一横，哗楞，两旁的军卒是弓不上弦，刀不出鞘，看那样子不像打仗。韩昌双手抱鞍，在马上现了现身。啊，杨老将军，金沙滩一别一乡可好啊？杨继业左手一缕胡须，右手倒提金刀。韩昌，今日要老夫前来，敢是要和我大战300合吗？韩昌一听乐了，哈哈，哪里哪里哪里，杨老将军，你杨家将忠勇无敌，早已是名满天下，尤其是金沙滩双龙会，陈替君死，更是千古无双啊！我韩昌由衷的佩服，今天绝不是与老将军较量高低，不过我很想和老将军您谈谈您目前的处境。告诉您，眼下这2山口是10多万北国军队，你们只有5000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韩昌一声令下，2面夹攻，可想而知，你们将会全军覆灭。你老将军就是浑身是铁，请问能撵几个丁呢？但是我韩昌没下命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非常佩服杨老将军，更佩服你们杨家父子兵。我知道你的粮草已经断绝了，看看你们这些兵士被饿得这个样子，恐怕再过3-2天救兵不到，你们是不战自溃，不战自亡，全得饿死。话又说回来了，就是3-2天内潘仁美真能发来救兵，恐怕也不能攻破我的阵势，何况潘仁美远远没有发兵的意思。我告诉你杨老将军，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们的探马已经探得潘仁美的动向，他仍在按兵不动，救兵你是没指望喽。如果救兵不到，摆在你面前的道路只有困饿而亡。像您这样一位身经

百战勇冠三军的老将军落得个如此下场，别说别人呐，就是我韩昌也感到可惜可叹。我觉得您保大宋朝换来这样的结果太不应该了。就说金沙滩，你杨家那一战要是倒个个，在我们国家恐怕早封你为元帅了。可是您现在呢，不过是个先锋官。跟你说吧，我主萧太后亲口对我讲了，绝不记恨杨大郎打死天庆梁王之仇。他说了，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任何损失，甚至不惜千军万马，也要劝杨家将投降啊！甚至我们太后都说过这样的话。我跟您说，老将军，我们太后讲，杨家将要能投降，我情愿拿10万兵换。可见我国太后对你们是多么器重。杨老将军，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坐，宝马等伯乐，太公后文王，大丈夫应顺应潮流，审时度势。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想杨老将军，只要您说一句话，我立刻就领您去见萧太后，加官晋级，光宗越祖。不知老将军能否赏给我这句话呢？望老将军您三思。杨继业听完这番话微微一笑，韩昌，好一番伶牙俐齿，你这番劝说看来也动了不少脑筋呐、啊。想让我投降吗？只是怕有不答应的。韩昌说，哦，谁不答应啊？你来看。老令公说着话，一抬这口金背砍山刀，只怕我的金刀不答应。我的金刀还没有斩尽番兵，杀绝囚手，怎么就能罢兵不战了呢？韩昌，不必多言，你我决一死战。老令公刚说到这儿，杨六郎早从旁边催马端枪是直奔了韩昌。韩昌一瞧，哈哈哈哈哈哈，韩昌，我强兵不欺绕将啊，收兵回营。一声令下，韩昌把队伍带走了，撤了。杨继业一看韩昌不战，那也只好与六郎和众副将们带领着兵士们回来了。这阵啊，梁王山里边已经是粮食断绝的第三天了，有的饿病了，有的饿倒了。老令公那真是心急如火，怎么办呢？最后只好吃野草。可这个季节不行，现在是初冬时候，塞外天寒风冷，两山坡的草都已经枯黄了，一点水气都没了，没法吃。最后想起一个招来，吃草籽儿，挖草根儿。于是全体将士都在两山坡找草籽儿吃。老令公杨继业呢也不例外，自己亲自带头在山坡上找草籽儿，挖草根儿。兵士们有的在远处看到老英雄那两鬓白发，一步银须在寒风中飘摆，老英雄手搓着草籽往嘴里边一口口的送啊，这当兵的心里边一阵阵的发酸呐、啊。我们的将军就这么大岁数了，还和我们一样的吃草籽挖草根啊，我们还有什么说的？没有别的，拼上命干。杨老令公正在山上挖草根的时候，有一个兵卒来报，老令公，山下有几个北国番兵抬着石盒说要见您。令公一听，嗯，心想这又是怎么回事？

0: 那好，让他来接。不大会儿的功夫，来了三个北国藩兵，两个人呢抬着一个大石盒，这石盒有四五层，另外这个人呢手里边拿着一封信。拿信的这个见到老令公就说了，说话呀还带点北国味儿。
1: 老英雄，这是我们韩元帅交给你的一封信，请您过目。
0: 杨继业接过信来，打开一瞧，这信上写着：杨老将军阁下，晋闻老将军无以为食，蕨草充饥，昌不胜凄然，为老将军之傲骨高洁，万分钦佩，今特差兵卒送上食盒一个，全切充饥，万物推却，至于贵军士卒，随后当有军粮送上，望老将军多思昨日你我阵前之言为盼。落款是北国大驸马兵马大元帅韩昌顿首。杨继业看完信再瞧，这三个北国兵把石盒盖打开了，
2: 一层一层的单摆在那儿了。这里呀、有清蒸羊、酱牛肉、熏鸡、熏鸭，还有白面大馒头，另外呢还有两坛子好酒。把坛子盖打开，是开坛满山香。
0: 有个北国兵用碗蒯了一碗酒，双手捧着给杨继业端过来了。
1: 哎，老将军，你先尝一碗吧。
0: 杨继业没端那碗，放下，放下。这仨北国兵一看吓傻了。
1: 哎，你饿了好几天了，先喝点酒吧。
3: 不许胡说。
1: 哦，是，我不胡说了。
0: 把东西都给我收拾起来，
3: 收拾起来。
0: 杨继业一瞪眼睛，站在身旁的杨六郎苍狼把宝剑拉出来，三个北国兵赶紧把摊儿就收拾起来，石盒原样又装上了，吓得那腿肚子在那直转筋。
1: 老将军你……
0: 杨继业手捻银须，你们三个不要害怕，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们不会杀你的，你回去见了韩昌，向他转达，就说是我说的，杨家将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饿死不吃北国饭，渴死不喝北国水，威武不屈，宁死不降，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听见了。
0: 给我背一遍。
1: 是杨家将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饿死不吃北国饭，渴死不吃北国水，威武不屈，宁死不降。
0: 好，快快去吧。
1: 是。
0: 三个北国兵吓得叽里咕噜的往山下跑啊，下山回去了。老令公杨继业已经意识到已经到了时候了，救兵不会来了，局势也无法再维持了。和六郎商议了一下，到了晚上把几位副将首领找到苏武庙里边全坐下了。杨继业看了看大家，老头子长叹了一声：诸位副将，我们的处境大家都知道了，不用再说了，你们跟随我戎马关山，转战塞北，风餐露宿，出生入死，这么些年了，没想到闹到这么个结局，这是老夫无能，连累了大家。你们家中都有妻儿老小，不能抛弃他们。 困死在这儿。你们告诉兵士们，让他们放下武器，脱掉军衣，都各自逃命去吧。有我在此，韩昌一定会放你们出去的。副将们一听，老令公，那您呢？
4: 我嘛，等你们撤退之后，我要与韩昌决一死战。
0: 老令公，您说我们有妻儿老小，您呢？您八个儿子就剩这一个在身边了，您能喝出全家保卫中原大国，我们还有什么说的？我们跟随您多年，绝不能中途而别。不信您可以去问问那些兵士们，大家早都说了，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处。这话刚说到这儿，庙门外边呼啦的一下子进来几十个兵士，进门一起扑通都给老令公跪下了。这些当兵的跪倒之后，老将军，您刚才在屋里边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您可不能自己去硬拼呢、啊、我们这些人代表了我们这5000名将士，我们情愿和您共同战死在沙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5: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6: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7: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8: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5: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10: 也是我，你在忙吗？
5: 倾诉烦恼，
11: 我还说
5: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0: 瓜，贴贴砖呢，但没有什么垃圾。
1: 正常情况下，只要装修的话，就是有垃圾清运费的。
0: 那我也没砸呀。
1: 嗯，这个跟你砸不砸没啥大关系，因为你装修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建筑垃圾的，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个收的是什么费用呢？就是咱们说的，装修的渣土啊，大件的这个费用啊，这个费用呢，它是要收取的。而且您装修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垃圾的，嗯，这是肯定会产生的。只要咱们装修，就一定会产生的，就是或多或少的问题。
0: 这咱那个是新房子，它是
1: 就是新房子，就是新房子
0: 剩一点土，它都给扫到地下那个铺地砖前都给铺里了。
1: 那不可能的。您说这个就是肯定是不现实的，那肯定是不现实的，大叔。这个东西就咱不用说，咱俩在这犟，肯定是就是这大家都装修过房子，就是你装修一点垃圾不产生，那是不可能的。你说我所有的东西进到屋里边了，一点也没有外出，这是不可能的。这东西肯定是不现实的，我就只能这么跟你讲。
0: 少一点灰就三四百块钱呢。
1: 正常您新房的装修，哈尔滨目前都是要收垃圾清运费的。嗯，这个是有书面约定或者是政府指导价格的，你对此不满意，你说我有证据证明我没有产生这个垃圾，那您可以举证通过诉讼的方式要回。但是就是咱们装修过程当中物业公司收取垃圾清运费，这东西不是说哈尔滨的特例吧，这个是全国多地，只要是您是装修他就会收取这个垃圾清运费。嗯，
0: 啊，听说这么回事。还有个事儿，我就在江北的时候啊，以前也买过房子，买过房子之后两年之后，人家我就交物业费的时候，人家问我你装不装修，我说就普通装修整一整，完了之后人家到那看一看啊，你没砸墙，没砸墙就给你退当那个物业费了。
1: 嗯，
0: 但是他这个怎么就是又
1: 刚才咱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刚才我觉得我的回复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您认为咱们没有产生这个垃圾，那您就举证，举证之后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管他要。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跟您说您没有产生，因为装修过程当中咱们肯定会产生装修垃圾的。这个装修垃圾有什么呢？比如说像水泥块啊、瓷砖啊、木料啊，这些都是装修垃圾。
0: 我那木料都让人接的，都给我整上了。
1: 就是大叔，这个事儿咱俩就不用再争辩什么了，因为装修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垃圾。如果你跟我说装修过程中您家一点垃圾没产生，您家没有垃圾产生，您就举证就可以了。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道理肯定是说不通的。就装修一定会产生垃圾，这是100%的事情，不可能说您家装修一点垃圾没有，这不现实的。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0: 明白。
1: 这是
0: 要我相信你的问题。
1: 就是这是不可能的。您跟我讲说我家装修没有装修垃圾，那是不可能的。装修垃圾和生活垃圾是不同的。生活垃圾是什么？是咱们的果皮呀、纸屑呀，这个是咱们的生活垃圾，
0: 对不对？
1: 那我们的物业费包含的是日常的生活垃圾和公共区域保洁的这种清理，是不需要额外再去交清洁费的。明白。只是说政府呢，它会有指导定价的垃圾处理费，但是它是委托社区来收的，也不是通过物业来收。所以物业呢，正常收的是物业费，物业费里边已经包含了日常的生活垃圾的清扫，但不包含装修的建筑垃圾。
0: 那个归那个社区管，
1: 不是归社区管。我刚跟你讲的垃圾处理费是另外交的，是按人头交的。咱们一共涉及到垃圾的费用，一共这几个，你压根都听不明白我在表达什么。那个垃圾处理费用是社区单收的，以后社区还要管你收钱呢。你进户入住之后，正常社区要再管你收钱，收的是垃圾处理费。现在咱们讲的是建筑装修垃圾的清运费用，这笔费用由物业收取，因为你建筑产生的垃圾是多于日常生活垃圾的，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儿。如果你就跟我讲说我家装修是没有产生装修垃圾，那你就自己举证证明啊，我有监控，我有视频，我从头到尾没有产生装修垃圾，那你就可以去起诉他。因为这个费用的收取，它是有相应的法律和地方性规定的，它不是说物业乱收费，而且不是你们小区单独收费。
0: 那咱们哈尔滨就一平方米收多少钱，知不知道？
1: 正常情况下指导价格好像是一平方米5元，但是我记不太清楚啊，这个我不太能知道一平方米到底是多少钱。

0: 边，但是它一定是有政府的指导价格的，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1: 啊，
0: 但是你认为说我没有产生垃圾，是不是就得您去举证，说我是装修了？装修这件事儿是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对不对？咱肯定是装了。物业公司它是以你装修为标准的，你装修了我就收你建筑垃圾清运费，人家是有收费依据的。那你就证明我装修我没有产生建筑垃圾，因为这个事儿我也没有看到，因为我认为，因为这个费用我自己是交过的，我自己交过的，因为我家也没有改动格局啊。您说的跟我家情况是一样的，我也没有改动格局啊，我家搬进去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的建筑垃圾啊，没有改动格局它也会产生建筑垃圾的呀。
1: 啊，
0: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咱们装修，你一个房子是个毛坯房变成了一个已装修的房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怎么可能不产生垃圾呢，大叔，是不是？那肯定会产生垃圾的。
1: 那咱们这个我问一下，咱是按那个使用面积还是按建筑面积？
0: 建筑面积。
1: 啊，
0: 一般按建筑面积来算。
1: 啊。
0: 嗯，一般按照建筑面积来算。
1: 啊。
0: 所以说这个费用呢，就装修建筑垃圾清运费用是全国通行的，它是合法收费，而且也不是哈尔滨市的乱收费，也不是您自己物业的乱收费。
1: 啊。
0: 对不对？然后我自己也装修房子呀，我装修房子的时候我那个也没有改动格局啊，没有改动格局，那个搬进去是什么样我装出来就是什么样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可能不产生垃圾呢？它一定会有垃圾的呀，一定会有垃圾的。你不可能说你家的房子就像是一个聚宝盆，只进不出，什么东西进来了然后咱们一点也没产生，呵呵，这不太，就是说从逻辑上分析它也是不太现实的，是不是？反正您自己去权衡。那您那个物业呢，江北那个物业公司呢，我觉得它呢相对来讲它一定是一个，我个人感觉那个房子应该不是一套新房，
1: 新的
0: 就是您说的
1: 是大家园、
0: 不是，我就说您说那个就是什么免你物业费那个小区有可能不是新房吧，就免你那个，免你那个，那个他那他就很好，就是他比较人性化。但我们小区也是一刀切的，就是以你装修，你装修就要收的
1: 啊，
0: 你不装修给你退，你装修，而且我们是进户的时候要先交这个钱的。
1: 对，
0: 进户的时候把这个钱，对，进户这个钱就一都给收了。收的过程当中，您中间如果真的不装修，一直是毛坯，你再去申请退，那大多数新房都要装修的。所以这个事儿我就不跟你做讨论了，因为我认为从逻辑上来讲，咱们装修肯定会产生垃圾的，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只是您家的这个垃圾产生的比较少，但咱不能说没有，这没有的话就有点不太现实了，是不是？反正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生活垃圾和这个我们装修的这个建筑垃圾的区别，
1: 我相信你呢，
0: 对，我们交的物业费是包含日常生活垃圾的清理，不含装修建筑垃圾的清理，就这么个意思，它俩是分开来的，您自己再酌情吧，
1: 明白了，
0: 好不
1: 好？
0: 您再酌情，好，再见了，哎，大叔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拆改格局，没有拆改格局，那我就没有什么那种大的，像我们拆的那个城，这个拆的那种可以拆的格局啊，承重墙不能拆，就是其他格局能改动的那些大的什么土块啥的，我没有这样的垃圾。它这不光指这些吧，是不是？刚才跟您说了，那个建筑垃圾的，装修建筑垃圾的包含是比较广泛的啊。你像刚才说的什么水泥块啊，什么木材呀，就这些。那您举例子说，我啥，我就是废土我都埋在了那个这个地里边，其实这个就也不现实的。如果你的装修公司把那废土都给你埋在里边了，那你要找他的，对不对？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地面它也是有施工要求的，是不是？拆除类的、建材类的、安装废料的，包括其他的一些垃圾，这些都是，就是范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啊。这样我一会儿让编辑给咱们查一查，就是生活垃圾包含哪些，建筑垃圾包含哪，就是装修建筑垃圾又包含哪些，好不好？稍等吧，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大家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呢，场外有牛肉酱可以订购一下。牛肉酱呢是夏天非常适合家里边吃的，因为有时候煮点过水面条啊，咱们拌点酱啊，整点蘸酱菜拌点酱啊，都非常好吃的。而且它是有大颗粒的牛肉，而且固形物含量在60%，市场价格30多一罐，咱团购价格9.9元，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

0: 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那我们看一下住建部门规定的建筑垃圾含装修垃圾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编辑呢查询了一下咱们这个政府网啊。那么居民装修房屋产生的气土、气料、其他的废弃物统称为建筑垃圾，也就是装修垃圾。那么我们概括它讲呢，就是像所有的大件啊、硬质啊、装修废料啊都包含。那么看看各就是不同的省市啊，它都有一些细则的规定。你比如说拆除类的，有拆墙、地砖、瓷砖、大理石、混凝土块、水泥砂浆块。建材类的啊，你像废木料、木条、石膏板、腻子粉，包括呢废管材、电线头、保温板。安装废料包括废玻璃、铝合金、金属边角料、卫浴旧件，还有橱柜的拆件。那么其他的包括装修粉尘、少量废土、包括呢旧家具大卷清运啊，这些等等吧，还有很多。就是以上的这些都是装修垃圾啊，也是建筑垃圾。就是建筑垃圾是一个更广泛的啊，建筑垃圾里边有装修垃圾，好吗？那么生活垃圾是什么呢？那生活垃圾呢，一般呢就是指日常的厨余、纸巾、塑料袋这些啊，这些是生活垃圾，物业费已经包含的，好吗？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区别啊，其实很好区分的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高先生问房子的事儿。你好，高大叔。
1: 你好。
0: 你好。

0: 我那个问一下，那个我爸和夫妻两个过了24、5、5、6年了吧？那个现在牵扯啥呢？老闹意见，老闹意见牵扯到房子的事儿。我这个房子吧，是我动迁，我原先动迁回迁这个房子，他总说要，就说要离婚的要。分我的房子可以吗？
1: 他离婚分你的房子，
0: 就要离婚，我俩要
1: 您
0: 分我
1: 先
0: 的
1: 说一
0: 房
1: 下您
0: 子。
1: 这个婚姻的持续情况，什么时候结的婚
0: 我是这个，
1: 啊？
0: 在一起过了有24、5年了吧？
1: 24、5年的时间，
0: 登记接近有20年
1: 登记
0: 了，
1: 了
0: 俩
1: 20年，
0: 人，
1: 然后
0: 两三年。
1: 您这个房子跟我说一下，老房子，咱们动迁之前的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0: 动迁之前房子是我原先和我前妻俩，我俩盖的房子。我和前妻离了婚，我俩一人得了一半房子，一人得了一半呢，动迁了就给了我这个房
1: 动
0: 子，
1: 迁给你房子，咱们有没有添钱什么的？
0: 添了点钱，
1: 添了点钱，添了多少钱？
0: 添了1万多块钱吧，1万多块钱呢也是我自己拿的，
1: 那
0: 他呢？
1: 这个分析不出来的，这个不能算您自己拿的。
0: 这个分析不出来，对对
1: 对，
0: 对，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这
0: 分
1: 一
0: 析
1: 部
0: 不
1: 分
0: 出
1: 分析不出来，但是其他那个房子大部分是能分析出来的。所以说他要分的话，他分的份额不会太大。这套房子呢，我跟你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它呢是属于你的婚前的一套老房子，咱们先这么去定啊。婚前的老房子是咱们在婚前呢自己盖的，是给你的第一任妻子咱们盖的房子。你跟你第一任妻子离婚的时候呢，咱们就分得这个房产的一半了。所以说这个房子是你的婚前的房子，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之后呢，你有第二段婚姻了，第二段婚姻当中，就是在第二段婚姻存续期间，这套老房子产生了动迁。那么如果说咱们不添钱的话，这个房子依旧是你的个人财产，没有问题。但是不巧的是呢，咱们在动迁的时候呢，往里边添了点钱啊，钱数不大，1万多块钱，但是也添到这个动迁房里了。那这1万多块钱呢，咱们不好证明是你的个人财产，因为结婚，你的第二次婚姻也是持续了20多年，登记都有将近20年了，动迁呢是最近几年产生的，对不对？所以说呢，
0: 对，
1: 您添的这一点钱呢，咱们要把它大概率的分析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往里边添了一点钱，所以说呢，您现在新住的这个动迁房呢，就分为两大部分了，一大部分呢是咱们自己动迁啊得来的，另外呢就一小部分是用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往里边添了一点面积吧，咱们能这么去理解。所以现在你俩这个婚姻要是分开的话，那我们在分割房产的时候呢，是要主张你获得这个房子。然后咱们呢，给对方一点经济补偿。现在对方，他是什么要求？他是什么要求呢？
0: 他想就是说，要我的房子最少要一半儿，
1: 那肯定是他得不到一半的。
0: 让我给他钱。
1: 给他钱的话，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咱们添置的那一些，然后咱们分他一点儿就得了。所以你这个房子当时市场价格值多少钱？
0: 现在来说呀，现在卖也不值钱，我这房子
1: 是，我是
0: 就
1: 觉得
0: 是。
1: 当时动迁的话大概值多少钱？您有了解吗？我想知道咱们添这1万块钱占多少？
0: 动迁呢？我原先这个房子吧是要了一个便宜点的房子，就说我动迁费呀、乱七八糟都加，都给一些动迁费怎么的呀？完了都加到里边了，加到里边呢，额外呢，又补了一个7000多块钱，后边呢又多出来几米，又补了个5000多块钱，就是890块钱一米的房子。
1: 890一米，一
0: 就
1: 共
0: 给
1: 是多少米的房子？
0: 一共现在是46米，我原先呢只有18米，就是房子多出来这些房子呢，就是我交了一共两些交了12000多块钱左右吧，这样事儿的。那这么个关系，那些就是我动迁费的吧，还有一些
1: 我
0: 动
1: 知道，
0: 迁费
1: 就是咱
0: 给
1: 们
0: 了一
1: 算的
0: 万。
1: 话，其实挺好计算的。如果当时市场价格这个房子呢是890，对吧？你刚才说的890一笔吗？是不是？据您讲是这样。

0: 这个吧。
1: 890，这人家就是说我缺多钱，缺多少房子，我补的是补了个890。
0: 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补890，咱就按这个计算的话，
1: 890买的，对，
0: 就按照这个计算的话，您那不是补了一个10000多吗？
1: 补了个10000多块钱，10000多块钱。
0: 听您说，您说，
1: 还有一个就是说，除加上我那些动迁费还有了不少，还给了12000块钱的动迁费，还有一些就是搬家那个。房屋租费什么那些东西都去了以后，再自己我又拿了12000左右这样事儿的吧，这么个关系。
0: 是，咱们就以这个12000来计算，其实很好弄的，我觉得是很好计算的，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因为你想啊，咱们补这个12000，是不是就按照890一米去补了12000块钱？
1: 对，按那个890，
0: 是不是？是不是就能推算出来咱们补了多少面积啊？
1: 对，
0: 对不对？其实还是比较好计算的，我认为是这样。那您就算一下这个数呗，咱们是12000元除以一个890元，那补的米数呢大概是13米，13米再除以2，相当于的大概就是6平方，6到7平方。这6到7平方呢，就是你老伴儿他要分的，咱们可以主张让他分走的。那么6到7平方的话呢，您现在这个房子大概值多少钱一米啊？
1: 现在这个房子，现在这个房价咱也说不多准了，能有多钱一米？能卖20万左右。
0: 那一米大概是4000多，咱就按少算4000吧，行不行？按照4000一米来进行计算，那么刚才说是6平方米，咱就以6.5，20000多块钱呗，不到30000块钱，就是你补给他的钱就是2万到3万之间。
1: 我那个，他那个装修房子的时候吧，他还拿了15000块钱，我装修还花了26000-27800那样吧，装修房子他拿了15000块钱，买了一个电视，他拿了13000块钱买个电视，这样事儿的，他说要我给他这个钱要我给他算上，他这个。装修房子拿的买电视的钱是不是？
0: 我倒觉得这个倒是无所谓的吧，就是你一共要给他多少钱，他要多少钱，你想给多少钱，咱们来计。
1: 他要10万，我给他5万，他。
0: 你5万块钱可以的，就是法院判也就是判这个钱了，不会比这个再多了。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共同存款啊什么的？
1: 共同存款吧，我俩有点共同存款吧，我俩挣的工资基本都一样多，一样多呢，我俩呢基本都是个人。拿着个人的，个人就个人的，就是这个共同存款上，就是说没啥大争议了。
0: 嗯，
1: 就是房子上。
0: 行，房子你得房子给他5万块钱，我觉得比较合理。
1: 他想要我10万块钱，我说没有那么多。
0: 对，您就给5万行。您要说这个数要我行不行？咱俩刚才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在算，我认为是没毛病的，可以的。
1: 我是不是给他5万？他说我跟着你过了那么多年，那意思你也得。给我补偿、
0: 那我想问一下，他说你俩为啥离婚呢？
1: 争闹意见，争打仗，他也跟小孩似的，我也跟小孩似的，反正不是那么，也是跟我在近。我家有个孩子吧，我那孩子呢得了一个癌症，得了癌症吧，他非常要用钱，用钱呢，我呢没办法，我就舍不得乱花钱，就给我家孩子。我这个孩子吧，他残疾，他也没结婚。我离婚了，他跟着他妈在一起，跟着那个跟我前妻在一起，他总有癌症，总得住院，他有类风湿，完了还总得了癌症，总得用钱花，我没有办法，我就不能乱花钱，我就说吧，我俩吧，就是说他呢没儿没女，也没有爹妈了。我就说我有个孩子，有病孩子，没有办法，我呢就少花点钱，就说呢最起码说呢，我现在我给你管多少生活费我管不了，他有呢也没有啥也没有，他工资跟我挣一样多，就说他自己出点生活费，他现在他也是老是抱怨，老是不愿意，就说是在这方面老有争吵、
0: 明白，行，
1: 老有争吵，我们没有办法，我的孩子现在吧动不了，已经卧床了，50多岁个小姑娘，没有办法，现在坐轮椅，勉强治的好一点，坐轮椅，她已经，多少年就有病，完了有病重了，已经1年多了，得了癌症还，你知道吧？ 所以说又没有办法，我就。

0: 资留俩钱，万一孩子有事，我当爸爸不拿钱，我是非常非常难受，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没有办法，你知道
1: 行，听懂了。反正我支持您那个想法。
0: 吧？也不想离婚，你知道吧？他总要钱，是钱
1: 嗯，
0: 给的，这个钱给的，想
1: 行，大叔，
0: 让
1: 您
0: 他。
1: 别哭了，咱节目就是不，就是尽量别哭，行不行？然后我支持您的想法。
0: 知道，
1: 您要是给他5万块钱，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法律上也是有依据的，好不好？
0: 给他5万块钱，我就他要是同意的话，他就走。他说他没房子住，想要我房子。我说我房子不能给你，我也没地方住。再说我说我这个房子是原先我的老房子得的，不是咱俩买的。如果咱俩买的，我可以给你，是我
1: 行，
0: 原
1: 大
0: 先
1: 叔，
0: 要
1: 咱俩就不
0: 住
1: 再往下讨论了，因为我觉得我对您的回复已经基本上都说明白了，好不好？
0: 嗯，好了，谢谢，
1: 啊，
0: 谢
1: 你
0: 谢，
1: 就按照我这个说法来就行。
0: 嗯，我
1: 好
0: 知
1: 嘞，
0: 道了，谢谢老师
1: 好，再
0: 啊，
1: 见。
0: 好，
1: 哎，嗯，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呀？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增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增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增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增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在武先生等候。武先生，郭女士啊，郭女士你好。
2: 秀哥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2: 那个，我家小孙子是8月8号的生日，就是咱们哈尔滨不是说8月份以前就可以上学吗？
1: 嗯。
2: 我想让孩子晚上一年，我怕他上学的时候跟不上。
1: 就是人为选择晚上。
2: 啊，对，但是，
1: 嗯，
2: 他去那个幼儿园呢嘛，不是？
1: 嗯，
2: 他搁幼儿园那个大班呢，但是跟人家就是去年生，就是比他大，就是几个月，8、9个月的孩子那就不行。
1: 啊，明白，你怕跟他一起上学的话跟不上，是这意思吧？
2: 跟不上，对对对。
1: 哦。
2: 嗯，那
1: 您要跟我商量什么？嗯，
2: 我想要咨询。

0: 一下，我说这个就是不上不报名就可以吧，是吗？
1: 您是说那个孩子是在8月8号出生的？
0: 8月8号
1: 出生的。
0: 哎，对。
1: 嗯，正常情况下他是能上的，是吧？
0: 对，正常下能上，对对对。那不是9月1号以前都可以上吗？
1: 嗯，明白，就是他擦这个边儿，我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0: 哎，好。
1: 就是孩子是8月8号出生，正常情况下，他是今年就可以上小学的。但是我们就是故意，我们不去报名，然后我们晚一年，来年再去报，看看咱们哈尔滨的这个政策上允不允许，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稍等，我得让咱们编辑去问一下。哦。
0: 啊，好，谢谢你，杰克。哎呀，我总听你的节目。
1: 嗯，稍等啊。
0: 我在网上也看了，因为我家是小男孩，和一个小姑娘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0: 就是，他就是，各方面好像都不一样，就比人家那个就像那个那啥似的。
1: 嗯，好像是说要写一个申请。
0: 啊。
1: 嗯，好像要写申请才可以的。
0: 啊。
1: 我看一下。
0: 就可以。
1: 对，
0: 啊、
1: 咱不能故意不报。
0: 啊，就是写个申请啥，就晚上一年，是那意思吗？
1: 对，写申请。他的意思是，咱们向这个教育监护人向学区对口的小学要提交一个叫延缓入学申请的这么一个申请表。然后呢，比如说咱们这个理由啊，可以是觉得孩子现在心理状态不适合呀，包括你可以写一个其他的，比如说孩子正在外地啊，暂时没有办法回来之类的，大概就写一下这个理由吧。然后呢，对，学校呢会报区教育局进行审批。批准之后呢，就来年可以正常保留你的学区入学资格。
0: 啊，
1: 如果是故意不报或者是硬拖着不报的话呢，这个视为擅自延缓。
0: 哦，
1: 就是不一定明年会有什么政策，明白吗？这个就不敢保证。
0: 啊，
1: 不敢保证明年的情况，因为不知道你们学区那个学位怎么样。比如说咱们那个对口小学学位不紧张，可能你缓报一年，你不写申请也没啥事儿，明白？但如果说您那个小区啊对应的小学学位非常紧张，
0: 我可以说小学吗？不可以吧？
1: 可以啊，没问题的呀。嗯，
0: 就是那个一曼小学。
1: 一曼小学我不了解它的学位情况，就是您这个学位紧不紧张您知道吗？
0: 好像不是那么有的，就是搁这块住的就那种就可以。
1: 哦哦，反正最好还是别直接不去报名。
0: 哎呀，对对对，是吧？
1: 对，向这个小学提交一个书面延缓入学申请就可以。
0: 嗯，
1: 好不好？
0: 好。
1: 对，你就跟这个对口的一曼小学联系一下，适龄的时候。嗯
0: 嗯嗯，
1: 就说比如说你可以不说孩子，你害怕说孩子心理发育迟缓之类的，你可以说孩子要跟着爸爸妈妈去外地半年的时间，父母工作有需求，是不是？这半年在外地不方便回哈尔滨，没人去照料他之类的。像明年再入学之类的，
0: 嗯，
1: 反正这样不也行吗？反正就是你有一个适当的正常的理由就行。
0: 啊啊啊！
1: 嗯，然后学校审核之后报教育局，报教育局备案。这是我们，编辑刚才查了一下，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定。但是最好是跟对口小学去联系一下。然后又因为你的这个小学呢，不是说那种学位特别紧张的，
0: 嗯，
1: 那样的小学，比如说咱举例子，像什么。季红之类的，是不是铁岭之类的？
0: 对对对，
1: 那可能就咱们很着急，你今年有位置就赶紧上，
0: 对，对
1: 是不是？如果说不是那么紧张的话呢，
0: 对对对，
1: 也不会太影响明年的。
0: 这个、嗯，
1: 行，反正要跟咱们的对口小学联系一下，
0: 那个
1: 监护人向对口的小学提交延缓入学申请。嗯、
0: 啊，庆贺，我还问你一下，就是我家孩子在网上查的，说的就是不上的话，就是今年不上的话。说这就来年上的话都不让你上，上弱智怎么有那什么小学？我说能吗？
1: 所以我才说，就是你的申请理由，你最好是写什么呢？就写什么外出啊，怎么地的？
0: 啊啊啊！
1: 对不对？你就最好别写说孩子心理发育啊什么的。
0: 嗯嗯。
1: 那我刚才不跟你讲吗？你这个理由就是说，因为父母工作原因需要外出，孩子暂时没有办法回到哈尔滨入学。
0: 啊啊啊！好，
1: 对你这么看，然后再结合你学校的这个情况，有可能是会通过的，
0: 啊，
1: 对吧？然后因为咱们写的这个理由是孩子暂时没有办法回来嘛，
0: 对。
1: 然后你跟学校确定是我明年是不是一定能上？如果学校他是模棱两可的，说那不一定啊，这怎么怎么地的啊，不给你保留名额之类的。如果他是这样的话，
0: 啊，
1: 那咱们当然说。

0: 那我们就克服一下，让爸爸妈妈赶紧回来，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对，我是觉得咱们你选一个，因为咱孩子本来他也不是弱智啊，
1: 对，
0: 他也不是什么智力低下，就是觉得和比他大的孩子怕跟不上嘛，对
1: 不
0: 对？不
1: 行，对，跟不上。你看，
0: 那你的孩子上点学前班什么呢？
1: 上学前班了，
0: 也上学前班了，
1: 班了
0: 啊、
1: 但是嗯，上学前班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就行，嗯，
0: 行，
1: 就好像和人家那个大的那个就差一八九个月的那种孩子就不行。
0: 哦，
1: 要是跟人家班大班的小姑娘，就是她同一个就是八月份的和是六月份这样小姑娘，人都比她就是好像立誓那种是吧？咱说，就是好像懂事那种，
0: 嗯。是，现在
1: 孩
0: 子吧，有的时候确实是差异化挺大的。
1: 哎，对，
0: 对，差异化挺大的，确实是，
1: 差挺大。
0: 但是这个事儿吧，就早有早上的好，晚有晚上的好。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就看怎么说。有人认为呢，就早上一年学，那处处都是提前一年嘛，这样他未来领大学毕业证的那个时间要早一年，就会为他。什么考公务员呐，什么多争取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啊，你能理解吧？
1: 哎、
0: 对
1: 对。
0: 但有的人认为呢，就是我晚上一年呢，晚上一年呢，就是从上学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晚上一年的心智成熟，能配合老师，能遵守纪律，然后各方面都好，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从小学阶段呢，就更有利于孩子的各方面发展，打下一个好基础。它就是两个不同的思维维度了。
1: 是啊，你说现在有的时候写作业写的不好了啥嘛，还老哭呢。
0: 对，
1: 算不上来还哭呢。你说真的，要是有的时候他现在就是加法了，不进位的两位数加法了，要是十位加十位，个位是加个位，有的算不好了，要是写字写不好了还哭呢自己。
0: 嗯，行，反正再晚、
1: 啊、
0: 最晚就晚这一年吧，看学校情况吧，
1: 嗯、
0: 行吧？跟学校联系一下，还是不能说直接就不去。啊，这、
1: 啊、对
0: 我们看到编辑，咨询了一下咱们教育专家，说最好要跟学校联系一下、
1: 啊，
0: 因为要涉及到学校的学位等等这些情况。
1: 啊，好，
0: 好不好？
1: 那
0: 嗯，跟学校联系联系，行吗？报备之后再说
1: 谢谢
0: 啊。
1: 哎，好，
0: 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哎，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邀请大家收听咱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来吧，我们请进几位听众朋友。三线上问膝关节是不是？张大叔您好，张大叔，这样一会儿我让编辑导播给你去电话吧，行不行？我们导播老师一会儿给你打电话，给你再反打一下啊。下一位二线社保，二号线的于大叔，于大叔，于大叔您好，于大叔啊，于大叔，你等的时间太长了，您听我说，我不想让你在线上等了，一会儿我给你去电话，你等我电话，我让导播老师给你反打，这样你就不用在线上等了，好不好？你等我电话就行，今天肯定你能排上。到你班的时候，我让导播给你打电话，行不行？啊，这样您就不用在线上太浪费时间了啊。好嘞，好，好，好，再见啊。四线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关先生，你也是等我电话就行，一会儿到您班的时候让导播给你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2: 那我先给挂完了。
0: 对，你先挂断电话，然后你等我给你打，这样你能省一点话费啊。好，
2: 行，谢谢。
0: 好，别客气啊。行，这样呢，我让。咱那个韩总啊，先讲一下装优惠政策啊，你们就不用在线上先多等了。在这个韩总讲之前呢，我先把张阿姨的电话先接进来，因为她家里边可能有同样的情况，她能提醒一下，是不是？让张阿姨先讲，她讲完之后，我再让韩总讲，这样咱们安排一下节目的进程。张阿姨您好，
3: 您好，您好，金河老师，
0: 您说，您好。
3: 我先跟一下刚才那个听众说一下，我家小孙女就这种情况。
0: 嗯，
3: 我家小孙女吧，但是她现在是三年级。
0: 嗯，
3: 她是韩系继红的继红二小子。
0: 嗯，
3: 她就是我家孙女是八月三十号生人。
0: 嗯，
3: 然后我同学家孩子是男孩，跟我家小孙女是一天的。
0: 嗯，
3: 所以呢，他家小孙女就是他家小孙子就想晚上一年，因为他们还长又瘦又小，所以呢，后来就是去学校问了，学校就说那个上面要求去医院开证明。就是你家孩子就是智商要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完他就去医院了。医院医生说你家孩子智商没有问题，我不能给你开这个证明。
0: 嗯，
3: 所以说他就照常上了，就正常上了。我就得提醒那个，
0: 就这个理由必须，这个理由必须是充分的才行。
3: 对对，
0: 是不是？
3: 就是、
0: 必须是充分的才可以。
3: 但是现在吧，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改变，因为我家小孙子今年已经三年级了。
0: 嗯，
3: 是这种情况。
0: 明白。
3: 对， 就是这是以前的事儿，但现在什么情况我就不想说。
0: 所以说咱们就得跟学校申请一下，看学校啥要求
3: 啊？对，
0: 是不是？
3: 对，
0: 别。

0: 自己在家里边反正就不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嗯，好，
1: 对，
0: 谢谢你，
1: 那不行，那不行，
0: 谢谢您，
1: 没事的，
0: 好，感谢，
1: 嗯，谢谢，
0: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想延缓一年入学的，必须是理由充分的啊。如果是孩子的智力水平的问题，他要开证明啊，开不出证明的话，他不会有这个。那如果说什么，比如说在外地回不来之类的，是不是要开一些其他证明呢？应该也要开证明，不能是随便说，是不是？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一会儿请大家继续分享。正好把时间交给韩总啊，韩总先讲好不好？讲完咱们马上接下一轮电话。有装修需求的好朋友，家里边呢想要省一点钱装修啊，还有好的效果呀，还得要材料升级啊，还想让韩总送点大礼啊，都可以的。把时间交给他，韩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2: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
2: 砌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

0: 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 20% 到 30%。 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 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丰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7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7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升级7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 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样我也不墨脚，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0: 嗯，
1: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的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 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
2: 嗯，导播老师呢和韩总呢会一块儿为大家服务的，一个是接听咱们的装修报名电话，另外一个呢是接听大家讲自己事儿的电话啊，这两个事情都可以打直播电话。咱们节目的后半程直播已经开启了，各位听众朋友，你有装修需求的，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可以的，跟咱们导播间导播老师和韩总一块儿报名就行。然后咱们讲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等我们导播老师给大家先打电话，因为咱们前一轮呢是有预约的听众朋友，我们是先可着预约的听众朋友先说，好不好？二先生、于先生，于先生就刚才已经预约成功的，我们请进于大叔。于大叔您好，
3: 先生你好，
2: 你好，
3: 您说，我是宾县的农民，
2: 嗯，
3: 我70了，
2: 嗯，
3: 就我这养老金吧，
2: 啊、
3: 我去年、
2: 嗯、
3: 我去年是12月，
2: 嗯，
3: 10号。我去的就支出了300多块钱，那以后呢就是没有了。我问问你，我说咱们得上哪去查那详单，能查出来咋事儿？
2: 就上银行啊，去打你的银行流水就可以了呀。
3: 啊，银行，我在这银行把那打出来了，打出我也瞅不明白。
2: 那他有进账的呀，您那个流水，他会显示每一笔什么情况啊？我教您看一下。流水单子在你手里没有啊？
3: 在这呢，
2: 在那儿。然后你看呢，你先看第一项，先看最上面这一个是支出还是收入，他会写清楚的每一项。
3: 他那个清河老师，他前面写的交日日期，比方说2024年，
2: 对呀，
3: 几月几日，
2: 对呀。
3: 完了后面写的交易金额，交易金额就是给我们的钱吗？
2: 一个是你交易金额，不只是说给你的钱，你进的钱、花的钱都会有显示的。你这个卡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花费？
3: 没有。
2: 你就跟我念最上面这一项，我听一听，我就能知道咋回事儿。
3: 我念一下吧。
2: 哎，对，
3: 我这是 2024年，12月21日，交易金额0.47亿，完了账户余额0.70，
2: 这都有啊。
3: 哦。
2: 你这不就一项一项看，你会看呢，这不就是看得很明白吗？
3: 哦。
2: 然后你打的是几年几月到几年？

0: 年几月的？
1: 对对对，车上
0: 你打的
1: 还
0: 是
1: 是，
0: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
1: 哦，
0: 我问你问题，回答我，不要啊啊！我问的问题是，您打的这个流水是从几年几月几号打到几年几月几号的？
1: 我这是从2025年12月打到不是2024年12月21号打到2025年12月10号。
0: 那你看看2025年12月份呢？往后翻，翻到后边，翻到25年
1: 25年，
0: 十二月。
1: 2025年12月22号是159.58块，账户余额是326.61块。
0: 那你这不是到25年都在进钱吗？
1: 哦，这就是进钱啊，
0: 对呀，这不都在进钱吗？然后你二
1: 是
0: 六年
1: 吧？
0: 呢？你26年把它打出来呀？
1: 26年我们还没打呢。
0: 可以打26年看一看呢，可以看看26年你的进账情况啊。
1: 哦，那也对劲，行了，秋哥，谢谢你。
0: 对呀，你这不
1: 我
0: 就
1: 们
0: 会
1: 再，
0: 看了吗？是不是会看
1: 为
0: 了？
1: 了，完我再
0: 然
1: 去
0: 后
1: 那
0: 你
1: 个
0: 每
1: 把
0: 三
1: 那
0: 个
1: 个
0: 月认证一下哦。
1: 3个月认证一次。
0: 对，
1: 那我
0: 三
1: 问
0: 个月
1: 他
0: 认证一下。
1: 有的说1月认证一次吗？
0: 居民的三个月认证一次，
1: 哦，谢谢，好嘞，
0: 三个月认证一
1: 谢谢
0: 次
1: 了，好
0: 啊，
1: 了好了，
0: 好不
1: 明白
0: 好？
1: 了哦，谢谢师
0: 所以
1: 傅。
0: 你就去看，如果有问题你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没发呀什么，你现在不就会看了吗？是不是？
1: 是，
0: 会
1: 好嘞，
0: 看就行了
1: 再见
0: 啊。
1: 再见。
0: 好，再见。你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上，四线的听众朋友。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2: 你好，秋哥。
0: 你好，您说。
2: 啊，我吧，这个我给我儿子打听打听，我儿子就是8月份退休了，都有啥说法？老师，
0: 就去办退休手续就行了。
2: 政策有没有就是那个独生子女费了，整个事儿了啥的了？
0: 独
2: 我
0: 生，
2: 昨天我跟他俩通话了，他说不知道独生子女费有没有。
0: 他是孩子是独生子女，是不是？
2: 嗯呐。
0: 像他事业单位退休的，
2: 他
0: 有，
2: 是老师退休，
0: 我
2: 我不
0: 知
2: 知道
0: 道，
2: 什么
0: 老
2: 啊。
0: 师呢一般就是事业编制退休，事业编制退休呢，独生子女待遇会体现在工资当中的，
2: 体会工资在工资里头了，
0: 对，就体现在
2: 不
0: 工
2: 是
0: 资当中，
2: 3000块钱单给
0: 不
2: 啊。
0: 是的，不是
2: 啊啊。
0: 的，他是直接体现在退休金里的，
2: 那个，我再打
0: 我
2: 听
0: 看
2: 你两个
0: 看，
2: 事儿
0: 咱们看看
2: 啊，
0: 现在退休的啊，稍
2: 嗯，
0: 等啊。
2: 这就8月份就退了，
0: 稍等啊，老一批的是体现在工资里边，现在的，是要给一个一次性的奖励，一次性的我看一下，稍等啊，好像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补充养老保险金，
2: 相当给一个月的补助的养老金
0: 对
2: 呐，
0: 对对，就是，
2: 就多给一个月的呗。
0: 对对对，相当于多给一个月的工资，
2: 但
0: 就
2: 是
0: 是
2: 没有啥什么
0: 老一批
2: 啊。
0: 事业单位的，老一批事业单位退休的是工资是涨5%，那个是指因为老一批事业单位的是没参保的嘛，现在的是以参保人员退休的是，给3000块钱或者是给一个月的养老金。
2: 啊，给3000块钱，也可以能是3000块钱，
0: 啊，他
2: 也
0: 这
2: 可是一
0: 个
2: 个月的
0: 对，
2: 呀。
0: 他是指那什么的，我看看啊，稍等

0: 吧，那个人没有独生子女证，那是没独生子女那费用呢。
1: 他是啥单位呀？他是啥单位？
0: 他也是学校老师。
1: 哦，那可以的，可以跟单位说一下的，说当时没。
0: 再说，再说赶趟不嘞？
1: 赶趟，跟单位说当年没有领取过。
0: 嗯啊
1: 好不好？
0: 那这俩事儿都写完了，我再问问你弟的事儿啊。
1: 嗯，您说。那这样，弟的事儿，弟的事儿，那你这样，你稍等我一下，那广告回来之后您讲，线上等我就行 啊，别挂线啊。对你等我就行，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又想补订咱们牛肉酱的啊，场外订一下牛肉酱，这款牛肉酱呢，好吃，营养美味啊，牛肉好，而且这里边加了那个猴头菇。我们都知道，像那个饼干呐、啊，或者是一些食品里边加了猴头菇粉呢、啊，那价格都会翻倍的。咱们今天这款牛肉酱就加了牛肉菇那个猴头菇粉。猴头菇粉的对胃非常好，但是呢它不涨价，还是9.99一瓶。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下一位，我们还是请进这位阿姨啊，阿姨您讲讲说弟的事
0: 是怎么回事。我们家吧，我说实话啊，我不说，我是纯老农民，纯老农民吧，分地那年吧。就是咱家没有人，咱家是农民的，啥也不懂，也没有人，就是少给2垄地，一个5个月的口粮田吧，应该是25垄，他就给23垄，那就是那土木队长给排垄，就是排到23垄，他就不给排了。
1: 嗯，
0: 咱邻居那家吧，人就是4个人就是20垄，咱这不就排得了？那这地也不值钱，我就实话实说，也不是说那这地不值钱。 谁也不张罗，但是咱家的人都不出头，

0: 农民你也能知道，没有知识这都懂得的事儿。完了这头正好吧，就赶上几年了，又是我老丫头何耀又死了，完了就给又给去个五垄地，这就是那年就赶小小动作，也就是小动地就给动的了，动五垄地去，这不就剩十八垄了吗？十八垄了吧，现在吧就咱家四个人的口粮钱就应该少两垄地，少两垄地吧，我想上村上去打听，我看有没有这个政策，我能不能找出来。
1: 他现在要看整体面积的，就是你现在这个垄是少两垄，这个我听明白了。那咱们就是要重新测量的，测量是亩数。
0: 那是他是那个事儿啊，
1: 嗯，
0: 我邻居吧，四个人的是二十，
1: 不看邻居多少垄，不看垄啊，人家是人家的地，看亩数，看亩，看亩，所以你们自己先找人要地，先测一测。
0: 我那个是多少亩呢？现在是十亩。
1: 十亩，你账上应该给多少啊？
0: 账
1: 九八年抬账
0: 去年，我也没看账。
1: 去看看九八年抬账给多少？
0: 到岁数了，老头也死了，就剩这三个孩子吧，这的那的。
1: 你听我说，
0: 他都不管地的事儿，人家都。
1: 你听我说这个事儿，阿姨
0: 啊，
1: 就是我们之前处理一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呢闹得很不愉快，是咋回事呢？他的想法跟你想法是一样的，他就查垄，他说他地少，村上跟他说说你地肯定不少，因为咱们村呢当时分的时候都多分了点儿。你要是想量的话可以量，量的话呢，如果要是你家地多了，你就要不就回收，要往村上交钱。我跟你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您说的话我也能听明白，因为你是跟邻居去比较的，你是按照垄来算的。
0: 不是咱不邻居，是一就是那年分地。
1: 嗯，我知道你不管跟谁去比。
0: 咱按垄，咱那块没那阵儿没。
1: 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现在都看亩数，不看你垄。你就是申请测量打官司也是看亩数，听明白了？
0: 嗯，
1: 你那个台账上记的也是亩数，他不记说什么多少垄，他记一共是多少亩，多少亩地。
0: 嗯
1: 啊，能理解。那个人他就坚持测量，测量之后果真多了。
0: 我那个我想要上村上去。
1: 我的意思，你先去看台账，你看亩数少不少。比如说你村上记载的是十一亩地，你实际耕种十亩地，你是不是找就完全有依据啊？如果说你村上记载的地是九亩地，你现在种十亩，或者你村上九八年台账记的就是十亩，你种十亩，那这个咱们就要再商议，好不好？商议呢，就是跟村上讲的过程当中呢，要柔和一些。
0: 这个我会，清河。
1: 就是
0: 我
1: 在我们在
0: 我跟谁也不会叽里溜的打仗事儿的，不带的。
1: 就是你要听我的意思，是你先看台账。你先看台账，你先把这个垄。
0: 我台账拿来了，来一个是三十七亩八呀，是几？我上一溜给那个大队会计，咱那会计兼书记，他俩是一个人儿。我给他打电话来的，头一回打电话吧，他像行还行吧。第二回打电话，我瞅他，我听他那动静吧，就好像是我到岁数，他也不愿意答复我的价似的。咱家这几个孩子吧，人家还没有仗着主权这个事儿的，就其实
1: 咱们不去探讨我刚才跟我说这个无关的问题，我问的问题是你的台账上记载多少亩，你实际耕种多少亩，就这么一个小问题，没问别的，没问别的。
0: 嗯呐、知道吧？
1: 嗯，
0: 那我也就没啥事儿了，谢谢
1: 你，
0: 陈赫啊。
1: 你去核对这个
0: 啊
1: 核对这个，核对我说的问题，不要去想你的事儿
0: 啊。对，
1: 核对好这个之后，咱们才能定下一步怎么办。
0: 嗯呐，
1: 你不说你看台账了吗？你台账上多少亩地、
0: 我台账来这有一没是台账，就是那确权证、确权本，不是台账。台账拿来我家，我没看台账去。
1: 你确权本是多少亩地呀？
0: 三十七亩八。
1: 那你实际种多少亩啊？
0: 就是这些片儿，就是这些一片一片。
1: 你自己是不是得量一下一片一片？你得自己得量。
0: 四片
1: 地，你们得量，你得自己量。
0: 嗯。
1: 你自己到底多大地？你找明白人给你量一量，摇一摇。你自己得量地才行。
0: 那是哪量去？那咱四片儿，再说咱家哪有那路人啊？咱家没有那路人，就是我是老农民呢、
1: 这个地的事跟孩子讲一讲，找明白人自己量一下吧。要不然你涉及到二七年，涉及到还是要涉及到确权的事儿。你家自己有多少地，多大面积，这一块是多少，你自己心里边一定要知道的，好不好？
0: 那我谢谢你了，清河。
1: 咱们自己得知道，我要地的话，我得心里有依据。你自己都没量过地，你怎么知道少不少呢？对不对？
0: 那完了，我寻思吧，我一会儿我给大队会计打下电话，这会计书记他俩是一个人，
1: 嗯，
0: 我给他打一下电话，我问问他，我是正抱着孩子，也是抱着
1: 你先没有任何意义，你自己家你都不量，你给他打电话干啥呀？
0: 我就知道少两垄地，我不知道别的。
1: 嗯，你我说的话，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您自己
0: 清楚了，挺清楚了。感谢感谢啊、
1: 哎！行，聊到这再见了。你就不量？我说让你量量你家地到底多大面积，你就不量。嗯，那你跟人家咋谈呢？是不是？人虽然说你家地不少，一句话就给你怼回来了，你怎么办？对不对？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刚才有预约的听众朋友，我们还要先可着预约的听众朋友来，导播老师呢会给你打反打电话啊，稍等。嗯，导播老师帮我联系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进您。这位是三线，三线上曹女士，曹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有就是那个经济不是，就是那个政府补贴的那个房子啊，就是面积不够，补贴那个钱一个月好像是700多块钱，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领的这个补贴的时候，我家这个房子不是面积不够吗？完了，那个我这个房子我可以出租不可以？可不可以出租？
1: 那不是政府给你的房子吗？
2: 不是，我自己家的房子。
1: 你自己家
2: 的
1: 房子
2: 面积不够，那就是政府给的补贴。
1: 我没太弄清楚你的意思。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2: 我自己的房子，私产房。
1: 私产房那有啥？那是你自己的房子呀。
2: 啊，对，我自己的房子，完了不政府，我不就领了那个政府补贴吗？我就想问问，就是我要把这房子租出去，他这个影不影响我这个补贴？
1: 你租出去谁也不知道啊。
2: 啊。
1: 对啊，那不是你自己往外租吗？
2: 啊，对，我就想怕就是在那个影响我这个补贴，再不给我。
1: 你租出去也没人知道你这房子租出去了呀。
2: 啊。
1: 对不对？
2: 对，
1: 您的意思是，您本身呢是有一套自己的私产房，您正在住，但是因为这个房子呢面积很小，然后你就去想去申请公租，是吧？申请公租呢，然后呢，咱没要房子，要的是补贴的钱，这个补贴的钱呢已经都打给咱们已经领取了，
2: 对。
1: 然后你还想把自己原有的这套小房子租出去，再要一个租金，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1: 你是害怕，比如说管理部门发现了，把你的那个，给你的补助取消，你想问问会不会影响，是不是？
2: 啊，对对对，是。
1: 嗯，我是觉得他不会发现，我再给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类似的这种政策。
2: 那好好好，谢谢清河老师。
1: 稍等啊。
2: 对。
1: 稍等，我给你看看这种政策啊。
2: 哎，好，谢谢。
1: 嗯，稍等啊。
2: 嗯。
1: 嗯。他不会直接取消的，他只审核你的收入。
2: 啊，对，审核收入我知道。
1: 对，他只是审核收入，他不会看你这个的，因为这就是你自己的房子，就是你自己的房子。对啊，就是你自己的房子。我们看到的政策就是你租不租是没有人管你的，但是他会看你的收入，你这个收入打到了你的卡上了，那就是问题，对不对？它就会使你整个的年收入是在增长的吗？
2: 啊，对对对，那我
1: 知道。咱们那个全家收入好像是在45000多吧，我记得。
2: 哎呀，好像是，我也不记得。
1: 人均全家收入，就人均年收入好像有个45000一个杠，反正、
2: 啊、对，有一个杠，嗯，
1: 对，有一个杠，只要是没触碰到那个杠，人家不管你的。
2: 哦，
1: 因为那就是你自己的一个，
2: 谢谢你。
1: 对，那是你自己的一个收入问题。它指的是啥呢？
2: 啊，
1: 它指的就是。你已经获得的是公租房，就是咱们要的不是钱，咱们要的是房子。
2: 啊，
1: 你要了这个公租房，这个公租房是政府给你的待遇，这个公租房你是不得随意外租的。
2: 啊，那也不是我自己的房子，这个
1: 对呀、啊，我刚才就跟您确定了，就是你本身是您自己的房，你自己的房子谁也不限制你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面积小完他给的那个补贴。
1: 对呀、啊，他给你是补贴，但你就是现在你本身所有的条件，你的住房情况。再加上你的收入情况是符合补贴条件的，
2: 对对对，
1: 然后他下一步再审查，他只审查你的收入，只要你的收入、
2: 啊、对，
1: 只要你的收入还是稳定在这个杠以下的，他就继续给你保留这个待遇了。
2: 啊，对对对，
1: 嗯，而且已经获得的那个房子是不能够，出租赚钱的。
2: 啊，那不是我自己的房子，
1: 所以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而且你租这件事儿本身他也不审查你的房子呀。
2: 啊，这就审核收入，
1: 管理部门他不审查你自己的房子，人家审查的是政府盖的房子。
2: 啊，对对对，那我不是。
1: 对呀，人家审查的是咱政府盖的公租房，人家会审查的。你这个房子肯定是不能随意去发生变化的，人家会查这个的。一旦查出来了，你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他取消你待遇之类的，是不是？像您自己的房子谁去查他呀？他不查呀。
2: 对对对，
1: 他查的是你的收入。嗯，行，
2: 收入我知道。
1: 行，那好嘞，那咱们就核对到这儿。
2: 好了，谢谢
1: 老师。哦，再见。
2: 谢谢。
1: 嗯，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他的电话。那问题是，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你把它租出去。下一位听众朋友关先生，关先生您是预约好的啊？四线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3: 你好，庆贺。
1: 嗯，您说。
3: 麻烦我爱人嘛，他脑子老不清醒，麻烦你给找个大夫。
1: 老不清醒，头疼不疼？
3: 头疼不疼？
1: 是指
3: 不
1: 清醒，
3: 疼疼
1: 是指头晕还是头昏还是什么状态？
3: 头晕呢、啊、还是头晕？头晕。
1: 头晕是吧？多大年龄了？
3: 70。
1: 70岁，之前有做过神经内科检查吗？
3: 他做过，原来做过就是脑梗。
1: 嗯。
3: 啊。
1: 脑梗方面检查。
3: 对，在别的医院。
1: 有结果吗？是脑梗吗？
3: 是脑梗吗？是脑梗。
1: 那你这样，你上医大二院神经内科挂肖兴军老师。
3: 肖
1: 兴
3: 军，
1: 对，兴盛的兴。对，兴盛的兴，兴旺的兴，军人的军，肖兴军。
3: 肖兴
1: 军。对，一大二院，一大二神经内科的。
3: 高兴，肖兴军哈。
1: 对对对，高兴的兴一个字儿，他俩多音字嘛。嗯，那个字儿多音字。
3: 肖兴
1: 军。
3: 是是，
1: 对对对，这位老师。
3: 一大二院哈。
1: 对，挂他就行。好嘞，
3: 哎、
1: 嗯、
3: 哎、
1: 好，再见。
3: 好，
1: 另外呢，到一大二院呢，还有神经外科郭勉老师，这位呢是治疗偏瘫的。像昨天有位听众朋友说，母亲都90岁了。还去做这个就是手脚啊行动不便的这种治疗，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如果是偏瘫，到一大二院要做这个微创，让郭勉老师去衡量能做不能做。这个90岁的老人做之前呢，也是郭老师一开始是不给做的啊，就说这么大年龄了，是不是感觉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家属会说呢，家属说跟郭老师讲说，我们不在意术后的效果，只要是能有改善就行，就坚持要做。后来郭老师呢也是给他做了，做完之后没想到就效果呢是远超家属的预期。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这个微创之后的效果呢，得结合病患的基本的身体情况来决定，能做不能做或者恢复到什么程度，你们得到一大二院面诊才能决定。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郭勉老师，他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科研方向呢就是和偏瘫相关的，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且很多文章是发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当中，所以这位专家是非常棒的，很厉害的一位专家。那么您到一大二院呢，就去挂郭勉老师就可以了。勉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是帽子头，但写的时候你就写日字的日，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那个郭，郭勉两个字儿。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他每周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那么出诊的时候你就跟郭老师去聊啊，聊一下自己家的这个病患的情况啊，他是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呀、走道跨框啊，还是这种肢体运动障碍呀，总之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都可以去看。另外呢，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脑瘤啊，这些都可以做微创。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周一上午出诊，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好不好？找他就可以了。另外呢，听众朋友，您家里边这个小孩啊，想要锻炼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锻炼锻炼孩子的口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现在其实口才它不光是一个特长，特长是指什么呢？孩子用这个呢，在学校参加文艺演出，其实更是孩子的技能。所谓的技能，就是孩子在生活当中处处可以用得到的，与人交流用得到，课堂上回答问题用得到。哪怕是未来孩子长得大一点了，参加各种考试的面试环节，或者是未来找工作面试环节，或者是孩子呢以后他自己干点啥，他想要在抖音快手上获得流量，是不是他也要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组织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所以说好的口才能力是打小去练习的，他不是突然之间一天学成的，对不对？他是一点一点通过这种系统的学习和锻炼而形成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让你家的孩子三岁到十四岁不同年龄阶段都可以锻炼的，学龄前可以锻炼，有学龄前的锻炼活动，那么上了小学有小学阶段的，就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方法。那么如果呢，你想让您的孩子说锻炼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锻炼锻炼孩子的勇气信心，让孩子越来越自信，语言能力越来越强，那么稍后呢，你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一下，参加咱们的口才活动，好不好？我说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的联系方式啊，你可以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加微信打电话都是可以的。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加微信，因为加上微信之后呢，可以跟大曾老师呢发微信，可以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视频状态。你比如说呢，孩子最近他读课文呐、啊，或者是孩子表演小的口才节目啊，或者是孩子他的原状态是什么样啊，可以详细的去跟大曾老师去聊，好吗？18545820977，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啊。如果想了解一下孩子口才能力的锻炼，18545820977，18545820977。二线听众朋友，二线王先生您好，
4: 先生您好，
1: 您好王先生，您说，嗯。
4: 想问一个不就是低保户吧，他在家完了享受低保，完了是出去打点零工，这件事对低保有没有影响？
1: 那你这个收入怎么办呢？
4: 就是打零工。
1: 是，我就说你这个收入怎么弄啊？你打你这张卡上，打到本人卡上，他这个审核部门会发现的呀。
4: 给现金的。
1: 嗯，现金一般就是查不到。
4: 人家，
1: 你现金一般查不到，他看不到。你一般是看你的银行卡转账。
4: 他没银行卡，那就是给，就打了零工。
1: 你打零工给现金的话，别人也看不着啊。你这事自己干就得了呗。你我觉得不需要问我呀。
4: 那社区知道了，就问来的，他有个群，社区。公安看他这个保洁员的群了，
1: 那这不就发现了吗？那人就发现他有收入了，就是被只要被发现、
4: 啊，
1: 他就是能够有收入的，有收入就会影响低保的，能明白吗？就是已获得低保人员，你再出去打工，你这个工资就是你的收入，这个收入如果被审查到，他会衡量一下收入的总额，会影响低保金的。我跟你讲，是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4: 没有什么流水，啥也没有。
1: 你没有流水，他在群里发现他有事实啊。我刚才跟您说的是，您说的是，比如说我在个人家干个保姆，然后他给我的钱是现金，这个没人发现，没人发现，社区发现不了，就没人去查。你整一个群里边都发现他了，然后谁能替他造假，谁能替他撒谎啊？你是现金，他也是收入啊。低保户打工有收入必算，有收入必查。明白吗？
4: 他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1: 咋不知道呢？你自己说社区发现他在那个工作群里边有他了，怎么就不知道呢？咱不能当别人是。咱们概括讲，我们不能拿别人当傻子。
4: 能不能给他低保取消了？
1: 查到他收入了，超过标准了，就会取消的呀。这得看他收入多少啊。明白吗？不是一挣钱立刻取消的。他比如说每半年到一年，他核查过程当中发现你全年收入超过低保线，他就会给你取消的。
4: 超不了，一月1000多块钱。
1: 一月1000多还不超吗？一月一千多，低保线才多少钱呢？你打工每个月有1000多的收入，这个收入的钱超过低保线的标准，那就会影响低保金的，审查到低保那就要停发了。
4: 那并不是天月月都是，反正今天有活的就挣点，没活就拉倒了。
1: 我刚才已经跟你确定这件事儿了，这是你自己的个人理由。你在这个群里出现了，已经被社区发现了，听明白了吗？已经被社区发现了，能听懂不？是不是能听明白？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要小心，你不能够说你啥都是你的理由，那不对。 咋说能听明白这个话呀？
4: 那跟社区说不干了，那把群取消了，这也不行。

0: 审查收入能明白不？啥叫审查收入？
1: 我知道是他年年审查，
0: 那就审查就得了，就一句事实就完事了。你知道，你不要不耐烦，听明白吗？我在给你解释问题，我是帮你的人，我不是坑你害你来了。
1: 我就说他能不能？
0: 我问一下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您，我是在坑你还是在害你啊？那您能把您的那您能把您那个脾气收一收吗？您跟您家人发行，就大家不要冲我发脾气，可以吗？
1: 你要坑我，我给你挂什么电话呀？
0: 所以你把你的脾气收一收，不要冲我发脾气。
1: 我有什么脾气？我说
0: 您现在就在发脾气。
1: 你怎么知道我发脾气呢？
0: 所以我在帮您，我在帮你想主意想办法，咱们一定要遵守规则。我真的很难理解呀。
1: 行了，您可别理解了。
0: 您看，您看您这状态，您看看，咱说，你看，咱不懂。你要是低保被取消了啊，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好不好？审查到了，如果一旦让我们配合调查，或者是你被审查到了，这是您自己的事儿。好不好？这个脾气不要发在我的身上，这是你跟社区之间的事儿啊。你问我，正常情况下按照原则政策我都不应该帮您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他可能他不太能理解所谓的是非黑白到底该怎么样。正常情况下你不符合，你要是审查到你有收入了，我想请问一下，违背低保原则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非常客观公正的处理，是不是要直接联系你的社区啊？我现在是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对不对？哎，你不理解，你要是不理解，那我就没有办法。这么多人在听呢，这不是在我经常举例子，咱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不是咱们在家里边坐在炕头上唠嗑，不是说没有人听的。你要相信咱们节目影响力的。社区不听啊，民政部门不听啊，监管部门不听啊，就算他们没听到的话，咱普通老百姓他听不到啊，对不对？你一个月有1000多的收入，这是我在造谣吗？是你自己刚才讲的呀。那低保它是有红线的呀，一个月有1000多的打工收入，它就超过低保红线了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让我怎么去评价这个问题啊？而回头你急眼了，你还一肚子委屈。人是不能既要又要的呀，我不可能说我一个月我出去赚1000多块钱，我这边还吃着低保金啊，我不可能两边都要的呀，是不是？所以人家，而且人家社区大数据都捞到你了，都查到你了，他也要做调查的呀。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做深入评价了，我只是要跟你讲，这个事儿是你跟社区之间的事情，你问到我，我是给你出主意的。我不去评价这个问题，而且你自己想怎么办，你自己来决定，行吧？好不好？这有时候很难理解啊。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电话啊，讲您的问题，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可以继续来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呢是四线上田女士，田女士您好，田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再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二线等我听众朋友江女士。江女士您好，
2: 您好，听哥。
0: 您说，
2: 我的手吧，这关节疼，我想问问你，给我找个大夫。
0: 关节疼啊？
2: 大拇手指头。
0: 去找王东燕老师，一大二院专门看手足、手和脚的王东燕，冬天的冬，艳丽的艳。他是在骨科出诊。
2: 那听说我再问问你，你说这拨了盖也是疼，一抬咔哧咔哧。
0: 膝盖疼，上医大医找看膝盖的骨科刘宁，就现在不同的位置啊，咱们看的医生不同。好不好？
2: 那得上医大医。
0: 对，医大医骨科是看刘宁，看膝盖。
2: 那我提你行不行啊？
0: 这两位都可以提我。
2: 都可以听你。
0: 对，这两位都可以。
2: 我这手疼挺长时间了。一冬天了。一动弹都疼。
0: 好吧，
2: 那谢谢你了，
0: 行，好嘞，好，再见啊。
2: 谢谢。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欢迎大家继续分享，讲您自己的事儿。另外，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咱们预订牛肉酱。这款牛肉酱呢是非常适合大家在家里边吃的，是拌点面条吃啊，还是拌点黄瓜吃啊，都可以的。尤其是天越来越热啊，咱们煮这过水面条啊，或者是整点黄瓜呀，或者在家里边拌馅儿啥的都用得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四线听众朋友，四线商先生，商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您说，您讲。
3: 我想咨询秦鹤老师一下子，就是咱们哈尔滨哪家看肛肠医院看的好？
0: 我们没有专门的肛肠医院，我们有专业的，就是专门看肛肠的医生。肛肠方面，您给我讲一讲，它是什么情况？
3: 我去年5月底时候，在就是咱们就是在广告推销，就是现在肛肠医院做完了。
0: 嗯，
3: 他说我是肛瘘，做完现在还不好。
0: 您上医大医找刘天佑。
3: 医大医找刘天佑、啊、
0: 对，你找他，让他给你去判断，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去看看您上次做的成功不成功，或者需不需要再做一次。他呢星期二在医大医南岗出门诊，周三在医大医群力出门诊。
3: 群力呀、
0: 啊、对，周二在医大医南岗，周三在医大医群力。然后你挂科室呢，你挂普外科，挂刘天佑。
3: 普外科刘天佑。
0: 对，
3: 周二在南岗区院，是不是南岗？
0: 南岗医大医，南岗医大医，
3: 南岗医大医，
0: 然后周三在群里一大一，嗯，
3: 在群里一大一，
0: 对，都是一大一，一大一现在不是有那个不。

0: 同院区嘛，
1: 啊，对，刘天佑是不是？
0: 对，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
1: 啊，挂普外科。
0: 挂普外科，只要你见到他，你就说是咱听众就行。嗯，让他好好给你看看，
1: 谢谢，
0: 行不行？
1: 好，谢谢邢老师。
0: 行，别客气。好，再见。哎，刘老师呢是知名的普外科专家，除了看便秘痔疮啊，还可以看什么呢？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尤其是呢，在近期召开的省内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包括呢，他在这个结直肠领域是在省内非常知名的，而且呢，像他擅长做一些疑难手术，因为他每年手术量很大嘛，手术患者很多，所以呢，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而且呢，像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关注的。像 TEM 治疗术这种新的手术方法他也掌握，所以呢，您家里边病患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都到医大一去找刘天佑，医大一找刘天佑，周二呢在医大一南杠出诊，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他一周呢出诊两次，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跟他提我提庆贺，你就说呢我是庆贺的听众就没有问题了，好不好？这是医大一啊，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好了，听众朋友，您呢家里边有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肠癌、直肠癌，就找他就可以。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哎，我记得昨天有一个手错的，好像什么那个咱没给回啊。一会儿我想一想，各位听众朋友，我想起来他是谁，我给他回电话的啊。三先生，桑女士啊，桑阿姨你好，三线桑阿姨电话接通了。血管外科这位，您不讲话，电话切走了。血管外科，你要是看腿，血管外科上医大一找韩志阳啊，提我就行，好不好？没问题的啊。再下一位，我要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五线上梁女士，梁女士排尿的问题是吧？你好，不讲话，电话也要切走了啊，这没有办法等大家。
2: 您不讲话，电话切走了。血管外科，
0: 四线上李先生，把收音机调一下，到您了。李先生不讲话，您也要切出了，因为您在那边听收音机影响咱们节目进程啊。我给你电话切出了，你重新往这边打就行了。再下一位，请进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您好，二线张女士您好，您说，哎，
3: 你好，庆贺，我
0: 离身旁收音机稍远一点，听我说话，离收音机稍远一点，用电话讲啊。来吧，
3: 我的脑袋是那个，就是太阳心那个上边那嘎就是疼，我说话说不了多少，现在就是不信几天，那个说话费劲，太阳穴还有脑门儿，还有脖子就是颈椎，右边的胳膊。手不好使，嘴说话费劲，就是说话可费劲了，不是说哎呀，说不清了。
0: 头现在特别疼吗？
3: 它疼，那个
0: 非常疼、
3: 就
0: 是、
3: 是
0: 吧？行，您这样，您上，我给你联系完医生了，你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内科李磊。
3: 李磊啊，
0: 对，神经内科李磊，好不好？
3: 那明天我明天去呗。
0: 您尽量还是提前查一下他的出诊信息，查明白再去，别扑空，好不好？我把名字告诉你，医大二院神经内科李磊啊，李磊，
3: 李磊啊，
0: 好，好，再见啊。
3: 那个，
0: 您讲，哎，您说，
3: 那个、怎么怎么挂号啊？
0: 跟家里年轻人讲，所有挂号的事我不管，我只跟你医生的名字啊，你得自己挂
3: 啊。
0: 李
3: 磊，
0: 对，
3: 李
0: 磊，一大二的李磊，对，木子李，好，
3: 行，
0: 好，再见啊，
3: 昨
0: 天那个谁呀、啊，梁阿姨，72岁，你在不在听收音机？我让导播老师给你回电话了，因为您是说手脖子有挫伤骨裂，这个事儿呢，我帮你联系完医院了，医生也联系完了。如果你在听广播，你要听到我在喊你，因为导播给你打电话，你没有接，没有接的话呢，我现在呢，这个医生我没法告诉给你，好不好？那你听到广播，你给我打啊，你给我打，或者呢，你就直接上医大二院找骨科刘建宇医生，建设的建，宇宙的宇，刘建宇，刘备的刘，建设的建，宇宙的宇，你找他也行， 你听到广播

0: 说你直接去找他也没问题的，好不好？这个医生是帮你联系过了，这是你昨天说的事儿啊，昨天的要求。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几个电话，我让导播老师呢帮我反打一下啊，因为有一些预约的听众朋友，有一些预约的，我们就得给人家再联系联系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好了，我把可以反打的，刚才呢已经发给咱们导播老师了，都发过去了。然后想要报旅游的听众朋友，我建议你们啊，我建议你们，你现在马上报山东游，一定要在今天或者明天把名报上，因为山东游咱们要调价了啊，山东游马上要调价，就是同样的一个团儿也要有两种价格，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是飞机票的涨价，这个是咱们合作的旅行社呀、旅游公司，它控制不了的。你看，咱们今天接到这个通知，这个16号凌晨呢。随着这个飞机票整体价格的上涨，那么咱们的优惠呢，到15号就要截止了。15号就要截止，就要给大家出机票。所以呢，今天、明天是集中报名的时间，15号就要出机票。那咱们这个山东游呢，最后还有大概六七个位置就全面截止了。它是一个20多人的小团儿，所以听众朋友想要报山东旅游啊，这个行程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因为2599。能够去到国家五 A 级景区五岳之首的泰山，还能到五 A 级景区啊，到这个三孔去看一下，就是我们说天下第一家孔府、孔庙、孔林去看一下。另外，五 A 级景区趵突泉被称为天下第一泉，去看看。五 A 级景区刘公岛啊，在这儿呢，能够看到的是中国的历史啊，尤其是呢，能够看到。北洋海军啊，甲午战争为主题的历史，还可以呢，到五 A 级景区蓬莱阁去看一下。你看多少五 A 级景区啊？还有大家喜欢的青岛的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另外呢还有大明湖。除此之外呢，还有威海的火炬八街。除此之外呢，能够打卡布鲁维斯号，这是一艘沉没的巨轮。整个行程当中呢，就是既有烟台，又有大家很熟悉的，我看一看啊，威海啊，另外呢，还有我们要打卡的青岛，另外还有济南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孔府、孔庙、孔林，还有泰山，所以这个行程呢是非常非常全的啊，应该不是烟台啊，是只去威海，咱们还会加上这个蓬莱的行程。所以这个行程当中呢，是非常适合大家去玩的。你是登山呢、啊，看海呀，看文化呀，这都有的啊。齐鲁风光8日游，济南加泰安加孔府、孔庙、孔林加青岛加蓬莱加上威海啊，这是整个的这个行程啊，整个这个行程2599。所以喜欢看海的、喜欢登山的、喜欢吃鲁菜的、喜欢这个济南风光的，都可以参加这个行程，好吗？就说这么多了，马上要涨价了。2599是这两天的报名价格，16号开始这个团就要涨价了，所以呢，一定要在今天、明天把这个名报上才行，好不好？一定要在今天、明天报名。好了，那我就说一下咱们的报名电话吧，找海兰就行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占用大家时间了，你们自己问海兰，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可以加微信啊，也可以打电话，都行的。您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然后你加上海蓝微信呢，你在海蓝微信当中看一看他发的一些信息，因为海蓝呢是咱们之前的旅游节目主持人嘛，他会把各种旅游信息编辑好文字和照片。发到他的朋友圈，这样你看起来很方便啊，比我在节目当中介绍要直观的多。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二线张先生看膝关节是吧？张大叔您好，
1: 对，你好，听说。
0: 膝关节您上医大一看一下刘宁。
1: 我也常听节目，我一猜就是刘宁，
0: 嗯。
1: 这个。这对对的，这膝关节就是咱们的节目就是最好的这个大夫了，是不是？
0: 我们不谈哪个医生是最好，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能联系到的治病专家，就是
1: 那
0: 刘宁，嗯，医大一刘宁啊。
1: 在医院那个地上完挂号完了就去了呗。
0: 对，你到时候发现他患者太多了。

0: 到时候还得排队啥的啊，提前最好提前晚上挂号啊。
1: 到时候要听你啊。
0: 对，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大叔啊。嗯。
1: 我还有一句话。
0: 哎，您说。
1: 我对这个节目就在老百姓确实有很大的好处，能解决很多问题。
0: 嗯。
1: 咱们希望这个节目的时间再长一点儿。
0: 嗯。
1: 希望广这个广播的听的再面广一点儿。
0: 嗯，好的。
1: 但希望这个广播电台给你权力更大一点，
0: 哎、
1: 别的不多说了，老百姓非常谢谢
0: 您，谢谢
1: 您，
0: 谢谢您，谢谢您的支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在三线问血管外科桑阿姨，您好，桑阿姨电话接通了，导播老师给你反打电话了，您不讲话，我这第二次连您了啊，那我电话就要切出了，抱歉了啊，电话要切出了。下一位五线上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清鹤老师，我姓、我是那个我吧，总听你的节目，我是那个有点便血，妇科我也看了，彩超我也看了，我就完了都没啥毛病，我就怀疑是肛肠那个。
0: 哦，那您上一大一挂刘天佑就行，一大一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刘天佑，他是专门看结肠、直肠、肛肠。普外科的专家有的不是看乳腺吗？有的比如说看肝脏，然后有的是看肠，就他们分的非常细。这刘老师，
2: 刚才我听你说了，说今天出诊呢，
0: 今天在群里一大一出诊。
2: 我今天去行吗？下午。
0: 那你就得抓紧了，现在就得出发了。
2: 啊，我现在就去，完了我就到那嘎提你的名字呗，清鹤老师。
0: 完全没有问题，稍等，您稍等我一下，
2: 是不是行哈？
0: 肯定没问题，
2: 哎、
0: 但是我给你，我先看看他那个信息啊，我怕您今天临时出发扑空啊。稍等我一下，我马上。
2: 哎，好，谢谢啊，好。
0: 我马上。
2: 哎，好。
0: 稍等一下啊，稍等，正在看啊，稍等我一下啊。
2: 好的。
0: 我害怕您临时去不行啊。
2: 啊？
0: 我害怕您临时去，我害怕今天约满了。今天看不到他的出诊信息啊。
2: 啊，今天看不到的信息啊。
0: 对的呀，我怕您今天去不行啊。
2: 怕扑空了哈。
0: 对，我怕您扑空，我再帮您确定一下。
2: 哎，好，谢谢。
0: 之后再帮您看一眼。万一要是扑空，他要是下周出诊咋办呢？是不是？
2: 对。
0: 正在帮您做最后确认。稍等。
2: 好的。
0: 正在看。你看我现在看到他最新的信息是下周周二的。13号这一天我还真没有看到。
2: 啊，今天没有。
0: 我再看看群历。
2: 啊，好。
0: 哎，看到了，可以。去吧，群历普外科。可以的
2: 啊，好了。
0: 今天下午
2: 谢谢、
0: 现在下午还有非常少的号，没事，你要是实在没有号，你跟他提一下就行。
2: 好了，
0: 今天下午有
2: 谢谢
0: 啊，现在还剩下号了，我给你刷出来了 啊，去吧。
2: 好的，我现在就过去。
0: 行，
2: 好的，
0: 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帮你把这个号刷新出来了啊，行，您就到那儿去群里普外科诊室找他就可以啊，还有一点余号，今天下午能看上。另外呢，就是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到一大四呢挂一下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院王丽双老师，她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专家。这位专家呢是非常知名的，尤其是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呢很头疼，大家有可能呢到处看不好，有些呢是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啊，越是这样的病吧，有些人越不好意思到那种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你耽误病情不说，甚至有可能会诱发癌变。所以我建议大家大大方方的，你到医大四去看。没事，不要讳疾忌医，尤其是王丽双老师，她专看这个疾病，而且她对患者的态度是非常好的，诊疗态度也好，医术也高，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是在咱们那个哈站火车站对面这儿，您上这个医大四，找王丽双老师，她的名字啊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医大四王丽双老师，找她就可以了，好不好？医大四王丽双老师，她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包括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替。家属咨询的，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位阿姨替亲家母去报名啊，到那去挂号去看这个。所以呢，您家里边女性听众朋友是万一白斑很遭罪，到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她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她发的科研文章、承担的科研究项目很多都是和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在医大四出诊， 见到王老师。

0: 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好不好？会关照大家的啊。这是一大四的王立双老师。另外咱们想订山楂碗，想订牛肉酱，这两款产品它都是99块钱的，你订哪个都可以。牛肉酱呢给大家10瓶，山楂碗呢给大家12盒，订哪个都可以。但是咱们最近主销的是牛肉酱，因为这个季节是吃酱的时候，是大家用它拌面条啊，或者是蘸馒头，或者是咱们炖菜都能用得上的。哪怕是做点蘸酱菜，用牛肉酱，那个口感都不一样，因为它是有鲁西黄牛肉的啊，营养价值含量高，而且这款牛肉酱加了猴头菇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元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大家通过场外电话订酱就可以了。尤其是这个季节，咱们拌点面条啊，是不是蒸点菜，蒸点黄瓜就行。我是觉得晚上回家实在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就煮点过水面条，然后放点牛肉酱。啊，里边呢撒点黄瓜丝儿，是不是就可以了？就很好吃了，因为牛肉酱里边的牛肉能够提供蛋白质。如果你要觉得不够啊，这个蛋白质摄取不够的话呢，你可以呢，咱们煮点鸡蛋，是不是？早上起来的话呢，煮两个鸡蛋，把这个牛肉酱呢放到那个蛋黄上，哎呀，这个鸡蛋一咬是非常好吃的。所以这牛肉酱还比较适合家里边常备的，会做饭的炖菜的时候也能用得上啊，炖鱼啊、炖肉都能用得上。另外想订山楂丸，今天山楂丸有很少库存啊，山楂丸99、12盒。对于胃肠非常好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 5879-1984，订哪个产品呢？大家都行。然后另外呢，常年有补钙需求的，咱们还有那个钙，也可以呢通过厂牌电话去预定啊，送那个润滑液的那个钙，钙啦、山楂碗啦、今天订的牛肉酱啊，这些产品都可以的啊。好像还有山药粉条也到货了，山药粉条想订，夏天想吃点粉条的，厂牌电话都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直播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邀请大家明天继续分享收听请我说，听众朋友，咱们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5: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6: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7: 我
6: 的妈！
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5: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6: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8: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中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3: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多云转晴，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9度。
0: 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啊，到时候呢大家可以踊跃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表您的看法跟观点，直接啊给我们发送留言，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2: 嗯，那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哈尔滨揭幕战呢正式要开打了，15号的

0: 票呢仅限辽宁省身份证购买，对应客队球迷专属的观赛区域，所有观赛人必须呢是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实行一人一证一票制。身份信息呢将会用于核验入场，虚假信息呢将会导致无法入场。门票呢一经售出，不退不换，不得转让。那温馨提示，请务必通过上述的官方指定平台来参与预约购票，切勿呢轻信非官方的售票渠道，谨防的上骗售票。那观赛当天呢，请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配合现场的身份核验入场。2026年的东北地区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2026年的五月官宣的啊。
1: 来说中央网新办的消息啊，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六类标签，含虚构演绎内容啊， AI 生成内容啊，啊等等等等吧。针对于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啊，今年以来呢，中央网新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工作，这真的很重要。有的看完了之后呢，这 AI 不 AI 的都分不清了，具体是故事演绎的还是真事儿啊，也分不清了，真是这样哈。一月份以来呢，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份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还有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第一个呢，就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且呢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的可选标签。其中这个必选标签啊，就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或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的短视频呢，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这个标签呢不在短视频页面去呈现。第二个呢，就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就不选你就发不了。第三呢，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啊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者纠正，并且呢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呢，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那下一步呢，中央网信办呢也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
2: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盘腿抱柱的挑战呢在网络上呢是十分流行，那很多人呢也是开始跟风尝试，结果呢不慎被困。那在此也是提醒啊，切勿跟风模仿，这个动作呢很危险。那在2026年的5月5号啊13时呢，河南信阳的一名女孩啊就因为跟网上学习这个盘腿抱柱动作呢导致被困。那消防员呢接警之后呢是火速赶到现场，合力将女孩托起，成功助其脱困。那2026年的5月5号22时，同样呢发生在浙江丽水，一个男子也是模仿这个盘腿抱柱的动作，结果呢被困指示牌的柱子上啊。那消防员呢到场之后啊，也是合力将男子向上抱起，成功将其解救出来。那在此呢，医生也是说了，这个动作呀非常的伤身体。那盘腿抱柱啊，本质上是一个自锁的机制，自己把自己锁起来啊。说的你的一条腿啊跟另外一条腿呢相互交叉盘 缠绕，关节呢被限制在特定的角度，就像曲别针被别住一样，很难自行解开。那同时呢，他明确表示，从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讲，盘腿抱住的动作呀，违背人体正常生理结构和运动力学的原理，对人体呢存在明确的伤害风险。他还进一步说明呢，说该动作呀会使你的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处于呢异常扭曲和受压的状态。

0: 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的损伤。同样呢，一旦形成关节自锁，长时间的卡压呢，可引发肌肉痉挛、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强行挣扎呢，更可能导致呢韧带撕裂、关节囊损伤等严重的后果。部分损伤呢具有不可逆性。同时呢，专家还强调，该动作呢不具备任何科学健身的价值，从医学角度判断属于百害而无一利。尤其未成年人骨骼韧带尚未发育成熟，抗损伤能力较弱，风险呢更为突出。家长呢应当啊加强教育和看管，杜绝孩子参加此类的挑战啊！一会儿老弟，你可别这个好心，你去试试啊，你容易站不起来啊！
1: 真好心，
2: 老弟不能吧？
0: 我跟你说，做这个事儿你必须旁边得有个人啊，要不你自己是真起不来呀。
2: 我也不知道是为了这个赚流量啊、博眼球啊，还是为了挑战自己啊？就是他是不是挑战范德彪呢？哎呀，这一天就像把灯泡放嘴里拿不出来一样一样似的。来，稍后共同步入今天我们的小剧场第一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媳妇儿，
2: 哎呀，别跟我说话，我这上班坐公交车，下班也坐公交车，可累可累的呢。
1: 我正想跟你商量呢，
2: 我跟你说，我都挤得不行不行的了。
1: 我为了不让你挤啊，我寻思就是我寻思咱家买一个那个前四后八呢。
2: 前四后八是什么玩意儿呢？
1: 大挂车拉着你。
2: 不是我需要那个吗？
1: 多招风啊。你想啊，以后你下班之后，你想着人家都是开着小轿车，最少开个 SUV， 咱家开个前四后八大挂车，你到时候你往那一站，你说同志们我下班了，多拉风。
2: 不是我是货物啊。
1: 你看你这人、就
2: 是、不
1: 是
2: 你这人一天说话没有个正经话，能不能好好说啊？
1: 我这意思寻思咱家
2: 我这一天上班下班啊，那行啊。
1: 我一直就想给你个惊喜，但是现在差一样东西。
2: 差啥呀？你就别说差钱，差钱我可没有啊。
1: 钱是最最能解决的问题，不行我就找你爸你妈借点呗。
2: 那你还不如跟我借呢。
1: 我就是那个差证，我驾证没有吗？
2: 哎呀妈呀，没有驾驶证，买什么车呢？再说了，
1: 我已经看了，媳妇儿，我要报考驾驶证了。
2: 对呀，你不得先考证，完了再买车吗？
1: 但是现在还差一个问题。
2: 还差啥问题啊？
1: 报证的钱。
2: 哎呦我的妈呀，考个驾驶证两三千块钱你没有啊？那你还提得买车吗？
1: 我兜都比脸干净，咱家钱不都你管着吗，媳妇儿？再说这个小钱你掏，大钱我掏还不行吗？考证钱是3680，你给我转一下。
2: 哎呀。我就感觉坐家里被劫了呢。
1: 明天我就去
2: 了。来吧来吧，赶紧的吧，赶紧的，转过去转过去了。
1: 那个我们那个就叫我看他们那个专业术词叫啥了，就主持人呐。
2: 啥玩意儿啊？
1: 就是带我练车那个。
2: 什么？那主理人呐？啊，不是。
1: 叫什么玩意儿？
2: 教练呐？
1: 啊，教练，对对对对。
2: 哎呦我的妈！现在，
1: 哎呀妈，我这老现在这老看直播看的，对，那个教练说明天就要带我练车了，上咱们那个后山岗那个坟圈子附近那块有叫啥了？
2: 哎呀。你别扯那个，你就赶紧好好练车，好好考试。我告诉你啊，一科也不能给我挂。
1: 好，
2: 教练也不能让人挂了。
1: 好嘞，你放心吧，媳妇儿，我明天我就去练车啊。我早拿证，我咱家早买车啊，早日让你这个下班坐上车。
2: 快点的吧，要不然我这天天挤的我呀都挤瘦了。
4: 来，二位报考驾校啊！
1: 哎，我，大哥，昨天咱联系的。
4: 啊！你这啥来着？
1: 大曾。
4: 啊，曾啊！
1: 啊，
4: 那个你考的这手动挡、自动挡啊？
1: 我考手动挡的啊，
4: 手动挡，手动挡呢，咱主要难的就是科目二、科目一啊，你回家自己瞅瞅就行，都能过啊。然后科目二比较难，到时候得多来练一练，包括呢倒车入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侧方停车、曲线行驶，还有直角转弯啊。
1: 不是我，到时候我先买个智能驾驶，我就不那么停不行吗？
4: 不行，你考驾照，你别管你以后开不开智能车，这些必须得会啊。咋样？平时练过车没？小的时候开没开过车？
1: 我经常开。
4: 开啥车呀？
1: 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我爷那时候有一个28大杠，我家、
4: 啊。
1: 骑的比谁都稳，后来我三把骑
4: 自行车不行，
1: 不是除了自行车我那啥也开过，
4: 机动车
1: 四轮子，
4: 四轮的那
1: 小时候上那个地收苞米的时候，那四轮子它不压那个笼，我那个上这个我就我把方向盘，
4: 那不行，四轮的哪跟这操作一个原理呢？那你先考啊，把科目一考完之后你再来找我啊，咱一起带你考科目二啊，带你练一练啊。来，咱今天来整那个倒车入库啊，来别动啊，
1: 来
4: 回轮，
1: 教练我等我有点紧张。
4: 你看你这个右的后视镜啊，这个后视镜看到这个倒牙吧，
1: 看右，
4: 你就往右打死，
1: 往右打死，
4: 往右打死，
1: 往右打死，
4: 倒倒倒，然后呢，到左面那个轮往左打死，哎，
1: 咋的了，教练，咋的了？
4: 哎呦我的天儿，
1: 教练你吓唬我干啥呀？
4: 不是，你这个把这个杆子干倒了，你这咋过呀？一会儿
1: 考试失败。模拟考试失败，
4: 一会儿来，
1: 我害怕呀！你看你老说这，你说哎停，我就害怕。
4: 来，别着急啊，咱一会儿还有补考啊，咱一会儿考这个啥，考这个曲线行驶啊。咱都是正常的，
1: 小磊，到时候你好好跟我说，你小点声，我害怕啊。
4: 哎，好，你看一下你这个方向盘左侧有两个那个定点，对不对？
1: 啊，好。
4: 到这个定点你往左拐，到那个定点往右拐啊，别着急，哎，
1: 明白了。
4: 稳步起火，打火，打火，快点！
1: 哎呀，打火！
4: 哎，
1: 咋的了又？哎。
4: 你就往马路牙子上干啥呀？
1: 考试失败。
4: 不是你这，
1: 教练，我这都
4: 考几回了？考五回了吧？这都啊？
1: 咋整？你这么整，我都回去没法跟我媳妇交代。我媳妇等车等一个刻的，
4: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学员，教不了了，拉倒吧。你这人不适合上道，你上道也是危害。
1: 那你退费啊？
4: 上哪退费？退费去？管不了。
1: 媳妇儿。
2: 哎，回来了！我跟你说，老公，我今天去看一个车，可漂亮了。我跟你说，现在交定金，一个月之后就直接能提车了。
4: 直播间的朋友们，别看了，看一看。
2: 哎呀妈，这车太漂亮了，我太喜欢了。
1: 你听我跟你说
4: 啊，
1: 你把那个速效救心丸，你准备好啊？
2: 咋的了？
1: 我今天我考
2: 出什么大事了？
1: 第五次科目二，
2: 又没过，
1: 挂了，
2: 又挂了。
1: 然后呢，驾驶证没拿着不说，现在想让驾校给退费，他还不给退。你说我咋忍啊，媳妇儿？媳妇儿，哎，媳妇儿，
2: 给我拿药。
1: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说这个驾校学员缴纳了3680元的报考驾驶证的费用，先后五次参加科目二呢考试均未通过，还变更了考试车型，提前参加了科目三考试也未通过，因最终未拿到驾驶证的学员投诉了驾校要求退费，经过调解无果，他将呢驾校诉讼到了法院，要求退还培训费用并赔偿误工费和交通费。最近的这个益阳市的鹤山区人民法院也是审理了该案。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呢，驾校呢说已经履行了培训义务，对于这个考生未通过无明显的过错，且在事后呢调解的过程当中，驾校仍愿意继续为这个学员提供培训服务，后因这个学员不愿意支付考试的报名费用，双方协商无果，学员并无证据证明该驾校存在培训不足、拒绝提供培训等问题，同时呢学员因为培训以及考试产生，据此呢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驾驶员考生李志的全部诉求。那李志呢是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呢也是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法官提醒了，学员能否通过考取驾驶证由学员的学习能力考试状态以及驾校是否准确完整的提供培训服务等因素呢是共同决定的啊。
2: 哎呀，这个考了五次科目二都没考过，我总感觉他就不太适合买车了，要不行别买了，是不是？
1: 继承那28大杠。
2: 来吧，那我们就是福利时间，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跟大家去分享过一则新闻啊，营养学专家提醒大家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好一周能吃上两顿海鱼，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和一些小朋友来说呢，身体急需营养，需要大量营养的这个年龄段，但是呢很多家一周吃一次海鱼都做不到，就别说吃两回了。那我们就向大家去推荐来自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咱们这个鱼罐头啊，好多人之前已经订过了，非常非常不错，产地是辽宁丹东的，它有两种口味，一种是酱浸鱼，咸鲜口的，你同时买这一箱可能得400多块钱。现在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是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保质期是24个月，400克一罐，12罐一箱248块钱，和一罐20块钱，但是它是400克一罐的，400克一罐的啊，非常非常合适。大家 家抓紧时间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上了年纪，生活当中的优质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对不对呀？但是平时吃新鲜的鱼处理太麻烦，老人呢又怕刺儿多，怕卡

0: 嗓子，你就是海鱼呀、啊，有很多可能也吃不到新鲜的，都是那种鲜冻的。但是你自己加工起来，拿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儿呢还特别的坚挺呢。好多人都不会做，对不对呀？那现在如果说真的是咀嚼能力不强的中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不咋会挑刺儿的，吃鱼要扎着嗓子了，那可真是非常非常难办的一件事了，是不是？所以咱们这款鱼罐头呢，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嚼一嚼直接就能咽进去，还不盖呢，不用您挑刺儿的鱼罐头，没有防腐剂，不用挑刺儿的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400克一罐，12罐248块钱。它的原材料我告诉大家，可不是普通的鱼，而是来自于加拿大深海无污染海域的海黄鱼。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深海海鱼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和天然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呢、啊，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些营养成分对于维持心血管健康、促进大脑活跃非常非常有好处。吃鱼不吐刺儿，软糯入味，非常非常好吃，还特别好消化。最重要一点呢，它是400克一大罐的啊，12罐才248块钱一组，两种口味可选，87996984，87996984。之前我们的鱼罐头断货了，好多听众朋友想买都没有机会买，都没有订上。现在大家可以打电话订了啊，鱼罐头全新到货的，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你原来买的是150克的吧？这个是那个二倍还带个拐弯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保质期是24个月，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2年的时间。你想想，你248块钱，200多块钱能买啥呀？但是每罐400克，12罐，那沉甸甸的一大箱啊！你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200多块钱多拿得出手啊！上谁家串亲戚的话，当成伴手礼多好啊！而且它是开罐就吃的，非常非常方便，开罐就吃。中老年朋友也都知道，多吃点鱼肉好啊，对不对？但是自己出行不方便，自己不会买，自己也不会做，还不愿意麻烦儿女的，或者是平时年轻人想给孩子吃点海鱼，自己也不会做，也没有时间做，做的也不好吃，孩子不愿意吃的，您尝尝这款鱼刺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并且没有防腐剂的鱼罐头，分酱浸口和番茄口两种口味，哪种口味都可以选择，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配料表特别干净啊，保质期24个月，固形物不低于50%，抓紧预定，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少年儿童的学习口才的核心好处呢，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啊有多重的助力。首先呢就是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互动当中呢减少胆怯，敢于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啊锻炼思维能力，口才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呢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呢能够培养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呢奠定基础。那听众朋友们，好的口才啊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呢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吗？那一定要让孩子来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的也可以来参加，因为呢，在孩子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呢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那本次口才的展示活动啊，分成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呢均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小朋友呢口才能力得到提高的话，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那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 微信号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新闻不冰冷，
1: 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东北一家
3: 人，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9: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0: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9: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机强国的使命担当。
9: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3: 劳动者正青春。
14: 大兄弟老姐们们，
15: 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6: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17: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6: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17: 尽在东北一家人。
18: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1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0: 姑娘啊，
21: 哎呀，爸，我跟你说啊，城里的房子我已经买好了，你这儿不能再住了。你这啥玩意儿啊？晴天来一身灰，雨天来一脚泥的，你瞅瞅啊！
20: 你那个，
21: 我上你家来一趟，我摔了一跤，摔一身跟大泥巴猴似的。
20: 你那地方我死活不去啊！你要那行，你就给我拉去，你给我四肢给我绑上。
21: 爸，那个地方它是有电梯的。
20: 什么电梯？
21: 你省着你在这块，你瞅瞅，哎呀！
20: 我跟你说啊，
21: 你瞅我这衣服，我新买的衣服都变成大泥巴猴子了。
20: 你要是不喜欢你土生土长的这块地，你就以后少回来。爸喜欢，爸在这一辈子扎根生长。我到你那城里干啥去？看那车水马龙我就烦，脑袋瓜人头疼。你说我有老伙伴吗？搁这前后院，你说我没啥事找你王婶玩一玩，找你李姨聊聊聊天。对吧？找你徐婶，我们跳跳舞。你说到城里之后，
21: 你咋净找这婶那姨的呢？ 你就没有一个男性的老伙伴吗？
20: 男性我都不乐跟他玩，老头一天闹完的就下下棋啥的，就东扯西扯的聊，还聊国家大事，跟他有啥关系啊？
21: 哎呀，那到那会儿也有。
20: 我跟你
21: 说
20: 啊，你城里人我玩不来，我上你那住过两天，我告诉你，我上厕所都不习惯。
21: 我跟你说吧，
20: 一个个穿的溜光水滑的。
21: 我跟你说啊，我家楼下天天有跳广场舞、交谊舞的。哎呀妈，那些大妈大爷长得老漂亮了。
20: 是上次你去让我去，我不去跳了吗？
21: 啊，
20: 结果四五个老头围过来了。
21: 干啥呀、啊、
20: 说他们都早都盯上了啊，这个舞伴得先来后到，
21: 哎、
20: 这个得排队，说让我抽签儿，
21: 还有个事儿，
20: 我一拿签抽88号，
21: 不行，你就说那些大姨对你没有吸引力。但是我跟你说，爸，你不愿意玩两把吗？不打麻将吗？我跟你说，我家小区里那麻将棋牌室、活动室老多了，都免费的。而且啊，就俺们小区里那些大姨大妈的人都组团上人家里去打麻将去。
20: 真的假的？
21: 哎呀，我的妈呀！我跟你说，就让你天天都不闲着，天天都有牌玩。
20: 你打麻将那要输点咋整啊？我该上火了。
21: 输了算我的呗，那一毛两毛的小麻将，爸，我给你拿。只要你跟我上城里。
2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去一趟也。
21: 哎呀，去，必须去！这房子我跟你说啊，
20: 房卖了吗？
21: 卖它！这家伙，这给我造，这把我给摔的。
20: 你给我3天时间，我跟你李姨、王婶还有徐姨，我告个别。
21: 行，你快点的吧啊！
20: 他们，我都是他们的顶梁柱啊！
21: 哎呀，行，我3天之后必保来接你啊，爸。
20: 哎。哎。
21: 这家伙让你们出个牌，真慢！
0: 哎呀，老曾大哥，没想到啊！你说你刚搬来没两天，这手气真旺啊！这家伙呀！
20: 哎呀，
21: 这搬家搬的呗！你说这大哥，
0: 呀，
21: 我天妈呀！
0: 哎呦，他糊了，
20: 糊了又糊了！
0: 妈呀，你这糊第二把了吧？
21: 不是你个老六，你是坐炮台上了吧？你怎么老给他点炮的？
0: 你往哪儿看？你这眼神，他自摸的，
20: 这把自摸，
0: 他自摸的，
20: 点的炮。
0: 哎呀妈呀！我跟你说，老曾大哥呀，真是啊，
20: 啥也别说了，来吧，
0: 你看你就那老文化人啊，这打麻将手气都是挺旺的。
20: 来，
0: 自己过的、啊。
20: 下一把。
0: 不是，你等会儿别说话，你自己过呢现在啊。
20: 我搁农村不是自己过，有老多小伙伴了
0: 啊，
20: 全是蒙姨、李婶、徐婶。
0: 来这儿自己。你过是不是？我会做饭，到时候不行，我给你哪天做两份饭呢？
20: 做啥饭呢？你快打麻将吧啊！
0: 来，
20: 扣听。
21: 哎呀，
20: 打一招就扣定了。
21: 不是啊，你这不
0: 这
21: 对呀？你们做手就要站着。
20: 等会儿我看一下吧。
21: 这啥玩意儿呢？
20: 妈呀！
21: 妈，我这还……
20: 哎呀妈呀，身上了，身上了。
21: 不是、啊
20: 哎、
0: 不是、啊，
21: 你咋又身上了呢？我不来了。哎，不是，
0: 哎，你别
21: 拉
0: 呀，你倒啥呀，
21: 大哥呀？大哥，
0: 大哥，
21: 哎呀，这咋整啊？没，哎呀，好像又没气了，快掐人中搁哪儿啊？
0: 打110119，不是幺啥来着？
21: 快点的吧！
0: 来吧，咱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说呢，一个月前呢，家在路桥的60岁的李大爷跟老友那凑局打麻将，那手气正顺呢，连赢3局的他呢，由于兴奋过度，突然呢是头痛欲裂，跟着恶心呕吐，然后呢直接就栽到麻将桌旁了啊。然后呢后来啊，经过抢救啊，这大爷呢终于是缓了一口气儿啊，这终于是救回来了。那在此呢，这个医生啊也是给出了提示啊，说预防呢这个脑动脉瘤破裂的核心呢是稳，无论何时啊都要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呢这个剧烈的运动和情绪的波动。然后呢就是久坐之后啊，最好每隔半小时起来走一走，如果突然出现呢剧烈头痛、头晕看不清，或者是胸口后背撕裂样疼，应当呢立刻停止打牌，赶快去医院。那如果呢你有高血压，一定要按时吃药，把血压呢控制好。同时专家还表示，保持稳定的情绪啊很重要，别让情绪啊像坐过山车。同时呢积极最好呢是日常预防排查，如果经常头疼等不适，尽早就医，完善血管评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打点麻将打住院了这一天。
2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福利产品啊。
1: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

0: 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5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呢，在5月12号晚上呢，江永县的教育局啊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说呢，在5月6号啊，我县的第二中学啊，对于成绩退步明显的部分学生发放了叫退步快学生的纸质证明，经过核实呢，情况是属实的。目前呢，学校啊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呢心理教师啊对相关学生呢进行了心理疏导。同时呢，我局啊已经要求学校呢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呢进行批评和教育啊。这个事儿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最近呢网上炒得很火的，说湖南的一个中学发放了退步快的学生证明，那当地教育局呢是给出了一个通报。那在下一步呢，县教育局啊将会严格规范办学行为，严正的教风学风。感谢社会各界呢对于江永县教育工作的督促和关心。你说这个事儿啊，这个还给孩子颁一个退步快的这个证明，你说这玩意儿多伤孩子的自尊心呢，是不是？
0: 实属不该。
1: 教育不应该这么做啊。
2: 没错。来说这么个事儿哈，近日有网友发个帖子说，在海底捞女厕所遗失的手机被保洁给藏匿了。然后记者呢从涉事门店获悉，这事儿呢已经妥善处理了。据失主李女士介绍哈，她是4号凌晨手机丢失的，保洁呢最开始否认捡到，随后呢她通过手机定位和监控发现保洁曾经寄出同款手机，经警方介入，手机被追回，海底捞门店已经道歉并且开除保洁，双方和解。6号呢，李女士向记者展示了珠海市公安局拱北派出所的报警回执与受案回执，并且表示说，我跟海底捞 交已经和解了。

0: 但是自己呢仍然要向这个继续向保洁去追责。据报道，在社交平台发帖子之后呢，事情得到解决，但李女士表示不会放弃追究保洁的责任，说她被抓的时候十分平静，表情也特别的淡定，没对我说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得到一句道歉，我会一直跟进后续，等待对方郑重的对所作所为去道歉。11号，当事人李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已经报警了，但是呢珠海市拱北口岸公安局呢说不予立案。李女士提供的不予立案通知书显示是2026年5月5号提供控告的盗窃，我局呢已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2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然后针对于这个事儿哈，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律师表示呢，说这个顾客将手机呀、遗失在海底捞的女厕，这个时候呢手机是属于遗忘物，已经脱离所有人控制占有的状态，保洁作为现场服务人员，基于场所管理的便利临时持有遗忘物，客观上是属于侵占行为，而这个侵占罪呢是自诉案件，警方无权立案侦查，只能告知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自诉。同时律师也说了，根据刑法第270条，侵占罪啊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的行为，其行为对象是遗忘物。而侵占罪呢在法律上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即需要被害人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般不主动介入侦查和公诉，所以侵占罪还需要满足数额较大的门槛儿。哎，这事儿呢通过这个案件哈，我们也长知识了哈。
1: 好的，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最近的网信部门出手，然后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了9.8万余个违规账号，大量的涉及的是涉农账号啊，名列其中。今天呢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些账号所谓的塌房套路，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被坑了啊。这套路一呢就是假助农真卖惨，什么水果滞销烂在地里了，孕妇含泪求助，老人辛苦一年了，果子被客商恶意丢弃，这些剧本呢您是否熟悉呢？这背后呢往往是一套完整的流量生产线，雇演员搭场景写脚本，最后呢把批发市场的便宜水果伪装成所谓的滞销农产品，高价卖出，消费者呢被割了韭菜。今年2月呢，四川蒲江就开出了首张罚单，主播林某虚构所谓助农推荐官的身份，编造果子滞销悲情故事，诱导消费者，最终呢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3倍，账号永久封禁。善心不是韭菜，别让它被收割了。套路二呢就是渲染矛盾，散播谣言。还有一类账号呢就是专吃所谓的吃瓜流量，杜撰的猎奇剧情，然后丑化农村形象，什么老太太偷樱桃系列，村民互殴婆媳大战，留守儿童没人管，农村生活阴暗不堪，甚至用 AI 生成所谓的人造大米生产线的假视频来制造食品安全恐慌。套路三就是断章取义，歪曲惠农政策。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本是农民增收的及时雨，却被这帮人呢拿来恶意炒作，他们不标注信息来源，用碎片化内容的片面解读，甚至制造虚假文件，比如所谓的某地啊补贴翻倍了，这种作物全面禁种，种了就是违法，包括仿冒官方的账号，伪造红头文件的截图，目的就是制造焦虑，来诱导农民点击转发，最后引流到农资售卖复刻的课程上。农村需要真实的声音，不是被抹黑和消费。这次出手呢，既是严惩，也是警示。9.8万个账号被处置，不是终点。在这里呢，提醒所有的创作者，流量没有捷径，制造假骗人，早晚要翻车。只有扎根乡村，发布真实合规的内容，才能走得长远。最后呢，给大家3点提醒。第一呢，就是多留个心眼儿啊，看到图片呢、视频上的小字标注，查看信息来源，多平台搜一搜，别轻信一家之言。第二，警惕卖惨直播，别让善心被滥用，下单前想一想，真的滞销了吗？价格合理吗？第三，就是买农资要走正规渠道，认准官方授权店铺，别被所谓的专家忽悠到私人的链接里面啊。
0: 那你看，就是有的时候在那个网上啊，在这个直播平台、那个直播平台买东西的时候，咱俩一定得擦亮双眼，是不是？那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这个海皇鱼罐头啊，魏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罐头，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报名预定，真的太合适了。因为它那个原料来自于加拿大无污染海域深海的海皇鱼，它是大号的一种黄鱼，就是平时你上超市啊或者上一些海鲜市场可能买不到这种鱼，这种鱼的肉质特别的细嫩，而且肉厚刺儿少。但是呢，咱们已经把那个刺儿啊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那种罐头鱼，肉刺儿特别的酥软，不用挑刺儿，并且配料表告诉大家是什么，除了海皇鱼之外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淀粉，而且就连里边加的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是挺便宜那种勾兑酱油，食用盐、味精等等，就是这些固形物不低于 50%，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如果说回家探望父母双亲，想要走亲访友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串门去，你200多块钱你买不到啥礼物，但是你沉甸甸的拎上一箱一整箱咱们的海皇鱼罐头相当拿得出手了。两种口味可选啊，248块钱一箱是12罐，你可以选择酱浸味的咸鲜口，或者选择番茄味的都可以，但是呢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太合适了，400克一罐，12罐才248块钱，你平时左一罐右一罐从超市往回买，这一整箱得400多块钱呢，非常好吃，特别香，不用挑刺儿。平时咱都知道海鱼里边营养价值非常之高，优质蛋白质、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EPA 和 DHA， 咱们这个深海的这个鱼肉肉厚，非常非常的鲜嫩。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您吃好了咱们这个鱼罐头，你就会发现你平时买那个干干巴巴的僵尸鱼皮掉了呢，或者是炸的干干巴巴再给你卤一遍那个罐头鱼都不好吃了，你尝过咱们这个海皇鱼罐头之后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大罐的400克的啊，抓紧预定吧，没有多少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跟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2: 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依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目前啊，哈尔滨文艺广播呢正在招募的5月26号奇峰鲁运山东全线双飞8日游。那5月26号呢，咱们出发，然后呢是小团出行，20人呢咱们就可以成团了。然后的价格呢是2599，咱们一共能玩8天。然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呢？咱们还有大概呢几个名额就要封团了。然后咱们会在呢5月15号之后，由于呢基建燃油费会上涨，所以呢在 5月15号之前，也就是这两天的时间，想报名的朋友们还能够享受到2599元的这个优惠政策。5月15号之后呢，价格就要有所上调了。那我们这次的景点啊，可以说呢是安排的非常的丰富，而且避开了假期的人山人海，不用排队，不用拥挤，能够呢安安静静的沉浸式的享受一下山东的魅力。出行成本呢比旺季啊省了一大截，这才是呢精明旅行者的首选。那这趟行程啊，全程是纯玩无购物的。很多朋友说了，有没有强制消费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出去就怕这个，咱们连购物店都不进。你想一想，肯定就是纯玩无购物了。而且呢，咱们是精品小团，玩的更加的。

0: 自在，更加的舒心，没有隐形消费，全程省心又安心，而且呢是精华景点呢是全部包含。比如说有五岳之首的五 A 级的泰山，别一听到泰山呢我们就腿打颤，咱们都是坐着缆车去上去啊，别担心说我这老胳膊老腿啊能不能爬泰山呢啊，都说呢不到泰山非好汉啊，那咱们呢就来感受一下泰山的雄伟和壮阔。还有呢我们到了山东啊一定要去的是啥呀，那就是这个孔府、孔庙还有孔林，感受一下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有呢天下的第一泉济南的趵突泉，来感受一下啥是趵突泉呢，景点为啥呢这么这个经典，我们一定要去打卡去看一看啊。还有呢大明湖畔我们也要去走一走，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到青岛的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打卡呢青岛著名的城市地标。到了威海我们一定要去的就是火炬八街，解锁一下有国内小镰仓之名的文艺风景。以及呢我们要去在哪儿呢，叫一个搁浅的巨轮叫布鲁维斯号，在那儿去打卡，感受一下寂静，感受一下孤独的浪漫。以及呢五 A 级的刘公岛蓬莱阁，一边赏海赏山景，一边回望历史风华。除了美景，咱们的美食啊也绝不会错过，全程呢包括七早七正，然后呢是地道的鲁菜，鲜美的海鲜大咖呢是轮番上阵，让你呢一路赏美景品美食。而且住宿呢也是非常贴心的安排，包括呢每天晚上啊都是那个舒适型的酒店啊、每人呢还会有矿泉水啊等一些呢提供给大家，旅途无忧，住得舒心，吃得放心，让每一段行程呢都充满了暖意。咱们这次呢是5月26号出发，那目前还剩几个名额，5月15号之前报名能够享受到2599元每人的一个优惠价格啊。那5月15号之后再想报名的话，价格就会上涨了。很多人说了，5月26号时间还早，我再观望观望吧。你再观望观望，一是名额没了，二呢是优惠的价格也没有了。所以呢，想出去玩的，想错峰暑假出去玩的啊，不想人挤人人排队的，就想好好的去看看山东美景呢，咱们就来添加二哥的微信或者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那好了，咱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
1: 我是三弟大曾，明天见了各位。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

0: 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露姐生活家。首先还是一起来关注天气啊，这两天温度啊比较高，今天白天的东北风3级，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来看明天，西南风4级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8度。后天啊，星期五，仍然是31度的天气，然后紧接着气温要下降到20度啊。所以说呢，这个季节，温差变化哈、也是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随时啊，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欢迎您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984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管。

0: 天啊，给大家普及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帮着大家啊，帮着大家呢来识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我们说到了陷阱啊啊，让大家能够拿起法律武器呢来合法的维权等等吧哈。然后呢我们的节目呢也继续开通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同样可以呢继续来拨通我们的电话8799-6984 8799-6984。好，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呢是分享了啊咱们的这个主人公李大爷被骗光养老钱的这么一个案例，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说到太有共鸣了啊。
1: 对，
0: 哎，所以说呢我们近段时间也会针对叔叔阿姨们经常所遇到的容易遇到的一些骗局啊或者一些坑啊，我们要给大家呢去多聊一聊，希望大家能够给到您一些警示吧，帮您能够减少损失，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一则啊，也是一个叫做类似于诈骗这样的案件嘛哈，我们给大家分享主人公68岁的王阿姨，看她身上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啊。应该说啊，这个案例我们来看的话，涉及到了亲情捆绑啊、虚假承诺等等一系列吧。我们来说一下，王阿姨和老伴儿啊都是退休工人，两个人每个月的劳保钱加起来的也就是6000多块钱哈，省吃俭用攒了150000，本来是想着给孙子攒学费的，再留着给自己和老伴儿养老。那王阿姨平时特别注重养生，总担心自己身体不好给儿女添麻烦，也就是因为这份心思啊，就被骗子钻了空子了。哎。这个张老师你发现吗，这个心思不光他有，太多的这个父母哎叔叔阿姨们都有，
1: 都是这样，
0: 就是觉得你看，
1: 对对对，
0: 哎呀我平常担心身体，我特别注重养生啊，然后那我就吃点这吃点那，那我比到这个得的大病我到医院强啊，我提前把这身体养好会怎么样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还不给孩子添罗了。
0: 哎对，就觉得都是这么一份心思啊。
1: 对。
0: 哎，但是呢我们可想而知，有的时候就咱们的这一份心思的话啊，却被骗子钻空子啊。事情要从3个多月前说起，王阿姨啊在小区门口的药店买药，就遇到一个自称李医生的中年女人啊，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看起来特别专业。这个李医生啊就主动上前询问王阿姨的一个身体状况，还免费给王阿姨啊就是这最普通的吧，测个血压啊，量个
1: 血
0: 糖，哎，就这些哈，一边测就一边叹气说，哎呀王阿姨这血糖血压都偏高啊啊，要是不及时调理以后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就吓唬咱们叔叔阿姨了，那就病就多了啊。然后就给王阿姨说的，哎呦一看这这么严重吗，然后就说了，说你老年人得调理，你得先调理，别到时候最后的话你说你瘫痪在床的话啊，你说负担多重。王阿姨一听就肯定慌了，她最怕的就是自己身体不好连累孩子，对吧。然后这李医生见状就顺势推荐了一款叫做草本养生液啊，我们又是说昨天是量子养生的，
1: 量子养生，
0: 今天草本养生的来了啊。
1: 嗯，
0: 就是说这款养生液啊是老中医的秘方研制的，就大家是不是经常也能听到过一番，我这是秘方的，我这是祖传的，
1: 对对对对
0: 啊，这样的啊，一些说纯草本无副作用，专门调理老年人的血糖血压，坚持喝3个月就能恢复正常，以后再也不用吃药，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啊。哎呀其实吧，你说往这个张老师，这些骗局要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听着就挺可笑哈。如果说吃这个东西你说咱就能啊让大家恢复了，还能增加免疫力，又能调血压调血糖，你说咱们那个正规医院都是干嘛的呢啊，是不是。但是哎，老年人的话就他有的时候就是哎呀，从这个各方面来讲啊，要是叔叔阿姨听一定要给大家一些警示哈。这个王阿姨一开始就犹豫说，李医生啊就拿出了很多这种相关的所谓的咱们带引号的体检报告啊，说这些都是和王阿姨情况一样的老年人，就是各种病例呗，是不是。你看喝了这款啊养生液之后，这个血糖血压都正常了，还热情的邀请王阿姨他们的去他们这叫做什么养生体验馆去免费体验啊，说体验完了再做决定买不买就行。这个王阿姨想着免费体验哈也不吃亏，就跟着去了呗。到了这个养生馆啊，里面装修的很精致，还有很多老年人在喝这个养生液做理疗，大家都在夸这款养生液效果好。那李医生还特意给王阿姨安排了1对1的调理服务，每天啊都给她打电话提醒她喝养生液，还经常上门看望她和老伴儿，陪他们聊天嘘寒问暖，甚至还帮王阿姨接送孙子放学啊。 哎呀，我就想起来，记住以前咱们那时候3.15曝光了一个，说这那就是恨不得就是给叔叔阿姨洗脚哈。
1: 啊，对对对，
0: 哎，按摩足底，对不对？哎，
1: 是
0: 这样啊。
1: 服务的那太贴心和太周到了，
0: 我觉得好像父母就儿女的时候也做不到啊，是不是啊？
1: 做不到。
0: 哎呦，然后呢，还你看这个。

0: 这个就是还帮着接孙子放学，对吧？
1: 嗯，
0: 慢慢的，这个王阿姨和老伴儿就把这个李医生就当成了自己的亲闺女了啊。过了一个星期，这个李医生就告诉王阿姨说，这款养生液现在呢就有这种亲情套餐，买十盒送三盒，还能够免费享受一年的理疗服务，而且现在购买还能参与爱心帮扶啊，只要再投一笔钱就能成为会员，不仅自己能够享受更多优惠，还能让儿女也享受免费体检、养生服务，甚至能给儿女争取养老补贴。啊，王阿姨一听，哎呀，既能调整自己的身体，还能给儿女谋福利，一下就动心了。她是先花了这个8800买了一个13盒的营养液，喝了半个月，感觉身体没什么变化，就去问啊，说这个怎么调理一段时间了没变化呢？李医生的这个解释啊，王阿姨的身体底子差，需要加大剂量，还需要搭配他们的这个高端理疗仪，理疗仪上场了哈，
1: 嗯，
0: 哎，效果会更好。王阿姨呢，就是没有多想，又拿出5万块钱买了这个理疗仪和更多的营养液。可是就在这时啊，王阿姨的老伴儿就突然生病住院了，需要一大笔的手术费。王阿姨就想拿出自己的这个积蓄，却发现自己的银行卡里只剩下几千块钱了。原来呀，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不是说一下子，就是一次一次的，一笔一笔大的，一笔小的，这样的哈，不知不觉当中，这个李医生就以帮他办理会员啊、申请养老补贴等等的各种理由，就先后让他转账了9万块钱。叫9万多块钱，加上之前买什么理疗仪呀、啊、养老这个
1: 养生
0: 液，
1: 对，
0: 15万多块钱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啊。然后这王阿姨就赶紧找到这个李医生了，想要拿回自己的钱，可是李医生却变脸了，说啊，这个钱已经用来购买产品和办理会员了，不能退还。还说、啊、这王阿姨是自己自愿购买的，跟他们没关系。这个时候王阿姨才意识到自己咋的呀，被骗了啊，急得就当场就哭了啊。更曲折的是，这个李医生还威胁王阿姨说，他如果敢报警，就要把他身体不好、拖累儿女的事宣扬出去，让他在小区里抬不起头。还说要让他啊，要找他儿女的麻烦。这个王阿姨是又气又急，不敢告诉儿女，也不敢报警，只能偷偷自己抹眼泪儿。啊，老伴儿的手术费也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后来啊，王阿姨的女儿发现了母亲这个情绪不对，反复的追问，才知道自己被骗的这个事儿，然后呢，女儿就果断采取了措施，就是啥，咱得报警，对吧？经过警方调查，这个所谓的李医生根本就是什么呢？不是什么医生，没有任何的行医的医疗资质啊。所谓的这个草本啊，只是普通的糖水加色素，理疗仪也是像咱昨天一样的三无产品。哎，这个养生馆一样，那肯定也是一个体验馆，也是个皮包公司，没有啥资质啊，涉案于人员的就是闻风而动呗。
1: 对，
0: 既然这边报警了，我们就卷款跑路，对不对？
1: 对，
0: 还是这句话，警方现在也只能是目前还在这个追查追捕当中啊，又是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给大家分享的案例是真，但是我们希望从我们分享的案例当中能够给大家更多的警示，告诉给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对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这方面的话题想跟我们的互动啊，大家可以呢参与节目87996984，87996984，或者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来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可以给张老师在咱们的这个快手的直播上留言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大家围绕着咱们衣食住行方面各方面有哪些问题，自己的家里的人一些问题的话，想要继续和我们交流探讨，直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来，我们说到了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首先这个所谓的医生他也是骗子了，对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行医资格，也没有医疗资格证，对吧？啊，他却能给老年人又测血压又血糖，还这个给老人就断病呗，说你这不好那不好哈，还推荐这个养生液，那这种冒充医务人员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对吧？
1: 一定是违法的。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了非法行医和诈骗啊。那大家都知道，应该是有资质的才叫医生。那么首先呢，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有一个叫医师法的，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的，那不得从事医师职业活动。那骗子没有任何医疗资质，却冒充了医生，那给老人测血压呀、测血糖，那么提供所谓的调理建议啊，或者是调理性的建议，那属于非法行医的这种行为，违反了医师法，会被卫生健康或者是其他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那其次呢，骗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充医务人员，虚构产品功效，骗取老年人的钱财，那同时还存在虚假宣传。那么销售三无产品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涉嫌诈骗罪。那我们刑法当中就有规定， 那诈骗公司财务

0: 数额较大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数额说巨大的呢，那也会被面临严厉的一个处罚。另外呀，听众朋友们还要了解什么呢？冒充医务人员，那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是处以什么呢？处以一个拘留啊，或者是罚款呢？那么我们所说，像这个骗子行医，称为医生，违反了各种的医师法，以及我们说治安管理处罚法，那这些都是被要严格进行一个依法处置的，然后还要看后果，那么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是违法还是犯法？
1: 好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说肯定是要违法，而且呢，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了违法和犯法，而这也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对这个冒充医生，他不仅违法，还有可能就是面临法律制裁。说白了，我们就得要有刑期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哎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李医生呢，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他威胁这个张阿姨，就是如果说报警啊，就宣扬他的隐私啊，骚扰他的儿女等等。那这种威胁的话，我相信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是吧？
0: 他是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个无可非议的。这种行为，他就是构成什么的威胁恐吓罪啊？那我们国家有这种治安管理条例处罚法，这里面就是说就是法律规定就是什么，对恐吓他人或者多次发送这个种辱骂呀、恐吓呀等一些其他信息的，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那么他会处于什么呀？5日以下的这种行政拘留，同时啊，他还会被处于500元以下的这样一个罚款，这是轻的。如果说我们说情节比较严重的呢，那他可能会被处于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这样一个拘留，并且可以处500元以下的这样的一个罚款。如果说骗子的这威胁这种行为啊，情节非常严重，那么也比较恶劣的，那比如说多次恐吓呀，或者是威逼呀，甚至采取一些我们说暴力手段来进行恐吓的，那么还可以涉嫌什么呀？我们所说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叫寻衅滋事罪啊，那这个在我们刑法当中就会被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了，那么你面临的拘留啊、罚款呢，甚至有期徒刑的这样一个处罚。那么王阿姨呢，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了，遇到这种情形完全啊，王阿姨你不用害怕，应该说及时的报警，那么警方会根据依法来保护你和家人的这种安全啊，来追究骗子的法律责任，不能说因为你害怕威胁那么就放弃维权。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邢龙老师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是认为说在一恐吓的情况下可能就退缩了，想这想那，
1: 其实这样的话，更助长了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气焰、嚣张气焰，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是最要不得的。
0: 对，其实这些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心理弱点。
1: 对，
0: 你像昨天的李大爷也好，今天的王阿姨也好，那正因为骗子为什么对他们这样的人下手呢？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的诱惑力，
1: 对，
0: 就是没有抵抗的这种诱惑力。所以说他们在选择违法犯罪，这些犯罪分子在选择目标的时候，他们也要锁定是老年人，所以说我们这档节目存在的是确实特别有意义，专给老年人普及的。那么说在这个预防当中啊，大家都要啊小心谨慎。
1: 对，其实啊说到这儿哈，我们再来聊两句。就是我在之前呢，我就想到说咱们今天看着又给接送孩子啊，那就俨然于感比儿女还上心这种感觉，我就想到哈，我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一个在这个发生上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也是当时是一位这个叔叔，他可能也是儿女呢离得比较远，然后呢平常可能就是照顾方面也没有那么多哈，然后呢就一个也是这种就是相关什么这个健康管理公司什么的哈，然后给他去了。但是这个我觉得他手段更高啊，他发展到哪儿了，这个女士啊就是一直就是咱不说买药，这个买药啊买产品啊什么这些都跟着走，然后啊他就对这个大爷照顾得特别好啊，然后无微不至，后来这大爷认他当这个
0: 干女儿
1: 了，而且啊，就是这个大爷还承诺说，就是留了一个这个，就是咱们所谓他说叫遗嘱吧，把这个房子的一部分要给他，都到这种程度了啊，要给他，就是你想想他得做了多大的工作啊，然后后来这个就大爷弥留说，他就拿着遗嘱还就找上来了，结果子女这时候发现不对劲了，但是最后法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哈，这个什么没有支持他的这个说他的这个遗嘱真是有效怎么样，但是都已经到了这个连房子，那你想上海一套房子几百万的房子，
0: 上海的一套房最低的几百万，
1: 对啊，大爷当时我记得大爷这个房子就几百万的房子啊，他都把他占得了这个份额啊，就意思说我这个我是他的 干女儿啊，然后

0: 哦，我这是去照顾，后来发现了前因后果，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真的是，这方面大家想想，就是这些不法人员，他们得下了多大的功夫？
1: 是，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团伙，然后进行一个协商，然后锁定，这个诈骗的这个一个目标，然后开始实施诈骗。所以说呢，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其实在要想预防说总体上的这样一个情况呢，那么就是叔叔阿姨们有些事情一定要就清醒的去认识，
0: 对，
1: 不是说谁能都凭空而异，就是凭空而异的那么就对你好，
0: 对
1: 啊，他都是有一定目的的。
0: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啊，就想让张老师跟就大家还要提醒在那儿，有一些啊，咱不能说所有的都是这样，那有一些这个健康体验馆，他可能人家那个资质也全的，或者人家那个产品确实带着这个蓝帽子，我们说那个保健品标志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哎，咱们正规的可以去购买，对不对？哎，正规的可以去购买啊，咱们这个不能说是说一概而论。那大家就在你选择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去选择它是不是正规的，对不对？你别弄一三无产品回来，他说什么样就什么样。咱们正规这产品呢，让张老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边呢去归属一下，是吧？
1: 这个是太关键了，
0: 慎
1: 重之重，
0: 不是不让叔叔阿姨们去这个，这咱们叔叔阿姨们的养生也好啊，你吃保健品很正常的一件事，
1: 我们支持，
0: 哎，咱们得吃有用的正规产品，
1: 哎，
0: 对不
1: 对？所以说呢，这个邢璐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啊，特别的重要。其实我们在普及法律规定的时候呢，不是说让你们叔叔阿姨你们就不要购买这些东西。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来讲呢，我们说，对于这个三无产品吧。我们来进行一个什么呢？来进行一个来阐述。
0: 嗯，
1: 那么他也就是说，我们来说，很多老年人遇到威胁就不报警了，同时也呢被骗子啊，反而的让骗子的更加嚣张气焰。那我说，那对三无产品来讲，那么叔叔阿姨应该怎样去识别？这是很关键的啊。要求呢，比如说我们说要求这些东西啊，我们一定要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叔叔阿姨们，你们一定要看什么呢？那么他是否有资质？你比如说我们想要到这个体验馆啊，我想教叔叔阿姨们，你们进体验馆之后，是不是你们要看资质呢？那么我们看到墙上是否有明示的？因为现在有要求是什么呢？是你要有资质，要明示上墙。
0: 对，
1: 那么叔叔阿姨，我教你们一招，就是你们明示上墙，你看他有没有这样资质。如果说没有这样资质，你可以进行询问呢。啊，你有没有资质啊？那么有了这个资质，叔叔阿姨们，我还想要再次提醒第二步了。第二步怎么办？那我们完全就可以拿起手机啊，手机上面有一个啥呢？邢璐老师，他有一个叫企查查的。
0: 对。
1: 哎，企查查的，您把这个他的这个营业执照的资质啊，
0: 让你孩子给大家下一个这企查查的 APP， 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哎，我们一扫
1: 一字不落的，哎，啊，你把它输入进去了，那么你点击开来，那上面就写的很清楚，这个营业资质是真是假啊，是否在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营业当中，或者有的什么呢？他已经被停止了啊，有的是否是怎么叫我们所说的你看他的经营范围呀。啊，有没有这个产品的这个经营范围？他比如说销售产品，那么他有没有这个销售资格？有没有销售资质？啊，这都是我们能够查询得到的。还有就是说，如果叔叔阿姨们想要说是这个体验的什么，现在我们有很多这个公办的医院都有这种养生的这些系列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开始面试了。那我们完全就可以到这个正规的这个都不用你去体验是非的能力，那我张琪告诉你了，你可以到正规的地方去，那你就不必要去验收它，去我们说检验它，或者说去查询它，啊，这项的事情。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可能叔叔阿姨有人说了，说我现在可能就已经啊，这个我交完钱了，那么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要交完钱了，
0: 我觉得肯定有这种情况，
1: 有一定是会有的啊，对。所以说呢，那叔叔阿姨们，那么对于这块来讲，说你怎么维权呢？那张琪也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把你手里现有的这些产品拿出来，你可以进行扫码啊，你可以扫一扫，那么这个产品是否是真实的，或者说它的价格也好，什么也好，我们马上就能识别到它的真伪。那如果说是真的，我们可以继续使用。如果说是假的情况下，就像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还有昨天的这个案例，那么都是三无产品了，那你根本找不到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材料的资质，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叔叔阿姨们就可以到哪儿呢？就可以到这个消费者维权啊，我们根据消费保护法呢，到消费者有权到经营者退还货款，要求赔偿 那么它的这个损失，那么这个损失如果

0: 是三无牌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要求让他来承担本金的三倍的这样一个赔偿。昨天我们也已经说到了啊，三倍的这样一个赔偿。同时呢，那么不足500块钱的呢，我们也可以要求让他给付什么呢？500块钱。那王阿姨假设说这件事情怎么去维权，可以什么呢？啊，可以凭借购买的这个凭证，还有产品的这个实物，还有聊天记录等证据，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依法投诉了。那么也可以说什么呢？通过诉讼。当然了，如果说投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好不过的了啊，通过协商。如果说不能够通过协商，协商没有解决成功，也没有达成共识，那么王阿姨完全就可以启动诉讼程序，要求骗子来退还全部的货款，并且可以要求什么呀？支付三倍的赔偿价格的这样一个款项。所以说呢，不管这个骗子是否跑路，那么警方对他都会啊来进行一个抓捕啊。如果说是构成犯罪了，一定会抓捕，那也会对他骗子的这些财产啊依法进行查处。那么王阿姨可以追回自己的所有的全部财产损失。
1: 还有就是昨天因为咱们时间比较紧哈，没给大家就是说的一点，今天正好用这个真实案例给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让张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像这样的一些。就其实昨天今天都是一样异曲同工的这样的骗局哈，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应该能够受到，如果说一旦抓获他们应该能够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0: 好，那么对于这些事情来讲呢，首先呢，这种行为诈骗情节严重，那一定是情节非常严重了，后果也非常严重，那会到什么呀？会触到什么呀？量刑时从重处罚啊，它不光是一种罪行啊，它可能是多种罪行。你看，在我们刑法当中，对于诈骗量刑的时候，那么会考虑到诈骗的手段呢、对象啊、数额，还有什么呀？次数。你初次、偶次，或者是那么你是多次的，那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那么骗子呢，利用老年人疼爱儿女啊想为儿女谋福利的这种心理，以亲情为幌子来实施什么呀？实施他的诈骗手段。那么针对这种针对性强的、那迷惑性大的，而且、欺骗的是老年人这一弱势群体，大家一定要听好，这叫弱势群体。那么属于情节严重的这种情形，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啊，一定会在什么法定量刑范围内来进行从重处罚啊。那比如说本来应该判处3年有期徒刑，打个比方说，那么因为你情节严重，可能会判处什么那3年以上5年以下的这种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另外呀，听众朋友们也要记住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这种行为它也是违反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它不光是一种法，那么侵害了老年人的财产权益，那相关部门也会依法严厉的打击这种我们说针对老年人诈骗的这种行为，那么确实来保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8: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984陆姐生活家啊，来，我们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咱们叫做什么呢，生活方面的一些衣食住行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这个行啊，就是咱们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今天给大家重点要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奇峰鲁韵山东全线双飞八日游。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跟大家说个什么事儿，大家都知道从5月16号开，今天13了，5月16号开始啊，咱们的燃油附加费又要上涨了，从120涨到170，就又涨了50元。那你想涨50元的话，咱们飞机往返就得涨了100元，对不对？所以说呢，提醒大家，我们还能够给大家啊，咱们5月26号的这个行程能够保证一个啊，这个叫做什么，最低优惠价2599，已经真的是仅此一般啊，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机，20人左右的一个精品小团，并且咱们984电台的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纯玩无购物啊，纯玩无购物。好了，咱们说一下啊，景点都有哪些？5A 景点，泰山，五岳之首。咱们到山东肯定又能看山又能看海，对不对啊？不同这个海边，咱们不同这个不同的海边，咱们体验不同的一些这个风情，它绝对不一样的。你想，咱们会去烟台啊，会去威海，会去这个青岛，它的海真的都是不一样啊，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五岳之首的泰山，咱不光要看，咱们还要登泰山，大家别害怕啊，如果咱们这个登不上去的时候，叔叔阿姨咱们可以坐缆车，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小城非常的好，像我说文化底蕴非常的好，那就是孔子的故乡曲阜啊，这个地方陆姐去过，特别的难忘啊，天下第一家孔府孔庙孔林。还有呢济南的天下第一泉啊，趵突泉，另外有它的这个大明湖，还有吗？就是像刘公岛景区啊，蓬莱阁景区，这都是5A 的，对不对？然后呢，像青岛的栈桥广场啊，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威海的火炬八街啊、布鲁维斯号等等，我们都会去。而且呢，山东这儿啊，特色鲁菜、海鲜大咖，全程七个早餐、七个正餐，给大家包含在了2599的团费当中，而且有七个晚上的舒适酒店住宿啊，舒适酒店住宿，大家想想，咱们七晚八天，哈尔滨烟台往返直飞2599，纯玩无购物，大家想想性价比高不高啊？刚才说到了，整个的这个燃油基建各方面的这个就是燃油附加费又涨价的基础上，我们仍然给大家保持了一个特惠价格2599，而且原来咱们的行程是六天的，又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免费升级，加量不加价，升到了八天啊，八天七晚。 碗。大家想想，真的为啥说陆姐多次强调的一点就是仅此一般，仅此一般，仅此一般，因为之后就没有这么一个特惠价格了啊！2000多块钱，咱们去一趟，把这个山东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既能看山啊，又能看海。陆姐也说到了，5月26号天特别暖和了，咱们去踩踩海水，走走沙滩，然后呢，叔叔阿姨，尤其阿姨们。穿着咱们漂亮的衣服什么的啊，到海边去打卡拍照啊，喂喂海鸥，真的是特别舒适一个旅程。而且咱们说到了，避开了一个暑期，避开暑期，咱们叫做错峰出行，错峰出行啊，大家就直接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让他啊给大家来介绍详细的行程。建议大家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微信电话同步，您可以打电话，但是呢，陆姐建议大家加微信，为啥？加了微信以后啊，让婉婷给大家发详细行程，我们有详细的行程介绍，从第一天出发到第八天回来的详细行程啊。好了，咱们的仅此一般特价，奇峰鲁韵啊，山东。双飞特价仅此一般2599的这么一个行程非常的好，大家呢找主持人婉婷去联系，抓紧时间，咱们还有两天结团了啊，咱们还有两天结团了，大家抓紧时间去找婉婷联系，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3: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9: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现场呢，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法律专家张琪教授呢，继续为大家现场说案讲法，解答大家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有哪些生活当中的困惑，和我们继续来交流探讨。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正在观看直播节目的听众朋友呢，还有我们这个观看的一些观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呢有问题留言或者打电话啊，8799-6984，跟张老师呢继续来聊我们叔叔阿姨啊，涉及到大家这个日常当中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震闪力和话题哈，继续来给大家进行讲解。好了，刚才说到了啊，说到了说咱们这儿如果说这个这些欺骗行为都涉及到了哪些这个违法呀等等各方面啊，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到了哈，如果说这个日常，你像这个王阿姨，她是呢，因为把这个钱都投到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骗子这个养生这个馆里了哈，
10: 对，
9: 然后呢，没有办法，老伴儿突然病了，就给老伴儿得借钱去给老伴儿治病，
10: 治病，
9: 哎，因为他被骗的钱暂时他追不回来呀，对不对？哎，还有一点呢，其实我们甚至还想到了张老师，有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们，就是可能自己手头钱不够，他都借钱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健康体验。
10: 邢璐老师说的特别对啊！
9: 你像这个说咱那理疗仪50000多，有的时候这个叔叔阿姨们不敢让儿女知道，怕觉得儿女知道的时候，你看我就是这个该说阻止我被骗了，
10: 对，
9: 就可能找其他人去借钱，对不对？
10: 现实生活当中像这样的情况，叔叔阿姨们可能这个不见少数啊，不见少数了。那么有很多都背着儿女来买这些东西，那么买了之后呢，说句心里话。都最后都后悔了，
9: 对
10: 啊，最后都后悔了。
9: 嗯，
10: 那么后悔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件事情确实是上当了。
9: 对，
10: 那么自己的钱也都花光了。当只有被花光之后啊，才能够醒悟。那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就是在我们给你们上这个播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保护好您的养老钱。嗯，这个钱呢来之不易。
9: 对，这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像咱们说到了，那你想涉及到这个钱的问题，咱说，你比方说像张阿姨这个啊，就是这个借钱老伴看病了，甚至咱们有一些说叔叔阿姨了，就借钱去买什么这个理疗仪这个大个的，对不对啊？
10: 对对。
9: 那你想这个钱如果他还不上怎么办啊？那这个子女有没有义务去帮他还这个钱呢？
10: 那么首先第一个。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呢，那么儿女没有法定的偿还义务。
9: 嗯，
10: 首先第一个，儿女没有法定的偿还义务。 但有呢这个协助和帮扶的这种责任啊。那么责任和义务是两个概念。那首先呢，王阿姨向亲戚借的这笔钱，那属于什么呀？王阿姨和老伴夫妻的共同债务，那不属于儿女的，应该由王阿姨和老伴啊来共同偿还啊。那么所谓的就是说没有父债子还的这一法律规定啊，目前来讲我们国家法律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因为父亲母亲都是成年人，
9: 成年人对，
10: 哎，他的行为完全是他自己所作所为，那么他自己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些法律责任，那么应该是王阿姨和老伴共同的这啥呢，共同的债务，那么应该是他们来共同偿还，儿女没有法定的偿还义务，但不能强求要求儿女们来进行偿还，这个是根据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那么成年人，成年的子女有什么呀？有赡养和这个帮扶扶助保护老年人的义务。但是呢王阿姨和老伴儿生病之后啊，那么陷入什么？陷入深度的这样一个困境，就经济困境，儿女们有义务来支付什么呀？支付这种抚养费呀、赡养费呀、医疗费用啊、有这个义务、但是王阿姨现在恰恰是什么呢？是因为给老伴治病，王阿姨在外面借的钱，这叫什么呀？这叫民间借贷，那么借贷儿女们就没有义务去偿还。假设说那么王阿姨不出去借这笔钱，那给老伴治病，那他要求儿女们来承担这笔医疗费用，那儿女们是必须要承担的。为什么呀？因为这就叫我们所说的
9: 赡养
10: 义
9: 务。对、
10: 哎，所以说，这个儿女们没有偿还义务这种还款，也就是借款的这种偿还义务，但可以协助父母偿还，或者主动承担父母的医疗费用。啊，以及生活费用，帮助父母渡过难关，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父亲住院了，那么儿女们有义务来进行支付什么呢？支付这个昂贵的医疗费用。那么另外呀，王阿姨的儿女呢，经济条件如果是好的情况下，那么也可以帮父母来偿还这笔钱啊，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没有法定义务，
9: 强制的要求。
10: 哎，对，这属于什么呀？
9: 这
10: 自愿的行为，对，他
9: 的
10: 法律不是不可以什么呢？是禁止的这样一个强烈要求。
9: 好，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热线啊，江女士你好，
11: 你好，
9: 请讲。
11: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物业方面的知识啊。
9: 您说。
11: 因为我这个在物业吧，我这不有地下停车位嘛，停车位的话我是预存了这个那个物业，这个物业这叫车位管理费。但是呢就是个前物业呢，他好像因为一些个什么原因呢，被这个业主啊和那个街道办事处给强制就是给清除了。就好像所说的，就给不用你再做在这里管理了，新物业就来了呢。但新物业呢，就是对我交这个预存那个车位管理费呢，他就是不认可。为什么呢？都我没收到你这个钱，你要是想车位进来的话，你就是必须再给我再重新交你这个车位管理费。现在我就很纠结，那你说我再交一份的话，我不属于重复交钱吗？对我也是一个自身的利益，也是个损害呀。我就不知道我下一步应该去怎么办了。
9: 想问问这个合不合理，我们应该怎么办，对不对？哎，
11: 对，
9: 哎，张老师跟您来聊一聊哈。
10: 江阿姨您好。对于您提前交这个物业管理费呀、
11: 啊，
10: 那想必您交了这笔钱，说物业就是原先的那个物业。那么他应该给你一定的相关的手续，对吧？比如说交费票据啊，
11: 都有，
10: 还有什么合同或者是协议之类的，是不是都有？那么对于这部分来讲，那么现在换了一个新的物业，那现在新的物业不让你来使用，必须让你重新再缴纳。那阿姨，这个是确实是侵害了你的权益啊，侵害了你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件事情，那张琪给您一个建议啊，下一步您应该如何去走呢？那您拿着这些缴费的票据，以及或者协议，或者是说你们之间有什么约定啊？那您现在找新的物业，您跟他对接。因为在我们国家物业法当中规定什么呢？物业的交接它的账目它要进行一个清算，缴费的名单或者是拖欠物业费的这样的一些名单都要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核对。那么您一定是在这个缴费提前缴费预支的这个范畴范围内的，那您拿着这些和他去对接就可以了。
9: 他不能说我旧物业被辞退换新物业了，我们交过的钱不认账了，
10: 不可以、
9: 那不可以的，
10: 绝对不可以的。那么新的物业可能不太清楚您确实有这种缴费的这些东西，
9: 就是说白了他的说法是不合理的，
10: 对，他不合理的、但是呢您现在拿着您缴费的这些东西来证 证明你确实提前缴费了，那么您让向新的物业进行去一个登记。如果新的物业会给你两种答复，第一个答复就是说认可了，因为你有证据了啊，不是广说无凭了。那么第二种就是说不可以，不可以的情况下，那你可以找物业什么呀？现在有这个物业协会，
12: 对，有物业管理协会专门可以投诉。
10: 哎、对，然后您跟他去对接，因为首先物业和物业对接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个清单，要进行一个清算。
12: 嗯，
10: 所以说一定您是在这里面清算之一的，所以说您可以去对接，然后让物业协会啊、来跟谁呀、啊？跟现在新的物业进行一个交接。
12: 如果这个现在新物业仍然哎不认可的话，您可以到相关部门去进行投诉
10: 啊、那就可以了。
12: 哎，咱们物业它有管理部门。
10: 总而言之，江阿姨，您这件事情没事儿啊、应该是能够得以解决的。您不会要不能够说什么的，也是不会再重复交的。
12: 嗯，
10: 您放心，
12: 好吧。
11: 他给我一个答复是什么呢？他说的是我们新物业跟旧物业没有交接。我说那你们应该不合法呀，你要既然你是已经接替了，你肯定有交接。他说对方就是前物业不配合交接，所以说我们就没有交接，我们所有的手续没有，我这头就没有。

0: 有你的什么就欠我欠他的或他欠你这个账啊，那你要想要是那啥的话，你就去起诉原物业啊，你去起诉原物业呢，那个把钱要回来，你把这钱要回来，你再交给我，是这么说的。但我就感觉这个
1: 阿姨这种说法，阿姨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啊、哦，完全不正确的。
2: 这是属于推诿。
1: 您现在拿着这个，您现在手里的这些东西啊，一定要有这些材料。你比如你缴费票据、清单等，您拿着这些缴费完的这些证据来跟他进行对接就可以了啊、哦。您给他留，您这样，阿姨，您拿您现在手里的这些原件做一个复印件。啊，复印一份复印件，然后给现在新的物业。你说我现在我把这个东西给你了啊，你们收不收是你们的事儿，但是呢，我缴纳了，那我也不会去起诉于原物业，因为我没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来向你
2: 去道歉。对，交接互相是你们的问题，
1: 啊、
2: 你不能说把这事儿推到我业主上来、
1: 哎，
2: 对不对？
1: 那么我不可能交接。如果说你要是说我欠这个物业费用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你来起诉我好。
2: 对
1: 啊，阿姨，你这么跟他讲，
2: 然后这样，阿姨，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跟他僵持不下，说不明白，现在咱们哈尔滨对物业的管理也比较规范，他有专门能投诉的地方，你可以到你这个区所属的住建局，你可以去问一下，你说我这个应该到哪个部门投诉，然后你可以投诉去，明白了吧？
0: 明白。
1: 嗯，
0: 我这个所有的证据我已经都提供给他了，人就不认可。
1: 但
2: 是
1: 阿姨，
2: 就是既然他不认可你，在他那儿解决不了，咱们就往上面去找投诉相关的管理他们的部门，懂了吗？
1: 但是家阿姨，我不建议您这个再交钱先啊。
2: 对，
1: 这种选择千万不能选择。
2: 我吴家姨也不能，因为阿姨之所以问咱们，她就是不打算去交钱，
1: 对
2: 对
1: 对对，对
2: 不对啊？就阿姨也说，我凭什么重复交钱，对不对？
1: 那你也不用阿姨说主动去起诉于原有的物业，
2: 对
1: 哈，那没有必要。
2: 对，
1: 那我有这个证据了，那你说我要必须要交，你们没有交接，你们拿出证据来，这叫谁主张谁举证？
2: 哎，谁举证？
1: 那么现在反过来说，新的物业要求啥呢？叫举证到址，那么不符适合于举证到址。
2: 嗯
1: 啊。那阿姨您就等着就可以，
2: 对
1: 啊、
2: 嗯。然后像我们说到，如果说这物业就是说这个不给你抬杆哈，不让你进的话，那咱们去找相关部门投诉，
1: 投诉
2: 投诉就是什么呢？咱们投诉到管理物业的部门，
1: 对
2: 不对？
1: 没有问题。
2: 对、
1: 嗯，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还有哪些围绕着咱们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啊，大家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和张老师还有陆姐继续交流。我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正在进行当中，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播。通啊，来，再回到今天咱们的说案讲法这个过程当中来啊，相信呢，我们今天这个案子的叔叔阿姨们都已经挺听明白的了啊。我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这个警醒和警示，不管大家已经经历了啊，或者说是没经历过的，咱们都要有这么一些警示，对不对？
1: 对对。
2: 哎，你像刚才咱们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个像冒充医生啦、亲情诱导啦啊、威胁恐吓等等，这一步步的这样的一些套路啊，真的是啊。那其实哈、啊，我们说到了。咱们发生事情再去解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说像张老师咱说的，你说这个就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公安部门也在给大家就是奋力去追，有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你想，一个是需要时间，再一个有的时候骗子把这个钱都挥霍掉怎么的也很难往回追，有的时候确实会有造成损失，对不对？
1: 这个是一定会造成损失的，一定会的。因为这个违法犯罪分子呢，首先第一个他是以诈骗为目的，
2: 对，
1: 那么诈骗完了他肯定要进行一个挥霍，
2: 嗯，
1: 如果说他挥霍了，把诈骗的这些钱款都挥霍完毕了之后，那么他确实没有偿还能力了。那假设说就法律即便判决了犯罪分子偿还、归还、返还等等一系列的，那么这个诈骗金额，那他没有钱还，可能损失也就存在。
2: 对，所以
1: 损失也是
2: 存在。对，所以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咱们的节目最后这个五六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是最重要宗旨，就说一下，咱们最好是防患于未然，咱去预防这些事儿的发生，
1: 哎、对对对，
2: 不是比让它发生了咱再去追着抢嘛，对不对？
1: 对。
2: 哎，让张老师跟咱说一下，咱们怎么去预防一下，大家认真听。
1: 是的，邢罗老师，预防是
2: 最重要的，
1: 最重要的
2: 对
1: 啊，也是最重要的良药。其实警惕就是冒充医务人员的这个骗局。听众朋友们，虽然说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阿姨的事儿，那我也想说，不管是这个阿姨的事儿，可能还有无数个阿姨啊，也有很多无数个医生冒充医务人员。那么大家都听好了，不能轻易的相信陌生的医生啊。凡是没有正规医疗资质的，那不管他穿不穿正规的制服啊，在药店也好、小区门口也好等非法医疗场所，也就是说不是正规的医院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场所来进行什么义诊呢、免费体检的哦，我们大家都要注意了。我们不能说全是幌子，但是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有识别能力啊，不能相信他们所说的诊断结果呀和这个诊疗建议啊。那我想说呢，那 专家教授他还得要依据什么呢？

0: 片子病例来进行给你综合诊断的，对不对？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在小区的门口或者怎么样的看见他了，他也没有上任何仪器，他的眼睛难道是神医吗？啊，就告诉我们怎么怎么样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切记这一点啊，那么一定要去正规的医疗医院进行去诊断。我们说检查一个结果，我们现在正常的叔叔阿姨们可能都会有这种想法，说我还要多去几个医院再去看看我的诊断结果，看是否都一致说的，哎，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要专业的看病拿药，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进行推荐啊，更不要购买他们所推荐的什么呀养生产品了啊。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呢，也希望叔叔阿姨们要警惕亲情诱导的这种陷阱啊，不要被说哎呀为了儿女来谋福利啊，骗子往往就会抓住老年人疼爱儿女的这种心理。那么本案当中这个阿姨就是啊，以为儿女争取一些补贴，让儿女们享受免费的这些服务啊为幌子，诱导老年人比如说转账啊消费呀， 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天上它绝对不会掉馅饼啊。还有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这种福利待遇，凡是以儿女为借口啊让你花钱呢转账的呀，那么一定要提高警惕，先和儿女进行商量。如果说能商量，这个大家意见如果能统一了，我想说那么大家的意见啊那你应该采信，那不能说一个人一意孤行，不要独自的就去啊做这个决定，避免因为疼爱儿女而被骗。再就是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遇到威胁或者恐吓的情况下呀，叔叔阿姨们你们不用怕啊，及时的报警。那么骗子诈骗后呢，往往会用这种恐吓呀恐吓的方式来阻止老年人报警。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骗子的目的就是骗钱啊，他们的威胁都是虚张声势，只要及时报警，警方就会保护好你和家人的财产呢以及人身安全。那么究竟骗子的这种法律责任，不要因为害怕那么就放弃维权，那你越害怕骗子呢就会越嚣张气焰。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再就是听众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个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大额的消费转账啊，不要因为什么呢？这个自己一意孤行，要和儿女们进行一个商量，不能够独断的进行一个决策。老年人在购买大额的保健品，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医疗器械呀、理疗器械呀等等一些医疗设备，或者进行大额的转账时啊，一定要告诉儿女们。也听一听儿女们的这个意见，因为你们是一家人亲情血缘啊，那么他也不会骗你啊，也不会说他们会有审视的这种能力来和你进行商讨啊，我们来辨别是非。所以说呢，不要被骗子的这些花言巧语来迷惑，独自来做决定。儿女也要多和什么呀父母沟通啊，关注老年人的消费情况，及时发现并且阻止父母这种可疑性的消费行为，那避免父母呢进行上当受骗。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点也要跟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下，就是三无产品啊，不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那么购买这个我们说商品呢，一定要你看看它的是否这个有生产正规的生产厂家呀，生产日期呀，哎，还有什么呀？那医疗器械也好，药品也好，它得有什么呀？批准文号。
1: 对，而且它得要求你的那个产品里面都是含的什么东西，含量什么都得有。
0: 哎，治疗的这个一些东西。
1: 咱买吃的，大家都会看我这配料表，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是吧？你得看都有什么呀，
0: 对
1: 吧？对，哎，
0: 然后呢？
1: 成分是什么？
0: 哎，对对对，然后呢你这个标识是保健食品呢，你还是药品呢，还是临床药品呢，还是什么的，
1: 什么 OTC 啊，大家都要看。哎，
0: 对，大家一定要看，特别药品啊，有药就是三分毒啊，所以说不要购买没有任何标识来路不明的这些产品啊，也包括不是药物的一些东西啊，吃的东西一样。那么不要通过陌生啊这个上门的这种推销，还有呢就是临时体验馆呢等非这种正规渠道购买的啊，避免买到这些三无产品，也就是说不是正规的东西，那么大家尽可能的不要去购买啊，遭受财产损失和身体伤害。那这是说句心里话，昨天的这个李大爷和今天的这个阿姨，这是

0: 是身体没有大碍，如果身体有大碍更得不偿失。
1: 对，
0: 这钱财两空呢，还身体造成了一定的伤害。那么同时要保留好所有的你购买产品的这些凭证啊、产品包装啊、宣传资料啊，啊，你一旦发现，那么你可以什么呀，进行一个维权，同时你也可以进行举报，也以防其他的叔叔阿姨来上当受骗。
1: 嗯嗯，好的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大家这个案例话题聊到这儿，但我们节目每天都有，我们也会陆续给大家做出一些警示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咱们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啊。为啥呢？我们说到了，因为5月26号咱们要出团了，但是啊跟大家说啊，因为是小团出行，就剩几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说仅此一班的一个特价2599哈尔滨啊飞这个烟台的一个双城往返，然后呢奇峰鲁韵，就是我们说到了你像啊山东这些5A的景区，像这个泰山啊，我们要去登泰山，然后呢去这个曲阜，还有像青岛、威海啊，一个烟台都会去，蓬莱阁呀、刘东岛这个刘公岛啊，这个济南的趵突泉呐、大明湖啊，五四广场，青岛的五四广场、栈桥、奥帆这个中心呢等等，咱们都会去到啊。总之把这个山东景点一网打尽。但是陆姐说到了，16号开始，燃油附加税又上涨了，对吧？往返的话得涨100元，所以说我们仍然给大家保持了一个2599的特价，它涨了咱也没给大家涨，仅此一般，而且是7晚8天呢，7晚8天还包含了咱们7个早餐、7个正餐，大家想想合不合适？而且错峰出行啊，咱们在暑期之前错峰出行，5月26号，咱们的主持人陪同大家，仅此一般。好了，提醒我们的听众，大家如果说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婉婷会给大家呢介绍详细的行程，给大家发详细的行程啊！提醒我们的听众呢是155-0463-2785，155-0463-2785啊，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我是庆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为大家分享好音乐。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点歌啊，孙杰要点播的歌是《今生只为与你邂逅》，牧羊点播《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啊，还有听众朋友风景点播《梦里水乡》，你的大海点播的歌呢就是《大海》，王一鸣小宝点播一首歌叫做《相思谣》。中华小曲库点播的歌是《穷浪漫》。好，那今天点歌人很多啊。第一首歌呢，我们就播放听众朋友刚刚约播的这首张雨生的代表作《大海》。还有想点歌的好朋友呢，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发送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呢，在这上边可以留言互动，发送你喜欢的那首难忘的老歌。第一首歌一起来听吧，这首歌是《大海》。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

0: 市场价格39一瓶，十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十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尤其是这个季节呢，咱们回家的时候想蒸点面条啊，咱们就拌点酱吃，是不是？天越来越热了嘛，煮点过水面条，放点黄瓜丝，放点牛肉酱就非常不错了。5879-1984，夏天用这个酱的时候比较多，或者是蒸蘸酱菜，所以呢，大家想要囤这种价格便宜的，还得有营养的，还得有这种大颗粒牛肉的，品质还要高的，选这款牛肉酱。5879-1984。下一首歌继续听听众朋友点播的《相思谣》，订牛肉酱是5879-1984，5879-1984。

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还有很多好朋友呢也在分享自己喜欢的歌。这个阶段呢，很多老听众都来报道了。雪莲点播的歌《我爱祖国的蓝天》，咱们刚才有播过了。另外还有听众朋友齐凯德胜点播的歌是《情锁》。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仙点播一首歌叫做《夕阳山外山》，也是节目当中之前有播过的歌。好，那我们下一首歌就播这首吧，《夕阳山外山》。这首歌呢，像韩宝仪啊，或者是龙飘飘啊，都有演唱过。我看到一些呢，特别备注想要听龙飘飘的版本。好的，我给你找一下龙飘飘的版本，马上安排播出了。

我刚才这首歌听到的是《夕阳山外山》。我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位听众朋友点歌，他想听，电视连续剧《陈真》当中的歌。这是听众朋友胜利在望，他说呢要为胜利的乒乓球队点歌。好，下一首歌是主题曲《大号是中华》。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五八七九

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

0: 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夜间晴，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15度，预计明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1度，周五也是这样的，但是下周六又会迎来降温啊，这温差10度左右呢。所以你看看啊，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夏天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到来呢。过一阵儿有雨了，刮风了，温差又大了，很多中老年听众在这个季节更加应该注重骨骼的养护，因为咱们的节目就是研究怎么吃更健康。好多好多听众朋友们都来问，吃什么对于咱们的骨头是有用的。一般来讲，咱们都认知到的是吃黑色的东西对肾脏好，白色的东西入肺对肺子好。如果咱们掉头发，发为血之余，平时啊补补铁，喝点五红汤，对吧？那你说关节的健康吃什么呢？第一个答案就是钙，说的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吃了挺多的钙片了，包括孕产妇也是这样的，吃了挺多的钙片，咋还抽筋呢？怎么还关节疼呢？怎么骨头还是嘎嘣响呢？还有就是补了钙片了，便秘了，甚至时间长了，结石了。这都是没有把钙补对地方的一些副作用，或者换句话讲，您补得太单一了，你照样关节嘎嘣响，蹲起特别的费劲。这其实都是我们的软骨骨膜骨油没营养，没有灵活度，有的人增生了炎症了，对吧？那问问大家了不了解这个滑膜炎，包括关节炎，还包括骨质增生，这都有啥关系？它是一个病吗？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分析分析，了解了解。我们先了解这些个不得劲儿的关节的情况，我们才能够有针对性的选择怎么吃、怎么补啊？您说是不是？首先，咱聊聊滑膜炎，症状呢，肿胀、疼痛、行走困难。然后呢，到医院一拍片子，关节骨质写的其实是未见明显异常，但是你就是疼啊，医生给你诊断为滑膜炎。而这个滑膜炎有着凉的因素，也有软骨没有营养了，那硬骨硬碰硬磨着磨着不就有炎症了吗？当然也包括病毒细菌的感染引起的一些感染性的滑膜炎，但这个挺少见。大部分的滑膜炎肿胀啊、疼啊等等，都是由于咱们平时吃氨糖软骨素，也就是换句话说吃大虾皮子了、螃蟹壳了、黄喉了、凤爪了、蹄筋了。你吃这些东西吃的太少，大家想想，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有的人压根儿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吃，所以咱们的软骨就特别的薄，就像网兜吸溜了本来密密麻麻的能够把我们的硬骨给包裹的挺好的，又有水液又滋润，所以硬骨头在这个关节腔里边有水液的滋润，氨糖的保护，它就很灵活呀，蹲起就不费劲啊，就不会出现关节嘎嘣响啊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再来了解了解骨质增生

0: 或者也叫骨刺，这个是从 X 线片上能够看得到的。那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软骨缺乏，硬碰硬，磨来磨去，就有这个刺儿出现了。其实就是一种不良性的一个增生，摩擦呀，牵引呐，拉拽呀，对吧？那你看看，有的人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颈椎腰椎的增生症，那么依靠外力的作用，哎，比如说我们可以理疗，哎，牵引，哎，针灸，其实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但是根本的因素，你还得补营养，补什么呀？钙、氨糖、胶原蛋白、软骨素、蛋白质、维生素，什么都不能缺。为什么呀？就像盖大高楼似的，钢筋、水泥、混凝土，什么腻子啊，什么水呀，这些东西不都得需要吗？硬骨、软骨、骨膜、骨油、关节腔里的营养液，这些全都需要以上依然提到的这些个营养。再来说说关节炎，关节呀一定省着用。年纪大的人特别爱锻炼，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也愿意锻炼，愿意走圈，愿意跳广场舞，对不对？但一定要做好保护，因为这个关节是有寿命的，你每天走好几万步，哎呀，对于关节是一种严重的磨损啊。然后呢，也是把这个软骨、骨膜、骨油的营养给磨没了，硬碰硬了。然后你呢，护膏药什么的，只是暂时的活血化瘀，它就是能够，哎，好像轻一点了，没有那么疼痛了，对不对？但是根本的问题，如果你不解决，不给关节补营养，不让关节吃饱饭，你再活血化瘀，你再吃消炎类的药，也都是只是减轻症状，根儿上没找对。所以听咱节目就能够找到根本，而且是有针对性的，是去吃去补。那么既然我们的关节腔体滑囊滑液，跨过肘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的这些关节，或者我们叫回弯的地方，是不是？膝关节、肘关节、胯关节，这些关节都需要氨糖，需要软骨素，需要胶原蛋白，需要蛋白质，需要多种维生素，才能够像盖高楼似的把这些东西都粘合到一起。那么咱们就按步骤聊一聊，咱吃啥？有这几样啊：牛蹄筋儿、凤爪。我们做大虾的菜，尽量把大虾皮子也给吃了。稍后我们就详细了解了解不同的营养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如果您现在呀，走道多了累，上下楼关节响，明显的已经有红肿，不得劲儿，不舒服，骨头疼，还包括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包括股骨头有一些问题，哎，都要补营养，这是根本。那么氨糖是修复软骨，刺激软骨细胞生成胶原蛋白，填补小的磨损的，然后还能够润滑减震，也就是说我们回弯的时候，跑跳的时候，都需要减震这个价值啊。所以补氨糖能够促进滑液分泌，让关节更灵活。举个例子吧，就好像给关节涂了层油，那个齿轮似的，哎，涂了油了，这个齿轮就不卡顿了，哎，就转得特别灵活了。还有就是啊，氨糖当中啊，能够有一些抗炎因子，减缓咱们的红肿痛。那您知道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骨关节炎诊疗指南，反正我看的一个医学书籍挺权威的，其中就提出了氨基葡萄糖对于膝关节炎患者有症状改善作用，证据等级 B 级，一项纳入了5400人的一个分析方案当中啊，表示了持续服用6个月以上，就有大的一个改善。那这是相关的一个医学数据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给大家推荐含有氨糖的食物，蹄筋儿、凤爪。大骨头棒，你啃点那个筋膜也是可以的，包括带壳类的一些食材。 给您推荐一下做法，比如说蹄筋炖萝卜。萝卜对肺好，是不是？而且蹄筋就真是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以及氨糖，而且蹄筋它几乎就是不含胆固醇的，你就认知为不含胆固醇，所以经常踢牛吃牛蹄筋什么的，不仅美容养颜，让我们腿脚有劲儿，还能够真正把那个关节腔的滑囊滑液的营养给补足了，因为蹄筋当中有很丰富的氨糖软骨素。那牛蹄筋最好的做法就是炖嘛，搭配萝卜简直是完美。比如说牛蹄筋咱如果两三口人准备500克左右就行了。大白萝卜准备一根，适量的一些调味料，平时咱做饭咋做就咋做了哦。啊，或者有那种专门炖菜的料包也比较方便。反正我就是懒人做饭的方式，就买那料包炖，省着整点八角，整点香叶，整点小茴香，整点桂皮等等等等。还不够茶的呢，没那功夫，我就整一料包直接炖就行了。除了这个蹄筋炖萝卜，你还可以吃凤爪，比如说花生凤爪汤、酸甜凤爪。一会儿我们还会分享更多的又补氨糖又补胶原蛋白又补蛋白质又能增加我们肌肉能量的一些营养菜和营养搭配方案。因为咱们关节的健康除了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你还得有蛋白质，对吧？蛋白质的饮食也是我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关注的。话又说回来了啊，那面临着年龄的增长，或者咱们了解这个知识，只不过呀消化吸收能力不太行，那你说那牛蹄筋儿硬不硬啊？啊，是不是有的中老年听众牙口也不行，胃口也不行。既然咱知道氨糖好，现在吃额外的营养补充剂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像爱感冒的补点维 C， 你说总感冒是不是有那个维 C 银翘片那个药啊，是不是？然后呢包括掉头发的你得补点黑芝麻，其实差不多的一个概念。氨糖这么重要，是软骨和关节液的重要组成部分，减缓磨损呐，促进关节滑液，来起到一定缓冲的作用，让我们灵活起来，是不是？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想让自己关节灵活，筋骨强健，那我们也应该把这个氨糖好好补起来。自然规律，30岁以后氨糖不断下降，不断下降。您要是50-60岁、70-80岁就不补，就50-60岁不补，到了70-80岁的时候，行动艰难 ，XO 腿啊，罗圈腿啊，下腰困难啊，你蹲地下捡个东西你都蹲不下，蹲下来起不来，你更别说擦地啊、做家务活什么的了啊，你抱孙子你都抱不动。所以，当70岁左右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几乎就没了，就消失殆尽了。所以现在开始要补。当然了，我们选择氨糖片呢，市面上啊这个品牌特别的多。那咱们节目也是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的嘛，我曾经啊就到那个药店，我去问这个氨糖片啊到底都有啥，到底都有啥啊。那好多品牌，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给您推荐一个啊，咱们的氨糖片是北同脉通品牌专门生产氨糖片的，需要的听众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尤其是在老朋友了解跟知道，您就现在来订购就可以了。这里边包含了复合的氨基酸啊，包含了脱脂的蚕蛹、脱了脂肪的大豆、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有镁，有维生素 C， 是不是对于关节好的营养都在这里边了？北同脉通品牌专门生产研发的氨糖的好品牌，一组10瓶，一瓶60片，每天吃2片，一瓶吃1个月，10瓶一组吃10个月，按市场指导定价，同类差不多，营养这么丰沛的，咋地得500-600了？现在来订购，一组10瓶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报上名享受团购价格啊，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2: 对，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一闪刘女士啊，87996984，87996984。

我们听众前几天就特别期待的辅酶 Q10 今天也可以订购，欢迎大家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辅酶 Q10 软胶囊。咱们有很多丰富的产品供大家来选择，咱们这款 Q10 呢有一个特点，含量好，就是每一粒啊达到了30毫克的含量，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的含量，它主要就是让我们心脏有动力。你就像咱关节需要营养，心脏也需要动力啊，是不是？如果您现在有一些心率跳得有点快，或者是说呢有点憋挺，那你看看我们这个心脏是负责输血泵血输血泵血的，那如果咱们这个泵没有能量没有营养了，是不是就泵不了血液了，咱就缺这个血液了。那有的听众有很多食疗搭配方案依然也跟大家分享，比如说煮鸡心，那有人是辣椒炒鸡心，有人是凉拌鸡心，有人有的时候啊用这个电磁炉什么的，或者是叫烤盘什么的，烤一烤撒点孜然啥的也都行，心肌酶一定比较平稳。然后还有就是啊像鸡心呐、牛心呐、猪心呐，这里边也包含辅酶 Q10。稍后我们也会分享在这样一个季节转换过渡阶段我们如何补心养心。那如果您需要氨糖片 ,87996984, 199一组。而咱们的辅酶 Q10 是248一组10瓶 ,248 一组10瓶 ,87996984,87996984。年纪大了一定要补养我们的营养，面临着心脏的突突啊，供血不好啊，或者是我们喘气憋闷呢，那当然我们可以吃一些五红汤，哎，补我们的气血的。在根本的原因就是让我们心脏这个泵啊有动力有活力有营养。87996984。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提醒大家，咱们的氨糖片儿到货数量特别少，只有10个名额，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氨糖片还剩大概3-5组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需要辅酶 Q 10的听众，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推荐一款养心汤，莲子百合瘦肉汤。也许有听众会问，哎呦，养心的它怎么有肉呢？其实一些精瘦肉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而更重要的是莲子，益心脾安心神呢。你再加上百合，尤其是上火的、阴虚火旺的、睡不安稳的，对吧，这个容易烦躁的，你更加容易心律不齐了。所以这一款莲子百合瘦肉汤是养心的很好的搭配。莲子益心脾安心神，适合心火旺睡不好的。所以呀，有人供血不好，他就睡不好觉啊。中医分析，心脏供血不好啊，没有得到气血的濡养，你就没办法守你的魂，所以你就会觉得争冲啊，有点这个焦虑啊，只睁着眼睛就睡不着了，是不是？所以养心对睡眠，哎，也还挺重要的。87996984，张女士你好，是要订购氨糖片还是需要辅酶 Q 十啊？
2: 要母现在管心脏呢
1: 啊，辅酶 Q 十是不是？张阿姨，您是第一次订吗？
2: 以前订过，在电视订过。
1: 哦，好的，您试试我们这个在众多的品牌当中，我们这个是性价比真的很好，同类含量的。阿姨，您知道我们这个含量每一粒儿多少毫克吗？
2: 不知道，我
1: 不太了解哈。
2: 一回
1: 啊，我们这个含量是30毫克，市面上含量这么好的，一瓶咋地也得50-60了，10瓶就得500-600，而我们24810瓶啊，然后很快有人联系您安排送货，就这一两天两三天就能送货到家啊。好，再见张阿姨啊，您等电话就好了。
2: 谢谢啊，
1: 哎，再见，感谢大家信任，我们也不辱使命，把关优质产品。氨糖片还剩最后3个名额，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我们刚刚了解了这个关节的软骨需要氨糖，心脏需要辅酶 Q 十。接下来咱们就研究研究不同的人群面临身体的困扰，应该怎么吃，怎么补营养。87996984，有听众来问我们的辅酶 Q 十是什么品牌？哎呀，这个新朋友看来真是挺多的。那在节目当中把关的优质产品都是好品牌。您看，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辅酶 Q 十，一瓶30粒，一天补一粒，10瓶1组，248，吃10个月的用量才248。杨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夏季一定要养心，那你看传承中医的理论嘛，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现在啊，我们逐渐的过渡到这个夏季，因为在节气上看早就是夏天了啊，只不过从气象学的意义上看哈，必须平均温度持续在25度以上很久很久才算是夏天的到来，但现在属于春夏过渡的坎节上。您现在如果有肝阳上亢啊，睡不着觉啊，有点憋挺啊，有点突突啊，哎，这个心率跳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是该补养的时候了啊。身体当中辅酶 Q 十小年轻的时候还挺多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不行了，你必须额外补，因为你从那个动物组织的一些成分当中能够摄入辅酶 Q 十。一人给你介绍一下天然还有辅酶 Q 十的食材啊，比如说鸡心、猪心、牛心、沙丁鱼、花生米、鲸鱼、比目鱼，类似这样的深海的鱼类会有一些，但是你得吃很大量。对了，包括花生米也是有一些的，但你得吃很大量很大量啊。 你大概每一天吃三斤这个这花生米儿啊，一斤这猪心，一斤牛心，一斤鸡心，你差不多能够摄入到世界卫生组织达标的那个30毫克到50毫克的辅酶 Q 是每一天的补剂的含量。但是谁的胃肠能够受得了啊？没有人的胃肠受得了啊，是不是？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其实除了心脏，身体很多很多的器官组织都需要辅酶 Q 十。你比如说大脑啊，辅酶 Q 十在大脑和神经细胞活跃当中也起到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你看，如果咱们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医生负责任的医生建议你补营养，也应该补点辅酶 Q 十，对大脑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经常爱牙龈出血的，也把辅酶 Q 十补上。经常爱头疼的，你也把辅酶 Q 十补上。还有就是，如果您为了控制自己的血脂，然后呢吃一些那个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吧，你这个自然的副作用，吃他汀类的药本身就阻隔了辅酶 Q 十的吸收。那你本来好不容易吃了点鸡心、牛心、猪心、花生米，补了点辅酶 Q 十，由于你吃他汀类的药又阻隔了一大部分，等于几乎等于白补了那些食材，是不是？所以吃他汀类药物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也应该把辅酶 Q 十给补上，包括年龄大了之后啊，有这个头抖啊、手抖啊这些类似的病症和情况，我们也应该把辅酶 Q 十补上。所以它不只关乎到心脏，它关乎到我们的好多器官跟组织，这挺重要的。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这个品牌世界500强，而且是由中国人保公司承保的。辅酶 Q 十本身天然就存在于我们的人体，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脏其实都有。但是这个转折挺重要的啊，因为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你像是肝脏缺就缺了，因为本身含量就少，心脏不能缺，一旦缺了就是喘气费劲有点这个憋听啊，供血供不上来呀，是不是？所以建议大家赶快把我们的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啊，
5: 订一组。
1: 好，高女士你好。
6: 你好。
1: 哎，
6: 那个我订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养心护心的营养菜，然后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对于关节好、筋膜好的营养补充方案。需要氨糖片的，你抓紧报名。氨糖片最后两个名额，199一组10瓶。氨糖片对软骨、骨膜、骨油是好的啊。让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吧，仍然关节能吃饱饭，有足够的营养，灵活度就够。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得关注心脏的健康，因为夏季养心是关键。那对于心脏好的一些菜有很多，尤其是能够补上辅酶 Q 十的，比如说辣椒炒鸡心，还包括啊，依然继续给您推荐能够养心护心的一些营养搭配方案。如果就是东西到地下，哎呀，吓一跳，是不是？晚上呢是睡眠质量不佳，那包括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啊，你也觉得有点憋听，喘不上来气儿啊，您可以这么吃比如说来一个酸辣鲜藕、丝瓜炖豆腐，也能够养心安神，还能够补充心肌的营养。包括我们说可以吃点猪心、牛心，这几道菜都是对我们的心脏供血有用的一些好的方案。87996984，我们节目当中的辅酶 Q 十，它是来自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天然的营养补剂那如果您现在年龄大了Q 十不够了，心脏供血不好了，或者现在牙这个龈那块总出血，或者我们现在有头抖啊、手抖啊、半拉脑袋疼啊，类似这样的问题和情况，补点辅酶 Q 十是真正有帮助的。87996984，248一个组合，我们的辅酶 Q 十每一粒含量 达到了30%啊，30毫克的辅酶 Q 十，3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满足了，就足够了。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大家，这个每天的营养补剂，补辅酶 Q 十的话，你就30毫克或50毫克也都是可以的。那中医所说的夏养心，也应该多吃一些夏季应该吃的养心菜，比如说有一个名字，它就叫养心菜。或者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金不换，也叫救心菜、高钙菜、养生高钙菜。它呢也是景天科景天属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您可以到这个网络上去找一找。养心菜能够活血化瘀、益心强气、宁心平肝。最早啊，明代有一本书叫《救荒本草》，就将养心菜视为土三七。土三七，药食同源，活血止血，宁心安神。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还含有维生素 C， 然后可以凉拌，可以直接炒，或者是做汤，或者是制茶。那你可以到网络上搜一搜，找一找，买点真正的养心菜来吃一吃。这个养心菜其实口感很嫩滑的，风味还挺独特的。养心菜可以炒鸡蛋，也都是不错的搭配方案。辅酶 Q 十一个组合248 8799 6984。

0: 有听众来问说，这个自己是高血压，能吃辅酶 Q 十吗？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您高血压当然可以吃辅酶 Q 十啊，并不是说您吃了辅酶 Q 十啊，这个血压就不平稳了啊，它这个之间是没有什么连带关系的啊。包括血糖高也可以吃，我们这个也不含蔗糖啊。8799-6984，8799-6984。其实人体是可以自己合成辅酶 Q 十的，只不过年龄大了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年龄大了咱也有招可以额外补充，那人体的衰老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也下降，所以我们心肌没有营养，它的收缩力下降，心率就不稳定呗，一会儿突突快了，一会儿就特别慢了。还有就是长期服用他汀类的药物会导致辅酶 Q 十的水平逐渐逐渐的降低，然后也会出现肌肉疼痛的一些不良反应。所以你现在心里有点哎呀往下衰败的，半拉脑袋疼的，哎，我们应该把辅酶 Q 十给补上。8799-6984，像有一些坚果，比如说花生米啊、大杏仁啊，哎，里边也有辅酶 Q 十。984的爱心听众可多了，曾经咱节目不就研究怎么吃吗？曾经有一阿姨就说了，自己心脏突突不得劲儿，但不严重，她就不想去吃药，所以呢，朋友告诉她吃杏仁，她就开始吃杏仁，每天吃六七个杏仁，后来有点觉得硌牙，她就把这杏仁磨成了汤。其实就等于磨豆浆似的，用磨豆浆的机器磨成了杏仁露，兑点奶，哎，或者就到市场上直接买那个杏仁露来喝，哎，他觉得这心脏特别平稳。然后后来研究发现，为啥呢？因为大杏仁当中也有一定的辅酶 Q 十啊。江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杨老师，我要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给大家订好了啊。如果您现在面临着一些心脏突突不得劲、供血不好的困扰，那您一定要把辅酶 Q 十补上。包括我们心脑有一些困扰跟问题，也把辅酶 Q 十补上。还有就是啊，这个Q 十也叫泛醌类的维生素 Q， 泛醌类的维生素 Q， 它是细胞呼吸和细胞代谢的一个激活剂，它维护活跃大脑神经细胞，这个泛醌类的维生素 Q 让我们大脑充沛。所以您要是仍然发挥余热，退休了还在返聘工作，或者您现在四五十岁，正是脑力劳动的一个大量使用脑子的阶段，你也把辅酶 Q 十补上，真的很有必要。再就是特别劳累的人啊，特别劳累的人身体的细胞都是瘪的，你也把辅酶 Q 十补上。爱美的人士，你要知道泛醌类的维生素 Q 它还抗击自由基呢，尤其是夏天到了，你曝晒呀，阳光紫外线的照射呀，对皮肤也是一种刺激。那么辅酶 Q 是强大的泛醌类的维生素 Q 嘛，它能够抗氧化，对抗自由基，是不是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有需要氨糖片的听众抓紧报名，我们这是北同脉通品牌专门生产氨糖片的，但是由于听众需求量大，但是我们到货又少，所以我们的氨糖片只剩最后一组了。无蔗糖，无蔗糖啊，氨糖片当中包含了脱脂蚕蛹的蛋白质，包括脱脂大豆的蛋白质氨基酸，乳矿物盐就是液体钙，还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包括软骨粉，还包括镁和维生素 C。哎，最后一个名额199一组十瓶，这是氨糖片，需要订购的抓紧报名，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夏季养心菜，比如说用那个花生米泡醋，不只是养心，还能够平衡血压，这个也是我们的984的听众给咱推荐的好方法。8799-6984，需要辅酶 Q 时抓紧拨通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接下来我们针对心脏供血不是那么全面，不是那么足够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如何让心脏供血好起来。你看啊，温度的一个转换，或者是忽冷忽热，最近的温度就忽冷忽热嘛，你看这两天多高的温度，但是下个礼拜又会面临十度左右的降温，那么这种温差，包括前一个阶段过候鸟生活的很多中老年听众，从南方我这个回到咱们的家乡哈尔滨，就会出现心脏突突不得劲儿，然后憋闷，心脏出现一些意外。

0: 一组。
1: 好的，哎，我给您订上了啊，阿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负责人员给您联系安排送货，好吗？啊，
0: 好嘞，
1: 哎，再见啊。水果能吃什么养心呢？听众问的特别有代表性，依然给你分析一下。水果方面呢，可以多吃苹果啊，这苹果是降低胆固醇的，防止动脉硬化，然后就防止心肌缺血了，对吧？山楂也挺重要的啊，山楂活血化瘀，然后增强心肌能量，减少胆固醇的这个含量，对于预防心肌缺血是有很好的帮助的。所以你要是心脏供血不好，你就用苹果和山楂煮水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了，饮食上确实挺难做到的，因为你吃鸡心、牛心、猪心，包括刚刚提到的养心的一些食材，每一天得吃挺大量，真的不足一粒辅酶 Q10 来的有用有价值，因为它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每天一粒就行。有的听众问什么时候吃，您可以这样啊，中午饭饭后吃一粒也可以。有的人是半夜供血不好，会觉得憋挺都不能平躺，就得坐起来喘会儿气儿，或者是侧躺一下。那类似这样呢，有很多听众自己就自动选择在睡觉之前吃，会觉得这样会睡得好一点，所以因人而异。但是其实从这个专业方面分析，你就是给它补了就可以了，就补了就行，不用挑专门是说一定要中午吃，一定要晚上吃，那倒没有必要啊，都是可以的。87996984，多吃西红柿，清除自由基，保护血管弹性，多吃海带，防止血栓，降低胆固醇，抑制动脉硬化。吃大蒜，大蒜能够清除存积在血管当中的脂肪。那你想想，你心血管包括脑血管有了这个大蒜素，它的这个通透性不就好吗？通透性好，再加上辅酶 Q10 能够帮我们心肌，哎，给来点动力，那不就供血很正常了吗？是不是啊？辅酶 Q10 正在订购当中，248一个组合，一瓶里面有30粒，每天只需要吃一粒，我们一瓶一个月，十瓶一组十个月。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0: 哎，要一组，
1: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
1: 哎，
3: 你好，
1: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3: 对对对，
1: 第一次的听众还挺多的啊。如果您没有订过我们的辅酶 Q10，您可以尝试一下。有任何疑问和问题，依然帮助大家解答。87996984，87996984，248一个组合，然后呢每天吃一粒儿，这单不愣的一粒儿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10， 完全足够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也达到了标准。那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1: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1: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帮我订一组，谢谢。
1: 好，订一组，第一次订吗？
4: 以前
1: 给您盯上了啊，感谢信任。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养心的菜谱。活血化瘀很重要，你像你有淤堵，你得让它通了，然后呢心肌这个泵有营养有能量，才能输送足够的能量和营养，然后咱们供血就上来了啊。有活血化瘀之价值的桃仁，它主要针对的是心血瘀阻症桃仁粥。桃仁准备10克，这个建议大家到中药店去买，到中药店去买，买这个桃仁啊。中药店它的准入标准会比较高，所以咱买桃仁每次用10克，适量的大米。其实做法还是很简单的啊，我们可以这样，为了让它烂熟的更快，把桃仁捣成碎渣啊，或者是捣成泥也行，然后跟我们熬煮好的大米粥，熬煮好的大米粥快熬好了，大概熬到了八九成熟了，我们把桃仁这个泥或者桃仁的碎渣你就和进去就喝就行了。桃仁其中有 Omega 3，疏通血管的，那你血管光有通透性不行，你血管光通不可以，不够那就不够，你还应该让心肌有动力有营养，所以把辅酶 Q10 补上还是很有必要的。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5: 你好，我想订一组辅酶 Q10。
1: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啊，我们是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您。那您

0: 是第一次订吗？
1: 我原来订过一次。
0: 啊，看来吃的还不错，是不是？
1: 哎，对，吃的挺好的。
0: 好的，现在也正是该养心的时候，下养心，中医传承了千百年，该补一补啊！我给您订上啊。嗯，
1: 哎，好的，
0: 好，再见。大家了不了解？其实你看啊，像运动员，20多岁、30多岁的运动员，包括在短时间内特别耗损心肌营养的运动员，都得补，对吧？是不是？证明了，就你耗损量大。你也得补，那咱们普通人不像运动员耗损量那么大，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也得补了，是不是？8799-6984，我们的热情导播小孟老师正在接听待会儿订购的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赵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2: 我要一组辅酶 Q10。
0: 嗯，订好了，有人送货上门。听众朋友们，有听众问什么时候能送货到家，比较着急，家里快剩两粒儿了，快吃完了，就剩两粒儿了，大家记得下次打好提前量啊，我们尽快给大家安排送货。特别着急的呢，你就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标注一下，说加急也可以啊。我们是按照大家打电话的顺序挨个回话，问地址，送货上门，自己的送货负责人。但是您下次可别就剩两粒了着急订哈。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2: 哎，要一组辅酶 Q10。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3: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订上了啊。孙先生订过吗？
3: 订过。
0: 哦，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辅酶 Q10，哎呀，算下来团购了好多年，好多年了，性价比之王。因为市面上同类含量水准的大品牌的奥运冠军代言的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都是5-60块钱一瓶，算便宜的。有一个体育运动员奥运冠军代言的那个198一瓶一个月呢，对吧？所以跟那样的这个含量水准大品牌的相比较，我们这个从它的质量上、含量上、品牌上一点都不差。但我们这个是给听众批发价格，248一组十瓶，8799-6984。有请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要几组啊？
4: 我订249吧。
0: 248十瓶一组。
4: 248。
0: 哎，
4: 要十瓶吗？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杜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来一组吧。
0: 好的，可以呀，可以啊，先吃吃试试，感觉感觉啊。
5: 对啊。对啊，
0: 给您订上啊。
5: 是这意思。
0: 是的，嗯，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我们有请一下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问一下，咱这个辅酶 Q10 是怎么卖的？
0: 248十瓶，这是团购价，一瓶里面30粒，用水送服就行，一天一粒就可以。
6: 啊，那我问一下，咱这是可以送货吗？
0: 我们是免费送货到家的。然后货到了，送到您手里了，您满意了，相中的您留下。
6: 啊，那行，那我把地址留给你啊。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因为我们会有专门的售后人员给您联系。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问您家地址，在您家有人方便收货的时候，就送货上门了啊。
6: 行，好，
0: 感谢于先生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啊，赵先生你好。
8: 啊，怎么的？
0: 给您订好了辅酶 Q10 了，订好了啊。
8: 哦，
0: 哎，订购成功了啊！有请一下杨女士，你好。
9: 哎，我订辅酶 Q10。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0: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辅酶 Q10还剩2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最后20个名额，只有20个名额了。8799-6984，你看我们的优选好物啊，真是很抢手，很抢手啊，啊，对吧？氨糖片只剩最后一组，把这福根给团购回家，关节嘎嘣响的，走道没劲儿的哈，蹲下起来可费劲了。哎，我们的柔韧度、灵活性不够的，咱补那个氨糖片。哎，咱这辅酶 Q10专门应对于心脏供血不好、憋闷呐、喘不上来气儿啊，半夜就憋醒了，还包括面临着环境的改变，咱就突突难受的啊，都可以来进行营养的补充。而且这一粒儿30毫克，10瓶一组，248。赵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11: 那要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接下来一人给您推荐一下黄芪蔬菜汤。这里边的黄芪益气固表，益气固表啊，那你要是现在有胸闷啊、气短啊、心悸啊、突突啊， 啊，这个心慌啊等等，心神不宁的，你就用黄芪蔬菜汤，然后当菜吃就行，特别简单，还养心安神。黄芪15克，花椰菜300克，西红柿1到2个，大一点呢咱就用一个，小一点用2个，适量的香菇哦，香菇3-5朵，一点点盐就行了，本着少油少盐的原则哈。然后呢，你呢先把黄芪加1000毫升的水来煮，大概把这个黄芪先煮出营养价值，就等于煮黄芪水，对吧？煮黄芪水，煮个10分钟左右，然后你就把其他的这些材料，焯过的这个香菇，包括西红柿丁啊、你就都给它放进去，花椰菜也是切一切，这些放进去就行了。然后加点盐调味。其实这个类似于像五行蔬菜汤一样，主要就是平衡我们的五脏，应对的是那种啊，心脏供血不好，气力不够，益气固表，对于胸闷气短、心悸都有缓解的作用。这个黄芪蔬菜汤也是挺好的一个搭配和选择啊。平时你不妨操练起来。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7: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曹女士，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7: 第一次订。
0: 好的，尝试一下，感谢信任啊！咱们节目广播节目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尤其咱们这款辅酶 Q 十，我团购了将近快10年了啊，品质相当值得信任的啊，包括我自己也在补。87996984，87996984，在这订啊，省钱又保真。是不是广州白云山济修堂药业传承200多年，当然那200多年之前就是那个古代从这个传承下来的那个药铺啊，药铺经过了跌宕起伏波谲云诡的这个变革，时代的变迁，现在济修堂药业仍然有这个社会价值啊，然后有这个责任感，他也出品，就除了中药饮片什么的，他也出品这个辅酶 Q 十营养补剂，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维生素 C 呀、这个维生素 E 胶囊什么的，哎，都挺不错的。87996984，辅酶 Q 十还剩1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248一组送货上门，一瓶一个月，10瓶10个月呀、将近1年了，200多块钱。那平时溜着点吃呗，补点呗，总是有用的。87996984。

0: 过
1: 啊，订过呀，啊，一组十瓶送货到家，哎，大家可以当场验货，咱们的品质啊能够有保证，自己的送货负责人抓紧拨通87996984。
2: 先生你好，
3: 啊，我订十瓶。
2: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十瓶，您等电话，售后跟您联系送货啊。新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2: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要十瓶。哎，不是，
2: 248十瓶。
5: 啊，对了，
2: 啊，给您订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2: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要一组。
2: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保持手机畅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心脏难受的听众朋友们要补补对于我们心脏有好处的营养，它是补充心肌营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脏肌肉的这个泵的能力啊就不太行，然后咱们可以通过饮食补充，多吃点动物肝脏啊，对吧？但是饮食上又跟不上趟，牙口胃口都不行，所以外界补充点提纯过后的辅酶 Q10， 又纯又好，品质又有保证，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宋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1: 哎，我是怡然，电话接进来了，是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8: 哎，是，你好。
1: 哎，宋女士你好，我给你订好一组。嗯，第一次订吗？
8: 哎，辅酶 Q10， 不是订别的，别订错了啊。
1: 啊哈哈，辅酶 Q10，
8: 哎，
1: 看来以前订过是不是？
8: 啊，老订家伙
1: 啊，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看咱老朋友哈。哎，这个有清晰的目标跟诉求，哎，要订辅酶 Q10 啊，别记错了是不是啊，怕把自己落下哈。对呀，咱真的有可能，你要是不抢线，有的情况是抢不到货的啊，因为咱们确实会员有数。你想哈，跟咱合作的品牌不以盈利为目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不就是让更多听众知道吗？人家注重是宣传推广的价值，产品本身就是推广价，出厂只给价格。

0: 所以数量有数，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因为下档节目咱想订也订不了了，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 248一组10瓶，87996984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好多回头客，好多老朋友，您说是不是？接下来给您推荐的是莲子大米粥，这个莲子一定要用好了它，其实你可以煮水，你还可以熬粥，莲子都能包馅儿，莲子还能蒸大米饭。因为啥一定要多吃莲子呢？心脏供血不好的，哎，以莲子是补血养心益气安神的。你像心率不好的啊，总这个失去正常节律的，有点突突的，神疲乏力，面色无华，睡不着觉。你想啊，你心脏供血不好，你能睡得着觉吗？你睡不好觉的话，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特别的糟糕。所以打根儿上，这个找找原因，还是让我们心脏供血这个泵啊，有活力，有动力，它能正常的输血泵血输血泵血，咱就不缺呀，是不是？有请赵女士。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
0: 赵女士，我是怡然，你电话接通了，你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 我想订的辅酶 Q 十。
0: 好的。
1: Q 十它的含量多少的？
0: 每一粒30毫克。
1: 啊，30毫克。
0: 哎，
1: 那个什么，多少怎么订的？怎么订的？价钱多少？什么？
0: 248一组10瓶，1瓶24.8块，能用一个月，1瓶30粒，一天吃一粒。
1: 哦。
0: 嗯，
1: 那个几瓶？8瓶。
0: 10瓶。
1: 哦，这么多呢。
0: 24810瓶，1瓶1个月，10瓶10个月的用量，248。嗯。
1: 哦哦哦，四十八。那个它是哪儿产的？
0: 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出品的。
1: 哦，那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尝试一下。感谢赵女士信任，你等电话好吗？啊，赵女士家里听广播呢，咱们就不过多交流了。87996984，辅酶 Q 十还剩最后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其实要想心脏供血好啊，你这个血管得通透，那尤其是有血脂高的问题的人，就是还是要把血脂控制好。给您推荐一下，多吃点芦笋，芦笋是含有大量膳食纤维的，然后你越是指标高，对不对？你越是气机不畅，血管不通透，越应该多吃芦笋这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比如说芦笋，你可以用青红椒去炒，又漂亮又好看，还对于我们的这个各种指标控制是有好处的。87996984。1瓶30粒，每天一粒，1瓶一个月呗，10瓶一组，10个月，248。有请一下张阿姨。啊，你好。
2: 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2: 你辛苦了。
0: 啊，为听众服务。
2: 辅酶就是特别特别好，我跟你说哈。
0: 嗯，
2: 我是冠心病，我是属于家族性的冠心病。
0: 嗯嗯，
2: 原来我一年到头我心脏病那个药
0: 啊，
2: 什么那个稳心颗粒呀，啊，从来没断过。
0: 啊，
2: 从听说咱们辅酶就是听说这个特别好使，我就试验一下。
0: 嗯，
2: 我就吃了有1年半了，特别平稳。
0: 嗯 嗯， 嗯，
2: 现在我心脏病药我基本都不吃了
0: 啊。哦，那挺好
2: 的。然后咱们这个药量还特别高，咱们这个特别特别好。
0: 好，
2: 听众吧，
0: 嗯，
2: 就这个辅酶就是特别特别的好。
0: 阿姨用的很好。好的，谢谢阿姨啊。87996984，好多听众用咱辅酶 Q 十都有收获。年龄越大越觉得心脏健康至关重要，脑血管的通透也至关重要，是不是？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我问你一下，你这个土霉素是和这个卫东素不是一家？
0: 不是一个品牌，是不同的合作品牌。
3: 年龄越大，那卫东那好是你这个好啊？
0: 都可以，都是一样的含量，一样的水准。就好比说东头他家白菜跟西头他家白菜都是一样的。
3: 那一会吃几个？
0: 我们这个是一天吃一粒儿，因为一粒儿就30毫克嘛，一天吃一粒儿。
3: 他这个说明是发红了。
0: 我们这个是辅酶 Q 十软胶囊。您这样吧，
3: 是
0: 张叔叔。
3: 他这是红。
0: 因为那个后边还有听众，您这样的，我们特殊标注一下，有专门的服务人员给您回话，好好给您讲讲好吗？
3: 那我买这个不一样
0: 啊。啊，给您定上了啊，或者先不定，然后我们给张叔叔做个标记，然后有那个专门的服务人员给您回话。柏先生，哎呀，掉线了，

0: 87996984，最后十个名额，辅酶 Q 十抓紧抢线，87996984，现在有空线，您不用担心啊，订购不成功，现在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今天最后一个，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养心的啊，能够活血化瘀、理气止痛。如果您是那种啊淤堵型的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血液粘稠度高，然后呢偶尔心呢有点揪巴的疼，当然了，你要是在中医大夫的把关指导下用药更好了。但平时的食疗养护呢，推荐给大家红花煮鸡蛋。就是红花十克左右，然后呢你可以先煮水，煮红花的水，再这个煮这个鸡蛋，敲敲壳再煮一会儿就可以了。当然可以放点酱油之类的东西，不放就更好了。
1: 姚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给我订一组啊。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等电话就行，有人回话安排送货啊，货到满意付款。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你好，要一组。
1: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3: 两组，
1: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Q 十啊？
4: 怡然你好。
1: 哎，是您韩阿姨啊。
4: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1: 谢谢。
4: 我想那个这个辅酶 Q 十我剩一盒了，我想订一组。另外我这个是高度紧张哈。就是吃那个中药的包食，就吃咱们这个这个辅酶 Q 十，完再加上吃那个早上吃那个鸡心，哎呀，可好呢。
1: 哎呀，
0: 感谢你的推荐跟反馈啊！你看这么多好的消息，那大家赶快拨通电话吧，没几个名额了。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陪伴大家，我们就研究怎么吃对身体健康更有好处。87996984，辅酶 Q 十只剩最后两三个名额，您继续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my bad。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魏通，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跟魏东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另外一半。相亲交友的时候呢，带好彼此的证件，拒绝钱财物的损失。那么温馨提示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看粉丝又有哪些情感方面的烦恼与困惑。魏东你好，真的把我气死了，我遇到这样一个人我也是无语了，我实在是想不通。他呢40岁了，带个儿子，然后呢我呢是一个30岁的男人。他要求我说，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呢？我说一个月工资9000，我一直很努力的。他直接回复我说，那我们不合适，我买个包啥的都要花掉你一个月工资。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是带儿子呀，我要是一年

0: 能挣几十万的话，那我会找个带儿子的40岁的女士吗？我感觉你不是来找对象的，是来找茬的啊！我感觉你是来胡搅蛮缠的。我是跟这个女的聊呢，不欢而散。我们在网络上相识的，我感觉她那找茬还差不多。她为什么这么高傲呢？核心的点是啥呢？她压根儿就不喜欢你，而且她会觉得你跟她在一起呢不会长久。她40123，你呢31212，两个人差10岁。经历过10年之后呢，你40多岁，正是有钢铁一样的腰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风骨。而他在等10年呢，更年期来了，天天冒汗，吃点乌鸡白凤丸啥的，跟你这完全就是说，可能是浑浑噩噩度过几年时光，你呢厌了倦了，完了之后呢，你们的感情也许也就散了。他非常清楚，那你说你有多爱他吗？不一定。你可能说我呢挣的也不少，确实9000块钱的收入对于一个30多岁的男孩来讲不少了，而且你还是嘎嘎新的小伙子。但是呢，你也得站到他的角度来想，他希望找到一个什么呢？能对他呢痴痴迷迷付出的，然后呢，还让他呢能够觉得不会被抛弃的，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导向。倒不是说他多高傲，而是觉得他发现了你不可能是他的猎物。你说对不对，朋友们？哎，然后呢，他为碍于彼此的自尊和尊严呢，就说我们不合适，我买个包就需要花多少多少，哎。你说呢？另外呢，他现在这个年华呢，身边肯定也不缺朋友，也许呢也有临时的好朋友助力他的生活。那跟你在一起呢，要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到最后呢，可能你给他的也不一定是一个璀璨的未来，他觉得性价比不合适。我分析的非常到位，我告诉你。所以呢，你也不要伤感，也不要失落，不是说你不够优秀，是因为他觉得你对他来说性价比不够。那我也纳闷了，那你就找这30出头的呗，30多岁姑娘呗，1个月9000，挣的也不少了啊。那为啥非得让我们这个离异带着孩子40多岁小姐姐，非得娶我们40多岁小姐姐，完带个孩子的啊？你省事儿，你不用生了，直接有孩子了。那不是那个事儿啊，俩人面临的现实生活问题呢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也非常非常多的，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来吧，朋友们。我们现在热线开通着啊，大家此时此刻打进电话进直播间，就可以跟卫东呢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了，完全能可以跟我说上话了。现在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来，说一说自己的客观情况。我们最近吧，年轻的伙伴们啥的发布信息比较少。其实咱节目当中优秀的单身年轻男孩女孩还是挺多的，然后呢你看咱们这个中老年的老大哥老大姐反而非常的主动。昨天呢又捷报频传哈，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咱节目当中呢已经顺利的处上对象了，跟我说卫东我俩现在处着呢，别给我们对接了。我说中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提示大家，如果说呢你现在已经顺利的找寻到另外一半了，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那个一小段时间呢不帮你们任何一方去介绍对象对接和交流啊。然后呢大家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感情的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互相的包容，互相的体谅，把这个感情呢相处的比蜜都甜，好不好？然后我说一下哈，我那个明天早上啊就要带领我们30个粉丝和听友去长白山了。所以说呢，从这个14号、15号、16号这3天，咱可能是录制播出。我今天呢忙活一天，就精心的编辑了、制作了优秀的男士、女士这个单身的信息内容，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呢准时的锁定和收听。有一些那个错过的，或者说没关注到的，你可以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啊。来，我们接电话吧。5路线的听友你好，孙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伟龙老师。
0: 哎，请讲。
1: 长期听您的节目，
0: 嗯，
1: 我呢，一直呢就是想打这个电话了，就是但有时候总是打不通，
0: 嗯，
1: 我呢就是想为我本人征个婚。
0: 那你今天是第一次跟我通话？
1: 是的，是的。
0: 哎呀，那好，真不容易。我们孙先生多大年龄呢？
1: 我是42，属鼠的。
0: 啊，84年的，身高多少？
1: 身高180。
0: 体重呢？
1: 体重是76公斤。
0: 哎呀，那你在这个年龄段是相当标准呐。 哇塞男孩啊，你是一个呀，啊，真行，爱运动爱健身呢。
1: 平时喜欢那什么游泳
0: 啊，
1: 跑跑步什么。
0: 你看看这身材好、嗯、做什么类型工作的呢？
1: 我是体制内的，国体铁路
0: 啊，铁路系统的。嗯、啊、现在是离异的，有孩子吗？
1: 孩子是在女方那儿，一直在女方那儿了。
0: 男孩女孩呢？
1: 有一个男孩。
0: 几岁了？
1: 十一。
0: 呀，那也得小学三四年级了吧。
1: 四年级。
0: 哦，然后呢，你就是每个月拿抚养费啥的，是不是？
1: 对，我每月拿1200的抚养费。
0: 嗯，那你现在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呗？
1: 是的，是的。
0: 在哪个区域居住呢？
1: 在南岗。
0: 嗯，父母都是咱哈尔滨本市的吗？
1: 父母不是，我老家是绥化的，父母一直在绥化的，他们不愿意来哈尔滨。嗯，他们就是自己都有住房，自己有那个无负担。嗯，
0: 你兄弟姐妹啥的就你一个人？
1: 就我一个人。
0: 哦，那你在铁路系统是主要是什么？内勤呢，还是说什么就是车辆维修啊？
1: 现在是内勤，但估计下个月之后、
0: 嗯、
1: 我们调休之后可能让我上车。
0: 哦，上车是干嘛呢？就是
1: 跑
0: 列车员吗？
1: 对、啊、对，列车员。
0: 哦、
1: 嗯、
0: 收入情况咋样？
1: 收入情况还一般吧，就是现在就平平常常，就是6000多点。
0: 嗯、
1: 哦、嗯、哦、5000到8000
0: 那也行，因为你们就是公积金啥的养老保险交的也都挺高的，是不是？
1: 啊，对，就扣除这些五险两金之后
0: 啊，对，
1: 到手的工资，
0: 他这个养老保险各方面也挺高。当时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呀？
1: 嗯，当时是因为我这个结婚的时间也不短了。
0: 嗯，孩子都十一了嘛，哈，十岁了嘛。嗯，
1: 因为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从一结婚一直到这么多十多年来，就是一直我媳妇从来都不回家，就一直在他妈那儿，所以我就基本上全都是搁他妈那头就一起生活来着。
0: 哦，
1: 啊，
0: 你看咱家这还是绥化的，不是本地的，他家可能是咱哈尔滨当地的本市的吧？
1: 对，他是本市的。
0: 那你那个时候
1: 哈尔滨有房，我这自己就是我婚前都有房子。
0: 那你那个时候会经常出差啥的吗？跟车走啥的吗？
1: 嗯，没有，那时候开始是跟车走，但结婚之后我就下来了，不跟车走了。
0: 嗯，你是独生子，他也是独生女呗。
1: 对对对，就是依赖，就依赖他妈依赖惯了。
0: 嗯，
1: 家里的事儿大小事都是他妈来做主，就是完了，就怎么说呢，就是他一过多，我俩也没有什么私密空间，就是因为那房子，他那个道理那房子还是比较小。
0: 嗯
1: 嗯，完了就一直就回家就感觉这弦紧绷着。
0: 嗯，
1: 没有就是说自己的那种，就是说我回家我能放松啊怎么。
0: 对，
1: 没有那种。
0: 对、
1: 嗯、
0: 我跟您讲哈，就是咱们在亲生父母面前、嗯、他还有一点点这个拘束呢，你别说是老丈人老丈母娘了，那个两代人在一块生活呀，他始终是会带来很多影响，哪有那么多说相处的非常融洽呀？毕竟呢，夫妻之间他还是需要私密空间的，说个话唠个嗑啦，难免有争吵啥的。那就没有老人在，小两口呢自我调和矛盾了，这也是在磨砺当中呢，把爱情夯得更实。而这长期的压抑着自己的情感，
1: 对对对
0: 啊，甚至是说有这个心里不痛快的也不说，久而久之，他就变成疙瘩，变成结了。那结一个、两个、三个，记得越来越多，就解不开了，朋友们。嗯。你说谁有错？谁都没错，是这种模式给大家带来了婚姻的压力和挑战。嗯，行，孙先生，反正第一次打电话吧，你给我的感觉是那种憨憨厚厚的，而且你要是作为丈夫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体贴入微的这个暖先生类型的，是不是？
1: 嗯，那是的，我是比较独立的，因为我就是当兵的比较早。
0: 嗯，
1: 这里有一个什么情况呢？魏东老师啊，
0: 说吧。
1: 我父母呢是那个聋哑人。
0: 嗯、
1: 就是他们呢，就是都是后天的。
0: 后天的，还不是说先天的，
1: 不是不是，
0: 哦，
1: 他是后天的。我妈打小的时候就吃药，就是那什么先聋后哑。
0: 嗯，那、您父亲呢？
1: 是的，
0: 也是。
1: 我父亲是打针，对。

0: 完了，
1: 哦，
0: 那个他们俩是在聋哑学校是结合的，是老师他
1: 嗯，
0: 们给穿了的啊。
1: 嗯，
0: 完了
1: 那也
0: 就
1: 就是
0: 由
1: 说，
0: 我。
1: 你出生的时候，其实父亲和母亲他们都不会，都没有这个语言用声音表达的能力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我
1: 那
0: 是
1: 其
0: 打小
1: 实，
0: 我姥给我带大的
1: 对呀，那你
0: 啊。
1: 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也非常的不容易，
0: 还好吧，还
1: 嗯，嗯。
0: 好，因为那个我们家都，因为我姥姥家的人对我都特别好，对我那都特别关爱，所以说就是我的成长历程当中，就是一直是在姥家的这些姨爷舅舅啊，这个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所以说我对亲情这块儿就是很重视的，因为你看我结婚那么多年，我媳妇从来没回过我父母那儿，就是，不知道是怎么，为什么，就是包括有孩子了，都是我父母都来哈尔滨去过愁，因为他们都不那什么，不很上心，就是一直是压抑着那种状态，完了，我呢就想找一个什么呢？普朴实实、本分的一个人，对呀、就是离异啊，那带孩子我这头也能接受，主要是说这个人他凭自己双手，能就是说，能依不咱不依赖这个父母，这个岁数了，我就觉得应该是我是比较属于那种付出性人格，我就是说，咱们不能说是向父母要钱伸手，那就有点那个，就说不过去了。
1: 那你对于这个女士的年龄段啥的有要求吗？
0: 年龄段儿，我不想找太小的，就
1: 那
0: 是
1: 也
0: 什
1: 就是
0: 么那
1: 说，
0: 个。
1: 同龄的或者比你小个一两岁的左右的，是不是？也别差太多的，是吧？
0: 大我5岁就大点的我也能接受，就是小，就是你说是最低的，不能说这小到那个就是30了，或者也可以接受，就是说这个短婚未育，也有那种想生育的想法的女孩也可以，因为我身体，我觉得我的状态还是可以的，
1: 你和你儿子这个亲子关系方面咋样？
0: 不是太好。就是一直他姥姥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孩子，就是跟我不太亲，
1: 所以说，你刚才一谈到说，如果说想再生育啊，也能接纳，我就想到了这个，你跟前妻之间孩子各方面的亲子关系应该不是很好啊，或者说也让你感受不到做父亲的这种幸福感，或者说
0: 对
1: 呢，
0: 对
1: 你
0: 对
1: 想
0: 对，
1: 表达爱，不过呢，对方呢就像是一个有形的墙一样，给你和孩子阻拦了，就是不管你对孩子多么努力付出，可能姥姥一句话，完全就改变孩子对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其实
0: 因
1: 像你
0: 为
1: 这个状态是
0: 孩
1: 什
0: 子
1: 么
0: 在
1: 呢？
0: 老人那边啊，都特别溺爱，
1: 孩
0: 你知
1: 子
0: 道
1: 没
0: 吗？
1: 有错，孩子没有错，但是呢，你对孩子爱永远都不会变。不过我对你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将来等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有一个明辨是非之心。就是你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将来呢，你也小有积蓄了。比如说孩子在遇到重大事儿的时候啊，或者是说结婚生子了，或者是读书考学了，需要用钱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呢，一次性的多给孩子拿点付出点，哎，他会从心底里边很感谢我有这个父亲。而现在这个状态呢，拿点抚养费，尽咱们的做父亲的义务也没毛病啊。行，我们这个孙先生呢，
0: 谢
1: 第
0: 谢
1: 一
0: 魏东老
1: 次
0: 师。
1: 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觉得他可真是犹豫了很久。我也这个
0: 对
1: 相
0: 对
1: 信
0: 对，
1: 呢，通过你的率真和坦诚，以及对生活这种不放弃呀和充满阳光的精神，你值得被爱，也会有人好好爱你的啊。他的尾号呢是5158，5158，年纪比他大一点的也行，同龄的也行，小一点的也别差太多。他更希望是说对方呢也能跟他一样，更加理智的面对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温馨的彼此互相扶持着，把这日子过好啊。那个他尾号5158，你看我们孙先生，你几月份的生日啊？
0: 我是9月份的，
1: 什么星座呀？9月份呢？
0: 属于天秤座嘛，
1: 天
0: 我是
1: 秤座
0: 阴
1: 的，
0: 历9月，对，阴历九月，
1: 天秤座，阳历呢还是10月份左右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挺好的男生，尾号呢五幺五八五幺五八啊。

0: 那个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没有，是吗？没听到哪个女生适合你记住尾号的，目前还没有，是吧？
1: 目前
0: 没
1: 有。
0: 那行，那我就让那个其他的女性朋友们主动的跟你沟通和交流啊。再见了，我们孙先生。
1: 行，谢谢谢谢伟龙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哎，再见了。哎呀，孙先生今天呢第一个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俩同龄啊，他84年的，我也84年，但他生日比我小，比我小几个月的一个弟弟，42岁了。然后呢，像其实面对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说，生活当中已经看得很通透了。他是天秤座的，这种类型呢，如果说就是说从这个娱乐的分析哈，这种类型的星座吧，他对于感情来说还是挺执着的，真的朋友们。他相信那个那种这个浪漫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感情，所以呢听个一般天秤座还出帅哥美女的朋友们，我这个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啊，就完全是民间搞笑啊。哎，我是什么星座呀朋友们，听我节目这么久了感觉不到我啥星座吗？大双子哈哈我双子啊。来吧朋友们，下面有请的是4线的王女士啊，我说一下她尾号。那个孙先生啊，身高180，体重152，在我这个年龄段来说，身材他是非常标准的。铁路系统工作，工资收入稳定，5险2金都有。然后呢，离异的，孩子归对方。其实按照他的生活轨迹来说，孩子跟他的距离会渐行渐远。但是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改呢？看缘分。不是说他不努力，是因为彼此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就摆在这儿了，很难逾越。他的尾号5158，5158，第一次参加节目啊，5158，5158。下面有请4路线听友，你好，王女士，请讲。
2: 王卫东，你好。
0: 啊，说吧。
2: 对接一个。
0: 啊，给谁对接的？
2: 妹妹。
0: 是亲妹妹吗？
2: 对对对。
0: 把收音机调小点声，要不然影响咱俩的沟通。你亲妹妹多大岁数啊？
2: 69。
0: 你多大岁数啊？
2: 我70。
0: 真假呀？听你声音感觉你像这个40多岁似的。
2: 是
0: 你妹妹69要对接在山庄那个何大爷是不是？
2: 他那个多大？
0: 他74。妹妹多大岁数啊？你跟他唠唠吧，身体素质嘎嘎的，能在山庄打工上班呢啊。
2: 好的，
0: 来那个把号码给他对接过去吧。听众朋友，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时候一定要把你那边的收音机调小啊，就听你电话里边的声音就行了，否则影响咱交流啊。下面有请3路线的王女士，您好。
3: 魏东老师晚上好，我对接6765。
0: 给谁对接的？
3: 给我自己对接。
0: 6765，我看一眼是谁。
3: 4月8号的。
0: 6765，你这号码不对呀，没有这个人呢。哎，有6765，69岁的王先生，4月8号的，对不对？于先生啊。
3: 对，
0: 于先生。
3: 嗯，
0: 您多大岁数？69。
3: 我69。
0: 69，身高体重多少？
3: 身高1.68米，体重120。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3: 丧偶的。
0: 那个于先生他是对接别人来的，完了之后我跟他聊一聊。他是你退休工资多少？
3: 2800。
0: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3: 道外。
0: 道外区的哈。那我把他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看看你俩之间合不合适啊。
3: 好，
0: 来咱把这个6765也给王女士对接过去。给她对接过去。
3: 谢谢，
0: 别客气啊，等着一会儿我们导播把号码给你。下一位有请的是白先生，你好白先生。
4: 喂等我。
0: 哎，请讲，对接谁告诉我？
4: 8066。
0: 8066，我看一下啊。8066，12345678066。8066，你那天没对接吗？8066，
4: 没有。
0: 哦，8066，开始搜索一下。孙女士63岁了，身高1.6米，体重127，尾号8066。那我把号码给你，你了解了解，好不好？
4: 好，
0: 来给对接过去吧，8066。

好园蒙都的筋头巴脑更有性价比。各位爱美食的、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今天呢，咱带来的这餐桌美食呢，是征服了无数味蕾的硬核美味，啥呀？蒙都的筋头巴脑。它不是说普通的牛肉熟食，它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地道的风味，凝聚着匠心工艺的精品美食，也是您家庭聚餐的日常解馋呢、懒人下厨的绝佳选择。那么说到筋头巴脑了，咱们选的是内蒙古原散养的那种大草原的黄牛精华部位，每一块呢都是牛腿骨上手工剔下来的，就是窝骨筋和腿筋。这些黄牛在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生长，吃的是鲜嫩青草，喝的是纯净山泉，生长周期达4到5年，而且肉质那叫一紧实，那叫一软烂，那叫一鲜嫩呐。朋友们，没有一丝的那种腥膻杂味，一头牛身上仅能剔出了1斤左右的优质的这筋儿和肉，可谓是百里挑一的珍贵。那么咱们这个蒙都筋头巴脑，我在节目当中已团购3年了，我没换过牌子。包括有其他的厂家说，卫东你看我这个通过你节目团一团行不行，我说不行，我说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吧已经老百姓咱们朋友们反馈太好了，而且呢零客诉，大家知道吗，满意度是这个就是满意度基本上达到了100，没有任何人说它不好吃。咱们这个筋头巴脑呢，它这个坚持了传统的清真工艺，而且用14种天然的这个调味料、香辛料啊，焯水啊、洗净啊，用温火呢慢慢的熬啊，2个小时30分钟，漫长的炖煮，让浓郁的高汤彻底的渗透到每一寸的肉筋里边，紧实的牛肉变得软烂入味，坚韧的牛筋变得软烂软糯 Q 弹，入口啊筋刀的，完了之后呢营养还丰富，朋友们它就香啊，哎，胶质满满，每一口都浓郁的汤汁，越嚼越香，而且呢还不塞牙，肉还不柴啊，牛肉和牛肉筋，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呢一套组呢是一整箱的10包，如果说你在那个商场当中买的话，或者说是在网店当中买的话，1包49，我们这10包合下来每一包呢29.9元，29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10包。那么这每一包吧拆开之后，3口之家4口之家，放点土豆啊，或者是放点茼蒿啊，放点金针菇啊，放点午餐肉啊，筋头巴脑一锅出就来了。你上饭店这一锅出，你就是在这个美团上啊抢券的话，还得158、168呢，对不对？你吃的甜嘴麻舌的，咱这个自己家做，干净卫生还安全。我们这个呢就是非常软烂了，每包净含量呢给大家打造的是400克8两重，但是呢咱比别人家那个1斤的还多。大家说卫东这是谜语吧？很多朋友买那个1斤的筋头巴脑，里边呢是那个一半的汤子，我们这个固形物呢达到85.88%左右。你知道吗？上下左右徘徊，也就是说咱这个呢固形物含量非常之高。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如果说呢你会点燃气灶啊，把这个大勺哎这一加热，筋头巴脑往里一倒，放点土豆啊，再放点你爱吃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呀、咕嘟咕嘟，菜熟了咱直接就吃。你这扣到这个热气腾腾大米饭上，呼噜噜噜噜噜噜，吃的是真有滋味啊。朋友们，这一口就沦陷了，蒙都筋头巴脑就是呢筋儿香肉烂，汤汁浓郁，营养健康。不是说咱们高端的牛肉吃不起，是因为我觉得吃真正的内蒙古大草原的这个筋头巴脑更有性价比，而且味道口感绝绝子。朋友们，那个大家记住了哈，这牛肉啊它这个蛋白质含量营养价值非常高，你看咱们很多就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朋友，哎，人家就结实，是不是、浑身上下有劲儿，对不对？朋友们，这跟人家这个食补是有着天然浑然天成的关系的。2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包，一整箱子啊，而且是清真特色美食，贼干净，那个你就吃吧。朋友们，那么多品牌我为啥只选择蒙都呢？就是因为咱们粉丝们听友们吃的是真好，哎，那个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它这个吧就是呢蒙都筋头巴脑，它摒弃了复杂的那种添加剂，它坚持着清真工艺，而且呢咱们那个做完之后呢每一袋一真空一塑封，大家买到家里边之后不用放冰箱冷冻冷藏，常温保存就行
啊，咱们这个呢是里边有肉有筋儿，哎，那个不像有的筋头扒你一撕开之后里边都是哗哗哗的白色牛油，那家是真是味同嚼蜡呀，没法吃啊，难以下咽呐、啊。咱这个呢是肉和筋啊，肉和筋的完美组合和配搭，放着土豆啊、白菜啊、粉条啊、豆腐呀、啊，哎，都行，嗯，暖暖的汤。

0: 汤汁儿吸入菜中，一吃啊真好，省时省力，还不用您说呢那个拿高压锅压呀炖呢，不用干那干啥呀，是不是？天越来越热了，闷得呼的热个嘟的，直接就能吃啊，哎，直接的加热了就能吃。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299元一整箱子，这和每一包才29.9元。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啊！400-39-0139，400-39-0139。你吃一次你就知道了，我相信你会第二次还打电话给我说，卫东，你啥时候还团金头玛瑙？400-39-0139，尤其是什么呢？牙口不好的、食欲不佳的、体型偏瘦的，完了之后呢，大家总觉得自己呢，要补充营养的，您就吃它，胶原物质啊，牛肉当中的优质蛋白呀，都给大家补充上了。400-39-0139，400-39-0139。来，朋友们，咱家金头巴脑啊，大家想吃的话，炖个土豆啊，炖个午餐肉啊，您就打电话预定吧啊，不让您失望。400-39-0139。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四路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
1: 你好，魏东老师。
0: 您说。
1: 我是给孩子订婚的。
0: 啊、哦，好的。您孩子多大年龄了？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多大年龄了？
1: 31岁。
0: 呀，95年的呀。
1: 对。
0: 嗯。
1: 属猪的。
0: 小姑娘年龄不大。
1: 也不小了。她是那个未婚。
0: 嗯。
1: 完了，身高呢是1.67米-1.68米这样。
0: 体重呢？
1: 120来斤。
0: 呀，孩子身材挺好。干啥工作的？
1: 他是一个护士，
0: 那不挺好吗？在公立医院吗？一个月能开多少工资？4-5千？
1: 5000块钱以上。
0: 那挺好的。女孩文化程度咋样啊？
1: 本科。
0: 那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吧？
1: 是的。
0: 31岁未婚女孩，朋友们，大家关注一下哈。身高167，体重120。然后呢，本科学历，在公立医院当护士，工资收入稳定，4-5千左右呢。那个，看看男孩这得多大年龄段范围的要求？
1: 比他大4-5岁就行，都可以。
0: 比他大4-5岁呀？
1: 对。
0: 36岁以下的啊，也就是90年以下的啊，朋友们关注关注。您家姑娘有哪些个人优点？
1: 他没什么优点，就是太本分了。
0: 老实巴交类型的，比较腼腆，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是的。但是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挺白的，一般人比不了。
0: 啊，长相白白净净的。他那个工作忙不忙？他那个科室啥的。
1: 还行。
0: 也是倒班上吗？
1: 不倒班。
0: 周六日休息啊，还是固定休息啊？
1: 固定休息。
0: 啊，上长白班的这种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早八晚五的这种类型的，那挺好的。
1: 没错没错。
0: 目前孩子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啊？
1: 现在在一起。他也有房子。
0: 我们陈大姐以前发布过个人信息吗？给孩子？
1: 1月份的时候发布过。
0: 那当时按照您家孩子这样的情况条件挺好的，也应该有人沟通和对接呀。
1: 只有一个，那个还小。我们不想找小的，
0: 啊，
1: 不想比我们找小的，我们就想找大个1岁2岁最小。
0: 其实孩子这也喜欢，就是说稍稍的成熟稳重一些的，
1: 大一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对，
1: 不想找小的，我们就接到一个小一点的，我们不想找小一点的，就想找一个就是大个1岁2岁最小，完了呢，大个4-5岁是最好的。
0: 男生身高得多高范围？
1: 身高1.75米以上，1.72米-1.73米都可以。
0: 行，1.75米左右的，因为毕竟这女孩吧，个子不矮啊。完了之后呢，还是稳稳当当类型的姑娘，那个挺文静的，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男生这儿呢，36岁左右以下的啊，33-34岁都行，工资收入稳定的。很介意说是在什么央企啊、事业单位啊，还是公务员呢？工作类型很介意吗？
1: 那不是很近。
0: 有稳定工作收入，工作生活能力强，能赚钱， 完了之后还有家庭责任感就行呗，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主要是啥？现在这男孩女孩找对象啊，彼此吧得相中，他得能聊到一块儿去，爱好得相似度达到。

0: 57.88%以上。要是说各方面他聊不到玩不到一块去，他不行。嗯，都是孩子的这个心扉。嗯，那现在他们这都是96的97的啥的，又是95的9啥的，他们咋可能说像我们很多70后60后那个勉强自己迁就着生活呀，都是那个让自己活得很自信洒脱，是不是啊？哎，
1: 是的，是的，
0: 对，不会为感情说我那个让自己呢委屈的，哎，耐求着过吧，不会的，他们一定要找一个情志去相合、相投相合
1: 的。
0: 嗯，
1: 是的，是的，孩子现在的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都是自己家的宝贝，都没有委屈送亲。
0: 那可不，来吧，我们说一下陈女士尾号啊，陈女士的尾号7688，朋友们7688。看看有没有单身未婚的男孩，关注一下公立医院的护士，然后也不用熬夜加班，也不倒班，固定休息日的，尾号7688。今天有没有想对接的？
1: 我也是挺长时间，不知道能不能有。就是0135，看一看。
0: 咋感觉这么陌生呢？0135啊，0135，吴女士的外甥啊。34岁未婚，在航空公司上班的，3月份左右的时候参加过我节目，有，那你唠一唠吧。
1: 我就那好了，
0: 这小伙也挺好，
1: 我就试一下，
0: 试一试，
1: 试一下，
0: 来，你记一下号码，给对接过去，
1: 谢谢
0: 0135啊，别着急，
1: 谢谢，
0: 我们导播给你号码，稍后。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大姐啊，她家这个孩子呢，31岁了啊，女孩呢是属于未婚的。个头行啊，身材好啊，身高呢167，体重这呢120斤，工资收入5000以上，哎，公立医院的护士。那如果说您家孩子36岁以下，甚至说孩子也年轻，到37都可以交流交流试一试。这小女孩喜欢成熟一点的哥哥，哎，她尾号7688，大家关注关注吧。男生这工资收入稳定的啊，有正事儿的，对吧，朋友们？那个90后也好，00后也罢，我现在也接触一些咱们单身的男孩女孩，哎，我发现有的这个小的小姑娘真有正事儿，就他们的那个思想观念啊，还有这个生活的目标方向感呢，特别有主意。你看魏东也是80后，咱们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也都80后。今天我看一个那个网上发的视频，说我今年24岁了，我爸爸和我妈妈都是那个84年的，给我吓了一哆嗦。我说这家是结婚各方面可挺早啊，挺有正事儿啊，那个，所以说呢，我们说现在啊，很多00后或者说他们的爱情，或者90后、96、97、98的，他们的感情呢，很相信那种就是生活当中相爱相处的那种质量感和幸福感，你必须体验感的好，对不对？哎，大家关注一下，尾号7688，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7688，7688啊。下一位有请的是3路线的秦女士，您好，秦女士。
2: 您好，魏冷老师。
0: 哎，请讲。
2: 啊，我想对接7800。
0: 啊，您多大年龄啊？
2: 60。
0: 嗯，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啊，我是绥化市的。
0: 7801好像是道里的，道里区的哈尔滨。63岁，你是60岁，你也退休了哈？身高体重咋样？
2: 我1.58米，112米。
0: 目前是就在绥化居住生活，是不是？
2: 啊，是。
0: 退休工资呢？
2: 5000加。
0: 你也是事业单位退下来的？
2: 啊，是。
0: 几个子女啊？
2: 一个女儿在南方，已经成家。
0: 哦，那您现在也是自己独居生活？
2: 啊，是。
0: 在绥化，在街里，在城市居住，是不是啊？
2: 是在绥化市。
0: 那你平时都干点啥呀？业余生活都怎么安排的呀？
2: 溜达溜达，旅游，看看书。
0: 我感觉您这个性格挺开朗的啊，长相方面咋样？
2: 还可以吧。
0: 行，那我们这个赵先生这两天还来的呢，仍然是单身状态，他尾号7801，您跟他唠一唠，看看是否合适，好吧？
2: 好，谢谢。
0: 你以前在我节目里边也发布过个人信息吗？
2: 没有
0: 发布过
2: 尾号
0: 啊，就对接来的，
2: 对接啊。
0: 那行，
2: 对接，
0: 来吧，把7801给他沟通过去。
2: 好，谢谢
0: 老师。不客气啊。5路线的王女士您好。

0: 是那个自己做那个保健品那个女孩吗？
1: 啊，对对对。
0: 啊，月收入10000以上，年收入颇丰的那个哈。那身高1米7，体重范围呢？
1: 体重128斤吧，到30斤那样。
0: 行行，这个身材可以。哎呀，这个身材属于性感类型的身材呢。啊，不胖，因为孩子个高。您家女儿也是本科学历，自己做个体生意的，是不是啊？孩子那个社会生活能力比较强，挺有主见的姑娘，35岁未婚的，看看想对接韩先生家儿子。韩先生家儿子37，身高178，体重155，收入也颇丰，一个月也10000以上的。然后呢，你家女儿这就是说找年龄呢大个3-4岁、4岁的，行，别大太多，是不是？个子高一点的，咋说的178左右的，那男孩。
1: 75以上也行吧。
0: 我们这位王女士尾号呢6331，想要对接交流的关注一下6331。要是比你姑娘小1-2岁的可以吧？
1: 她不愿意找小的。
0: 哎呀呀呀呀！
1: 比较大的行，就是5岁以内的都可以。
0: 那如果说知心的懂事的弟弟过日子更香，咱说呀啊，哎呀哈。不一定年龄大的他就成熟稳重，行，尊重孩子想法啊。年龄比他大的那就是40岁以下的，行不行？
1: 行，
0: 35到40的，来，我给你对接过去，把这个9989给对接过去。
1: 谢谢魏东老师啊。
0: 这个年龄段吧，看大家咋看咋想。你看有的时候呢，那个年龄段看着挺那个成熟稳重的，哎，那相处过程当中那家更歪啊。上的那个慢劲儿啥的呢，你一般的跟个烟袋锅似的，说不通他呢。所以说这种东西呢因人而异，几方面因素，跟家庭环境教育有关，跟从小的这个逆商经历有关，也跟自己的就是呢思想观念哈也有关，学历背景它都有着关联因素。所以说你得看，不一定说大的就贴心，有的大的更琢磨人，也不一定小的呢就让你觉得心神不宁，有的时候小的呀更暖暖自由自在。刚才跟我交流的王大姐姑娘干个体生意的，35岁，一年10多万收入呢，身高1米7，体重不到130，尾号6331，身材挺好的。朋友们，您老是觉得就是通过想找那种就是按照卡尺啊或者说是体重秤啊去找对象，那不行。一个活生生的人呢，他在这个标准范围斤两的上下左右，他都是很好看的。气质呢能占到一个人整体感觉的76.5%吧，形象能够占到30%。有那种呢长得贼漂亮的，形象呢能够吸引你达到88.7%的。但是如果说气质、内心或者说个人的修养不够的话，你跟他在一起过超过半俩月你就会逆反。真的朋友们，就像那个怎么说呢，利之用一，智之用百，是一个道理。到什么时候他的思想品质以及个人修养还有情绪内在的那种吸引力，他始终是排在顶峰的啊，也是更加持久的，对不对朋友们？下面有请四线的王先生。王先生是想对接吧？
2: 哎，你好魏东哥。对，
0: 你想对接那个护士女孩是不是？
2: 对，
0: 因为他说到想找一个36-7左右的，我也想到你了，你不说我也想到你了。那行，我把他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好不好？
2: 好。
0: 哎，
2: 好，
0: 开车呢好像是哈。注意安全啊。
2: 马上要到家了。
0: 注意安全。来，把7688给这位王先生对接过去。我们刚才这个7688呀，小伙子呢在宾县这儿啊，家是哈尔滨厢房的，在宾县这当公务员。身高175，体重150，这小伙工资收入8000左右，尾号呢2321，啊，这个宾县到哈尔滨的距离可不近呐，伙伴们啊，这一周吧能回来2次到3次之间吧，尾号呢2321，36岁未婚，他能接纳呢比自己小2岁的、小3岁的，也能接受比自己大个3-4岁的，都可以，没把年龄作为鸿沟去区分感情，他的尾号2321。2321，王先生36岁，这个啊，尾号2321。下一位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曲女士，你好。
3: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赵东的曲女士啊。
3: 你再发一下信息，发一下可以吗？
0: 给自己发布信息是不是？
3: 那是挺长时间没发了。
0: 啊，上一阶段你跟说那个聊的也挺好。

0: 好的，看来也不行了。
1: 不行，不行了。
0: 见没见着面啊？啊？
1: 没见面，就微信聊了。
0: 你们老微信聊不见面，那是啥呀？微信聊咱讲话嘞，也不解嘎子啊？啊？
1: 那他不给条件，跟他见啥面啊？
0: 他不给条件啥意思啊？
1: 不给条件就是也不给钱呗。
0: 人家微信聊天里边给你钱，你敢要啊？你要完钱之后，
1: 就是、
0: 隔三差五的再上你家找你去，完再说你骗他咋整啊？你不害怕呀？
1: 不是朝微信要在微信里要钱，就是说的要走到一起过日子了不给。
0: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跟他在一起过日子的话，他把这个工资卡交你手上你管理，还是说每个月给你多少零花啊？
1: 每月给多少零花不给。
0: 那你期待着就是说按照他这个能力的话，他给你多少零花你都能跟他过呀？
1: 那也给个1000左右块钱呗。
0: 他工资多少啊？
1: 工资5000多。
0: 按理说1000来块钱不多，是不是？
1: 是啊。
0: 嗯，
1: 对呀。
0: 1000来块钱要求不算高。嗯，
1: 对。
0: 完了之后呢，就是能在一起过日子。嗯，你这个觉得好像也挺有这个幸福女人的幸福感。你看，我找个老公，每个月都过零花钱儿啊。那你相没相中他的长相啊？长得帅不帅呀？
1: 长相也没相中。
0: 你看，我感觉就是说长得也不咋太帅。你这寻思啥呢？给我1000块钱吧，让我有那种做那个小女人的幸福感，我就跟她过。要不给钱，我可不跟她过了，我也没相中。那就拉倒。这其实核心因素是啥呢？你没相中她。然后呢，我再说一点，你也别多想，她也不是说98.6%相中了你。哎，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就拉倒吧。那个曲女士66岁，身高164，体重
1: 123，
0: 在哪儿居住生活？
1: 赵东。
0: 退休工资开多少？
1: 3000多块钱。
0: 要按照你有退休工资3000，在赵东生活，那你也是生活水平各方面挺不错的呀。其实你这也不差啥条件啊。
1: 对，
0: 自己这买吃买喝啥的，咱说了，在这个小县城，那不葱庸的呀？你打牌吗？啊？
1: 不打牌，不麻将，也。不烟不酒，
0: 那可不呗。你没啥大花销，一个月那1430都够你花了。嗯，
1: 花不了。我这个挺会过的，不咋花钱。
0: 嗯，
1: 就是愿意干活。
0: 干啥活啊？
1: 收拾家务呗，洗了涮了，有时间溜达一趟。
0: 反正你这个好吧，是家里边干净，不好的一点是你家挺费洗衣粉的。曲女士的尾号呢是1893啊，大家关注关注吧，1893。嗯，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有。
0: 对接谁呀？
1: 我再说一下我的，我这长得挺年轻的，不像66岁。
0: 嗯，你像多大岁数？你告诉我。
1: 都说我50多岁。
0: 啊，比实际年龄年轻11-12岁呢。
1: 对，
0: 嗯，
1: 长得也是上等人，要挺挑的呢。
0: 你这个描写不好，人不分等啊，就是说你就夸你漂亮，你就在这夸夸，直接说自己漂亮就行，别分等级，人没有等级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
1: 别说我的，不是我自己说的。
0: 啊，那是他心中自己在这给别人分等，谁是等啊？没有分等，大家都一样，是不是？
1: 就是成心找老伴儿，成心过日子给我打电话，不成心过日子抽烟的，
0: 嗯。
1: 不要给我打电话。
0: 嗯，还有吗？
1: 我对接一个。
0: 嗯，
1: 0435。
0: 0435啊，零四
1: 5月10号。5月10号播送的。
0: 那你觉得他能不能承受你这个1000块钱的那个零花要求啊？啊？
1: 看看呗，唠唠看看，不唠也不知咋回事儿。
0: 哎，来吧，你跟他唠吧啊！哎，0435给对接一下吧。哎呀，朋友们呐，刚才我们这位这个曲女士呢，她挺实在的，是不是？我问的啥，她也都如实的跟我说了，是不是这样啊？他们线下呢，男士呢是找老伴儿，内心期待着能够呢有个人陪着，完了之后呢洗衣服、做饭、叠床褥被儿，甚至是说呢那个身体素质好的吧，也期待着发生夫妻生活和感情。那么女士找老伴儿呢，100个人里边可能有73个。啊，他说希望对方呢能够把他宠成呢可爱的小美丽，小娇娇，然后呢给零花钱花一花，那个长相没相中吧， 靠零钱儿找

0: 心里边也能忍，一咬牙一跺脚，行啊。但是我跟您讲，朋友们，老大姐啥的，我也不怕你们生气啊。就是任何的感情也好，关系也好，它靠物质作为桥梁和纽带维系起来的，它迟早会崩盘的。因为呢，人的欲望啊，它呢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内心当中的一个期待值的。你可能跟他第一年过日子的时候，哎，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零花钱，他不闪耀不插气儿，他觉得哎呀行啊，我这个有一个安稳的老伴儿，一个月给他点零花不挺好吗？比我到外面胡扯六拉的触犯法律了找站街女强啊啊，这不挺好吗？但时间长了他会觉得乏味，他觉得呢日子越来越久了，你对他没有新鲜感了，他可能会一脚把你蹬开。那么你日子过了久之后呢，你会觉得不平衡。你说凭啥呀啊，退休工资年年月月的还给涨呢，我这1000块钱他咋不给涨呢？所以说呢，这种靠金钱堆积起来的感情呢，超不过一年半载俩人呢就会分开。哎，其实有的时候呢，过多的血淋淋残酷的这个人性真实吧，我不太愿意讲。因为有的时候讲太多了，大家呢晚年学爱的梦就碎了。不过呢，咱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我是希望大家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哈，真的是哎，我跟你在一起挺舒适的啊，不是说我单纯的照顾你，到你家呢当一个那个免费的保姆，也不是说呢我在这儿呢成为你的一个业余的生活零钱的一个资助，就是大家真的是互相的，我挺在意你，你挺喜欢我，把这个感情啊升华升级。那真是有一天一个人不在了，另外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嚎两嗓子，这个咱讲话了，不是说嚎两嗓子就好，他有感情在，也不白白的大家相处一回，你说这样是不是挺美的一件事儿？而且有的时候很多那个大家把这一切都掺杂到物质在其中了，你说咱们这些单身的男士和女士有几个条件差的呀？我告诉你们，咱们这些单身的老大哥老大嫂在节目里边说的挺低调，其实个个条件还都挺好，没有一个说这个吃不上溜了断顿的，饿三顿饿九顿的，没有，个个条件都挺好。但是我跟您说，你呢精于着你这个算盘子的巴楞的算计，他呢也有自己兜里边揣着那个日记本里边的小账，算来算去算来算去，到最后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糊弄我，我糊弄你，那么就完了吗？谁也不是傻呀，对吧？好了，我再继续接电话啊。这回有请的是赵女士，五路线的赵女士，你好。
1: 魏东老师，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哎，我给孩子对接一个。
0: 行，您说吧，对接尾号告诉我。
1: 刚才那个7688。
0: 7688呀，您家孩子多大年龄了？
1: 35。
0: 行，小伙身高体重多少？
1: 1米81，体重180多斤。
0: 干啥工作来的？你儿子？
1: 辅警。
0: 啊，我有点印象。那个身高体重，他看着挺强壮，不臃肿吧？
1: 不臃肿，不是那种肿，
0: 那就行。
1: 因为他个高啊。
0: 那行，你这个体重要是说重的话，他身上看着挺强壮的，也不是说那脖子脑袋一边粗的那种，哎，看着挺精神。
1: 不是，
0: 那就行，那就挺吸引人的啊。那我给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你家儿子是不是未婚的？
1: 未婚的。
0: 啊，他那个收入啥的，不也得4000-5000左右啊？
1: 啊，对，5险1金都有。
0: 有没有自己独立住房？
1: 有，3户1厨都买好了。
0: 你们家老两口这各方面条件可以。
1: 我俩退休了，我俩都退休了，都有双胞。
0: 那挺好，那来吧，就相中你家3户1厨了啊。来，给对接过去吧，7688啊。
1: 哎，好嘞。
0: 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呢，赵大姐呀，她家儿子呢身高1米81，体重180，辅警工作。小伙子挺结实挺强壮的，长得也不错，3户1厨的房子也有，有房有车的，35岁未婚。如果说您是单身女孩，35岁以下的相中了赵大姐儿子辅警的小伙啊，记住了他尾号6028，6028啊，记住尾号吧，6028，来沟通沟通交流一下，6028，6028。下面有请的是胡女士，您好。胡女士，哎，请讲。
2: 魏东你好。
0: 说吧，对接谁？
2: 6400。
0: 您多大年龄了？
2: 69。
0: 哎，我有一种预感，我觉得你好像是长相各方面挺年轻的，真实长相咋样？
2: 我长相是年轻。
0: 你看，
2: 我看着像64。
0: 就是刚才你这一笑，

0: 就带着这种清新的风采，你知道吗？您是什么婚姻状况？
1: 少。
0: 那个身高身材我得拿尺腰一腰，身高多少？
1: 1.64米。
0: 体重多少？
1: 120。
0: 哎呀哈，那你穿 L 码的西装就够。身材还行，挺好的，长相摆劲嘛。那个大哥挺喜欢，也有点稍稍有点颜值控。
1: 我长相白皙苗条。
0: 哎呀，那正经不错呢。他家是平房区的。那个听那个张大哥说话唠嗑啊，哎，挺稳当个人儿。退休工资4000，完自己还有点手艺，身高175，体重145。说实话，他这个身材呢是40多岁大男孩的身材。然后呢，那个听那个意思也是挺干净利索的。你俩交流交流，你看你长得漂亮，他身材好，那你得走到大街上，那不就是那个成熟版的这个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吗？哎。给你沟通一下。
1: 不算太漂亮。
0: 没事没事啊，情人眼里出西施，用让他打分吧，把这6400给对接过去。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希望大家有好心情。来，我们有请3线的童先生。您好，童先生。
2: 哎，你好，魏总。
0: 哎，对接谁呀？
2: 我对接那个6331啊。
0: 啊，明天去不去啊？
2: 去啊，我要去啊。
0: 我看你第3个就报名了。哎呀，真、
2: 啊、
0: 真行啊。
2: 报名太早，主要
0: 报名早。你和谁去啊明天呢？
2: 我自己去。
0: 啊，我还以为你这个跟这个家里人一块去的话呢。那也行，自己溜溜达达的去挺好。童先生对接6331，我看一下啊。6331王女士的姑娘，35岁未婚，哎，个高，行，你儿子个也高。自己做生意，你跟他没对接过吗？
2: 没有。
0: 行，我把号码发过去，你跟他唠一唠啊、哦。他家这我感觉孩子妈妈也挺这个迫切，想给姑娘找寻个伴儿的。来吧，正好喜欢稳妥的，你儿子年龄段也合适，给对接过去。咱小孟老师，哎，我们这个童先生，我俩也没见过面呢啊。明天呢，跟魏东一起去长白山了。大家明天那个去的话别迟到哈，在那个博物馆那儿。卓展原来叫卓展家乐福那个窝子集合，到那儿就能看到了。6点，我看群里边发的是不是6点，是吧？那个到了完之后呢，咱们如果说起来早了困了，因为咱们毕竟是坐这大巴车嘛，在车里边眯一会儿，眯一觉啊，出去玩了嘛，精神抖擞。完了必须带着东西，如果说是这个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别忘了带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是不是？哎。这个手机充电器呀、啊、都拿好好的稳妥的，身份证啥的都拿牢绷的，因为到时候咱办理入住啥的需要身份证啊，这些东西呢都得提醒大家哦。我这个是今天晚上回家得收拾，今天白天呢做一天节目，说实话呢也是好久没有休息了，这次跟大家一起出去溜达溜达，满了人满了，有朋友问我现在能去吗，造型子啥的，前两天让你报名你不去，我们现在人满了一个位置都没有，你现在想去没味儿了。那么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啊，大家呢都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呢美景，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膝盖关节疼得受不了，这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的关节的这个隐痛啊就没有消失过。朋友们，就是当你呢连腰都直不起来，想这个蹲下都蹲不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生活状态水平受到了多大的影响。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呢合成氨糖的能力呢逐步的下降，如果说呢你没有补充氨糖，就任由筋骨关节尤其是半月板这它持续的损伤，那么这个软骨啊就像是磨破的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积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就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要对日常的活动的关节磨损的严重了啊，还有那骨质疏松了，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单一的补钙呀没有办法满足要求，因为什么呢，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呢它需要氨糖，软骨修护两者缺一不可。那么只有这个氨糖了还有钙了，它还缺少这个关节筋骨的润滑，什么呢，软骨素，这三者呢是缺一不可的。 那么通过氨糖、钙加上软骨素这全方位的守护。

让您的关节呢行动自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钙，它呢是以科学配方为全核心啊，朋友们，这个每百克含有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钙的成分呢，给您写的严严实实的，非常的严谨，实现了修护加关节润滑加骨骼强化三重的这影响力。那么咱们这是经过了实验的，有助于呢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戴蓝帽子的营养品，安全有保障。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以这个氨糖为核心的原料，作为呢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成分，氨糖它是直接的就刺激你的那个软骨细胞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修复受损的咱们老化的这个软骨组织，延缓软骨老化的进程。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现在疼啊，我每天呢就得吃止疼药，不疼止疼药啥都不好使啊。但是呢你想没想，你光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的话，那时间长了日子久了问题不就加剧了吗？所以说呢，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啊。而且咱们这个里边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关节啊，就是关节硬液啊分泌啊，保护关节的这个润滑度。所以说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啊，它呢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那么今天呢咱们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一个实用的感受。我们这款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咱们是经过了市场的考验和推销的。很多粉丝50岁以上的这个哥们儿姐们儿们，或者说60加70加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咱们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哈，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完了说腰直不起来的，是不是长期的那个腿啊都不敢伸的，走路的关节整坠胀的疼的那种感觉的，您现在呢赶紧给他补充上，完了之后再通过科学合理的就医调整治疗，让自己接下来恢复好之后咱不再发作，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就相当于给你的这个筋骨关节在充电一样。那手机没电了关机了，想联系谁又联系不上了，那你筋骨关节没电了之后呢，你走路呢也就走不了了，而且呢还得受着疼痛的困扰。咱们这个呢是持有着广审批件和资质文件正规的保健营养品，康度氨糖软骨素钙呢是通过咱们国家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的，历经了成分的精准度、重金属残留的检验、微生物污染八道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那么今天我们搞一波活动啊，您如果说直接在旗舰门店买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康度品牌的话，一瓶就89，那你说三瓶就多少钱？三瓶啊将近250-260块钱了，对吧？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呢只能买2瓶到2.5瓶，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大瓶，每瓶60粒装的，一天吃2粒的话才能吃7个月，你就哪怕一天吃3粒的话才能吃4个月到5个月之间。朋友们听友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让你真正的体验到怎么样把你的筋骨关节很好的养护，给予营养。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你想逛逛菜市场，你想在楼下溜达溜达公园，你想出门游山玩水，那关节健康是一切活动的基础，别让疼痛和僵硬束缚你的脚步。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科学配方，三重黄金成分，国家权威认证，为你提供专业安全高效的关节骨骼的呵护的养护方案。无论是买菜做饭，还是出门旅游，还是陪伴家人，都能轻松行动，这是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期待。所以说现在呢，有康度氨糖软骨素钙了，给关节一份守护，让每一步呢走得哎稳稳当当的，轻轻松松的，利利索索的。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现在拨打400-39-0139，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呢7大瓶。哎，我们这次活动呢马上呢到月底就结束了，所以说能订的，今天听到节目的您赶紧预定。前两天为啥卫东美团断货了，所以说这一波呢可能是咱们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一波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别在那滋滋滋滋滋难受了。我要强调一下，它不是驱痛片，也不是止疼药，它是那一点一滴的夯实您的筋骨关节的健康。400-39-0139。朋友们。

0: 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我是魏东。来，咱再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五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魏东。
0: 哎，您说。
1: 我想对接一个。
0: 给谁对接？
1: 我对接的是6400。
0: 给谁对接？
1: 这我没听清他姓啥。
0: 不是，我是给谁找对象啊？你啊？
1: 我给我自己。
0: 6400不可能啊，6400是一位先生啊。你是想对接那个刚刚想要找6400那位女士啊？
1: 对啊。
0: 他说他白净漂亮那个呀。
1: 对啊。
0: 啊，那他尾号不是6400，他不胡女士吗？1280，你可能跟他唠过吧？
1: 那我不太清楚。
0: 69岁，您多大岁数？他是1280啊。他就是他相中了6400了。来，我就问问您。我们这位先生，您多大岁数了，王先生？
1: 我今年70。
0: 嗯，您身高体重告诉魏东。
1: 我身高1.75米，体重是160斤。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1: 我是丧偶的。
0: 几个子女啊？
1: 一个儿子，几婚了。
0: 哦，您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
1: 我在群力。
0: 嗯，住房条件咋样？
1: 80米吧。
0: 哎，是退休工资呢？
1: 6000多。
0: 那我们这王伯伯这个人条件也不错呀。你身体素质咋样？
1: 身体还可以。
0: 走道啥的，就是蹲起来站起来迷糊不的？
1: 不迷糊。
0: 完了，走时间长了，大概是走800米之后，那个玻璃盖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好身体，好样的。哎，你70来岁了，这各方面啥的，蹲起来站起来，蹲起来站起来都不迷糊。咱讲话了，这婆婆好身体。那你这条件不错呀。那我们有其他的大姐姐也是长得又白又美，皮肤细嫩啥的，跟你年龄相仿的，也能够跟你好好过日子，可不可以知道你尾号啊？
1: 欢迎
0: 啊，但你可不能花心呐、一只脚踩五只船可不行啊。啊，不行啊，那就行，那我就放心的给你推荐了啊，王大爷。
1: 啊、
0: 哎，
1: 好，
0: 我们这位王伯伯尾号呢，9295，家在群力高层住宅，退休工资也6000-7000呢。70岁了，走道呢蹲起来站起来蹲起来站起来都不迷糊。完了之后呢，身体素质也不错，个头也行。自己独居，丧偶的婚姻状况。那我就把那个说自己年轻漂亮那个胡女士、胡阿姨，我把她号码给你，你现在记啊、哦。
1: 好，
0: 来，
1: 谢谢
0: 咱小孟老师把1280给她对接过去。嗯。那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相中我们这位王伯伯了啊。这个无心插柳的王伯伯，那您相中他了，他尾号呢是9295，一个月也开6000-7000的。身高175，体重160，不胖啊，这个岁数了，这个身材可以的啊。9295，想沟通对接的，他要求就是女士吧，比他年龄小一点，长得好看。我跟你说，不管多大岁数，大爷咱说了，到啥时候咱还是喜欢漂亮的老太太。你对不对？就喜欢漂亮的阿姨。喜欢漂亮阿姨啊。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2: 你好，魏东。
0: 哎，你好。
2: 这是第二次跟你同话。我以前跟你编过诗，三魏东，你还记得我吗？
0: 啊，我有印象。那个你老家是哪里的？我听听那口音，是河北石家庄那个还是山东的呀？
2: 啊，我家是辽宁朝阳，但是我现在在沈阳。
0: 啊，现在在沈阳呢？那你今天又有新诗歌来那个表扬我了吗？
2: 我还想把那我就写那首诗，我再背一下，我写好几年。
0: 啊，写好几年
2: 了。
0: 那我再给你一个表扬我的那个背诵的诗歌的机会，那你再背一遍，能背下来不啊？
2: 啊，好了，我特别高兴，听你节目特别快乐。
0: 这个诗的名字叫做《赞
2: 魏
0: 东》。来，开始吧。
2: 赞魏东。魏东老师，你真帅，风趣幽默真可爱，满腔热情当红娘，单身朋友喜洋洋。魏东老师真有才，知识渊博有内涵，传递社会正能量，男女老少都喜欢。完事了。
0: 哎呀，掌声啊。那个这段录音我记住了啊，哪天我把你这个赞呢，我也得把这个字儿抄下来，写得好啊。这个现在呢，咱是说啥呢，不愿意折腾了，要是努力再润泄一下韵脚的话，咱都能在那个读者和青年文摘上发表。多大岁数了我们这位阿姨啊？
2: 我不是给我征婚，我是对接，我今年六六

0: 八岁了。
1: 68岁了，你给谁对接呀？给好朋友。
0: 我一个哥。
1: 哥哥、
0: 啊。一个哥哥，男士。
1: 啊，你哥哥男士对接，他多大岁数？
0: 他今年他是59年的，67岁。
1: 那你说你68，他67，完你管他叫哥哥，那是你好朋友吧？
0: 我俩同岁。
1: 嗯，你俩同岁，行。你好朋友67岁，在哪里居住生活？
0: 沈阳皇姑区。
1: 嗯，身高体重告诉我。
0: 身高1.80米。
1: 嗯，
0: 体重160多斤。
1: 那身材挺好的，长相啥的还敢挺好。
0: 长相还行。
1: 嗯，退休工资开多少？
0: 6000多。
1: 啊。这是我们来自沈阳皇姑区的一位先生哈，退休工资6000多，身高1.80米，体重160，在皇姑区自己有住房，对不对？
0: 有电梯房98平。
1: 那真挺好。
0: 有一个儿子在北京结婚了，在北京工作。
1: 啊，那他就是自己在沈阳这生活哈。
0: 对对对。
1: 嗯，你想给他对接尾号是多少啊？
0: 4129。
1: 这好像好久之前的了。
0: 我听921听的。
1: 嗯，没有了，我这个没有了，好久之前的号了。你这么的，我公布一下你这哥哥的尾号，2893啊，我记住了。完了之后呢，等到时候我们跟那个921沟通一下，我再给他们点信息啥的，完了之后咱再联动联动，我到时候再帮你对接啊。
0: 对，对接不上，那我发布一个新闻，我有个亲属在这发布，他是那个河北唐山农村的，发布下行不行啊？
1: 嗯，那你这个哥哥，你今天我再说一下你哥哥这儿哈，2893，这个刘女士的尾号呢是2893。如果是想对接刘女士哥哥，来自这个沈阳的女士，那你说你哥哥这想找女士多大岁数以内的呢？
0: 找别小个，比他小就行了。完了，1.6米以上的。
1: 他退休工资是开多少来的？刚才咱俩说，
0: 6000多。
1: 6000多呢？那个看看咱们有没有沈阳的、比他小个3-5岁的啊，61-23的，完了之后呢，也在沈阳居住生活的，关注一下2893啊。你这么的，
0: 身高在1.6米以上的要温柔一点的。
1: 今天咱们就光给你哥哥交流，等下次你再打电话的时候，再给你那个就是说河北那个农村那个亲戚再给他发布啊，要人大家整乱了。嗯，行，那我记住了，再见了啊。哎，
0: 啊，再有特别喜欢卫东，
1: 谢谢您。刘女士啊，她哥哥喜欢就是长得那个好看一点的啊，有点颜值的，白净的，62-3岁吧。完了之后呢，身高得1.6米以上的。这个先生呢也条件挺好的，在沈阳皇姑区，尾号呢2893啊，大家关注关注，了解了解，2893。下一位有请4线的冯女士。你好，冯女士。
2: 喂，你好。
1: 嗯，请讲。
2: 征婚。
1: 嗯，给自己征婚呢。
2: 啊，对，我今年59岁。身高1.6米。体重110。想找一个男士吧，1.7米左右吧。
1: 多大岁数范围呢？
2: 有65岁到55周岁。
1: 信号不咋好，听不清了。刚才65到55之间的，是不是？
2: 对。
1: 再继续说。
2: 有退休金的，最好凡是到老了有退休金的。
1: 第一次参加节目吗？
2: 对。
1: 啊，我感觉你这个没有条理性的。那我来说一下哈，我们冯女士59了，身高165，体重110。丧偶的，您的退休金开多少？
2: 我得到两，我过两年就有城乡居民那个
1: 啊，新农合的。
2: 我还没退休。
1: 那你家有地呀？
2: 我也没有地，我是这哈尔滨市里的。
1: 那你现在有自己住房啊？
2: 现在跟孩子在一起住。
1: 啊，跟孩子在一块儿居住呢，是吗？
2: 对。
1: 住在哪儿啊？
2: 哈尔滨市道外的。
1: 啊，在道外区居住。儿子还是姑娘啊？
2: 儿子。
1: 那你这个找寻另外一半，就是说你这到时候退休金肯定不那么高了，咱都知道，是不是？哎，
2: 对，
1: 新农合的他不那么高，可能一个月呢几百块钱啊，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
2: 500多
1: 块钱。找寻另外一半，你希望他呢年龄段是多大的？

0: 你59，他多大范围岁数？
1: 55岁到65岁之间。
0: 55到65之间的啊，然后呢，身高呢？
1: 1米7左右。
0: 行，你身高是1米65，个高，我们这位冯姐姐啊。然
1: 我
0: 后
1: 是
0: 呢，
1: 一
0: 那
1: 米六，
0: 个
1: 一
0: 他
1: 米
0: 的
1: 六。
0: 工资收入呢？
1: 他的工资收入3000左右就行。
0: 行吧，3500左右
1: 行，
0: 以上啊。来，你个人长
1: 我
0: 相
1: 的
0: 咋
1: 体
0: 样？
1: 重，长相一般。
0: 嗯，那你优点是什么？
1: 我优点凡事爱干净，
0: 你长头发、短头发呀？
1: 长头发。
0: 嗯，这皮肤啥的，那个偏于那个偏黑擦的那
1: 反
0: 种
1: 正
0: 感觉呀，不是白皮肤那种。
1: 不黑，反正不黑，
0: 啊，就正
1: 还
0: 常
1: 可
0: 皮
1: 以。
0: 肤吧，穿着打
1: 还
0: 扮是
1: 可
0: 朴
1: 以。
0: 实无华型的，是吗？
1: 对，还行。
0: 嗯，一看就是说，哎，正经过日子人类型的，感觉挺亲切感的姐姐哈。嗯，
1: 对，反正
0: 我们
1: 做
0: 冯
1: 饭
0: 女士
1: 啥
0: 尾
1: 的。
0: 号呢5773，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朋友关注关注，在刀外区儿子家居住呢，希望男士呢有退休工资有房，年龄段掐在多少呢？65以下行不行？
1: 行，
0: 哎，尾号5773，第一次参加节目。然后呢，到时候呢，有谁相中你了，我会呢让他们给您打电话。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你也自己呢，就是严丝合缝的考察考察是否真实，个人素质咋样啊？好呢就唠，
1: 好的
0: 不
1: 好
0: 好呢
1: 的，
0: 电话就给他拉黑，不跟他干仗啥的啊。
1: 哎，好的好
0: 嗯
1: 的，谢谢卫东啊，
0: 嗯，
1: 谢
0: 再
1: 谢，
0: 见了，没有
1: 哎，
0: 对接
1: 好
0: 的
1: 的，
0: 吗？
1: 再
0: 不
1: 见，
0: 是没有哈？
1: 没有了，
0: 嗯，好了，再见啊。下一位有请的是5路线的王女士，哎，对，你好，王女士。
2: 韦总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给自己发了一下信息，
0: 可以的，你好久没发布了，我感觉啊，嗯，
2: 还记得我吗？
0: 记得尾，你尾号2646，我看见了，一瞅这个好久没来了，嗯，68岁了
2: 我
0: 是
2: 的，
0: 吧？继续说吧。
2: 对，身高1米68，体重120多斤，是少，
0: 嗯，
2: 68岁，工资是2900，自己有住房，
0: 嗯。
2: 本人喜欢干净利索。也很随和，性格也很开朗，
0: 嗯，
2: 很温柔，
0: 嗯，
2: 热爱生活，
0: 嗯，
2: 身体健康，
0: 嗯，
2: 没有不良嗜好。
0: 您家住在哪儿？
2: 我家住在江北，
0: 高层还是多层？
2: 高层。
0: 啊，那您
2: 找一个
0: 是，
2: 男的得1米7往上，
0: 行行，
2: 也是丧偶，
0: 嗯，
2: 年龄呢71以里，小1岁2岁都可以，
0: 你不想找岁数
2: 也
0: 太
2: 得
0: 大的，
2: 干净利索。
0: 是不是
2: 对，也得干净利索、善解人意、通
0: 啊？
2: 情达理，
0: 嗯嗯。
2: 不烟少酒，有
0: 嗯，
2: 住房，
0: 嗯，
2: 工资呢4000，户籍换，有责任有
0: 嗯，
2: 担当，
0: 嗯，
2: 哈尔滨人。
0: 您几个孩子？
2: 我2个孩子，一个在广州，一个在喀什，
0: 都是姑娘吗？
2: 一个男孩，女孩，女孩在广州博士毕业教授，
0: 啊，
2: 儿子在咱哈尔滨公务员，都不错。
0: 那可不呗，那你这个俩孩子各方面培养的都挺好啊。你看你
2: 都
0: 说
2: 挺好，
0: 话
2: 都
0: 唠
2: 不
0: 嗑
2: 错。
0: 呢，这铿锵有力的，嘁哩咔嚓的，这孩子培养的也挺好。嗯，
2: 都挺好，
0: 行，
2: 都不错。我是上午，
0: 男士这看看吧，我们这位王女士哈，尾号呢2646，2646，您在这个长相这穿着打扮方面各方面咋样？看着
2: 都不错。
0: 都不错哈。哎，有没有想对接的今天？
2: 没有啊，我今天听的晚。
0: 啊，你每天听节目吗？
2: 我没听，好久没听了，
0: 啊，那咋突然又心血来潮又听了呢？
2: 是出门了，
0: 是吗？啊，那好
2: 出门
0: 嘞，
2: 了，出
0: 再
1: 门
0: 见
1: 了，
0: 了，我们王女士啊。
1: 好了，理解万岁啊！
0: 哎，再见，来吧。正如王女士所说的，她这个情况哈，有对她感兴趣的，关注一下她尾号2646，2646，168，125斤，江北，自己住高层。俩孩子，一儿子，一姑娘，退休工资2900，他尾号呢2646，2646。朋友们，你说现在这个抖音呢、快手啊，多有吸引力呀！能听我节目这些大爷大娘们、叔叔阿姨们，我跟你们说哈，也真就是有你们听，没你们听的话，我这早都这个不干了啊！你们都上网上去，我也上网上干直播去了，对不对？多亏有你们还听。那多不容易啊！咱们这节目可真是忠实铁粉儿，就大家这个习惯啥的，我一直是通过这个有吸引力的节目吸引大家听卫东，听卫东，听卫东，一直大家还在听着，是吧？那网上你感兴趣啥，给你推啥，比咱这节目那有吸引力多得多了。哎， 所以说呢，咱们听节目的朋友关。

0: 如果但是咱这个节目啥呢？它有一个地缘优势，你在网上再天花乱坠的，它离你远。咱这个呢，同城的人关注的多啊，完了之后呢，有的不听广播的，一觉得节目挺好的，推荐呢，没准哪个人就跟你擦出爱的火苗了，俩人呢就能够聊得挺满意，处得挺好，没准呢真的就喜结连理了。这个节目吧，它不仅是说相亲交友找对象，更关键的因素是啥呢？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形式吧，放松放松大家的心情啊，是不是伙伴们？哎。那么，如果说呀，正在听节目的伙伴们，您的血脂高啊、血压呀、血糖啊，总降不下来呀，想通过中医调理，那么您记住了啊，想那个强行降，它指标降不下来，想通过中医呀调调体质、通通血管，清痰湿补气血，让身体恢复更加平衡。那么，如果说您是身体肥胖、肚子大、胸闷、气短、舌苔厚腻、口水多、血脂高。血糖想通过中医调理的话，哎，大家呢可以找这个沈老中医，50多年的经验，又耐心又细致。沈老中医呢是中医世家，中华中医学会仲景学会专业委员，而且呢找沈老把脉哈，您就打一个电话，不用交诊费，免去了100元的专家挂号费。电话号码是8464-8-13，8464-8-13，8464-8-13，8464-8-13。咱们这个胆囊有炎症啊，有石头啊，这个胃肠有息肉啊，有溃疡啊，一体多病呢，欢迎您试试沈老的调理手法，8464-8-13，8464-8-13。包括有的朋友说，我想看看片子啥的呀，看不懂报告的，你可以让沈老给您帮帮忙。那么沈老呢，是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坐诊仔细，把脉认真，记住预约看病的电话吧。8464-8-13，8464-8-13。另外提示大家，有的朋友说我这关节疼啊、红啊、肿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寒凉造成的。还有呢，血尿酸水平高啊导致的，不明白，想找找病根原因，那么找沈老中医，8464-8-13。惠林堂中医馆除了有沈老坐镇之外，哈，还有另外一位针灸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呢，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施针经验。有的朋友说我面部神经炎、耳聋、耳鸣、手脚麻、肠梗阻，想通过针灸调理的啊，那您打电话也可以预约张老教授，电话号码呢是8464-8-13，8464-8-13，8464-8-13，8464-8-13，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好了，朋友们，地址呢是在香坊区57街-27号。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下面几位朋友，三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你好，魏东。
0: 对接谁？告诉我。
1: 我想对接刚才那个9295。
0: 给谁对接的？
1: 给我姐姐。
0: 你姐姐多大年龄啊？
1: 她今年68。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1: 身高是1米65，
0: 体重
1: 120。
0: 长相咋样？
1: 长相还可以吧。
0: 那可以不行啊，你得说漂亮啊。我重新问一下，长相咋样？
1: 长相不说那么漂亮，但是可以，我就觉得还像回事儿。
0: 王先生这个王伯伯吧，他就说喜欢那个长相说漂亮一些的。那我把这号码给您，看看彼此之间能不能相中啊。哎，
1: 好的，谢谢。
0: 别客气，给对接过去吧，9295。下面有请的是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2: 你好，魏松老师。
0: 哎，昨天那个对接那个保洁那个大姐，你俩唠的不合适啊？
2: 不合适，只是他对那个物质上有多少就不说了，就是、那个啥。
0: 那倒没啥，因为我们今天一个大姨直接说，一个月不过1000块钱零花，不可能跟他处，人家都直接直白表述了，没啥无所谓的啊，说破无毒哈。
2: 不是这个，他很多事儿。
0: 啊，那要求各方面挺高的，那你达不到，那咱就拉倒吧。你对接谁呀、
2: 啊？
0: 今天呢？
2: 5773，
0: 5773呐，5773是谁？啊，这儿呢，这儿呢，冯女士，她说她家那个，她是那个新农合的那个养老保险还没开呢，是吧？
2: 行。
0: 嗯，那你跟他唠一唠、来吧。
2: 哎，好的。
0: 5773给对接过去。大家在家听我节目，把那个收音机都调那么大声啊啊，多费电呢！来，6线的听友，你好，您对接谁？张先生。
3: 喂。
0: 哎，你也对接5773呢？
3: 对呀。
0: 您多大岁数啊？
3: 我66。
0: 66，身高体重咋样？

0: 身高1米62，
1: 体重，
0: 体重130，
1: 劳保收入，
0: 2000，对，
1: 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0: 我住在江北，
1: 那我也给你沟通一下，您跟他唠一唠，好不好？
0: 好，
1: 来，
0: 行。
1: 5773给这个对接一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压力的叠加、熬夜的透支，人体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呢会逐步的下降。那么作为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呢物质啊，辅酶 Q10 呢是线粒体合成的一个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当它不足了，能量生成受阻了，身体呢就会陷入到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长期熬夜的、高强度工作的，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哈，这辅酶 Q10 就是呢，您平时如果说心脏不舒服了，您应该一直保护好心脏，就是呢，就是没有说心脏不舒服，出于一个对自己身体爱护的角度，您都应该把这个辅酶 Q10 吃上。卫东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的辅酶 Q10， 这款辅酶 Q10 呢严格遵循了国家的标准啊，保健食品标准，每粒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这纯度呢98%，而且经过了市场的监管部门的审批，明确标注了就是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两个各方面的营养。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您就吃吧，就是呢咱们大家呢，一个是什么呢，能量补给，对不对？岁数大的朋友、老年朋友能量补给，另外一个是呢它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心脏、肌肉、大脑高耗能的这个器官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还是说运动的恢复，都能够呢很好的帮助咱们补充能量，让你的疲劳感呢、精力更加充沛一些，疲劳感的减弱，亚健康的疲劳感呢也逐步的消散。朋友们，咱们这个保护心脏哈，从辅酶 Q10 开始，因为心脏呢它是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 Q10 的需求极高。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为心肌补充能量，就是咱们心肌的收缩力呀、改善心肌的代谢呀，都需要辅酶 Q10， 然后呢辅助咱们心脏呢就是它这个跳动节拍的标准化，同时呢对于心脏来说哈，血管各方面的保护也非常有帮助。另外呢咱们这是什么呢，抗氧化型的辅酶 Q10， 然后呢就是那个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这个细胞的老化，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今天想预定的朋友，市面当中一瓶88块钱，你就想想五瓶多少钱，58就400，今天呢我们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朋友们一天吃一粒才能吃9个月。这款辅酶 Q10 呢带小蓝帽，完了之后呢各方面标志手续相当齐全，尤其是咱们心脑血管人群，有血压波动的、血脂异常的、家族心脑血管病史的，您一定要把这个辅酶 Q10 给它吃上保护好。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经常爱运动的，没啥事下楼走走步的，天天的走个1万步2万步的，对不对？心脏各方面不好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您把咱康度的辅酶 Q10 吃上。再有个就是换季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疲劳的，您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它通过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提升咱身体的抵抗力，减少这个病症的发生概率。所以说咱们这个辅酶 Q10 呢，它经过了8项的严苛检查，涵盖了成分含量、违规重金属的残留、微生物等指标的检查，没有任何的添加副作用，以及呢咱们可以支持官方追根溯源，从原料生产全程可查。我们这是在这个鱼肉还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的辅酶 Q10， 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这个大家呢可以放心。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咱康度的辅酶 Q10 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啊，其他的地方没有，这是咱们唯一的一个合作的这个厂家。辅酶 Q10 千万种，有的片儿的，有的各方面化学合成的，咱这是真正的从这个肉类当中提纯的，是胶囊类型的，您知道吗？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259块钱，我们今天搞个特价活动，给您9瓶，平时呢都4瓶5瓶呢，今天我们给大家9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辅酶 Q10 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它这个吃的方法呢是每天一次，每次一粒，饭后温水送服，促进营养吸收。如果说您一直以来体质特别虚弱的话，第一瓶在吃的时候啊，你可以每天吃2粒，吃完15天之后你再吃。

第二瓶，咱这每瓶呢是30粒装的，然后呢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9个月。就是营养学老师跟我说，是胃动，如果说一年9个月当中大家都在吃辅酶 Q 时，这个心脏营养补充的那得相当不错了。所以说朋友们，您吃一吃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吃完晚饭了，听完节目了，下楼去溜达溜达啊，别总在家里边待着。那如果说腿啥的特别疼的话呢，就好好的养护养护，要不然呢下楼转一转。这天了越来越暖和了，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别总在屋里边这么沉闷的待着，是不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嘛。那么喜欢卫东的朋友呢，大家呢节目听没听够呀，想可以关注我的抖音。我抖音呢现在推出了那种就是自己一个人讲述的模拟这个老年人相亲交友爱情自述短剧啊，我在抖音上拍这个短剧，哎，挺好的。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搞笑的阿东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搞笑的阿东，搞笑的阿东，来关注我的抖音的个人账号。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卫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咱们一起交流如何吃得更健康，吃得更营养。健康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啊，头等大事儿。所以通过节目的帮助和服务，让我们都明白不同的身体状况该怎么吃。大家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湿气比较重啊，大便溏稀粘马桶，然后头脸油腻长痘痘，还有就是浑身呢、特别的黏哒哒的，特别的发沉，赖赖哒哒的，堆堆碎碎的，懒懒散散的，没有精神头，特别容易疲劳。那么怎么把这个湿气去除掉？有的人湿气比较重，甚至那个皮肤病啊，好像吃了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永远都不去根湿疹荨麻疹，然后太阳一晒就起疹子一挠，或者是空调一吹，然后也起痘痘，反正就是怎么整都不对了。那您知不知道调理这个湿气重，我们要把湿气去除掉，重要的是要调理脾胃功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脾的这个运化，它主宰着咱们湿气的代谢。所以如果你脾的这个运化能力，收音机前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就说那个叫脾呀，其实您脾第二个音哈，说我们这个脾胃运化能力得强大。那么该怎么吃这个脾胃能好呢？其实有的人看的是西医，说你啊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有的人跑肚拉稀，有的人便秘，有的人打嗝，有的人反酸水，有的人吃点东西就胀肚哈、吃两口饭就撂筷子了，整不进去了，过一会儿又饿，吃两口又饱，没吃很多的东西，你这一天下来总量就吃饭的菜呀，包括和零食之类的总量还赶不上人脾胃功能人正常人的一顿饭的量，但是你肚子可胀了，胃鼓鼓的，那该怎么办呢？西医叫胃肠功能紊乱，中医把它叫做脾胃不和。往往我们都只是知道我不得劲儿的情况，说我怎么不得劲儿的。有的人呢是急性的腹痛，有的人呢说肚脐儿那周围啊揪巴的疼，挺难受的。有的人是闻点异味，或者吃不对了喝不对了还呕，干呕。还有人呢是反酸，有那种胃灼热。什么叫胃灼热呀？就是反流性的物质是酸性的时候，就是反酸呗。其实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烧心，烧心其实就是那个反酸的情况，胃灼热的情况。还有啊，嗳气其实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饱嗝。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亲人朋友，不吃饭他饿他也打嗝，那你说那能叫饱嗝吗？那不叫饱嗝啊，那其实就是嗳气。嗳气往往发生的情况是基于十二指肠溃疡这样的病症。还有人呢是上消化道出血，腹泻跑肚拉稀，有人是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哈，中医讲一准是上厕所的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啊，这个五点钟到九点钟之间得去两三趟，一点都不正常。还有人便秘，由于便秘呀、腹泻或者胀肚积食反酸水，反正脸色也不好，口臭哈，这些都是其实是难言之隐。那么这么多胃肠不舒服的情况啊，有的人喝牛奶那肯定会打嗝啊，甚至严重的腹泻呀、跑肚拉稀呀，甚至有人喝完牛奶会浑身起疹子，特别不舒服。因为每一个人对于那个乳糖不耐受的症状也都不太一样。那么面临着这些不得劲儿的情况，我们得往后找不着吧，就是你得知道原因，而且更重要的要知道怎么调理。其实对胃肠道好的食疗也好啊，营养品也好啊，特别的多，对吧？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啊，鸡内金粉，山药粉，咱幸福味道节目就研究怎么吃能够获得健康。咱们这有挺多的好食疗、小妙招、好方法，我们通过吃把很多问题都能够改善，把我们的脾胃的运化能力给它变强大。马上依然就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多用哪些营养补给品帮助我们去平衡我们的脾胃运化能力啊，像是胀肚的呀、跑肚拉稀的啦、喝牛奶会这个拉肚子啊、打嗝啊，哎等等一些情况，我们喝很多补养品，有那么几个都非常有帮助。8799-6984。

对呀，咱们就是要找寻生活当中能够让我们幸福、开心、健康的事情。咱目标都是一样的，追求身心健康的生活状态，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我们都说人的幸福得是马拉松，哎，结尾大这个享受天伦之乐啊，以这个含饴弄孙，生活能自理，身体倍儿棒，精神矍铄，鹤发童颜，声如洪钟，对吧？这才是真正的晚年的幸福状态。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刚刚怡然提到的，咱们就好好努力。而脾胃健康特别重要。曾经啊，大连的长寿村，还有很多地区的长寿村子，或者某些全球放眼全球啊，长寿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征。一个呢，就是心大，不计较。第二个特征啊，这个真的是肠胃特别好啊。就反观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我身边长寿的老人啊，都是脾胃好，就是什么事儿都天塌下来了也不影响吃饭，脾胃好，然后呢心态好，再就是大小二便正常，也能够睡得香。就这几个点啊，都是长寿老人的标配啊。那您现在把哪一项落下了？有没有脾胃不好这一项？咱好好听听今天的幸福味道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吃点鸡内金粉，这个鸡内金是鸡的那个胃的那个薄膜，哎，薄膜扒下来那个薄膜，你也可以给它晒干了，给它咔咔这个焙干了，研成粉末哈。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食补调理方案。还有呢，比如说山药粉，当然了，山药粉你得买到纯的好的，但是山药粉平时也挺贵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个都得跟其他的东西搭配，然后呢，你要是搭配不好吧，还不好吃，买不对了也质量不行。就是那个鸡内金粉，你要买不对了啊，扎不约的全是土啊，哎，特别的难吃。那有没有一样东西又对脾胃好，然后它还特别的好喝？有，中医认为啊，羊奶、羊乳，甘性，微寒，生津，止渴，润肠，通便，清热，利肠，补虚，健脾胃。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哎呀，越来越多的人啊，喝这个羊奶。当然羊奶的品类也挺多的，有人专门订的羊奶，天天有人给你送货，然后也有叔叔阿姨们呢到超市去买，插管就喝的那种啊，直接就能喝的硬纸壳包装的那个也行。有人是觉得买大桶的比较省，但是往往啊，大桶的两升的喝着喝着第三天第四天就不新鲜了，又不舍得扔，反而又跑肚拉稀，喝了坏了的羊奶了。现在羊奶可流行可流行了啊，依然给您推荐一个营养菜谱，就是用羊乳和大枣水兑在一起，它呢是暖胃的又补气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枣里边维生素 C 含量挺高的，而且是补气血的啊。所以如果你脾胃功能虚弱，吃点东西就觉得消化不动食物，整天赖赖大大的啊，哎，然后过于体虚，气血不足，您这么的啊，您可以用大枣25克，你先把大枣水煮好了，这个水啊不用特别的多，我们可以煮成浓缩的那种大枣汁儿，大概25克30克都行，加适量的水，也就300毫升200毫升左右吧啊，咱们咕嘟煮成这个大枣的浓缩汁儿，然后额外咱们再买那个新鲜的羊奶，或者市面上现在喝羊奶粉也特别的流行，因为羊奶粉啊，它是非常非常细腻好喝，而且现在流行啥样了呢？大伙儿都了解，就是你越了解这个羊乳的一个品类，市面上就有那种啊，又添加了益生菌的羊乳，就更加好消化了。益生菌本身就是平衡肠道菌群的，你便秘，你腹泻，你打嗝，你胀肚，你乳糖不耐受，你胃幽门螺旋杆菌，你这些情况其实都是胃肠功能紊乱造成的啊！你要是不紊乱，那不就正常大小二便，也不会出现口臭、打嗝、反酸这些情况了吗？所以有人单独额外买益生菌去平衡肠道菌群，而且它是帮你去构建不良的肠道的运转环境的，就是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的，也可以去选择，真的嘎嘎好啊！而这种食补方案就好喝呀。它可比那个买的质量不好的鸡内金粉，扎不约的一股土腥味儿好喝多了，而且

男女老幼都特别容易坚持，胃肠的调理，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不会否认的，不会否认的啊，就是依然要接下来说这句话都不会否认啊，三分治，下一句大伙都知道，七分养呗，对不对？一定要养胃，绝对不是说哎呀四大叔马丁灵是奥美辣座，我丁巴吃药我这个胃就能好，不会的。你这个胃肠的一些问题，打嗝胀肚反酸，是你长期的不良饮食习惯情绪等等而造成的，而不是说你一直在吃药，你最近胃不好是因为没吃药，你胃现在难受遭罪你得大把吃药你才能好，根本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三分治七分养，哪怕您现在医生给您判断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反酸打嗝、胃幽门螺旋杆菌、胀肚等等等等，脾胃不和、肝气犯胃，好多好多的病症，这些情况吧，就算你不吃药，但是你懂得如何养胃，你也能养得好，但这绝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能做到的啊，对吧？所以要日积月累，我们要选择一种可以长期喝下去的、吃下去的、长期坚持的食补营养调理方案。我们天天喝，天天喝，胃越喝越舒服，胃越喝越舒服啊！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食补方案啊，对吧？羊奶你冲调好了，或者买直接茶馆就喝的热乎热乎啊，温的乎的羊乳和你熬好的大枣汁儿兑在一起，你可以早晚各一碗，又补气血又健脾胃。然后你要是过于虚劳的懒懒散散的，因为脾胃运化能力弱的人吧，他就少气懒言，还有就是没有办法给身体输送营养跟能量。中医把肠胃叫做我们人体的仓廪，什么叫仓廪？仓廪是指仓库，装粮食的仓库。就我们人体要想健康，那你打球也好，你出去旅游也好，或者是你想强筋壮骨也好，或者你想补心脏的营养也好，你不管你补啥营养，你是不是得肠胃好，你才能把这些营养吸收啊？你肠胃不好，就是你那个仓库里边没米了，空壳了，没有用。任何疾病的调理都离不开胃肠的健康，所以有些中医大夫给你把脉调理身体，无论你是调理消渴呀、痛风啊、胆囊炎、胆结石、心脏病、睡眠不好啊等等，是不是都得给你加调脾胃的药？你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呀，对不对？所以肠胃健康太重要了。依然给您推荐一个羊奶粉的品牌，幸福九八四的老朋友对他，哎呀，太了解太熟悉了，就是咱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咱说的老不是年龄啊，咱说常听节目的，你也知道咱们的羊奶粉，哎呦，团购十了年了左右了，对不对？这款羊奶粉真的是广大听众妇孺皆知，人人认可，很多人都是听邻居，哎呀喝真好，听姐姐妹妹兄弟姐妹说喝真好，然后听咱节目了解到，于是就团购开始尝试。而且这个羊奶粉特别容易坚持，因为好喝呀，而且它是复合型的羊奶粉，就把咱们单独买益生菌的，单独买多种维生素的，然后单独喝奶的，老多老多的杂七杂八的好几瓶瓶罐罐好几样的那个钱都给你省了，一样顶多样。新听众您来听一听啊，当然了依然提醒老朋友们啊，如果您是我们老朋友，咱们的幸福984给您推荐的这个羊乳羊奶粉，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啊，今天可以订购，赶上就合适，因为团购就是批发价，特惠批发价，厂家直推价格，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您可以订上，节目不陪伴没有订不了啊，87996984 87996984，想订的可以打电话订了啊。当然我也了解咱们幸福一道节目都有新听众哈，新听众您关注一下这一个羊奶粉，我可以自信的告诉大家，大家可以随便上市场上对比同类差不多的，哎，有四个字的羊奶粉，三个字品牌的羊奶粉，演员代言的，运动员代言的，有那么三五个品牌都挺好的，都挺贵呀，500克一桶的，市面指导价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里边有益生菌的添加，有多种维生素的添加啊，而且益生菌不是加那么一两样，是十的灰的好几样啊，七八种啊，把我们肠胃需要的各种有益菌都给你添加了，而且怕羊乳本身自带的铁呀、钙那些磷的营养不够，还额外给你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把我们平时饮食上欠缺的都给你补了，而且这款羊乳是来自非常好的这个奶源基地，它是受保

0: 护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养好羊，奶源基地好啊，生产工艺棒，脱膻工艺它还不膻了，然后分量还足，而且是独立包装，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它真是堪称比较完美的羊奶粉了，而且价格是出厂价的直推价格，过了节目以外的这个时间，任何平台你都买不着这个价啊！一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独立包装20袋，每一袋25克，然后总共加起来500克的重量啊，一桶又一桶，大白铁盒子上面印着一个营养成分架构表啊，厂址啊，生产的批号等等等等，特别的全啊，资质过硬，源头把控，品质验证，多年的经验，哎呦，十了年了，咱们老朋友团购这款益生菌羊奶粉啊，所以新朋友对于这个初步有了解了，市场指导价320一桶，然后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三桶960没有变化，对不对？但是您现在此时此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你把电话打进来，买三桶的话960，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买一桶没有变化，两桶没有变化啊，但是买三桶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啊，最早咱们是给两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二，但是也是反复跟商家协商，我们的节目的目的不就是跟大家一起探讨怎么吃更健康，肠胃养护怎么去养啊，所以多给大家争取的福利，现在买三赠三，哎呦，都十了年的团购了，老朋友对他相当熟悉了，买三赠三就是960，六桶是一个组合，咱们按组来订购，按组来批发。哎呀，这老朋友啊，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你好，我想订两组。
0: 订两组，高先生订过是不是？
1: 啊，对。
0: 我猜就是，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赵先生也是订过吧？
2: 对，以前订过。
0: 哎，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羊乳你冲调完了，可以不怕血糖高的话啊，如果你有什么口腔溃疡啊、烂嘴角啊什么的，你可以放点好的椴树蜜，椴树蜜和羊乳搅和搅和喝也是很好的食疗营养搭配。但是单不扔的喝羊乳，你放心，咱们是不加蔗糖的，一滴蔗糖都不添加。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喝我们这款羊奶粉放心啊。87996984。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你好，要一组。
0: 哎，一组我给您订上了啊，报上名送货到家。新的听众朋友们，您对于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如果有什么疑问，赶快把电话打进来啊，依然帮助大家解答。咱这老朋友，这位是岁月静好，这位是志宏，都不接近直播间了，都在导播老师那儿直接就定上了，这都是老朋友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打嗝的，胀肚的，腹泻的，乳糖不耐受的，喝了牛奶就跑肚拉稀打嗝过敏的，你赶快试试羊乳啊。那跟新听众来介绍一下，就我们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家呀养那个小猫小狗了，或者咱们经常刷短视频啊，说这路上啊捡流浪猫了，是不是这个都会找点那个羊奶，哎，说我赶快上那买点羊奶喂喂小猫。没有哪个人会去用牛奶喂小猫，为什么？小猫那脾胃多弱呀，它适合喝羊乳，证明了什么呢？羊乳没有刺激，羊乳没有负担，连脾胃贼虚弱的啊，没几个月一两个月的小猫崽儿都能喝，你说是不是？它非常非常的温和。那我们说说专业方面的知识领域方面的问题啊，这个羊乳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EGF 生长因子又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这名可不是我编的啊，非常专业的医学杂志我学习到的。什么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 EGF？ 这个英文的这 EGF 啊，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就是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鼻黏膜、我们心血管黏膜，咱们这个血管组织啊，各个黏膜啊，脏器其中都有结缔组织，结缔组织之间都有黏膜，也就证明了它对我们周身的从内而外由上到下所有的黏膜都是很好的一个营养的补充，一种修复啊，所以把它的名字起为 EGF 生长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啊，对吧？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胃溃疡的、胃糜烂的，你赶快喝羊乳真的很好。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啊？
3: 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啊？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你好，我要两组。
0: 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0: 给我定一组。
1: 好，定一组给您定上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我想要那个两组羊奶粉。
1: 要两组，定过吧是吧？啊
2: 啊，对，我原来定过。
1: 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1: 好，一组给您定上啊。有请一下陶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1: 好的，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87996984。喝羊乳不容易引起打嗝、胀肚、腹泻、反酸、便秘，还有第二个原因啊，除了它有那个修复因子以外 ，EGF 修复因子以外，还有啊，它的那个脂肪球颗粒特别小，它跟牛奶相比啊，它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哎呀，三分之一左右啊，就特别好吸收，完全对胃肠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所以如果您消化不良、打嗝、胀肚、反酸、腹泻、乳糖不耐受，你赶快喝羊乳，我们的肠胃太适合喝羊乳了，越喝肠胃越健康。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跑肚拉稀的，喝点牛奶就胀肚的、拉肚子的，然后呢浑身不得劲儿的、打嗝的，有人就像我似的，我要是空腹喝牛奶会打嗝打一大天、小半天，差不多得半天左右的时间。我如果喝点那个吃点饼干啊，嚼点小面包，我再喝牛奶会好一些。但有人就算吃完饭去喝这个牛奶也会打嗝胀肚，有人跑肚拉稀，这是典型的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啊。这类的人群您可以尝试一下羊奶粉，真的很不错很不错的，而且它的不错是有真实这个体会的。你像我就是，我喝咱们这个羊乳啊，空腹喝完全不打嗝啊，它不加蔗糖，但是是有那个乳糖的微微清甜醇香的口感，它也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它不膻了。大概在十来年前哈，那个时候就开始越来越多的超市就有这个羊奶上架了。我们好多人一开始都会觉得，哎呀，膻不膻呢？正是由于十来年前那个脱膻工艺的应运而生，才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商家知道羊乳好。因为在古代书籍《本草纲目拾遗》《药性考滇南本草》当中都记载了羊乳啊，治消渴、疗虚劳啊，人在古代可是有药用价值的啊。所以很多奶制品的商家吧，看中了老百姓对于羊乳的认知，只要把膻的问题给解决了，它的市场会非常大，因为老百姓特别需求。有没有发现这十几年间市面上那个羊乳是越来越多了，有插管就喝的，然后也有那个粉末的用水冲着喝的，咱们这一种是保存时间非常长的那种哈，单个独立包装，你也不用怕一大桶全是粉然后又会结嘎巴啊、受潮之类的，没有这些顾虑了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要订购羊奶粉是不是？
5: 对，给我来一组。
1: 我给您来一组啊，订上了。王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5: 买过
1: 啊，买过啊，我给您订好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依然你说的古书籍是什么？再说一遍。我明白了，你是想上智能手机上搜一搜，找一找，没问题。大伙儿这样，你可以跟着我的节奏哈，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打开智能手机，然后呢，找到那个某度，对不对？或者您家里啊有什么小爱小度哈，你就问问他，你说给我介绍一下羊乳，他就巴拉巴拉巴拉说很多啊。你或者到这个百度上去搜一下《本草纲目》空格羊乳，老多的相关记载了。比如说我曾经啊学习到的啊，羊乳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补肾虚、利大肠、和之作羹。也就是说，羊乳原来你可以蒸着吃，可以煮着吃，然后它是对我们大肠小肠都很好的。这是古书籍《本草纲目》的记载，《本草纲目》第258页，老详细了啊。然后还有呢，《中国药膳学》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煮沸后，对淮山药粉食之。咱幸福味道不就研究怎么吃健康的吗？节目一开始依然也跟您说了，养胃的，比如说鸡内金粉啊、山药粉什么的啊，当然也得买到好的山药粉，好的山药粉也不便宜的啊。你看这个，咱们又学了一个，可以用淮山药粉兑在羊乳里边。我们幸福984常喝羊奶粉的听众有这么喝的。有这么喝的啊，就是羊乳兑山药粉，坚持了3到5个月，哎呦，这个胃肠原来打嗝、反酸、胀肚，吃不对、喝不对就拉肚子，有的时候还恶心，哦呦，这喝了3个月，把这个胃养得可好可好了啊。所以从古就有很多关于羊奶对于胃肠好的书籍的记载。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2组。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羊奶粉再次到货了。那如果您喝牛奶会有打嗝啊等等一些乳糖不耐症的情况，换成羊奶咱试一试，你会有深刻的感觉跟体会，不尝试是永远不知道的啊。那我们这是应该叫做黄金牧场了，它的中纬度内陆地带啊，它非常适合养殖山羊。优质的羊乳蛋白，那我们都知道日常饮食蛋白质很重要，一般都建议啊，如果你身体不太好啊，免疫功能太差的呀，那我们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现在喝羊奶粉是一个流行的趋势，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喝牛奶打嗝胀都腹泻便秘，喝羊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好消化好吸收，而且咱们这个是比较好的奶源啊。陈先生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7: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啊，966桶送货到家。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了啊。有请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9: 要一组。
7: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欢迎尤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0: 哎，你好，我要一组。
7: 要一组，好的，给您订上。羊奶一直就是公认的对于肠胃好的一个营养来源啊。然后呢，脂肪球颗粒小，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羊乳当中还有 EGF 生长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而且羊乳是偏弱碱性的，你越是反酸，越是胃酸过多，对吧，越是溃疡什么的，你越应该喝这种弱碱性的羊乳，对不对？它真的挺不错的啊，还有好多好多优势。羊乳性质是这个温和的，然后入肝入胃入心入肾经，温润补虚养血，对吧？原来喝的人不多，因为膻，哎，现在这十年左右吧，膻味因子被去掉了，好多品牌呢也都有这个技术，对不对？现在技术都是共享的，对吧？那么先进的脱膻工艺，闪蒸工艺，一次成粉，任何的营养都不破坏的情况下，膻味因子去掉了。而且羊乳当中还有啊特别独特的营养成分，别的奶里没有的。

0: 叫做核苷酸，对吧？它确实名儿挺这个专业的，你就记着这个核苷酸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对肠道的营养有很好的一个帮助跟加持。它是干啥的呢？促进肠道有益菌的生长发育跟修复。你肠道越是有益菌，而且这个有益的菌越是生长的好，发育的好，就能修复我们胃肠失调的一些功能啊，等于说培养我们肠道健康的能量和营养的状态以及环境了，你说它好不好？还没有完呢啊！羊乳当中还有 EGF 上皮细胞修复因子，修复我们的溃疡面的，还没有完呢。羊乳当中还有 ATP。ATP 是啥？我再给你解读一下，它是有利于肠道蠕动的啊！而且羊乳当中大量的 ATP 促进乳糖的快速代谢和吸收，促进肠道蠕动，对肠胃特别好。所以呀，有的人便秘，消化不动食物，运化能力差，饭后喝点羊奶粉，帮你去运化食物，吸收营养，嘎嘎好。有人是严重的腹泻，有人就在饭前之前来喝这个羊奶啊，咱们都可以调理，非常非常棒，您可以尝试尝试。87996984，赵先生你好。
1: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定是一组羊奶粉，订购成功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的听众朋友们，您看我们的老朋友呼呼往里订哈、啊、如果感兴趣，也是有一些胀肚啊、反酸啊、打嗝、乳糖不耐受啊，各种身体的不舒服，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我们的羊奶粉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但是你要买三桶，现在马上立刻给你赠三桶，一模一样的500克的重量，里边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你说这独立小包装多好，揣兜就走。哎，我们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呢是每天上早班啊，那我就揣着羊奶粉，我下节目就喝，非常非常健康。而且现在国内都流行一些国际领先的一个方式，就是靠羊乳来减脂减重。有些教练员呢、运动员呢，包括减脂健身的一些中心啊，对吧，活动中心，对吧，健身这个所都会用这种方式，就是一周啊安排2天只喝羊奶，你无论是插管就喝的，还是像我们这种粉末用水冲的都行，只喝羊奶不吃别的东西，每周1到2天就行。但是这种方式是调理胃肠功能，它对胃肠没有损耗。如果你一天只喝水，你的胃会不舒服，你这样喝羊奶，饿了就喝羊奶，你可以喝5-6顿羊奶，7-8顿羊奶都没有问题，然后胃也特别健康，胃也特别舒服，你还有营养，更何况如果换成我们这复合型的羊乳，就对更有帮助了，更有效果了，你的减重，你说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大家都在做的事儿，或者是医学界啊，或者生物工程学都在研究的事儿，证明真的值得关注，对不对？87996984，羊乳性温，入肺、肾、心经啊。羊乳在古代书籍可是治消渴疗虚劳的，能够补益肾脏，润肠通便，能够滋阴养胃，疲劳的、孱弱的、消瘦的、反胃的、膈逆的、口疮的，这么多的情况都可以喝点羊乳调理调理，补补营养。翟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啊，感谢你的信任。有请尤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感谢信任，给你订好了。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每一桶500克的重量，里边是20袋，每一袋25克，单个独立包装，966桶送货到家。咱们这个966桶送货到家，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哎，你好，来2组羊奶粉。
0: 您是喝过是不是？
4: 对，我家总喝，一直喝，没断都。
0: 给您订上。
4: 正好喝没了。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看这老朋友啊，常年都在喝。郑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订上了，等电话啊。新朋友不了解是不是？依然跟您说一下啊，要想订购羊奶粉，参与到团购，你必须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或者原来订过的老朋友直接在导播老师那报名也行啊。任何疑问依然帮你解答，但你必须联系我们节目组，必须现在来订购了。节目结束之后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下一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所以你抓紧报名，咱名额有限的。87996984，87996984。羊乳当中还有贝塔酪蛋白，特别有益健康，越是免疫功能低下的、生病感冒的、容易这个受到外界环境变化影响的、细菌病毒病原体入侵的，一定要多补点含有贝塔乳白蛋白、贝塔乳球蛋白这么有营养的东西，对于我们细胞的一个能量也是一个营养的补充啊。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

0: 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羊奶粉来自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养好羊，里边有老多益生菌的添加了，益生菌对肠胃好，咱们是共识。您单不愣买益生菌的钱可以省了，你单不愣买多种维生素的钱也可以省了，换算下来除了有团购价格的加持跟帮助，它更加优惠更划算了。而且我还可以，就是我怎么喝哈，对燕麦片，有的时候对咖啡，有的时候对我们的黄瓜籽粉，有的时候还会切点木瓜进去泡点银耳，特别多的吃法，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健康。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们抓紧往里打电话报名啊，任何疑问依然帮大家解答。您还可以熬的大米粥兑点羊奶粉和好的这个奶啊，和在一起喝也非常非常的没有问题。对味的这个方式对味好的方式有挺多的啊，咱们一起探讨交流。87996984，一大桶500克，包装可漂亮了，大铁盒子可高端了，就你买这一组不是买三赠三六桶吗？966桶啊，单不扔一桶才160，市场上又添加益生菌，又添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奶源基地又好，又有那个很好的奶源啊，它是这个秦岭之脉嘛啊，奶山羊溜溜大大长大的，种好草养好羊，奶吃的那个也丰富，羊吃的也丰富，吃什么十字花科豆科啊，它本身就分解了一定部分的膻味，再加上沈真宫一次成粉它也不膻了啊，你单不扔拎两桶去孝顺爸妈呀，看看病号啊，都是极好的一种选择，特别有面子，可漂亮了。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 哎，好，
0: 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这是我们的订购专线，必须往里打电话，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订购了，而且过了节目时间段也订购不了了。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买三赠三之后是966桶送货到家啊！好好对待我们的脾胃吧，脾胃不和的人，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胃不和我不安。有人呢，晚饭不吃，没吃多少，哎呀，那个胀肚啊！这类人群睡觉都睡不好。小孩如果晚饭吃的不得劲儿，脾胃也不好，翻跟头打把式哈，对不对？睡着的时候，这个头在上边，早上一起来发现头在下边呢，哈，是吧？就是一宿都在折腾。成年人也是这样，老年人就半夜就醒了，根本就睡不踏实，胃不和我不安。好多老年人调理失眠，中医大夫都会给他调脾胃，脾胃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对不对？87996984。因为320一桶嘛，市场指导价，买3桶是960块钱，一下子多给你3桶一模一样的，赠给大家的跟您团购的是一样一样的，买3桶赠3桶非常合适跟划算，966桶安排送货，一下子从320变成了160，打5折。87996984，朱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哎，给我订一组。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0: 哎，一组第一次订吗？
3: 订过了。
0: 订过了哈。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脾胃是我们的仓廪啊，是我们整个周身各个机能组织需要营养的一个来源，你脾胃不好啥都没有用，所以脾胃好都是我们健康的根本，对不对？87996984，打嗝胀肚腹泻反酸乳糖不耐受，你赶快试试咱们的羊乳啊。87996984，87996984，羊乳当中酪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羊乳当中的酪蛋白很丰富，这一点特别重要。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羊乳的搭配方式特别多，就算你单不扔，只是咱就说就喝羊乳也很美味的。咱们的羊奶粉跟普通的奶粉不一样，它不加糖，但是它是淡淡的奶源基地的那个纯羊乳的那个好喝的那个淡淡乳香啊，纯香奶的那个美味，非常的有营养价值，而且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你瓶瓶罐罐吃一堆，莫不如我们单独的一包羊奶粉，966桶送货到家，又是大铁盒子，包装可高端可漂亮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益生菌啊是调节肠道菌群平衡的，促进营养吸收的，保持肠道健康的，对于便秘腹泻人来讲，益生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伙伴啊。那我们这羊奶粉当中添加了益生菌，它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给。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啊。米先生吗？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米先生。 定一组哈，

0: 订吗？
1: 嗯，不是。
0: 不是买过呀。好嘞，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先进脱膻工艺啊，它不膻了啊。羊乳当中有贝塔酪蛋白，而且含量真的挺高的。贝塔酪蛋白啊，贝塔酪蛋白直接影响钙呀、铁呀、矿物质的生物利用率，也就是说贝塔酪蛋白越高，你吃的任何的蔬菜瓜果梨桃里边含钙含铁含镁含磷含锌的这些营养都能够更好的稳定跟吸收啊啊，它真的是特别有用的。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羊奶粉，跟上喝上，里边有益生菌，羊乳本身有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团，不发胖又不用靠你的脾胃去那么的代谢，因为它好消化，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刘阿姨，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属于那种啊皮肤比较敏感或者长斑长痘，教给大家一个吃法，就是冲一到两包我们的羊奶粉，然后呢切半个木瓜，你之前煮好的银耳也可以放点，对皮肤可好了，特别的细腻啊。然后你长期坚持，不用特别久，一个月你再看你的皮肤状态，每天来这一碗木瓜银耳羊奶羹，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您可以试试啊。87996984。
3: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咱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您放心，不会像普通的快递啊，说咋地也得四天左右啊，甚至一个礼拜，不会的。我们这个是两三天吧，顶多了就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了啊，您放心。甚至有特别需要加急的，刚刚就有阿姨郭阿姨加急哈，说要求明天送，这都没有问题的。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加了怎样的益生菌，您可是问到点上了，一听您就专业哈。依然马上就要给大家介绍这个益生菌的添加了，益生菌平衡肠道菌群嘛，便秘、腹泻、打嗝、胀肚、反酸、乳糖不耐受，十二指肠溃疡、糜烂、胃溃疡、球部溃疡等等，是不是都得补点益生菌啊？益生菌，市面上卖酸奶有没有发现，某些酸奶确实好喝，确实纯粹，没有添加。一般的酸奶不都有什么凝胶啊、卡辣椒啊，是吧？这些东西它都没有啊。某些酸奶加了两种菌株的，两种益生菌菌株啊。100克的酸奶卖8块钱10块钱，多贵呀，是不是？而反观我们的羊奶粉呢，966桶送货到家，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而且这里边的益生菌我给你念念啊，肠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还没完呢啊，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短双歧杆菌，还没完呢，鼠李糖乳杆菌，太多的营养价值了，而且还添加了对胃肠好的菊粉，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B6， 包括叶酸、矿物质，特别的营养全面，真的是很全面的营养来源了，对不对？它真是全面的一个好帮手，营养补给的好方案，对吧？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印着营养成分架构表啊、配料表啊，包括营养学的知识啊，以及相关的制造商地址啊、生产批号等等等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依然你好。
0: 哎。
2: 哎，我订一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
2: 啊，我已经订了8、9年了。说是羊奶粉喝的特别好，为啥呢？
0: 嗯，
2: 就喝那个卖那纯牛奶纯啥的，喝完了以后就跑肚。
0: 嗯，
2: 我就喝这个奶，真说实话，真不跑肚。
0: 嗯。
2: 我已经订8、9年了，我家里现在还有2箱，但我寻思多订俩吧，表示感谢啊。
0: 谢谢阿姨啊，
2: 来、
0: 祝您健康，再见。
2: 哎、
0: 刘女士你好。
4: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4: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4: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0: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可以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然后如果你愿意加糖，没有血糖的困扰，你说我愿意喝甜的，你加点蜂蜜也特别好喝。966桶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
5: 我来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5: 我是以前买过
0: 老

0: 朋友了，给您盯上87996984 87996984。中医讲脾胃是万病之源，就是你要有人睡不好觉，你得从调脾胃入手，有人是肝胆有问题，也得从调脾胃入手啊，有人是心脏不好，同时你也得调脾胃。很多中医大夫君臣佐使把脉，先调脾胃，脾胃好了，你调其他的什么痛风啊消渴呀、啊、你才能事半功倍，你才能进展得下去，脾胃不好都进展不下去。肠胃健康太重要了，羊奶粉有益生菌的添加，打嗝的、胀肚的、腹泻的、便秘的，年龄大了之后没啥食欲的啊，你赶快用用羊奶粉。廖先生你好。
1: 哎，
0: 给您定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是，
0: 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单个独立包装。陈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啊，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喂，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定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960那个。
0: 对，是的，买三赠三，960就是6桶啊，定好了、
2: 嗯、
0: 很快有人给您回话啊，祝您健康。87996984。你好王女士。
4: 哎喂，是我吗？
0: 是的王女士你好啊。
4: 哦，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王女士您是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4: 第二次。
0: 第二次了啊，看来喝了还挺满意哈、啊、给您订上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祝您健康啊。87996984，它不加蔗糖，喝着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先进工艺一次成粉真空脱山工艺的处理，丰富的营养，而羊乳的口感又很好，醇香的口感，浓郁的香味。董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董女士，哎，一组订上了啊。哎，放心，有人给您回话。李女士你好，是要订羊奶粉对不对？
6: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跟您联系，送货到家，祝您健康。好多新听众朋友们都担心膻不膻的问题，膻中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其实从这个中医性味温凉来分析哈，牛奶比较寒凉，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其实不太建议喝牛奶，偏寒凉吗？尤其是本身就肠胃虚寒，胃寒怕冷，寒虚体质，虚寒体质，这样的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啊，哎，对不对？但是呢，羊乳不一样，羊乳非常温和。您上古代书籍药书当中，《本草纲目》啊，《药性考》等等啊，《滇南本草》啊，你就记载了羊乳啊，是甘温的，润五脏的，和小肠利大肠的这个羊乳。我们有请一下一女士你好。
7: 订一份羊奶粉。
0: 好的，哎，一女士给你订好了，订上了，给大家安排送货。有请张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哎、是不是？
8: 对
0: 啊。张阿姨是不是也喝过呀？
8: 喝过
0: 啊。您家怎么喝的、嗯、就是用水一冲就喝了是不是？
8: 对呀、
0: 啊。嗯，好的，行，挺好的、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安排送货了啊。哎，再见，
8: 谢谢，
0: 祝您健康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给你订上。王女士你好。
10: 我订一组。
0: 好的，您是第一次订吗？
10: 哦，不是，
0: 也是买过的老朋友哈。好的、
10: 哦、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肠胃不好，打嗝，胀肚，粉酸，腹泻，乳糖不耐受哈，你试试咱们这款羊奶粉，真的会让大家很意外。因为原来咱们总承受着脾胃不健康的一些困扰吧，当然了，有人还认为哈，说哎呀，我这喝牛奶拉肚子挺好的，我这不就减肥了吗，跑跑肚，拉拉稀，肚子瘪一瘪。但其实长期一定是对脾胃的一种损耗，一种杀伐破坏，对吧？哎，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杀伐破坏的方式让自己减重，脾胃越来越弱了啊，阳气不足了。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喝点羊奶粉补补营养。《本草纲目》第258页详细记载，羊乳啊是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虚损，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啊。这是古书籍对于羊乳的一个记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换一种认知的一个状态，您可以从这个层面了解了解羊乳。当然了，市面上我们有插管就喝的羊乳也行，然后也有那个鲜羊乳给你送家里去，然后也有我们这种羊奶粉，我是觉得都可以的。但是你要是又缺益生菌呢，又缺多种维生素呢，您平时饮食又没有那么的营养全面呢，又熬夜呀，然后年龄大了牙口胃口都比较差，吃的又没有那么均衡，那么

0: 的好消化，这类人群会总生病感冒的，免疫功能低下的，疲劳乏力的，是周身没劲儿的，这样的叔叔阿姨们，我是觉得得喝咱们这种复合型的羊奶粉，对，添加的维生素 C 也对周身的免疫功能提高有帮助啊，是不是？所以抓紧拨通电话吧。你像骨质疏松，关节嘎嘎响动，腿不容易抽筋儿啊，腰膝酸软的啊，运动量大又流汗，然后或者是你不怎么运动，也是到了中年之后人体虚呀，对吧？哗哗出汗，自汗盗汗的啊，这样的中老年听众们，或者是爱美的阿姨，对吧？你说皮肤好一点，你多用羊乳，整点木瓜，整点银耳，一炖煮一喝，特别好。然后肠胃打嗝、反酸、胀肚、腹泻、便秘、乳糖不耐受的，你整点羊奶，整一包两包冲好了，然后咱们可以在里边握个鸡蛋呢，哎，或者是整点山药粉搅和搅和呀，都可以啊，吃法也特别多，特别的方便。87996984。87996984。好的，场外工作人员提醒我们导播老师了，最后十了个名额了，只有最后十几组的羊奶粉的订购了，你抓紧报名，87996984。送人自用都很好，一大桶500克可漂亮了，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袋25克，87996984。当然了，你喝了2个月3个月哈、啊，哎，我们这个味道喝得特别舒服，你改成2天喝1包，3天喝1包，早餐掉样换着来喝，今天羊奶粉，明天煮面条，后天整米糊。都可以的，就吃的特别省了啊！87996984。如果您打嗝、胀肚、腹泻、反酸，然后呢喝那个牛奶会跑肚拉稀、肠胃不舒服、嗳气什么的，或者您平时啊肠胃不舒服，医生给您判断的啊，肠道功能紊乱和中医说的那个脾胃不和其实是啊一个事儿啊，咱们只要选对优选好物，选对营养品，山药粉、鸡内金粉也行，但是如果你买不好，你现在鸡内金粉扎不约的涂了嘎金的味儿，咱也坚持不住，羊奶多好啊，甜甜的，淡淡的乳香，然后呢如果咱不加蔗糖，这款不没有蔗糖，你要是不怕血糖高，你额外添点糖，添点蜂蜜啥的，哎呀可好喝，可好喝了，您可以尝试一下，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咱节目在这播出呢，你能订上团购价，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一箱子6桶啊，你拎2桶看看病号，孝顺爸妈都特别有面子，特别漂亮高端，87996984。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了。王女士，你好。
1: 我订一组。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1: 不是。
0: 啊，也是买过。
1: 买过，对，
0: 啊、
1: 对我妈喝挺好。
0: 啊，给您订上了啊。单独买益生菌，一个月也得10%。你单独买多种维生素，那好的进口的不得200多一瓶子呀？是不是？你单独还得喝奶，酸奶呀、牛奶啊、羊奶，你当不了得喝奶。哎，那么你在喝奶的过程当中，你就把这么老些个营养你全都吸收了，你说你是不是挺省事儿的？包括维生素也是，添加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是它是非常非常实的灰的，给我们带来这么老些个营养，大伙儿看到它的一个配料的那个表格你就知道了，它是复合型的营养的益生菌羊奶粉啊。牛奶脂肪球颗粒大，羊乳脂肪球颗粒小，本身有胃炎的肠胃消化功能弱的人啊，胃寒怕冷的什么的啊，就是咱们胃肠本身不舒服，那你用那么大颗粒的那个大脂肪球颗粒的牛奶，你去咔咔用你的胃去运化它也累呀，胃肠就累呀，对吧？但是羊乳啊，小分子的呀，它不光不用你去耗损脾胃功能去运化它，它还给你的脾胃功能带来健康。孟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对，
0: 嗯，好的，订上了，放心啊，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就好了，问一下地址，当然会提前联系。有请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3: 来一组。
0: 一组，好的，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3: 不是，以前订过。
0: 也是订过了，朋友，给您订上87996984，只剩最后两组了是吧？只剩最后两组了啊！啊，1桶320没有变化，2桶640没有变化，3桶960，一下子给您3桶一模一样的。最后两组了，960六桶送货到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吧，只有最后最黄金的2个名额，960六桶一个组合和160一桶特别合适，市面上都得300-400块钱的啊，87996984。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6: 诸葛亮三擒孟获，这一次把孟获捉住，不用说他本人，就是诸葛丞相手下的文臣武将，大家都以为啊孟获算活不成了。出乎意料，诸葛丞相又把这位孟获给放了。
7: 哎呦，这次一放，丞相手下的这些武将心里可都有点不太满意啊。
6: 怎么呢？这事情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了。
7: 是啊，这次您领着我们来平定南中，以呢福心为上，就是说攻孟获之心呢、啊、
6: 但是他这心里总不服啊，你服不了他这心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杀了算了。怎么这次捉住又放了？这么样放起来，这个仗还怎么打呀？
7: 再说咱这仗打的也不容易啊，冒着多大的风险且不说，天儿这么热，冒着这酷暑，有多少军校都病倒了，要不是马带压粮运草来，带来那么些个解药，恐怕这时候啊，哼，这军兵三成啊可能死了有一成了，还能放这孟获吗？每次取胜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说这仗打得非常艰苦。再说这孟获总是那么洋洋绑绑的，他根本也没服气，没服就把他斩了嘛。嘿，众文武啊，这心里头这不痛快劲儿能不带在表面上来？丞相看不出来吗？看出来，不过当时没言语。放走了孟获之后，不用说孟获呀，就是连他弟弟孟雍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大将还有他的军校，一个都没留下。哎，全都是好吃好喝好款待，哎，又拿钱又赠马，把这些人都给送走了。随后丞相传令兵渡泸水，这时候赵云来接。雨仙丞相不是已经把赵云、魏延、马岱都打发到这边来了吗？孟获那个大营啊早已成为西蜀的大营了。哎，赵云几员大将就把丞相给迎进了孟获的大帐。丞相到这儿之后是犒赏三军，然后

在中军帐是大排酒宴，这得庆贺庆贺呀。虽然把孟获捉住又放了，这也是个一大胜利嘛。饮酒的同时，丞相又一次和这些文武就说了，说这次我为什么又把孟获放了呢？第二次我捉住他之后，我领着他在咱们营中看了看，看看咱的军威，瞅一瞅咱的粮草，同时呢我也流露出来不少的破绽，使得这孟获看了之后啊，他就觉得我这用兵不怎么样，所以才打发他弟弟孟攸来诈降。他想来个里应外合，用火攻取咱们，把咱们打败，没想到他又被捉住了。捉住这次本应该不放他，列位将军，咱们还是放的对呀。怎么呢？还要征服其心，平定蛮中为上。这个事情马谡、马攸常跟我说过不止一次，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有征服了孟获的心，就平定了南中之后，咱们好去北伐。这样的话呢，就少了很多麻烦，不然的话咱们一走他还是要反。征服人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要说杀人还不痛快，第一次咱们就应该把孟获杀了，可是杀不得，因为孟获是个不可多得的英雄好汉，他是南中这一带的一个首领，真正平定了南中。

手一指，前面有座山，山上有好多的竹林呢、啊。这地方这竹子长得非常茂盛，有的那特粗特高的那竹子呀，简直那两三个人都合抱不过来。伐这个竹子搭起桥来，咱们就能过了。丞相一听，这倒不错，一方面搭桥，一方面可以筑些竹城嘛。有这么粗的竹子，为什么不利用啊？挑选精兵进山伐竹，几天的功夫，竹城就筑好了，竹桥也搭起来了，全都准备好了，丞相就等着了。等什么？等着孟获求他救兵，再次决战。这孟获回了银坑山了吗？一点都不错呀。孟获自从被丞相给放了之后，他见着了他的兄弟孟雍，带领着残兵败将一过泸水，第一个碰上了马岱，第二个碰上赵云，第三个碰上魏延了。三个将军说的那番话，简直的对孟获来说实在受不了。这么大的南王孟获呀，从来还没听见过这样的言语呢。你简直的真是指着鼻子弯着眼呐，是连挖苦带冤损呐。孟获呀，一肚子的火气呀，不仅火气，他是又窝囊又憋屈，最后抱着他兄弟孟优大哭了一场。孟优劝他，兄长不必这么难过了。怎么呢？两军作战，胜败军家常事啊。再说您并没输给诸葛亮，不过您是一时的大意，中了他的诡计而已。这算什么呀？咱们可以请能人吗？精集人马，再次与诸葛丞相决战，非把他打败了，也把他捆上，您也放一回诸葛亮，您的气不就出来了吗？孟获这么一听，贤弟，你说的有理呀、啊，可有一样，咱们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了。你瞧我费了多少心思，下了多大的功夫，在泸水边那儿住的那城，可谓连城啊，那真都连城骗了。现在可好，全归了人家西蜀了。咱手下就这点人，连个帐篷都没有了，咱上哪儿纠集人去？孟优想了想，兄长，这您不必发愁，咱可以回家嘛，回咱的银坑山，然后您下请柬请人，我去给您请。您还有的是朋友呢，现在您真的要是请请您的宾朋给您帮帮忙，我看人马不止十万二十万，真正比这个势力啊，诸葛亮不一定能比得过咱们。哟，这可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良言一句三冬暖呐、啊，恶语伤人六月寒怒。你瞧瞧，孟获发愁的不得了，兄弟几句话提起了孟获的精神，我这个兄弟真是我一条好臂膀。走，咱们回山。回到银坑山，孟获亲笔写下请柬，让他弟弟孟雍亲自出去请去，带厚礼呀、啊，去请八山九岭十三洞各处酋长洞主来助我孟获一臂之力。孟优真够忙的，带着厚礼，拿着请柬，首先他跑到了屠龙洞，去这地方请屠龙洞的洞主叫朵思大王给他帮帮忙。这朵思还真够朋友，一下子就借给孟获三万人马，精兵三万。简短截说吧，孟优跑了一圈，借来了人马115860多人，没零不成账啊。有的借的人多，有的借的人少，谁都像屠龙洞主似的那么气派，一下就借三万，还有借四五十人的呢。孟优那也借呀，借来的刀牌手、钢叉手、梭镖手、弓弩手，而且还借来了3000头赤毛牛。那干什么用？干什么用？拿赤毛牛，要发了牛脾气，那尾巴往回这么一收，头这么一低，用那犄角这一撞，也把你西蜀兵撞得稀里哗啦。

这回梦游回来之后，气势大不相同，不像刚从银坑山走的时候了。哎呦，孟获亲自来接他弟弟，给他弟弟三杯接风酒啊！我的兄弟，你给我出了大力，帮了大忙了。第二天，孟获由银坑山亲自出来，是跨马检阅，得看看啊，看看借来这人马怎么样。孟获一看，呵，这回借来的这些人马呀，可与往次大不相同了，几乎都是青一色呀，一水旗的镖区大汉。就那刀牌手啊，那要打起仗来，左手的虎头藤牌，右手的大砍刀，谁能抵挡得了啊？再看那钢叉手，可不是那五谷托天叉了，打猎用的那兽叉呀，这些兽叉不是光使用，而且还带飞的，就是带出手的，飞出去这一下子，甭说活人，狼虫虎豹都跑不了啊。再看那大缩镖手的缩镖啊，呵，这要是两军对垒的时候，啪一下用这缩镖这么一穿，还不得像穿糖葫芦一样，不得把那三军小校给穿起个十个八个来。再看那弓弩手都是铁胎弓雁翎箭啊，哎呀，那要万箭齐发呀，恐怕是难以遮挡哦。更是孟获振奋的，就是那三千头赤毛牛啊，那牛长得呀特绝，牛毛都打着卷儿，而且那牛毛都是红的，赤毛牛吗？那犄角比普通牛的那犄角啊，长出一尺半来，哎呦，跟两把刀子似的呀，啊，角刀嘛，牛角如刀啊。那要是豁上扑这一下子，就得给来个大开膛，恐怕呀什么刀枪棍棒也难以封闭。也不知道这孟优怎么安排的，就在这每头牛的牛头上还都扎一朵大红花的小红绸子，在两边这么一搭了，风这么一吹，扑噜噜噜噜，嘿，站在那儿真牛啊。孟获将军高兴了，当时传令干嘛呀？犒赏三军，立刻吩咐把我的府库打开。打府库干什么？先给赏钱，把这银子都抬出来了，先给钱后干活。同时孟获将军告诉这些人，你们这次随我去打仗可要留心注意啊，注意什么呀？我的对手有个坐小车的，他坐着一辆四轮车，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啊，身着八卦仙衣，头戴冠巾，手持羽扇，此人就是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我与他有三儒之恨，他羞臊我三次了。说的这会儿，孟获是咬牙切齿啊。这些南军这么一听，一个个擦拳抹掌，义愤填膺，气坏了，那当然，羞辱了我家南王等于羞辱我们一样。请问大帅，我们要捉住这诸葛亮您该怎么办？谁要能把他捉住了，我就把这银坑山让与他，谁要能把诸葛亮的首级给我取下来，我就拜他为南中之王。哎呦，重赏之下有勇夫啊，随着孟获这几句话，哒，怎么了？这银坑山简直都要炸开了，大家伙是齐声喊叫，恨不得现在就要把这位诸葛亮给撕碎了。那么既然我们都来了，大王您怎么不领着我们去打呀？哼，你别说呀，这孟获还真懂点兵书战策，他要憋一憋大家这个兴头，先把大伙这活给挑起来，然后让大家在这休整几日。孟获领着人马离开了银坑山，找诸葛亮来了。呵，那气势啊，气势如暴风骤雨一般呢、啊。孟获让他的弟弟孟攸为先锋官呢、啊，这先锋官什么都没带，带着这三千头赤毛牛。你说这吓人不吓人？
好家伙，刮

着旋风就来了，刚走到半道上，探报跑回来禀报，禀报孟获说是诸葛亮在希尔河边已经筑起竹城。孟获这么一听，什么？诸葛亮人马到了希尔河边了？哎呀呀，人马来得真迅速啊，够快的。看样子我要再耽搁一时的话，诸葛亮就把人马带着我的银坑山去，领到我的大门口了。哈哈，你想的倒不错呀。哦，诸葛孔明在希尔河边扎起竹城来了，这回呀，本帅要打碎你的竹城，把你生擒活打，赶快进兵啊。孟获这一来，有探马报进了城中，禀报丞相。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哦，甭问呢，这回孟获大概是与往日不同了，肯定是借来人马了，这次要跟我决一上下。那好吧，待我登高一望。丞相坐着四轮车，带领众文武找一高处扎住了人马。丞相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哎呦，诸葛丞相一愣啊，孟获的气势好凶哦，两边的武将啊，有的人傻了，怎么我这孟获前哪犯了这么些头牛来、啊、哎，这准是犒劳咱们来了，这回咱可有清炖牛肉吃了。别胡说别胡说，听丞相怎么吩咐。只见丞相看了看人后，把大扇这么一摆，回城。回来之后吩咐人免战高悬，不打。哎呦，这一不打，孟获可急坏了，他是整天来讨战呢、啊、丞相手下的这些武将也都不让了，怎么咱丞相没这样过呀，怎么高悬免战不打呀，纷纷来请战，都要出的竹城与孟获决一高低上下。丞相巍然一笑，他高耸众将，兵法云避其蕊气，击其惰归啊。就说这次孟获来与往次不同，哎，他的气势很凶猛，咱避一避他的锐气，让他先这么闹腾着，这么折腾着，等多会儿的折腾累了乏了，待他疲惫的时候，咱们再打他也不迟。众将宾服啊。诸葛丞相这一不打，还真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急坏了，他打算来个速战速决，这整天在这儿耗着哪行啊，这几乎天天来叫战，人家必成不出。哎呦，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他兄弟孟攸给他出个主意，哥哥这不要紧，您不用生气着急上火，咱这儿不是有3000头这赤毛牛吗，咱把这牛轰出去，把他那竹城给他拱塌喽。哎，真是个办法。呵，孟攸啊带领着南军小校就把这牛全轰出来了，一直轰到这竹城前，这牛还真干来了，这牛进了，把这头一低，把这尾巴往回这么一收，感情这牛啊要是顶上立起来的时候，他那尾巴收回去，不是说扎实起来，扎实起来那不对，这牛这一下子，这3000头牛几乎漫山遍野全牛啊。孟攸在马上看着，看西蜀军准得吓坏了，他看城头上西蜀军呢都很稳当，全在那看热闹，觉得很好玩似的，要么着这牛啊离这竹城也不远了。只听城头上是一阵锣声，随着这锣声是万箭齐发呀。哎呦，这箭呢是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凋零箭，感情全都是火箭，原子弹，哪来的原子弹呢，那箭呢都带火苗，呼呼由上往下一射，这牛全受不了了，怎么有的那牛着了，好嘛，烤牛肉，这下热闹了，这牛呼往回来。哎呦，您再看这孟攸吧，这马上也掉下去了，差点让牛把他给顶死，叽里咕噜他跑回来了，跟孟获这么一说，孟获就急了，怎么着
一仗你就耍了我的锐气，你给我出的这什么主意啊？啊，诸葛亮在哪儿准备的这么多的火箭呢？我要见识见识，他带领着人马亲自杀出来了，人家是继续必成，必成不出。看样子你要来攻，大概人家就以弓箭防守。哎呦，孟获这着急呀、啊，几乎他亲自带人是天天讨战呐、啊。有一天，孟获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家城头上啪把那免战牌摘了。嗯，孟获高兴了，大概呀、啊，叫我讨战讨的诸葛亮受不了了，这次他要出得城来与我决战，那可太好了，我等着你。诸葛丞相真的要决战吗？丞相是另有妙计呀、啊。他吩咐人先把那免战牌摘喽，随后丞相吩咐把赵云、魏延二将请来。子龙、文长，现在我要给你们一支令，你们敢不敢与孟获去战呢？赵云这么一听，哎呀，丞相，怎么我们就等着您这将令呢？怎么能不敢战呢？别说孟获借来这些兵啊，他再多这么几倍，我们也得跟他战呢、啊。我们不愿意这么天天闭门不出。那太好了，丞相吩咐子龙，你必须如此如此，魏延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随后把王平、张仪、张翼、关索全都找来了，吩咐了一番。吩咐完了之后，就在这天晚上二更天，诸葛丞相悄悄地带领人马离开了竹城，撤了。撤可是撤，竹城上的旌旗没动，好多粮草还都在这儿堆放着。第二天一早啊，孟获得到了禀报，说是西蜀军拆桥呢。好、啊，孟获这么一听，拆桥干什么？难道说诸葛亮要逃吗？随我来看。他立刻点起五千精兵就杀出来，一直杀到了竹城前。孟获举目这么一看，城头上是旌旗摆动，但是呢没见几个兵卒，这是怎么回事？他立刻传令，搭起云梯给我攻。这一攻啊，攻得挺猛，用不着那么猛，竹城上没人，攻进来了。他一直攻到了中军帐，有人来报说中军帐是一座空帐呀。孟获打了个冷战，怎么他有点作病了？因为让诸葛丞相已经逮着三回了，现在一听说是空帐，难道说我有中计了吗？吓得他赶忙往左右直撒嘛。他这么一看，这不对，怎么呢？这不像是个空营啊！你看那是不是粮草？那还能是假的吗？是粮草。诸葛亮怎么能够扔下这么多的粮草他退兵了呢？肯定是一计，不得不防。撤出竹城，且慢。孟攸过来给拦住，哥哥您再想想，这能是一计吗？大概是诸葛亮啊，首尾难顾，他有最紧要的事，跑掉了。嗯，孟攸这一句话提醒了孟获，他眼珠这么一转，嗯。我弟弟说的有理呀、啊，兄弟，你这句话可给我提了醒了。如此说来，成都吃紧。孟攸一听，怎么见得？你看看，我琢磨着，要不是北魏曹丕来取西蜀，准是江东的孙权呐、啊，派兵进了峡口了。要不然诸葛亮怎么这么慌慌忙忙的逃跑了呢？还给咱们留下这么多的粮草，
我兄明鉴。

0: 移民之间该怎么办呢？咱们得追他。
1: 对，
0: 兄弟俩撒马就追下来了。这孟获是贪功心盛啊，您倒顾虑着点您那些军校啊，他一马当先跑前面来，还真让他给追上了，把孟获乐的呀，差点由马上栽下来。怎么那么高兴？他看前面一片树林。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崔先生，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庆贺。
3: 您说，吴大叔您讲。
4: 有这么一个事儿。
3: 嗯，
4: 我就是在两年前之前那个就是那个动迁的房子回迁了。
3: 嗯。
4: 回迁了之后吧，交了垃圾清运费。
3: 嗯。
4: 完了，他现在吧，我装修了一个。
3: 嗯。
4: 装修了一个吧，前几天呢，我去找他那个经理，经理说只要你装修，就不给你退。因为我们这是一砖也没砸呀，我就是刮一刮，贴贴砖呢，哎，没有什么垃圾。
3: 正常情况下，只要装修的话，就是有垃圾清运费的。
4: 那我也没砸呀。
3: 这个跟你砸不砸没啥大关系，因为您装修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建筑垃圾的，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个收的是什么费用呢？就是咱们说的，装修的渣土啊，大件的这个费用啊，这个费用呢，它是要收取的，而且您装修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垃圾的，这是肯定会产生的，只要咱们装修就一定会产生的。就是或多或少的问题。
4: 对，咱那个是新房子，它是
3: 就是新房子，就是新房子，
4: 剩一点土，它都给扫到地下，那个铺地砖起来都给铺里了。
3: 那不可能的。您说这个就是肯定是不现实的。
4: 咱在这看着，
3: 那肯定是不现实的，大叔。这个东西就咱不用说，咱俩在这犟，肯定是就是这大家都装修过房子，就是你装修一点垃圾不产生，那是不可能的。你说我所有的东西进到屋里边了，一点也没有外出，这是不可能的。这东西肯定是不现实的，我就只能这么跟你
4: 讲。那少一点灰就三四百块钱呢。
3: 正常您新房的装修，哈尔滨目前都是要收垃圾清运费的。这个是有书面约定或者是政府指导价格的。你对此不满意，你说我有证据证明我没有产生这个垃圾，那您可以举证，通过诉讼的方式要回。但是，就是咱们装修过程当中，物业公司收取垃圾清运费。这东西不是说哈尔滨的特例吧？这个是全国多地，只要是您是装修，他就会收取这个垃圾清运费。
4: 经过这么回事，还有个事儿。我就在江北的时候啊，以前也买过房子。买过房子之后，两年之后，人家我就交物业费的时候，人家问我你装不装修？我说就普通装修，整一整。完了之后，人到那看一看啊，你没砸墙，没砸墙就给你退，当那个物业费了。但是他这个怎么就是又
3: 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刚才我觉得我的回复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您认为咱们没有产生这个垃圾，那您就举证，举证之后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管他要。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跟您说。您没有产生，因为装修过程当中咱们肯定会产生装修垃圾的。这个装修垃圾有什么呢？比如说像水泥块啊、瓷砖啊、木料啊，这些都是装修垃圾。
4: 木料，我那木料都让人接的，都给我整上了。
3: 就是大叔，这个事儿咱俩就不用再争辩什么了，因为装修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垃圾。如果你跟我说装修过程中您家一点垃圾没产生，您家没有垃圾产生，您就举证就可以了。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道理肯定是说不通的。就装修一定会产生垃圾，这是100%的事情，不可能说您家装修一点垃圾没有，这不现实的。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4: 明白。
3: 这是
4: 我相信你的问题。
3: 这是不可能的。您跟我讲说我家装修没有装修垃圾，那是不可能的。装修垃圾和生活垃圾是不同的。生活垃圾是什么？是咱们的果皮呀、纸屑呀，这个是咱们的生活垃圾，对不对？那我们的物业费包含的是日常的生活垃圾和公共区域保洁的这种清理，是不需要额外再去交清洁费的。明白。只是说政府呢，它会有指导定价的垃圾处理费，但是它是委托社区来收的，也不是通过物业来收。所以物业呢，正常收的是物业费，物业费里边已经包含了日常的生活垃圾的清扫。 但不包含装修的建筑垃圾。
4: 哦哦哦哦，那个归那个社区管。
3: 不是归社区管，我刚跟你讲了，垃圾处理费是另外交的，是按人头交的。咱们一共涉及到垃圾的费用一共这几个，你压根都听不明白我在表达什么。那个垃圾处理费用是社区单收的，以后社区还要管你收钱呢。你进户入住之后，正常社区要再管你收钱，收的是垃圾处理费。现在咱们讲的是建筑装修垃圾的清运费用，这笔费用由物业收取，因为你建筑产生的垃圾是多于日常生活垃圾的，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儿。如果你就跟我讲说我家装修是没有产生装修垃圾，那你就自己举证证明啊，我有监控，我有视频，我从头到尾没有产生装修垃圾，那你就可以去起诉他。
4: 啊，
3: 因为这个费用的收，这个费用的收取，它是有相应的法律和地方性规定的，它不是说物业乱收费，而且不是你们小区单独收费。
4: 那咱们哈尔滨就一平方米收多少钱，知不知道？
3: 正常情况下，指导价格好像是一平方米5元，但是我记不太清楚啊，这个我不太能知道一平方米到底是多少钱，但是它一定是有政府的指导价格的，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认为说我没有产生垃圾，是不是就得您去举证说我是装修了，装修这件事儿是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对不对？咱肯定是装了，物业公司它是以你装修为标准的，你装修了我就收你建筑垃圾清运费，人家是有收费依据的，那你就证明我装修我没有产生建筑垃圾，因为这个事儿我也没有看到，因为我认为因为这个费用我自己是交过的，我自己交过的，因为我家也没有改动格局啊。您说的跟我家情况是一样的，我也没有改动格局啊，我家搬进去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的建筑垃圾啊，没有改动格局它也会产生建筑垃圾的呀。
4: 啊，
3: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咱们装修，你一个房子是个毛坯房变成了一个已装修的房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怎么可能不产生垃圾呢，大叔，是不是？那肯定会产生垃圾的。
4: 那咱们这个我问一下，咱是按那个使用面积还是按建筑？
3: 建筑面积。
4: 啊。
3: 一般按建筑面积来算。
4: 啊。
3: 一般按照建筑面积来算。
4: 啊。
3: 所以说这个费用呢，就装修建筑垃圾清运费用是全国通行的，它是合法收费，而且也不是哈尔滨市的乱收费，也不是您自己物业的乱收费。对不对？然后我自己也装修房子呀，我装修房子的时候，我那个也没有改动格局啊，没有改动格局，那个搬进去是什么样，我装出来就是什么样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可能不产生垃圾呢？它一定会有垃圾的呀，一定会有垃圾的。你不可能说你家的房子就像是一个聚宝盆，只进不出。什么东西进来了，然后咱们一点也没产生，呵呵，这不太，就是说从逻辑上分析它也是不太现实的，是不是？反正您自己去权衡。那您那个物业呢，江北那个物业公司呢，我觉得它呢相对来讲它一定是一个，我个人感觉那个房子应该不是一套新房，
4: 新的
3: 就是您说的
4: 是大家园、
3: 不是，我就说您说那个就是什么免你物业费那个小区，有可能不是新房吧，就免你那个那个他那他就很好，就是他比较人性化，但我们小区也是一刀切的，就是以你装修，你装修就要收的
4: 啊，
3: 你不装修给你退，你装修，而且我们是进户的时候要先交这个钱的，
4: 对，
3: 进户的时候把这个钱对进户这个钱就一都给收了，收的过程当中，您中间如果真的不装修，一直是毛坯，你再去申请退，那大多数新房都要装修的，所以这个事儿我就不跟你做讨论了，因为我认为从逻辑上来讲，咱们装修肯定会产生垃圾的，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只是您家的这个垃圾产生的比较少，但咱不能说没有，这没有的话就有点不太现实了，是不是？反正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生活垃圾和这个我们装修的这个建筑垃圾的区别，
4: 那我相信你呢，都问
3: 对我们交的物业费是包含日常生活垃圾的清理，不含装修建筑垃圾的清理，就这么个意思，它俩是分开来的。您自己再酌情吧，
4: 明白了，
3: 好不好？您再酌情，
4: 谢谢你，
3: 好，再见了，哎，大叔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拆改格局，我没有拆改格局，那我就没有什么那种大的。像我们拆的那个承，这拆的那种可以拆的格局啊，承重墙不能拆，就是其他格局能改动的那些大的什么土块啥的，我没有这样的垃圾。 他这不光指这些吧，是不是？刚才我刚才

跟您说了，那个建筑垃圾的，装修建筑垃圾的包含是比较广泛的啊。你像刚才说的什么水泥块啊，什么木材呀，就这些。那您举例子说，我啥，我就是废土，我都埋在了那个这个地里边。其实这个就也不现实的。如果你的装修公司把那废土都给你埋在里边了，那你要找他的，对不对？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地面它也是有施工要求的，是不是？拆除类的、建材类的、安装废料的。包括其他的一些垃圾，这些都是那，就是范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啊。这样，我一会儿让编辑给咱们查一查，查一查，就是生活垃圾包含哪些，建筑垃圾包含哪，就是装修建筑垃圾又包含哪些，好不好？稍等吧，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大家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呢，场外有牛肉酱可以订购一下。牛肉酱呢是夏天非常适合家里边吃的，因为有时候煮点过水面条啊，咱们拌点酱啊，整点蘸酱菜，拌点酱啊，都非常好吃的。而且它是有大颗粒的牛肉，而且固形物含量在60%，市场价格30多一罐，咱团购价格9.9。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那我们看一下住建部门规定的建筑垃圾含装修垃圾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编辑呢查询了一下咱们这个政府网啊，那么居民装修房屋产生的气土、气料、其他的废弃物，统称为建筑垃圾，也就是装修垃圾。那么我们概括它讲呢，就是像所有的大件啊、硬质啊、装修废料啊都包含。那么
看看各就是不同的省市啊，它都有一些细则的规定。你比如说拆除类的，

0: 有拆墙、地砖、瓷砖、大理石、混凝土块、水泥、砂浆块，建材类的啊，你像废木料、木条、石膏板、腻子粉，包括呢废管材、电线头、保温板，安装废料包括废玻璃、铝合金、金属边角料、卫浴旧件，还有橱柜的拆件。那么其他的包括装修粉尘、少量废土、包括呢旧家具大卷清运啊，这些等等吧，还有很多。就是以上的这些都是装修垃圾啊，也是建筑垃圾。就是建筑垃圾是一个更广泛的啊，建筑垃圾里边有装修垃圾，好吗？那么生活垃圾是什么呢？那生活垃圾呢，一般呢就是指日常的厨余、纸巾、塑料袋这些啊，这些是生活垃圾，物业费已经包含的，好吗？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区别啊，其实很好区分的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高先生问房子的事儿。你好，高大叔。
1: 你好。
0: 嗯，你好。嗯，
1: 我那个问一下，那个我爸和夫妻两个过了24、5、6年了吧，那个现在牵扯啥呢？老闹意见，牵扯到房子的事儿。我这个房子吧，是我动迁，我原先动迁回迁这个房子，他总说要，就是要离婚，就要分我的房子，可以吗？
0: 他离婚分你的房子，
1: 就要离婚，我俩
0: 要分房子。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婚姻的持续情况，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1: 我是这个在一起过了有24、5年了吧？
0: 24、5年的时间。
1: 登记接近有20年。
0: 登记了20年，然后您这个房子跟我说一下，老房子，咱们动迁之前的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1: 动迁之前房子是我原先和我前妻俩，我俩盖的房子，我和前妻离了婚，我俩一人得了一半房子
0: 啊，
1: 一人得了一半呢，动迁了就给了我这个房子。
0: 动迁给你房子，咱们有没有添钱什么的？
1: 添了点钱。
0: 嗯，添了多少钱？
1: 添了1万多块钱吧，1万多块钱呢，也是我自己拿的。
0: 那这个分析不出来的，这个不能算你自己拿的。
1: 这个分析不出来，
0: 对，就是这一部分分析不出来，但是其他那个房子大部分是能分析出来的。所以说他要分的话，他分的份额不会太大。这套房子呢，我跟你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它呢是属于你的婚前的一套老房子，咱们先这么去定啊，婚前的老房子是咱们在婚前呢自己盖的，是给你的第一任妻子咱们盖的房子。你跟你第一任妻子离婚的时候呢，咱们就分得这个房产的一半了，所以说这个房子是你的婚前的房子，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之后呢，你有第二段婚姻了，第二段婚姻当中，就是在第二段婚姻存续期间，这套老房子产生了动迁。那么如果说咱们不添钱的话，这个房子依旧是你的个人财产，没有问题。但是不巧的是呢，咱们在动迁的时候呢，往里边添了点钱啊，钱数不大，10000多块钱，但是也添到这个动迁房里了。那这10000多块钱呢，咱们不好证明是你的个人财产，因为结婚，你的第二次婚姻也是持续了20多年，登记都有将近20年了，动迁呢是最近几年产生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您添的这一点钱呢，咱们要把它大概率的分析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往里边添了一点钱。所以说呢，您现在新住的这个动迁房呢，就分为两大部分了，一大部分呢是咱们自己动迁得来的，另外呢就一小部分是用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往里边添了一点面积吧，咱们能这么去理解。所以现在你俩这个婚姻要是分开的话，那我们在分割房产的时候呢，是要主张你获得这个房子，然后咱们呢给对方一点经济补偿。现在对方他是什么要求？他是什么要求呢？
1: 他想就是说要我的房子最小要一半。
0: 那肯定是他得不到一半的，
1: 让我给他钱。
0: 给他钱的话，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咱们添置的那一些，然后咱们分他一点就得了。所以你这个房子当时市场价格值多少钱？
1: 现在

0: 在来说呀，现在卖也不值钱，我这房子
1: 是，我是觉得当时动迁的话大概值多少钱，您有了解吗？我想知道咱们添这10000块钱占多少。嗯，
0: 动迁呢，我原先这个房子吧是要了一个便宜点的房子，
2: 啊，
0: 就说我动迁费呀乱七八糟都给一些动迁费怎么的呀，完了都加到里边了，加到里边呢额外呢又补了一个7000多块钱，后来呢又多出来几米又补了个5000多块钱，就是890块钱一米的房子。
1: 890一米一共是多少米的房子？
0: 一共现在是46米，46米，我原先呢只有18米，就是房子多出来这些房子呢，就是我交了一共两些交了12000多块钱左右吧，这样事儿的。
1: 哦哦哦，
0: 那这么个关系，那些就是我动迁费的吧，还有一些。
1: 我知道，就是咱们算的话其实挺好计算的。如果当时市场价格这个房子呢是890，对吧？你刚才说的890一笔吗？是不是？
0: 嗯，
1: 据您讲是这个吧？
0: 890，这人家就是说我缺多钱，缺多少房子，我补的是补了个890。
1: 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补890，咱就按这个计算的话，
0: 890买的，对，
1: 就按照这个计算的话，您那不是补了一个10000多吗？
0: 补了个10000多块钱，10000多块钱。
1: 听您说，您说，
0: 还有一个就是说，除加上我那些动迁费还有了不少，还给了12000块钱的动迁费，还有一些就是搬家那个房屋租费什么那些东西都去了以后，再自己我又拿了12000左右这样事儿的吧，这么个关系。
1: 是，咱们就以这个12000来计算，其实很好弄的。我觉得是很好计算的，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因为你想啊，咱们补这个12000是不是就按照890一米去补了12000块钱？
0: 对，按那个890，
1: 是不是？是不是就能推算出来咱们补了多少面积啊？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其实还是比较好计算的，我认为是这样。那您就算一下这个数呗，咱们是12000元除以一个890元。那补的米数呢大概是13米，13米再除以2，相当于的大概就是6到7平方。这6到7平方呢就是你老伴儿他要分的，咱们可以主张让他分走的。那么6到7平方的话呢，您现在这个房子大概值多少钱一米啊？
0: 现在这个房子，现在这个房价咱也说不多准了，能有多钱一米？能卖20万左右这样吗？
1: 20万，那你一共是多少米？40多米是吗？
0: 46米，使用面积是32米。
1: 咱们就按照20万去计算，除以一个46，那一米大概是4000多，咱就按少算4000吧，行不行？按照4000一米来进行计算，那么刚才说是6平方米，咱就以6.5，2万多块钱呗，不到3万块钱，就是你补给他的钱就是2万到3万之间。
0: 我那个他那个装修房子的时候吧，他还拿了15000块钱，我装修还花了26000-27800那样吧，装修房子他拿了15000块钱，买了一个电视，他拿了13000块钱买个电视，这样事儿的，他说要我给他这个钱要我给他算上，他这个。装修房子拿点买电视的钱是不是？
1: 我倒觉得这个倒是无所谓的吧，就是你一共要给他多少钱，他要多少钱，你想给多少钱，咱们来计。
0: 他要10万，我给他5万，他。
1: 你5万块钱可以的，就是法院判也就是判这个钱了，不会比这个再多了。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共同存款啊什么的？
0: 共同存款吧，我俩有点共同存款吧，我俩挣的工资基本都一样多，一样多呢，我俩呢基本都是个人。拿着个人的，啊，个人这个人的，就是这个共同存款上，就是说没啥大争议了。
1: 嗯，
0: 就是房子上。
1: 行，房子你得房子给他5万块钱，我觉得比较合理。
0: 他想要我10万块钱，我说没有那么多。
1: 对，你就给5万行。你要说这个数要我行不行？咱俩刚才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在算，我认为是没毛病的，可以的。
0: 我是不是给他5万？他说我跟着你过了那么多年，那意思你也得给我补偿。
1: 哎，那我想问一下，他说你俩为啥离婚呢？
0: 这么闹意见，这么打仗，他也跟小孩似的，我也跟小孩似的，反正不是那么，也是跟了点。

0: 我家有个孩子吧，我那孩子呢得了一个癌症，得了癌症吧，他非常要用钱，用钱呢我呢没办法，我就舍不得乱花钱，就给我家孩子，我这个孩子吧他残疾，他也没结婚，我离婚了，他跟着他妈在一起，跟着那个跟我前妻在一起，他总有癌症，总得住院，他有类风湿，完了还总得了癌症，总得用钱花，总得用钱花，我没有办法，我就不能乱花钱，我就说吧，我俩吧，就是说他呢没儿没女，也没有爹妈了，我就说我有个孩子，有病孩子，没有办法，我呢就少花点钱，就说呢最起码说呢，我现在我给你管多少生活费我管不了，他有呢也没啥也没有，他工资跟我挣一样多，就说他自己出点生活费，他现在他也是老是抱怨，老是不愿意，就说是在这方面老有争吵，
1: 明白，行，
0: 老有争吵，我没有办法，我的孩子现在吧动不了，已经卧床了，50多岁个小姑娘，没有办法，现在坐轮椅，勉强治的好一点，坐轮椅，他已经，多少年就有病，完了有病病重了，已经一年多了，得了癌症还，你知道吧？所以说又没有办法，我就说留俩钱，万一孩子有事，我当爸爸不拿钱，我是非常非常难受，你知道吧？
1: 嗯。
0: 没有办法。
1: 行，听懂了，反正我支持您那个想法。
0: 也不想离婚，你知道吧？他总要钱，钱给他。
1: 行，大叔您别哭了，咱节目就是尽量别哭，行不行？然后我支持您的想法。您要是给他5万块钱，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法律上也是有依据的，好不好？
0: 给他5万块钱，我就他要是同意的话，他就走。他说他没房子住，想要我房子。我说我房子不能给你，我也没地方住。再说我说我这个房子是原先我的老房子得的，不是咱俩买的。如果咱俩买的，我可以给你。
1: 行，大叔，咱俩就不再往下讨论了，因为我觉得我对您的回复已经基本上都说明白了，好不好？
0: 好了，谢谢。
1: 你就按照我这个说法来就行。好嘞，
0: 知道了，谢谢老师。
1: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呀？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您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在武先生等候，武先生，郭女士啊，郭女士你好，
1: 星哥你好，
0: 你好，您说，
1: 那个我家小孙子是八月八号的生日，就是咱们哈尔滨不是说八月份以前就可以上学吗？我想让孩子晚上一年，我怕他上学的时候跟不上。
0: 哦，就是人为选择晚上。
1: 啊，对，但是，他现在个幼儿园呢嘛，不是，他搁幼儿园那个大班呢，但是跟人家就是去年生，就是比他大，就是几个月，八九个月的孩子那就不行。
0: 啊，明白，你怕跟他一起上学的话跟不上，是这意思吧？
1: 跟不上，对对对。
0: 哦。
1: 那
0: 您要跟我商量什么？
1: 我想要咨询你一下，我说这个就是不上不报名就可以吧？是吗？
0: 您是说那个孩子是在八月八号出生的？
1: 八
0: 月八号出生的。
1: 哎，对。
0: 正常情况下他是能上的，是吧？
1: 对，正常下能上，对对对。那不是九月一号以前都可以上吗？
0: 明白，就是他擦这个边儿，我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1: 我在网上也看了，因为我家是小男孩，和一个小姑娘都不一样。就是，他就是。各方面好像都不一样，就比人家那个就像那个那啥似的，啊。
0: 好像要写申请才可以的。
1: 啊。
0: 我看一下。
1: 就可以。
0: 对，
1: 啊、
0: 咱不能故意不报。
1: 啊，就是写申请啥，就晚上一年，是那意思吗？
0: 对，写申请，他的意思是咱们向这个教育监护人向学区对口的小学要提交一个叫延缓入学申请的这么一个申请表，
1: 啊、
0: 然后呢，比如说咱们这个理由啊。可以是、
1: 啊、
0: 觉得孩子现在心理状态不适合呀，包括你可以写一个其他的，比如说孩子正在外地啊，暂时没有办法回来之类的，大概就写一下这个理由吧。然后呢，对，学校呢会报区教育局进行审批，批准之后呢，就来年可以正常保留你的学区入学资格。如果是故意不报或者是硬拖着不报的话呢，这个视为擅自延缓。
1: 哦，
0: 就是不一定明年会有什么政策，明白吗？这个就不敢保证，不敢保证明年的情况，因为不知道你们学区那个学位怎么样。比如说咱们那个对口小学学位不紧张，可能你缓报一年，你不写申请也没啥事儿，明白？但如果说您那个小区啊，对应的小学学位非常紧张，
1: 我可以说小学吗？不可以吧？
0: 可以啊，没问题的。
1: 就是那个一曼小学。
0: 一曼小学我不了解它的学位情况。就是您这个学位紧不紧张您知道吗？
1: 好像不是那么，有的就是搁这块住的就那种就可以。
0: 反正最好还是别直接不去报名。
1: 哎呀，对对对，是吧？
0: 对，向这个小学提交一个书面延缓入学申请就可以。好不好？
1: 好。
0: 对，您就跟这个对口的一曼小学联系一下，适龄的时候。就说比如说你可以不说孩子，你害怕说孩子心理发育迟缓之类的，你可以说孩子要跟着爸爸妈妈去外地半年的时间，父母工作有需求，是不是？这半年在外地不方便回哈尔滨，没人去照料他之类的，想明年再入学之类的。反正这样不也行吗？反正就是你有一个适当的正常的理由就行。然后学校审核之后报教育局，报教育局备案，这是我们编辑刚才查了一下，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定，但是最好是跟对口小学去联系一下。然后又因为你的这个小学呢不是说那种学位特别紧张的那样的小学，比如说咱举例子像什么季红之类的，是不是铁岭之类的，那可能就咱们很着急，你今年有位置就赶紧上。
1: 对，
0: 是不是？如果说不是那么紧张的话呢，
1: 对对对，
0: 也不会太影响明年的。
1: 这个、
0: 行， 反正要跟咱们的对口小学联系一下，
1: 那个
0: 监护人向对口的小学提交延缓入学申请。
1: 啊，庆贺，我还问你一下，就是我家孩子在网上查的，说的就是不上的话，就是今年不上的话，说的就来年上的话都不让你上，上弱智怎么有那什么小学？我说能呢。
0: 所以我才说，就是你的申请理由，你最好是写什么呢？
1: 啊、
0: 就写什么外出啊，怎么地的。
1: 啊啊啊！
0: 对不对？你就最好别写说孩子心理发育啊什么的。
1: 嗯。嗯、
0: 那我刚才不跟你讲吗，你这个理由就是说因为父母工作原因需要外出、
1: 啊、
0: 孩子暂时没有办法回到哈尔滨入学。
1: 啊啊啊，好。
0: 对，你这么看，然后再结合你学校的这个情况，有可能是会通过的。
1: 啊啊。
0: 对吧，然后因为咱们写的这个理由是孩子暂时没有办法回来嘛。
1: 对。
0: 然后你跟学校确定是我明年是不是一定能上。如果学校他是模棱两可的、
1: 啊、
0: 说那不一定啊，这个怎么怎么地的
1: 啊
0: 不给你保留名额之类的，如果他是这样的话。
1: 啊，
0: 那咱们当然，那当然说，那我们就克服一下，让爸爸妈妈赶紧回来，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对，我是觉得咱们你选一个，因为咱孩子本来他也不是弱智啊，
1: 对，
0: 他也不是什么智力低下，就是觉得和比他大的孩子怕跟不上嘛，对
1: 不
0: 对？不
1: 行，对，跟不上。你看，
0: 那你的孩子上点学前班什么的，
1: 上学前班了，
0: 也上学前
1: 班了，上
0: 学前班
1: 了，但是上学前班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就行，嗯，
0: 行，
1: 就好像和人家那个大的那个就差一。八九个月的那种孩子就不行，
0: 哦，
1: 要是跟人家班的班的小姑娘，就是她同一个就是八月份的和是六月份这样小姑娘，人都比她就是好像立誓那种是吧？咱说，就是好像懂事那种似的，
0: 是现在孩子吧，有的时候确实是差异化挺大的，
1: 哎，对，
0: 对，差异化挺大的，确实是，
1: 差挺大。
0: 但是这个事儿吧，就早有早上的好，晚有晚上的好。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就看怎么说。有人认为呢，就早上一年学，那处处都是提前一年嘛，这样他未来领大学毕业证的那个时间也要早一年，就会为他，什么考公务员呐、啊，什么多争取一年的时间啊，你能理解吧？
1: 对，
0: 但有的人认为呢，就是我晚上一年的，晚上一年呢，就是从上学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晚上一年的心智成熟，能配合老师，能遵守纪律，然后各方面都好，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从小学阶段呢，就更有利于孩子的各方面发展，打下一个好基础。它就是两个不同的思维维度了。
1: 是啊，你说现在有的时候写作业写的不好了啥嘛，还老哭呢。
0: 对，
1: 算不上来还哭呢。你说真的，要是有的时候他现在就是加法了，不进位的两位数加法了，就是十位加十位，各位是加各位，有的算不好了，又是写字写不好了还哭呢自己。
0: 行，反正就再晚、
1: 啊、
0: 最晚就晚这一年吧，看学校情况吧，
1: 行
0: 吧。跟学校联系一下，还是不能说直接就不去啊。
1: 对，
0: 我们看到编辑咨询了一下咱们。教育专家说最好要跟学校联系一下，因为要涉及到学校的学位等等这些情况。
1: 哦，好，
0: 好不好？跟学校联系联系，
1: 谢谢，
0: 行吗？报备之后再说啊。
1: 哎，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哎，再见，哎。张阿姨你好。
2: 你好，你好，金华老师。
0: 您说，你好。
2: 我先跟一下刚才那个听众说一下，我家小孙子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2: 我家小孙子吧，但是他现在是三年级。
0: 嗯。
2: 他是哈西继红二小子。
0: 嗯。
2: 他就是我家孙子是八月三十号生人。
0: 嗯。
2: 然后我同学家孩子是男孩，跟我家小孙子是一天的。
0: 嗯，
2: 所以呢，他家小孙子就他家小孙子就想晚上一年，因为他们还长又瘦又小，所以呢，后来就是去学校问了，学校就说那个上面要求去医院开证明，就是你家孩子就是智商要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完他就去医院了。医院医生说你家孩子智商没有问题，我不能给你开这个证明。
0: 嗯，
2: 所以说他就照常上了，就正常上了。我
0: 就
2: 会提醒那个，就
0: 这个理由必须，这个理由必须是充分的才行。
2: 对对，
0: 是不是？
2: 就是、
0: 必须是充分的才
2: 可以。对对，但是现在吧，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改变，因为我家小孙子今年已经三年级了。
0: 嗯，
2: 是这种情况。
0: 明白。
2: 对，就是这是以前的事儿，但现在什么情况我就不想说。
0: 所以说咱们就得跟学校申请一下，看学校啥要求
2: 啊？对，
0: 是不是？
2: 对 对，
0: 别自己在家里边，反正就不去了。
2: 是的，是的，
0: 好，
2: 对，
0: 谢谢
2: 你，那不行，那不行，
0: 谢谢你，
2: 嗯、没事的，
0: 好，感
2: 谢，嗯、
0: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

0: 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
1: 查那想打能查出来咋事儿。
0: 就上银行啊，去打你的银行流水就可以了呀。
1: 啊，银行，我在这银行把那打出来了，打出我也瞅不明白。
0: 那他有进账的呀，你那个流水，他会显示每一笔什么情况啊？我教您看一下，流水单子在你手里没有啊？
1: 在这呢。
0: 在那儿呢，你看呢？你先看第一项，先看最上面这一个是支出还是收入，他会写清楚的每一项。
1: 那个清河老师，他前面写的交日日期，比方说2024年
0: 对呀
1: 几月几日，
0: 对呀，
1: 完了后面写的交易金额，交易金额就是给我们的钱吗？
0: 一个是你交易金额，不只是说给你的钱，你进的钱、花的钱都会有显示的。你这个卡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花费？
1: 没有。
0: 你就跟我念最上面这一项，我听一听，我就能知道咋回事儿。
1: 我念一下吧。
0: 哎，对，
1: 我这是2024年，12月21日，交易金额0.47，完了账户余额0.70，往下一笔呢是2024年12月24号交易金额159.89，完了账户余额160点，
0: 这个就是进钱，进了150多块钱。
1: 这就是进了150多块钱。
0: 对呀、啊，它会有事有的呀，前后边还会有的。你除了交易金额，它会后边有什么？是咱们花到哪儿了，或者是谁给咱们打进来的，它都有啊。
1: 哦。
0: 你这不就一项一项看？你会看呢？这不就是看得很明白吗？
1: 哦。
0: 然后你打的是几年几月到几年几月的？
1: 对，这上。
0: 你打的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
1: 哦。
0: 我问你问题，回答我，不要啊啊！我问的问题是，您打的这个流水是从几年几月几号打到几年几月几号的？
1: 我这是从2025年12月打到2024年12月21号打到2025年12月10号。
0: 那你看看2025年12月份呢？往后翻，翻到后边。翻到25年，
1: 二五年十二月，2025年12月22号是159.58，账户余额是326.61，
0: 那你这不是到25年都在进钱吗？
1: 哦，这就是进钱啊。
0: 对呀，这不都在进钱吗？然后你26年呢？你26年把它打出来呀。
1: 26年我们还没打呢，
0: 可以打26年看一看呢，可以看看26年你的进账情况啊。
1: 哦，那也对劲，那个行了，秋哥，谢谢你。
0: 对呀、啊，你这不就会看了吗？是不是会看
1: 了？对了，我再去、那个。
0: 然后你每3个月认证一下啊、哦。
1: 3个月认证一次。
0: 对。
1: 那
0: 三个月认证一下。
1: 有的说1月认证一次吗？
0: 居民的3个月认证一次。
1: 哦，谢谢，好了，
0: 3个月认证一次啊，
1: 谢谢了，好了，
0: 好不好？
1: 明白了啊，谢谢。
0: 所以你就去看，如果。

0: 有问题你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没发呀什么，你现在不就会看了吗？是不是？
1: 啊，
0: 会看就行了啊。好，再见。你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上，四线的听众朋友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2: 你好，陈哥。
0: 你好，您说。
2: 啊，我吧，这个我给我儿子打没打的，我儿子就是八月份退休了，都有啥说法？老师，
0: 就去判退休手续。
2: 政策有没有就是那个独生子女费了，整个事儿了啥的了？我昨天我跟他俩通话了，他说不知道独生子女费有没有。
0: 他是孩子是独生子女是不是？
2: 嗯呐。
0: 像他事业单位退休的。
2: 他是老师退休，我不
0: 知
2: 道什么。
0: 老师呢一般就是事业编制退休，事业编制退休呢，独生子女待遇会体现在工资当中的。
2: 体会工资在工资里头啊。
0: 对，就体现在
2: 工资。不是3000块钱单给啊。
0: 不是的。
2: 啊，
0: 不是的，他是直接体现在退休金里的。
2: 那个，我再打听一下。
0: 咱们看看现在退休的 稍等啊。
2: 这就8月份就退了。
0: 稍等啊，老一批的是体现在工资里边，现在的，是要给一个一次性的奖励，一次性的，我看一下，稍等啊。好像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补充养老保险金，
2: 相当给一个月的补助养老金呢、
0: 对对对，就是
2: 多给一个月的呗。
0: 对对对，相当于多给一个月的工资。
2: 但是没有啥。
0: 老一批事业单位的、老一批事业单位退休的是工资是涨5%，那个是指因为老一批事业单位的是没参保的嘛，现在的是以参保人员退休的是。给3000块钱，或者是给一个月的养老金。
2: 啊，给3000块钱，也可能是3000块钱。
0: 啊，他这个对，他是指那什么的，我看看啊，稍等啊。
2: 行好，麻烦你。
0: 他跟那个拿证有关系，稍等啊。跟拿证有关系，跟什么时候取得独生子女证有关系，没关系的，就是他们单位肯定会帮他计算的，明白吗？就是三种，要不就直接体现在工资里边涨5%。要不就拿3000块钱，要不就是给，一个月的养老金。那么他是根据参保情况和拿独生子女证的时间有关系。那咱退休的时候把这个独生子女证准备好。
2: 知道。
0: 对，就是办退休的时候一并向单位出示我是有独生子女证的，要求兑现这个独生子女证的这个奖励待遇。事业单位还是很好兑现的。
2: 哎呀，这个清河老师讲的是真明白。
0: 好不好？
2: 我是真乐听你说话，我是白天晚上听的，我是真乐听你说话。
0: 谢谢。
2: 那个我媳妇退休头五六年了吧，那个人没有独生子女证，那是没独生子女那费的呢。
0: 他是啥单位呀？他是啥单位？
2: 他也是学校老师。
0: 哦，那可以的，可以跟单位说一下的，说当时没。
2: 我这说赶趟不的。
0: 赶趟，跟单位说当年没有领取过。好不好？
2: 那这俩事儿都写完了，我再问问你弟的事儿啊。
0: 您说。
2: 咱俩你不嫌我啰嗦，我八十多岁了，啰嗦点啊。
0: 您稍等我一下，那广告回来之后您讲，线上等我就行
2: 啊，
0: 别挂线啊。
2: 等。
0: 对，你等我就行，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又想补订咱们牛肉酱的啊，场外订一下牛肉酱。这款牛肉酱呢，好吃、营养、美味啊，牛肉好，而且这里边加了那个猴头菇。我们都知道，像那个饼干呐、或者是一些食品里边加了猴头菇粉呢，那价格都会翻倍的。咱们今天这款牛肉酱就加了猴头菇粉，猴头菇粉的对胃非常好。但是呢，它不涨价，还是9.99一瓶。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 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

0: 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元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元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元，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元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我们还是请进这位阿姨啊，阿姨您讲讲说地的事儿。
2: 那个我们家吧，我说实话啊，
1: 嗯，
2: 我不说，我是纯老农民，
1: 嗯，
2: 纯老农民吧，分地那年吧。就是咱家没有人，咱家是农民的，啥也不懂，也没有人，就是少给2垄地，啊，一个5个月的口粮田吧，应该是25垄，他就给23垄，那就是那土木队长给排垄，就是排到23垄，他就不给排了。
1: 嗯，
2: 咱邻居那家吧，人就是4个人就是20垄，咱这不就排得了？那这地也不值钱，我就实话实说，也不是说那这地不值钱。谁也不张了，但是咱家的人都不出头，农民你也能知道，没有知识这都懂得这事儿。完了这头正好吧，就赶上几年了，就是我老丫头何耀又死了，完了就给去个5垄地，这就是那年就赶小小动作，也就是小动地就给动着了，动5垄地去，这不就剩18垄了吗？18垄了吧，现在吧就咱家4个人的口粮田就应该少2垄地，少2垄地吧，我想上村上去打听，我看有没有这个政策，我能不能找出来。
1: 嗯，他现在要看整体面积的，就是你现在这个垄是少2垄，这个我听明白了。那咱们就是要重新测量的，测量是亩数。
2: 他是那个事儿啊，
1: 嗯，
2: 我邻居吧4个人的是20垄，
1: 不看邻居多少垄，不看垄 人家是人家的地，看亩数。看亩，所以你们自己先找人要地，先测一测。
2: 我那个是多少亩呢？现在是10亩。
1: 10亩，你账上应该给多少啊？
2: 账98年
1: 台账，
2: 去年我也没看账。
1: 去看看98年台账给多少？
2: 到岁数了，老头也死了，就剩这3个孩子吧，这的那的。
1: 你听我说，
2: 他都不管地的事儿，人家都。
1: 你听我说这个事儿，阿姨。
2: 啊。
1: 就是我们之前处理一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呢闹得很不愉快，是咋回事呢？他的想法跟你想法是一样的，他就查垄，他说他地少，村上跟他说你地肯定不少，因为咱们村呢当时分的时候都多分了点，你要是想量的话可以量的话呢，如果要是你家地多了，你就要不就回收，要往村上交钱。 我跟你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您说的话我也能听明白，因为你是跟邻居去比较的，你是按照垄来算的。
2: 不是，就是咱不邻居是一，就是那年分地。
1: 我知道，
2: 就是、
1: 你不管跟谁去比。
2: 当二垄，当。

0: 块门，那这
1: 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现在都看亩数，不看你垄，你就是申请测量打官司也是看亩数，听明白了？你那个台账上记的也是亩数，他不记说什么多少垄，他记一共是多少亩，多少亩地。能理解。那个人他就坚持测量，测量之后果真多了。
0: 我那个我想要上村上去，
1: 我的意思你先去看台账，你看亩数少不少。比如说你村上记载的是11亩地，你实际耕种10亩地，你是不是找就完全有依据啊？如果说你村上记载的地是9亩地，你现在种10亩，或者你村上98年台账记的就是10亩，你种10亩，那这个咱们就要再商议。好不好？商议呢，就是跟村上讲的过程当中呢，要柔和一些。
0: 这个我会，秦鹤。
1: 就是我们在
0: 谁也不会叽里溜的打账事儿的，不带的。
1: 就是你要听我的意思，是你先看台账，你先看台账，你先把这个垄。
0: 我台账拿来了，来一个是37.8亩呀，是几？我上一周给那个大队会计，咱那会计兼书记，他俩是一个人儿。我是打电话来的，头一回打电话吧，他像行还行吧。第二回打电话，我瞅他，我听他那动静吧，就好像是我到岁数，他也不愿意答复我的价似的。咱家这几个孩子吧，人家还没有当了主权这个事儿的，就寻思
1: 咱们不去探讨我刚才跟我说这个无关的问题。我问的问题是你的台账上记载多少亩，你实际耕种多少亩，就这么一个小问题，没问别的，没问别的。
0: 知道吧。那我也就没啥事儿了，谢谢
1: 你
0: 陈赫啊。
1: 你去核对这个核对这个，核对我说的问题，不要去想你的事儿。
0: 对。
1: 核对好这个之后，咱们才能定下一步怎么办。你不说你看台账了吗？你台账上多少亩地？
0: 我台账来的有一没是台账，就是那确权证、确权本，不是台账。台账拿来我家，我没看台账去。
1: 你确权本是多少亩地呀？
0: 37.8亩。
1: 那你实际种多少亩啊？
0: 就是这些片儿，就是这些一片一片
1: 的。你自己是不是得量一下一片一片？你得自己得量。
0: 四片
1: 地，你们得量，你得自己量。你自己大多大地？你找明白人给你量一量，摇一摇，你自己得量地才行。
0: 那是哪量去？那咱四片儿，再说咱家哪有那路人啊？咱家没有那路人，就是我是老农民
1: 呢。这个地的事跟孩子讲一讲，找明白人自己量一下吧。要不然你涉及到27年，涉及到还是要涉及到确权的事儿。你家自己有多少地，多大面积，这一块是多少，你自己心里边一定要知道的，好不好？
0: 那我谢谢你了，秦哥。
1: 咱们自己得知道，我要地的话，我得心里有依据。你自己都没量过地，你怎么知道少不少呢？对不对？
0: 那完了，我寻思吧，我一会儿给大队会计打下电话。这会计书记他俩是一个人。我给他打一下电话，我问问他。我是这么抱着孩子，
1: 你先没有任何意义，你自己家你都不量，你给他打电话干啥呀？
0: 我就知道少两垄地，我不知道别的。
1: 我说的话，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您自己考虑考虑。
0: 清楚了，感谢感谢啊！
1: 行，聊到这再见了。你就不量，我说让你量量你家地到底多大面积，你就不量。那你跟人咋谈呢？是不是？人村上说你家地不少，一句话就给你怼回来了，你怎么办？对不对？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刚才有预约的听众朋友，我们还要先可着预约的听众朋友来，导播老师呢会给你打反打电话啊，稍等。导播老师帮我联系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上曹女士，曹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清风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经济不是。就是那个政府补贴的那个房子啊，就是面积不够，补贴那个钱一个月好像是700多块钱，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领的这个补贴的时候，我家这个房子不是面积不够吗？完了那个我这个房子我可以出租不可以？可不可以出租？
1: 私产房那有啥？那是你自己的房子呀。
2: 对，我自己的房子。完了，我不领那个政府补贴吗？我就想问问，就是我要把这房子租出去，他这个影不影响我这个补贴？
1: 你租出去谁也不知道啊。对啊，那不是你自己往外租吗？
2: 对， 我就想怕就是在那个影响我这个补贴，再不给我。
1: 你租出去也没人知道你这房子租出去了呀。
2: 啊，
1: 对不对？
2: 对。
1: 您的意思是，你本身呢是有一套自己的资产房，您正在住，
2: 啊、对对对，
1: 但是因为这个房子呢、
2: 啊、对对对
1: 面积很小，然后你就去想去申请公租，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啊，对 对, 对对，
1: 申请公租呢，然后呢，咱没要房子，要的是补贴的钱，
2: 啊、对对对对
1: 这个补贴的钱呢已经都打给咱们已经领取了，啊、
2: 对, 对对对，
1: 然后你还想把自己原有的这套小房子租出去，再要一个租金，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1: 你是害怕，比如说管理部门发现了，把你的那个，啊、给你的补助取消。他不会直接取消的，他只审核你的收入。
2: 啊，对，审核收入我知道。
1: 对，他只是审核收入，他不会看你这个的，
2: 啊、
1: 因为这就是你自己的房子，就是你自己的房子。对啊，就是你自己的房子。嗯、我们看到的政策就是，你租不租是没有人管你的，
2: 啊、
1: 但是他会看你的收入，
2: 啊、
1: 你的收入打到了你的卡上了，
2: 啊、
1: 那就嗯。是问题，对不对？它就会使你整个的年收入是在增长的吗？
2: 啊，对对对，那我知道。
1: 因为咱们那个全家收入好像是在45000多吧，我记得。
2: 哎呦，好像是，我也不记得。
1: 人均全家收入，就人均年收入好像有个45000一个杠，反正、
2: 啊、对，有一个杠，嗯，
1: 对，有一个杠，只要是没触碰到那个杠，人家不管你的。
2: 那行，
1: 你自己的一个，
2: 谢谢你。
1: 对，那是你自己的一个收入。它指的是啥呢？
2: 啊，
1: 它指的就是。你已经获得的是公租房，就是咱们要的不是钱，咱们要的是房子。
2: 啊，
1: 你要了这个公租房，这个公租房是政府给你的待遇，这个公租房你是不得随意外租的。
2: 哦、那不是我自己的房子，这个
1: 对呀、啊，我刚才就跟您确定了，就是你本身是您自己的房，你自己的房子谁也不限制你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面积小完他给的那个补贴。
1: 对呀、啊，他给你是补贴，但你就是现在你本身所有的条件，你的住房情况。再加上你的收入情况是符合补贴条件的，
2: 嗯、对对对，
1: 然后他下一步再审查，他只审查你的收入，只要你的收入、
2: 啊、对, 对, 对,
1: 对,
2: 对，
1: 只要你的收入还是稳定在这个杠以下的，他就继续给你保留这个待遇了。
2: 啊，对对对，
1: 嗯，而已经获得的那个房子是不能够，出租赚钱的。
2: 啊，那不是我自己的房子，
1: 嗯、所以、
2: 嗯、
1: 我认为是没问题的。而且你租这件事儿本身，他也不审查你的房子呀。
2: 啊，这就审核收入。
1: 管理部门他不审查你自己的房子，人家审查的是政府盖的房子。
2: 啊，对对对，那我不是。
1: 对呀，人家审查的是咱政府盖的公租房，人家会审查的。你这个房子肯定是不能随意去发生变化的，人家会查这个的。一旦查出来了，你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他取消你待遇之类的，是不是？像你自己的房子，谁去查他呀？他不查呀。
2: 对对对，
1: 他查的是你的收入，嗯，
2: 这收入我知道。
1: 行，那好嘞，那咱们就核对到这儿。好，再见。
2: 谢谢。
1: 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他的电话。那问题是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你把它租出去。下一位听众朋友关先生，关先生，您是预约好的啊？四线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3: 你好，庆贺。
1: 嗯，您说。
3: 我爱人嘛，他脑子老不清醒，麻烦你给找个大夫。
1: 老不清醒，头疼不疼？
3: 头疼不疼？
1: 是指
3: 不
1: 清醒，
3: 疼疼
1: 是指头晕还是头昏还是什么状态？
3: 头晕呢、啊，还是头晕？头晕。
1: 头晕是吧？多大年龄了？
3: 70。
1: 70岁，之前有做过神经内科检查吗？
3: 他做过，原来做过就是脑梗。
1: 嗯。
3: 啊。
1: 脑梗方面检查。
3: 对，在别的医院。
1: 有结果吗？是脑梗吗？
3: 是脑梗吗？是脑梗。
1: 那你这样，你上一大二院神经内科挂肖兴军老师。
3: 肖
1: 兴
3: 军，
1: 对，兴盛的兴，对，兴盛的兴，兴旺的兴，军人的军，肖兴军。
3: 肖兴
1: 军，对，一大二院一大二神经内科的。
3: 高兴，肖兴军哈。
1: 对对对，高兴的兴一个字儿，他俩多音字嘛，嗯，那个字多音字。
3: 肖兴军
1: 是不是？对对对，这位老师、
3: 一大二院哈，
1: 对，挂他就行。好嘞，
3: 哎、
1: 嗯，
3: 哎，好，
1: 再见。哎，另外呢，到一大二院呢，还有神经外科郭勉老师，这位呢是治疗偏瘫的。像昨天一位听众朋友说，母亲都90岁了，还去做这个就是手脚啊行动不便的这种治疗，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如果是偏瘫，到一大二院要做这个微创，让郭勉老师去衡量能做不能做。 这个90岁的老人做之前呢，也是郭老师一开始是不给做的啊，就说这么大年龄了，是不是感觉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家属会说呢，家属说跟郭老师讲说，我们不在意术后的效果，只要是能有改善就行，就坚持要做啊。后来郭老师呢也是给他做了，做完之后没想到就效果呢是远超家属的预期。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这个微创之后的效果呢，得结合病患的基本的身体情况来决定，能做不能做或者恢复到什么程度，你们得到一大二院面诊才能决定。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郭勉老师，他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科研方向呢就是和偏瘫相关的，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且很多文章是发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当中，所以这位专家是非常棒的，很厉害的一位专家。那么您到一大二院呢，就去挂郭勉老师就可以了。勉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是帽子头，但写的时候你就写日字的日，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勉。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那个郭，郭勉两个字儿。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他每周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那么出诊的时候你就跟郭老师去聊啊，聊一下自己家的这个病患的情况啊，他是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呀、走道跨框啊，还是这种肢体运动障碍呀、总之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都可以去看。另外呢，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脑瘤啊，这些都可以做微创。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周一上午出诊，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好不好？找他就可以了。另外呢，听众朋友，您家里边这个小孩啊，想要锻炼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锻炼锻炼孩子的口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现在其实口才它不光是一个特长，特长是指什么呢？孩子用这个呢，在学校参加文艺演出，其实更是孩子的技能。所谓的技能，就是孩子在生活当中处处可以用得到的，与人交流用得到，课堂上回答问题用得到。哪怕是未来孩子长得大一点了，参加各种考试的面试环节，或者是未来找工作面试环节，或者是孩子呢以后他自己干点啥，他想要在抖音快手上获得流量，是不是他也要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组织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所以说好的口才能力是打小去练习的，他不是突然之间一天学成的，对不对？他是一点一点通过这种系统的学习和锻炼而形成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让你家的孩子3岁到14岁不同年龄阶段都可以锻炼的，学龄前可以锻炼，有学龄前的锻炼活动，那么上了小学有小学阶段的，就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方法。那么如果呢你想让您的孩子说锻炼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锻炼锻炼孩子的勇气信心，让孩子越来越自信，语言能力越来越强，那么稍后呢你可以跟主持人大增老师联系一下，参加咱们的口才活动，好不好？我说一下咱们主持人大增的联系方式啊，你可以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加微信打电话都是可以的。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加微信，因为你加上微信之后呢，可以跟大增老师呢发微信，可以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视频状态。你比如说呢，孩子最近他读课文呐、或者是孩子表演小的口才节目啊，或者是孩子他的原状态是什么样啊，可以详细的去跟大增老师去聊，好吗？18545820977，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啊。如果想了解一下孩子口才能力的锻炼，18545820977，18545820977。二线听众朋友，二线王先生您好。
4: 先生你好。
1: 你好王先生，您说。
4: 我想问一个不就是低保户吧，他在家完了享受低保，完了是出去打点零工，这件事对低保有没有影响？
1: 那你这个收入怎么办呢？
4: 就是打零工。
1: 是，我就说你这个收入怎么弄啊？你打你这张卡上，打到本人卡上，他这个审核部门会发现的呀。
4: 给现金的。
1: 现金一般就是查不到。现金一般查不到，他看不到。你一般是看你的银行卡转账。
4: 他没银行卡，那就是给。就打零工，
1: 你打零工给现金的话，别人也看不着啊。你这事自己就自己干就得了呗，你我觉得不需要问我呀。
4: 他社区知道了，就问来的，他有个群，社区公安看他这保洁员的群了。
1: 那这不就发现了吗？那人就发现他有收入了。就是被只要被发现，他就是能够有收入的，有收入就会影响低保的，能明白吗？就是已获得低保人员，你再出去打工，你这个工资就是你的收入，这个收入如果被审查到，他会衡量一下收入的总额，会影响低保金的。我跟你讲，是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4: 没有什么流水，啥也没有。
1: 你没有流水，他在群里发现他有事实啊。我刚才跟您说的是，您说的是，比如说我在个人家干个保姆，然后他给我的钱是现金，这个没人发现，没人发现，社区发现不了，就没人去查。你整一个群里边都发现他了，然后谁能替他造假，谁能替他撒谎啊？你是现金，他也是收入啊。低保户打工有收入必算，有收入必查，明白吗？
4: 他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1: 咋不知道呢？你自己说社区发现他在那个工作群里边有他了，怎么就不知道呢？咱不能当别人是。咱们概括讲，我们不能拿别人当傻子。
4: 那我给他低保取消了。
1: 查到他收入了，超过标准了，就会取消的呀。这得看他收入多少啊。明白吗？不是一挣钱立刻取消的。他比如说每半年到一年，他核查过程当中发现你全年收入超过低保线，他就给你取消的。
4: 超不了，一月1000来块钱。
1: 一月1000多还不超吗？一月一千多，低保线才多少钱呢？你打工每个月有1000多的收入，这个收入的钱超过低保线的标准，那就会影响低保金的，审查到低保那就要停发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欢迎大家继续分享，讲您自己的事儿。另外，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咱们预订牛肉酱。这款牛肉酱呢是非常适合大家在家里边吃的，是拌点面条吃啊，还是拌点黄瓜吃啊，都可以的。尤其是天越来越热啊，咱们煮这过甩面条啊，或者是整点黄瓜呀，或者在家里边拌馅儿啥的都用得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久而久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

0: 定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四线听众朋友，四线商先生，商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说，您讲。嗯，
2: 我想咨询请教老师一下子，就是咱们哈尔滨哪家看肛肠医院看的好？
1: 我们没有专门的肛肠医院，我们有专业的，就是专门看肛肠的医生。肛肠方面，您给我讲一讲，它是什么情况？
2: 我去年5月底是不是在，就是咱们就是在广告推销，就是现在肛肠医院做完了。
1: 嗯，
2: 他说我是肛瘘，做完现在还不好。
1: 您上医大一找刘天佑。
2: 医大一找刘天佑、啊、
1: 对，你找他，让他给你去判断，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去看看您上次做的成功不成功、
2: 啊、
1: 或者需不需要再做一次。他呢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
2: 群力呀、
1: 啊、对，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然后你挂科室呢，你挂普外科，挂刘天佑。
2: 普外科刘天佑。
1: 对，
2: 周二在南岗区院，是不是南岗？
1: 南岗医大一，南岗医大一，
2: 南岗医大一，
1: 然后周三在群力
2: 医大
1: 一，嗯，
2: 在群力医大一，
1: 对，都是医大一。医大一现在不是有那个不同院区吗？嗯，
2: 啊，对，刘天佑是不是？
1: 对，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嗯、
2: 挂普外科，
1: 挂普外科，只要你见到他，你就说是咱听众就行，嗯，让他好好给你看看，行不行？
2: 好，谢谢、
1: 嗯、行，别客气，好，再见，哎。刘老师呢是知名的普外科专家，除了看便秘痔疮啊，还可以看什么呀？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尤其是呢，在近期召开的省内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包括呢，他在这个结直肠领域是在省内非常知名的，而且呢，像他擅长做一些疑难手术，因为他每年手术量很大嘛，手术患者很多，所以呢，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而且呢，像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关注的。像 TEM 治疗术这种新的手术方法他也掌握，所以呢，您家里边病患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都到医大一去找刘天佑，医大一找刘天佑，周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诊，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他一周呢出诊2次，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跟他提我提庆贺，你就说呢我是庆贺的听众就没有问题了，好不好？这是医大一啊，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好了，听众朋友，您呢家里边有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肠癌、直肠癌，就找他就可以。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哎，我记得昨天有一个手错的，好像什么那个咱没给回啊。一会儿我想一想，各位听众朋友，我想起来他是谁，我给他回电话的啊。三先生，桑女士啊，桑阿姨你好。三线，桑阿姨电话接通了。血管外科这位，您不讲话，电话切走了。血管外科，你要是看腿，血管外科上医大一找韩志阳啊，提我就行，好不好？没问题的啊。再下一位，我要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五线上梁女士，梁女士排尿的问题是吧？你好，不讲话，电话也要切走了啊，这没有办法等大家。
3: 您不讲话，电话切走了。血管外科，
1: 四线上李先生把收音机调一下，到您了。李先生不讲话，您也要切出了，因为您在那边听收音机影响咱们节目进程啊。我给你电话切出了，你重新往这边打就行了。再下一位，请进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您好，二线张女士您好，您说。哎，
4: 你好，庆贺。
1: 嗯，
4: 我
1: 离身旁收音机稍远一点，听我说话，离收音机稍远一点，用电话讲啊。
4: 啊。
1: 嗯。来吧。嗯。
4: 我的脑袋是那个，就是太阳穴那个上边那嘎、就是疼，我说话说不了多少，现在就是不像以前，那个说话费劲，太阳穴还有脑门儿，还有脖子就是 净注意。

0: 右边的胳膊手不好使，嘴说话费劲。就是说话可费劲了，不是说，哎呀，说不清了。
1: 头现在特别疼吗？
0: 啊，它疼，那个
1: 非常疼、
0: 就
1: 是、
0: 是
1: 吧？嗯，行。您这样，您上，我跟你联系完医生了，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内科李磊。
0: 李磊啊。
1: 对，神经内科李磊，好不好？
0: 那明天我明天去呗。
1: 您尽量还是提前查一下他的触诊信息，查明白再去，别扑空，好不好？我把名字告诉你，医大二院神经内科李磊啊，李磊。
0: 李磊啊。
1: 好，再见啊。
0: 那个
1: 您讲，哎，您说、
0: 那个、怎么挂号啊？
1: 跟家里年轻人讲，所有挂号的事我不管，我只给你医生的名字啊，你得自己挂
0: 啊。
1: 哎，
0: 李磊，
1: 对，
0: 李
1: 磊，一大二的
0: 李
1: 磊，对，木子李，好，
0: 行，
1: 好，再见啊，
0: 然
1: 后想要报旅游的听众朋友，我建议你们啊，你现在马上报山东游。一定要在今天或者明天把名报上，因为山东游咱们要调价了，山东游马上要调价，就是同样的一个团也要有两种价格，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是飞机票的涨价，这个是咱们合作的旅行社呀、旅游公司，它控制不了的。你看，咱们今天接到这个通知，这个16号凌晨呢，随着这个飞机票整体价格的上涨，那么咱们的优惠呢，到15号就要截止了，15号就要截止，就要给大家出机票，所以呢，今天明天是集中报名的时间，15号就要出机票，那咱们这个山东游呢，最后还有大概六七个位置就全面截止了，它是一个20多人的小团，所以听众朋友想要报山东旅游啊，这个行程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因为2599能够去到国家五 A 级景区五岳之首的泰山，还能到五 A 级景区到这个三孔去看一下，就是我们说天下第一家孔府、孔庙、孔林去看一下。另外，五 A 级景区趵突泉被称为天下第一泉，去看看。五 A 级景区刘公岛在这儿呢，能够看到的是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呢，能够看到北洋海军啊、甲午战争为主题的历史，还可以呢到五 A 级景区蓬莱阁去看一下。你看多少五 A 级景区啊，还有大家喜欢的青岛的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另外呢还有大明湖，除此之外呢还有威海的火炬八街，除此之外呢能够打卡布鲁维斯号，这是一艘沉没的巨轮，所以这个行程当中呢是非常适合大家去玩的，你是登山呢、看海呀、看文化呀，这都有的啊！齐鲁风光八日游，济南加泰安加孔府、孔庙、孔林加青岛加蓬莱加上威海啊，这是整个的这个行程啊，整个这个行程2599。所以喜欢看海的、喜欢登山的、喜欢吃鲁菜的、喜欢这个济南风光的，都可以参加这个行程，好吗？就说这么多了，马上要涨价了，2599是这两天的报名价格，16号开始这个团就要涨价了，所以你一定要在今天明天把这个名报上才行，好不好？一定要在今天明天报名。好了，那我就说一下咱们的报名电话吧，找海兰就行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占用大家时间了，你们自己问海兰，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可以加微信啊，也可以打电话，都行的。您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然后你加上海兰微信呢，你在海兰微信当中看一看他发的一些信息，因为海兰呢是咱们之前的旅游节目主持人嘛，他会把各种旅游信息编辑好文字和照片，发到他的朋友圈，这样你看起来很方便啊，比我在节目当中介绍要直观的多。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二线张先生看膝关节是吧？张大叔您好。
2: 对，你好，陈生。
1: 膝关节，您上医大一看一下刘宁。
2: 我也常听节目，我一猜就是刘宁。这个 这膝关节就是咱们节目就是最好的这个大夫了，是不是？
1: 我们没有，我们不谈哪个医生是最好，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能联系到的治病专家，就是刘宁，医大一刘宁啊。
2: 在医院那个地上挂号，完了就去了呗。
1: 对，你到时候发现他患者太多了，你到时候还得排队啥的啊，提前最好提前晚上挂号啊。
2: 到时候回你啊。
1: 对，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大叔啊。
2: 我还有一句话。
1: 哎，您说。
2: 我对。这个节目对咱老百姓确实有很大的好处，能解决很多问题。咱们希望这个节目的时间再长一点儿。希望广播的听的再面广一点儿。
1: 好的。
2: 再希望这个广播电台给你权力更大一点儿。别的不多说了，老百姓非常谢谢您。
1: 谢谢您，
2: 谢
1: 谢您，谢谢您的支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在。三线问血管外科桑阿姨您好，桑阿姨电话接通了，导播老师给你翻打电话了，您不讲话，我这第二次连您了啊，那我电话就要切出了，抱歉了啊，电话要切出了。下一位五线上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清鹤老师，我姓我是那个我吧总听你的节目，我是那个有点便血，妇科我也看了，彩超我也看了。我就完了，都没啥毛病，我就怀疑是肛肠那个。
1: 哦，那您上医大一挂刘天佑就行，医大一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刘天佑，他是专门看结肠、直肠、肛肠。普外科的专家有的不是看乳腺吗？有的比如说看肝脏，然后有的是看肠，就他们分的非常细。这刘老师。
3: 刚才我听你说了，说今天出诊呢，
1: 今天在群里医大一出诊。
3: 我今天去行吗？下午。
1: 那你就得抓紧了，现在就得出发了。
3: 啊，我现在就去，完了我就到那嘎取你的名字呗，清鹤老师。
1: 完全没有问题，稍等，您稍等我一下。
3: 是不是行哈？
1: 肯定没问题，
3: 哎、
1: 但是我先看看他那个信息啊，我怕您今天临时出发扑空啊。稍等我一下。我稍等，我马上。
3: 哎，好好，谢谢啊，好。
1: 我马上。
3: 哎，好好好。
1: 稍等一下啊，稍等，正在看啊，稍等我一下啊。
3: 好的。
1: 我害怕您临时去不行啊。
3: 啊？
1: 我害怕您临时去，我害怕今天约满呢。今天看不到他的出诊信息啊。
3: 啊，今天看不到的信息啊。
1: 对的呀，我怕您今天去不行啊，
3: 怕扑空了哈。
1: 对，我怕您扑空，我再帮您确定一下。
3: 哎，好，谢谢。
1: 最后再帮您看一眼，万一要是扑空，他要是下周出诊咋办呢？
4: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社会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

0: 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一种病毒啊，说90%以上的成人都携带这种病毒，有四类人格外要当心。什么病毒？现在这个季节最容易得到的就是带状疱疹病毒。说到啊，带状疱疹，很多人是为之色变。哎，它被称之为最终皮肤病，约三分之一的人一生至少会患一次。那么哪些人是带状疱疹的高危人群？怎么样去科学预防带状疱疹呢？我们今天一起去学习一下这篇文章。首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呢，俗称缠腰龙或者是串腰龙，还有地方呢管它叫蛇盘疮，是一种常见的病毒感染性皮肤疾病。皮肤表面以红斑水泡为主，一旦发作疼痛难忍。专家介绍说，90%以上的成人体内都潜伏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带状疱疹呢，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在早期或者第一次感染的时候，由它引起的疾病叫水痘，主要患病人群呢是儿童。这个水痘痊愈之后啊，病毒依然会长期潜伏在体内。等到成年以后，当抵抗力下降，营养不均衡，你的抗病毒能力减弱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无法镇压住体内的病毒，这个病毒就会再次复活，由它引起的疾病就叫带状疱疹。即使儿童期没有得过水痘的人，也可能是隐性感染者。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感染途径啊，有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两种。所以啊，我们要来学习一下，了解了解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如果你身上出现了这两种症状，千万别大意，警惕这种所谓的比较缠人的带状疱疹。首先第一个症状就是疼痛。带状疱疹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出现混合性疼痛，包括局部神经痛与炎症性疼痛。绝大部分患者会有刀割样、火烧样、针刺样的疼痛。当这个疼痛啊非常剧烈的时候，可以这个接近分娩时的疼痛，你想得有是多少倍呀？这样的疼痛出现之后，需要赶紧就医，确认一下是不是带状疱疹。第二种就是皮疹，这个症状也要关注。带状疱疹的体征呢，表现为皮疹，患者的就会出现一堆一堆非常小的水泡，呈带状分布，常出现在腰部、胸部、腿部等等这些部位，也可能出现在脸上等其他任何部位。一旦破溃，就会形成大面积溃疡或者是糜烂呢。有人啊，就是说到这个过去尤其是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岁数大一点的就说了，说我听我家老人说这个带状疱疹呐，缠腰一圈就会致命，这是真的吗？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解读啊。带状疱疹一般单侧发作，不超过身体中线，也有两侧同时发作或播散发生的情况。但是这个带状疱疹呢，围成一圈也不代表一定会危及生命啊，这两者它没有相关性。但是出现带状疱疹之后，

却不能拖着不管，任何一种感染，它是一种病毒啊，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都有可能危及生命的。这一听好多人又有点害怕了，但是呢咱们也不要这个太过于的去恐慌啊。虽然说我们成年人身体上都携带这种病毒，但是你只要自己的免疫力强，自己的抵抗力强就好了。有四类人群是容易患带状疱疹病毒的啊，容易患带状疱疹的。那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哪四类人需要提前的防范一下。比如首先是50岁以上的人群，50岁之后啊，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抗病毒能力也会下降，体内存在的这个病毒就会趁机去攻击我们的人体。所以呢，50岁之后，带状疱疹的发生率就会逐渐升高。第二类人群就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没到50岁，但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比如说肿瘤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和其他疾病的患者，由于抵抗力比较弱，容易被潜伏的病毒攻击，增加带状疱疹的发生概率。第三类人群就是精神压力较大的人群，带状疱疹呢，同样可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这类人群往往精神压力大，或者受焦虑、抑郁、难过等不良情绪的影响，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抵抗力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就容易被潜伏的病毒所攻击，增加带状疱疹的发生概率。第四个就是过度劳累的人群，过度劳累也会使抵抗力下降，比如说经常熬夜，可增加带状疱疹发生的概率。所以啊，这个专家有一些提醒，一旦感染上带状疱疹病毒了，发作了，我们要抓住黄金72小时。来看看啊，怎么个抓法。专家提醒，治疗带状疱疹早期干预至关重要，千万别拖着不管，在皮肤症状出现之后的72小时内进行规范抗病毒治疗，是控制病情的关键。带状疱疹并非忍一忍就能扛过去的，尤其是发生在胸背部的带状疱疹，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在确诊带状疱疹之后，使用足量的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来杀灭病毒，才能把它对人体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带状疱疹治疗不及时，可能会有引发一些后遗神经痛，这种疼痛持续时间就比较长了，可能会长达几十年呢，严重降低生活质量。而 95% 以上的成年人在得过一次带状疱疹之后基本不会复发。那说从来没得过的也不要恐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呢？有两个提示。第一，一定要保持抵抗力。带状疱疹的诱发因素有休息不好、紧张、精神压力大等等，所以你要想预防带状疱疹，就要尽量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同时呢，要适当的去锻炼身体，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心态平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让抵抗力处于正常状态，增强抗病毒的能力。第二，

啊，接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啊，不能接种疫苗的这个人群啊，带状疱疹疫苗，首先以前接种疫苗之后发生过严重的过敏反应的人群不能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另外，带状疱疹正在发作期的患者需要等发作期结束而且症状消失之后才能够接种疫苗。第三，就是免疫抑制人群不能接种带状疱疹疫苗。第四，就是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或者是其他凝血功能紊乱的患者不可以接受啊接种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大家记住了吗？你看啊，现在这个季节不光是带状疱疹病毒啊，什么呼吸道合胞病毒，好多人都不知道嘴上起泡啊，以为是上火了呢，其实它是一种单纯性的疱疹病毒。还有一些人过敏，对不对？这段时间啊，这个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皮疹、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都非常的多。归根结底，你看专家给大家的提示，首先要均衡营养，对不对？增加我们饮食当中的营养，让你的身体不缺营养，你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不管是感冒病毒啊，还是这种带状疱疹病毒，你都得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去抵御它，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啊，富含蛋白质物质的一些食物，咱们得多吃一点，对不对？咱们得让身体呢均衡营养起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推荐呢，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好吃的，让您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大餐的感觉，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过去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说过德州扒鸡，对不对呀？但是你只是听这么个名称，等你吃到嘴儿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了。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这个特别合适。我们的团购专员是因为现场啊，几位团购专员真正的试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到这个是真的好，然后呢，加大了力度，给大家谈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谈回来的一个团购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首先，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被纳入御膳系列，谁没听说过德州扒鸡呀？都听说过，但是你吃到过真正的德州扒鸡吗？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这款啊德州扒鸡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就是生鸡的时候是2斤的，然后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和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就是你轻轻的一抖。啊，一抖了，轻轻的戴上手套一抓过，那都骨肉分离了，啊，是那种五香口的啊，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食冷食都可以。咱老一辈的都知道德州扒鸡好吃，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德州扒鸡那是鱼龙混杂啊，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很多商家为了压低成本，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的柴鸡，用碎皮渣子去拼整鸡啊，或者是乱加一些这个味精、香精、色素、防腐剂，吃着齁咸发柴，肉质还挺紧的，还难嚼，对不对？不仅没有新鲜味儿，还不健康。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推荐大家这款德州扒鸡啊，真正的零添加纯老汤，非遗工艺，最关键的就是来自山东德州地方名优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很出名，因为这个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啊，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去保驾护航。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那种，而且咱们绝对去拒绝速成鸡，拒绝病鸡，拒绝碎鸡。打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都是特别喜欢的，放心去吃的清真的柴鸡。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鸡绝对是好鸡。德州扒鸡的这种工艺大家也知道，对不对？肉质特别的烂乎，非常的好吃，味道是五香口的，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会特别喜欢吃。关键问题，它是塑封真空包装的，开袋就吃，常温保存啊，也方便携带，上哪儿去啊，出去这个野餐啊，郊游啊，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它是真空塑封包装。

0: 装的，开袋就吃。一袋是600克，600克里边没有汤啊，就是一只鸡。600克是多少？1斤2两呗，对不对？平时买这一只得50多块钱德州扒鸡，你上网去查啊，就是它再优惠，一般就是达到真正品质的高端的真正的德州扒鸡，你在某宝上都得是100多块钱一只。但是如果说啊，你去查那些小商小铺不出名的那些，咱也不敢确保它是不是柴鸡，也得50多块钱一只呢。但是今天你看看，听一听我们在节目里边这个价格得有多合适。正常是228块钱一组六只，228块钱一组六只就已经非常便宜了吧？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买六只赠两只，也就是说228块钱八只德州扒鸡，1斤2两装600克的。啊，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都没有任何问题，一个月吃一只鸡不足为过吧？啊，生产日期非常新啊，228块钱八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才20多块钱一只真正的德州扒鸡，我们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到咱们的这个团购现场的，大家就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我一边说啊，喜欢吃鸡的，喜欢吃德州扒鸡的，喜欢平时吃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啊啊。说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为什么？因为两条腿的是属于白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啊，不会摄入到人体里边那么多的过多的油脂和脂肪啊，对不对？所以这两条腿的德州扒鸡很值得我们大家去选择，不管咱家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人组成的家庭，因为它太方便了，开袋就吃啊，20多块钱拆开一袋，又酥又软又烂的啊，德州扒鸡以柴鸡为主要原料的。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就打电话订啊，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来报名预定。今天是228块钱八只的德州扒鸡，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太合适了，你自己上网查查，真真正正的高端的好的用柴鸡做的德州扒鸡都啥价，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有多合适了。稍后我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电话啊，大家打不通就多打几遍，因为电话会非常热。欢迎二线的齐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 我想问问咱们这一只鸡一斤多吧？
0: 没错啊，1斤2两就是熟鸡，净重是600克啊，生鸡这只白条鸡是2斤的呢，做熟了之后是1斤2两啊，600克的。
2: 清真的是不是？
0: 没错啊，它是清真食品啊。
2: 哦，那行，那啥，
0: 就是连炸这个鸡不得先炸一下再卤吗？炸的都是素油炸的，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怕吃油大的，平时血脂这个血糖都挺高的，想控油的，这个鸡可以放心的吃啊。
2: 哦，明白。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3: 啊，这德州扒鸡好像是老牌子了，多少年了？
0: 当然了，40多年了，好多人的，你就咱家的，咱的父辈母辈，他们最了解了，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很少有人吃到真正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扒鸡。这回您品尝品尝，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过来的，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厂家不可能给自己作假，对不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给您报上名了。
3: 鸡合多少钱啊？合
0: 20多块钱呗，228八只，20多块钱一只，多合适啊！啊，
3: 那就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啊。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3: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哎，别客气，货到再付款。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张先生您

0: 张先生，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五县的周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哎、德州扒鸡，是不是、啊？
1: 对对，给家里老人吃，牙口不好吃，这鸡肉什么正合适，我觉得。
0: 对。而且还好消化，这个鸡肉贼烂乎，完全放心。就是你这个热着吃也行啊，凉着吃也没有任何问题。戴上手套，给它一撕开，都不用说撕开，抓过抓过，它就很软烂了啊，就碎了，非常非常好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咱这是德州扒鸡是吧？
0: 对，没错，而且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2: 啊，以前的时候总是别人给我订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您要是吃过，您自己一吃就能辨别出来真假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这个德州扒鸡呀、啊？张女士，好吧，尾号是83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你是上人家串门啊，还是自己在家吃啊？放心的吃吧啊，特别好，特别不错。五香口的，小孩老人都能吃，没有辣味儿啊，特别烂乎。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咱们这个扒鸡是买六赠二，一共八只是吗？
0: 对，买六只赠两只，原本228块钱就是六只，可能以后厂家也要恢复228六只的这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才是团购价格，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因为刚刚开始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广嘛，所以这个推广价又要问他要了两只的赠品，赠那两只和买那六只是一模一样的，就等同于228，到手的是八只，每只都是600克一斤多的啊。
4: 哎，好，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合适，贼合适。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6: 哎，您好，咱这。德州扒鸡，我这好多年前坐火车上青岛的时候，然后买过，在那个车站。
0: 对呀，它是山东特产呢。啊，
6: 对对对，
0: 你在那儿可能买到正宗的，对对对，那可贵了。那你要是在那块儿、
6: 啊，
0: 对，那价格非常高。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你尝一尝，这是正宗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运到我们这儿的，大家完全放心啊、哦。哎，
6: 好
0: 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啊。228块钱买六赠二，就一共是八只。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打电话可以不用去山东了啊，省了机票，省了火车票钱了，直接就吃到我们给您运回来了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啊，里边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八个月，常温储存八个月，228块钱八只，多实惠呀！啊，啥时候家里边不愿意做饭了，你可以直接撕吧撕吧，就是一只鸡啊，这一大盘啊，对不对？600克的一大盘，或者是说啊，咱们想炖点土豆。炖点蘑菇，炖点粉条啊，人家那个扒鸡的味儿也特别的香，是五香口的啊，不用炖时间太长，因为它本来就已经非常的烂乎了啊。你可以把那个土豆和粉条都熟了之后，再把咱这小鸡搁里，或者添点汤，直接就啊扔里边点那个啊蔬菜，那就是鸡汤啊。你自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你也做不了这么烂乎，因为这个鸡，第一，你看是柴鸡，柴鸡平时咱自己做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肉质太紧实了，做不咋烂乎吧，你尝尝人家这个，人家这个贼拉的烂乎，而且不是那个速成鸡，速成鸡那个鸡肉那大白肉啊，吃着渣不约的，是不是不好吃啊？你尝尝这个柴鸡做的真真正正的山东德州的这个德州扒鸡是啥样味儿，你就知道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228块钱一组，是八只，一共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
7: 咱这个德州扒鸡是买六赠二是吗？
0: 对呀、啊，没错啊，一共是八只啊。
7: 啊，那给我来一组。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如果说啊，您30年、20年啊之前去过山东出差，那你都知道啊，山东的特产呢、啊。德州扒鸡是山东的特产呢、啊、对不对啊，好多人到山东之后一定要带回来一只德州扒鸡，但是啥价格啊，那个时候30-40年之前那就40-50块钱一只啊，可贵了。您品尝品尝咱们今天这个直接从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运过来的真正的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你品尝品尝，合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那种啊口感非常的纯正地道啊，前调是卤香醇厚，中调是肉香浓郁，后调是回味悠长，加热吃也可以啊，或者是说直接冷吃也可以，开袋就吃，又下饭又下酒，哪顿家里边菜不多了用它加个餐呢 啊或者是亲朋好友上谁家串门啊，带着一份礼物都特别合适，对不对呀。中国人讲究过什么节，年节假日的时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啊，桌子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对不对？大家有这个传统吧？为什么？寓意着大吉大利嘛，谐音这个鸡就寓意着大吉大利。所以年节假日的时候，咱们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节日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只整只的鸡呀、啊、对不对？这个德州扒鸡首先是柴鸡，口感味道非常好啊，大家可以自己品尝一下就知道了。关键问题价格太便宜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八只啊，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数量不多，它是季节性的产品，不是啥时候都能订上的。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5: 要给我来这
0: 一组德州扒鸡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8: 哎，你好，咱这是个从德州直接发过来的吧？
0: 没错啊，山东德州直接从厂家发到咱们团购现场的啊。
8: 哎，我当兵前在那个德州附近，完了每次回参加都是给老人带点。
0: 没错啊，
8: 特别愿意吃。
0: 它不仅是德州的特产，这个德州扒鸡不仅是德州的特产，它是全山东的特产。对，你看咱们上山青岛啊，上济南呢、啊，是不是到处都能看到卖德州扒鸡的呀？是不是？
8: 对
0: 对，非常不错。
8: 老人这时候现在岁数大了，都牙口不好，吃德州扒鸡特别好，特别好。
0: 还是那句话，他得吃肉，他不吃肉，他没有蛋白质摄取来源。但是呢，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第一它是红肉，脂肪含量比较高，容易吃到这个血脂血糖和血压都容易高了。再一个就是不软烂不好嚼，对不
8: 对
0: 啊，这个扒鸡你让家里老人尝尝吧，特别好啊，给您报上名了。
8: 好的，那个骨头都能吃。
0: 对呀、啊、它就挨着肉的，挨着肉边上那个小骨棒那个头那块，咬不咬不都挺酥的了。那可不呗啊，非常烂乎，完全放心啊。
8: 老人特别喜欢吃、
0: 啊、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你尝尝咱这是正宗的。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
9: 主持人。
0: 哎，
9: 那我问一下，要订就得订一组是吧？
0: 对对，咱们是买6只赠2只，228块钱一组，是8只啊。
9: 我就是担心什么意思啊，就是这8只啊，就是搁在凉台能不能
0: 常温储存8个月没有任何问题。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对，可以呀、
9: 啊、
0: 没问题的，不让太阳晒着就行啊，叔叔啊，不让太阳晒着就行。
9: 订一组吧，
0: 订上了。哎，二线的钱先生啊，手机尾号是53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啊，山东德州正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8只，多合适。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今天这美食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来自山东德州的正宗德州扒鸡。为什么说它很正宗啊？就是第一，我们只发山东德州这个厂家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严格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的。你平时在网上买呀，是在哪儿买呀？很多人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吃着味道也不好，反而坏了名声，说哎，德州扒鸡也不咋好吃啊。你尝一尝咱这个你就知道了啊。这其一，其二是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拼碎鸡。另外它是真正的非遗工艺，真正的老汤慢卤，真正的整只散养柴鸡，所以你吃的是放心熟食，品的是百年非遗的味道。懂品质的认正宗的德州扒鸡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价格你就闭眼入吧，赶紧抢吧。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二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那个麻烦给我订一组
0: 德州扒鸡、
2: 那个、
0: 哈。好、
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
2: 哎，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
2: 哎，
0: 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初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德州扒鸡哈。
0: 对，没错啊。
4: 哎，啊，我原来买过，在那个德州那边带回来的，但是后期再想买，在京东看可贵了。
0: 当然了，某宝某东都有卖的、啊、就是你要找到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没有特别便宜的。你要是图便宜买到的，它就不是正宗的，不是正宗的你吃着根本它就不是那种口感啊，味道也不一样，它鸡的原材料它都不一样啊。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就是上山东，你上德州出差的时候，你到当地去买那个德州扒鸡也没有特别便宜的，就它本地没有运输费也没有特别便宜。为什么？第一，它的鸡的原材料得是好的，真正的散养的柴鸡。第二，就人家那个整套工艺下来啊，它这个费用它也会有一定的费用，对不对？所以你在当地买也没有那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很多人贪小便宜，在网上买的这个那个的，回来一看不是那样的味儿，说哎呀德州扒鸡也不好使，其实是他买到那个是不正宗的德州扒鸡，你明白吧？就是这意思啊、哦！你要吃过的，我就不用跟您多说了啊啊！就是您在当地买的那个味儿啊！好嘞，预定成功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
0: 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6: 咱们那个扒鸡怎么卖的？
0: 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一组是228块钱，原本228是六只，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呢加赠两只，跟您买的那六只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228块钱到手八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非常非常合适啊。
6: 啊，你给我来一组啊。
0: 好嘞，
6: 两只
0: 啊，给您报上名。
6: 市面卖的不太一样。
0: 对，你看有朋友给您带回来，感受过是不是？那您就知道了，
6: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哎，预定成功了，228块钱就等于送给您到家送到手的是八只，常温储存8个月，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清真食品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就连这个做鸡的这个过程啊，不得先给它这个过一遍油，绷一下皮儿吗？就这个都是用素油炸的，所以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想要这个控油控糖的，想要吃少一点油的，那你就品尝品尝咱们这个清真食品的德州扒鸡啊、哦，非常非常的好吃，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就是牙口不好的，有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了，海兰，那这个烂乎嘛，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讲，你就知道了啊、哦。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一单订一组
0: 德州扒鸡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预定成功了。就是你是出去玩啊，上谁家串门啊，家里边来客人了，或者平时不愿意做饭，还想吃点肉，吃点香的呀，那开袋就吃，多方便呐，对不对？贼拉的烂乎。我告诉大家啊，就它非常适用的人群，就是第一，平时比较愿意吃那个卤味的，追求那种正宗的特产啊，想吃德州扒鸡还怕买到假货的，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第二，就是咱家里的老年人，老爸爸老妈妈。

0: 啊，平时牙口不好啊，想吃点软嫩的肉食的，你不能光吃素啊，不光吃这个软乎的，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补充的蛋白质啊。现在这个季节补充蛋白质多重要啊！你不均衡营养，不吃点肉啊，体内一点这个蛋白质都没有，那不免疫力低下吗？这个病毒那个过敏的不都来了吗？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对不对？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吃肉，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选择白肉肯定要比红肉强，两条腿的肯定要比四条腿的强，所以这个德州扒鸡我特别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四线的卢先生，手机号是5659，预定成功了，
1: 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给我订8只。
0: 八只，咱们是一组啊，买6只赠2只，一共就是8只，给您送到家，228块钱，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抢，我告诉大家，这个德州扒鸡是季节性的产品，就是不是啥时候听我们节目或者啥时候想订这个德州扒鸡了，说哎呀我这回买到了一组8只真好吃啊，我七大姑家送一只，八大姨家送一只，父母家一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家就各家一只，没等吃的这个怎么样呢，吃的甜嘴巴舌的，用他们的话说，哎分吧没了，下次再想订你都订不着了。为什么？因为咱们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都可以随便订，啥时候都有的啊、哦！只是现在你赶上了，在我节目里边，今天幸福味道跟大家去分享了啊，贼拉喷香的，就是德州扒鸡。真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德州扒鸡吃凉的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你要带出去吃，原来有的时候我带到单位，我们单位的这个小伙伴一起分享的时候，就抓吧抓吧，一人撕吧一块。你要在家里边，你稍微给它热一下，蒸一下也行，用微波炉稍微打一下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戴上手套一抓，那里边那个肉啊都稀烂稀烂的，那皮呢，把油炸出去了，用素油给它炸完之后再进行再卤的，油炸去出去了，皮一点都不腻，还贼拉的香啊。所以说喜欢这个补充点蛋白质，平时愿意吃点鸡肉的卤味的，你尝一尝这个鸡太合适了啊！那家里的一道硬菜不说了吗，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家里餐桌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呀、啊，寓意着谐音梗嘛，大吉大利嘛，是不是？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2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德州扒鸡，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4线的陈女士您好，
4: 哎，您好，
0: 哎，
4: 要订一份
0: 啊，一份德州扒鸡，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就用普通的那个速成鸡呀、啊，那肉白不呲啦，渣不约的，一点也不好吃，对不对啊？知道这个鸡肉有营养，补充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的，但是它不好吃，咱也不愿意吃啊，你也做不出来那个味儿来呀、啊，对不对？咱这个不是速成鸡，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啊，真正的散养柴鸡。但你自己在家里边去炖那个啊，你说你炖它一大锅啊，吃不完，上顿剩，下顿热的，对不对？咱这个呢，一只是600克，1斤多的，撕吧撕吧，全家人一起去吃，哎，啃着还挺香的。哎，我跟你说啊，我就啃着那些小爪子呀，啊，包括那个小肋骨条上面那个小肉小肉肉啊，才真正的更加的有滋味的啊，而且肉质非常软烂，特别的香，大家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它是整只的，才228块钱啊，8只1组，才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呢，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送人，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孝敬爸妈都少不了这一份礼物啊，多合适啊！真正的德州扒鸡，省了你上那个山东花那个机票钱火车票钱啊，咱没时间去山东，就来一份山东德州的正宗非遗扒鸡给咱爸咱妈尝尝，不好吗？还有一些这个上班族学生党想要露营的野餐的，那开袋就吃，又节省时间又好吃啊，对不对啊？聚餐的时候家宴的时候，我跟你说啊，要有愿意喝点小酒的，那你就把这个德州扒鸡咔一撕开啊，就慢慢吃慢慢喝吧。 说家里菜儿不够了，没有肉菜，咔一拆袋就是一个肉菜，一个大菜呢，对不对？哎，配料比较干净，没有。

0: 什么添加，这是一种健康熟食啊，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就是山东德州直接给我们发过来的，没有中间商、代理商、经销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它是整只扒鸡啊，整只的扒鸡一组八只才228块钱，开袋就吃，特别的方便，而且人家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是做不出来的，人家啊就是它的几道的工序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就说人家配上16味天然的这个调料，秘制老汤，就怎么做出来的咱也不会，咱要会做我在家里边也能做了，咱自己做不出来那种味儿，你品尝品尝就知道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八只啊，咱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就定不了了，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预定，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我知道了，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你们自己打电话报名啊！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德州扒鸡我觉得是太适合吃了。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贼拉的烂活啊，特别的软烂，不塞牙，你放心的吃，自己在家里边做的那个不烂活又塞牙，而且你用那个速成鸡做的那个肉质不好吃，扎不约的，是不是啊？啊，吃到嘴里就像有一团的渣子似的，嚼不烂，难以下咽的，还挺噎得慌的。你尝着咱们真正的非遗的正宗的德州扒鸡，从山东啊直接运过来的，给您送到家，你感受感受就知道了。228块钱八只啊，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才228块钱。你们自己打电话，我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的问题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喂。
0: 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德州扒鸡呀？
3: 啊，是。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228，给您送到家8只，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4: 对，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228八只，每只都是600克的真空塑封包装，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啊。走亲访友串门啊，咱家来个且来个客啥的，对不对？多好的东西啊，而且特别烂乎啊，它是5香口的啊，老人小孩都能吃，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5香口的，特别烂乎啊，有的地方小骨头都酥了，大家完全放心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订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等到我节目结束之后都订不着了啊，它是季节性产品，自己打电话去订，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啊。有人问到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吗？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呢？啊，刚才听了一半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啊，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要前胸后背要起疹子了，会不会是带状疱疹的前期呀？一会儿啊，人民网健康频道有一篇文章，我再跟大家去普及普及，咱们一起学习一下啊！订扒鸡的赶紧打电话，节目结束就订不了了。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哈。
5: 订德州扒鸡。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0: 228块钱，8只德州扒鸡，1斤多的呢，贼合适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来，我给大家去普及这么一个常识啊，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到底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认为带状疱疹是属于老年病，那为什么你了解了解你身边的有一些年轻人30多岁40来岁的也得过带状疱疹呢？啊，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是带状疱疹？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我就不再过多的去赘述了。带状疱疹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我们来学习一下。带状疱疹的典型症状就是单侧带状分布集群的水泡，因为同时侵犯神经，它会导致部分患者感受到患处是什么感觉啊？烧灼感、电击感、刀刺般的疼痛，你想得多遭罪呀。所以为什么要均衡营养提高免疫力呀？不仅是预防这些病毒啊，不仅是预防感冒病毒啊，你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它也是一种病毒啊，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啊。经过研究显示，有9%到34%的带状疱疹患者在皮疹消退之后仍然会感觉到神经痛，而且留存时间会比较长，你说遭不遭罪？带状疱疹是怎么引起的？带状疱疹和水痘的罪魁祸首都是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叫 VZV 病毒。它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疾病。就儿童时期感染这种 VZV 病毒的话，通常会患有水痘。30%的人并没有发水痘啊，为隐性感染。水痘痊愈之后呢，病毒就会潜伏在神经节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长时间劳累、感冒、营养不均衡、机体免疫功能下降，这个 VZV 病毒呢就会再次复活、复制，引发带状疱疹。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说刚刚你海兰你不说了吗？啊，大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呀。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什么？熬夜过度，缺乏锻炼，营养不良，导致生活这个习惯所导致的。说现在人群哪能营养不良呢？偏食、挑食、减肥，对不对？所以机体免疫力下降就容易诱发潜伏在体内的带状疱疹病毒，所以感染。带状疱疹到底会不会传染啊？仔细听好了，带状疱疹病毒患者的疱疹液内含有 VZV 病毒，它会传染给没有出过水痘或者没有接种过水痘疫苗的人，感染之后就会出水痘。所以如果得了带状疱疹，疱疹结痂之前一定要避免接触啊。刚才还说了，得了带状疱疹怎么办呢？积极配合治疗。带状疱疹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出现的神经痛。所以治疗的目的是防止神经痛啊，所以需要及时就医，给予足够疗程的抗病毒、营养神经及镇痛的药物去进行治疗。目前为止，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治疗效果有限。接种疫苗是经济有效的特异性预防手段，就是你带状疱疹过后那个后遗症，那个神经痛啊，就是治它也会很疼，不是说的你去医院打了个什么针呐、啊，用了个什么药啊，它就立马不疼了。这个如果家里边有老人或者身边有兄弟姐妹年轻人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的，大家都知道会疼很长时间，真的非常遭罪。所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光是让您吃鱼虾蛋奶啊，这些这个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不仅仅是这些，水果蔬菜富含维生素及矿物质微量元素的也都要吃。咱们要做到营养均衡，不偏食不挑食，尤其现在成年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挑食，想吃啥咱不差钱咱就买啥，对不对？不想吃啥咱就一口都不吃，特别惯着自己。但是呢，你的身体机能可不惯着你啊，一旦出现免疫力低下了啊，这个带状疱疹病毒每个人可能都会随身携带的，它就会显现出来，那得老遭罪了。所以啊，解答完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大家还是继续打电话吧，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订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而且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两条腿的肯定比四条腿的要好，白肉肯定比红肉来的要健康啊，对不对？既补充了蛋白质，脂肪含量又没有那么高，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健康。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今天幸福味道可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了。 原本咱们的团购专员啊，飞到山东德州去谈这个扒鸡的时候，228块钱的团购价格只给六只，只给六只。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呢，想在啊让这个厂家的德州扒鸡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推广，加大了力度跟他去进行谈判，最终谈到了八只，就是买六只赠两只，将来推广开来之后他还要恢复228块钱六只，常规的团购价格合同上就是228块钱六只，但今天为什么是八只，就是为了推广它啊啊，不计利润成本的跟大家去分享。20多块钱一只，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600克整只的扒鸡啊，228块钱，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携带起来，因为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德州扒鸡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是被纳为御膳系列。说乾隆年间的御膳，说这个。皇宫里边请客吃饭都少不了这样一位德州扒鸡呢，你想一想，它不仅是德州山东德州的特产，也是山东的特产啊！你到青岛到济南啊，到威海去玩，是不是都到处都能看到德州扒鸡呀？所以很多人到网上去买，说德州扒鸡就那样吧，也不咋好吃，那你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啊！因为现在德州扒鸡太出名了，所以仿造的太多了，好多人用那个速成鸡，那鸡多便宜啊，那鸡的原材料这个价格也低呀，对不对？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柴鸡去做德州扒鸡，第一那个肉质口感都达不到那个标准，你想它做的味儿再好能有啥用啊。咱这个德州扒鸡啊，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的调料秘制老汤，按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它的特色就是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经斗骨肉分离呀、啊，就是那种我告诉你啊，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戴上手套去抓吧，就能抓吧挺碎乎的那种感觉。整只鸡能那么烂乎，做到那么烂乎，边上那个小骨棒头那个小骨头啊，都能嚼不吃了，你自己说烂不烂乎？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吃冷吃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咱家的节日餐桌上绝对少不了这样的德州扒鸡呀、啊，真的太美味了。就是德州扒鸡，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啊吃着就说的不好吃？是让一些假冒伪劣的拿那个速成鸡，拿一些不是正宗非遗的那些工艺去做的这个德州扒鸡，它也叫德州扒鸡，名儿也叫德州扒鸡，但是呢，把它市场给做烂了。好多人买到的不正宗的德州扒鸡，吃完了之后觉得它不咋好吃。但是您品尝品尝，今天咱们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你就知道了，是真正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给大家送到您的家里。原本这一只你在某宝某东上，在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买这一只的100多块钱呢，咱们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真的简直是捡了大漏了。但是以后可能就要恢复228块钱六只这个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啊！今天还是八只，就是6+2，买六只赠两只，22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只，每只都是600克，1斤多的扒鸡啊，特别的烂乎，它是五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大家的问题了，说烂乎吗？牙口不咋好啊？啊，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烂乎啊，而且没有辣味，老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它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第一。它是真正的散养柴鸡，不是那个速成鸡。第二，不是那个碎鸡包上鸡皮去拼接的。大家在网上买的有一些那个德州扒鸡，没发现吗？外边里边是这个碎肉拼接的，外边是用鸡皮包的。这个你千万不要买啊！那你就别说吃什么口感了，那个肉它都保证不了，这个鸡你都保证不了是真真正正的好的原材料，你还谈得上啥肉味吗？对不对？所以咱这个德州扒鸡是正宗非遗的品质的德州扒鸡，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常温储存，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4线的马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八只德州扒鸡。
0: 现在正好是一组就是八只啊，228块钱，我给您报上名了。以后就要恢复正常团购价格，可能就是六只了啊，等着接电。

0: 电话吧。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侯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妈妈刚才打电话说咱们那个现在有德州扒鸡是吗？
0: 没错，正宗山东的德州扒鸡啊。
1: 哎呀，太好了，这以前吃过一回，我们家里人都说好吃，后来没买着，在市面上没看着。
0: 有，但是就是质量良莠不齐，你买了、
1: 啊、
0: 就是即便是买到了也不见得能买到是真正正宗的，咱们是真正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1: 嗯，我妈妈非常听咱们
0: 台，她听到节目了、嗯、让您给打电话订是不是？
1: 对对。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让阿姨尝尝就知道了啊，非常不错。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梁先生，您好。
3: 你好，咱现在是买六赠二，
0: 买六赠二，对，228块钱，一共是八只啊。
3: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别客气。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那个咱们是
0: 德州扒鸡，
4: 对
0: 啊，要订一组德州扒鸡是不是？
4: 啊，那个、
0: 好，
4: 出差买过来一次
0: 啊，
4: 挺好吃的，
0: 吃过，那你就去感受感受吧。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过来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我们的节目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德州扒鸡的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就现在打电话订，228块钱，是八只，600克的，每只是600克的啊，八只里边没有汤啊，都是干货，哪有汤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后的三五组了啊，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同样可以算到您预定成功，228块钱八只的团购价格都可以享受到啊，大家完全放心，自己打电话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马上就没了，最后三组五组的了啊！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小雨墨，拦路深渊，惊动了包大人。包大人上朝之后陪王伴驾，向皇上禀报了全国各地主要的事情，可是心里头一直想着纪检刘刀这件事儿。什么人胆大包天，夜入开封戏耍我的总管，在我床头插刀，他这胆子也太大点儿。另外这严查散冤是指什么说的，可为什么不公开喊冤却这么做，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包大人在轿子里坐着也想这个事儿，突然间就听见有个小孩喊冤。像这种事儿并不新鲜，包大人上朝下朝的时候有不少人这样做。但是不管包大人有多么着急的事情，他也非要问个清楚不可。包大人用靴子底儿一踩轿底，裸轿抬轿的知道，赶紧大叫斩臣：张龙赵虎在在，看看什么人喊冤，把他带在轿前。
2: 是。
1: 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了，赵虎就问：谁喊冤呢？哪个抄出来的？雨墨赶紧走出人群：
2: 我呀。
1: 赵虎一看是个小孩，这个泄气就甭提了：
2: 去去去，
1: 小毛孩子，你吃饱了撑的，这是闹着玩的吗？你能有什么冤吗？大概你爹揍你了，是后娘给你气受了。我你这大哥怎么顺嘴胡勒了呀？你怎么知道我是后娘呢？你怎么知道我爹打我了呢？难道小孩就不行喊冤吗？这是包大人规定的吗？
2: 行行行行行，我告诉你小孩，我可警告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会儿包大人要问话，你要回答不上来，你可小心着。
1: 哎哎，你先威胁我是怎么的？这事儿有闹着玩的吗？张龙就说：别别别别，把他带到轿前吧，相爷等着呢。小孩别害怕，来来来来来，他跟你开玩笑呢。说着领着包大人轿前，雨墨双膝跪倒：
2: 小人叩见相爷。
1: 包大人趴到扶手板上探身往外看了看，一瞅这小孩头梳日月双闸髻，穿着一身蓝衣服，圆圆的脸蛋儿，也就是十四五岁吧。包大人点了点头：下跪这一顽童叫什么名字？
2: 小人叫雨墨。
1: 哪里人士？
2: 哎，我是松江府代管金家庄的人。
1: 有什么冤屈自管讲来。
2: 相爷，他不是我冤呐。
1: 那谁冤枉啊？
2: 严查散冤。
1: 哦，你待怎讲？
2: 严查散冤。
1: 包大人就是一愣，跟昨天晚上纪检溜刀那事儿碰上茬了。
2: 嘿嘿，字儿是那么写的，冤枉是这么喊的，
1: 看来这小孩必有来历呀。包大人一想，这不是三言两语能问清楚的，吩咐一声：来啊，把雨墨带在轿后回开封问话。
2: 扎事儿。
1: 赵虎说：怎么样？
2: 我就知你这小孩不是好东西吗？

0: 你看见没？包大人可动怒了啊！一会儿有你的好瞧，跟着走。说着，在脖子上给挂了条锁链。雨墨有点害怕，翘着脚往道边学嘛，学嘛谁？他找白玉堂呢。他一看，挺远处有个高坡，白五爷背手在那站着，冲着他点了点头，又拍了拍胸脯，那意思你别怕，有我呢。雨墨这心呢才放下，就这样跟着包大人的道队来到开封府啊。那小雨墨从来没来过呀，你瞅这哪是衙门呢，分明是五帝三罗殿呐。张龙赵虎先把他押到班房，伺候着包大人下了轿子赶奔书房。包大人回来之后稍微歇了一会儿，一边喝着水一边想方才发生的事情，得怎么问这小孩，怎么能把昨天晚的事情闹清楚。片刻之后，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呀，吩咐手下点鼓升堂。是，包大人堂御点鼓升堂哦。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响罢，三道一门大开，包大人满身朝服，是升座恭位。这包大人升堂非同一般呐，院里头排列着120名战堂军，一个个盔明甲亮，是佩剑悬刀。各家护卫满身官服排列在两旁，八班六房的人衣是肃立而待。堂口之下摆着3口铜闸，上面供着2口宝剑。红笔师爷公孙策在旁边侧坐相陪，包大人坐的是正座，理财包兴分为左右。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呀，带雨墨，带雨墨。哎呀，雨墨回过头来往大堂外一看呢，看热闹的老百姓都挤满了，因为这个大堂审案可以厅堂，不管你是干什么的。白玉堂呢也挤在人群之中，在这静静的听着，他也替雨墨捏着一把汗，他毕竟是个孩子，一句话说走本了就麻烦呢。五爷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单说雨墨回头看了半天没看着白玉堂，因为人太多了，他眼也花了，这心呐噔噔噔噔噔直跳啊。等来到堂上一看，包大人居中而坐，往两旁瞅了瞅，娘哎，咋这么吓人呢？雨墨正在观看呢，有当兵的喊，跪下跪下，还不给相爷叩头。哎哎，雨墨腿一软跪在堂口下，小人叩见相爷。
1: 嗯，下跪何人？
0: 哎，我你这记性不太好，我不都告诉您好几遍了，怎么还问？
1: 赵虎一瞪眼，废话，问多少遍你得答多少遍，
0: 小小年纪你怎么这么啰嗦呢？哎哈，小人雨墨。
1: 哪里人士？
0: 松江府代管金家庄的人。
1: 多大年纪？
0: 15岁。
1: 我且问你，你拦轿申冤究竟什么人冤枉？
0: 我不冤，我们公子严查散冤。
1: 哦，你们公子叫严查散？
0: 对，字儿叫春敏，他冤吧，我这叫替主申冤。
1: 嗯，两旁啊有人提着笔刷刷刷抄录供词，那是一丝不苟

0: 还有糖在下边听，坏了，坏了吧？这孩子闹了半天假聪明，你这一说认识不把我抖了进去了吗？哎呦，少说一句话，把白五爷急得汗都冒出来了。就听雨墨接茬说：“相爷那人是不是一人多高，面似银盆，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牙还挺整齐，20多岁，小伙长得帅，胳膊腿十分利索。”不要说了。这个人是谁？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说的怎么这么详细？
1: 他是这么回事啊？那80岁老头能进得了开封府吗？他走道直哆嗦，还得有人扶着呢。那想必是干净漂亮的小伙才能干这种事情，我是这么猜测的。
0: 白玉堂一听，他妈这孩子真够嘎气的，
1: 把我吓了一跳啊！他转个圈又不认识了，
0: 看着没，一会儿包大人非生气不可。果不出白五爷所料，包大人冷笑了一声：“雨墨，胆大的刁民，竟敢戏耍本阁呀！我再问你一遍，昨夜晚间夜入开封那个人跟你什么关系？你还不如实的讲来。”
1: 相爷，我真不认得，我方才不都说了，我是猜测，谁知他是干什么的，跟我毫无关系。
0: 既然没有关系，为什么他也写上严查三冤？
1: 那我就不清楚了，他是放屁吹灭灯寸劲儿呗。
0: 包大人一看这下子最不好谈弄，肯定有人在后头给捏着点儿，他有主心骨，他主意才这么正。我要问不出来，我还叫丞相吗？包大人啪啪桌子一拍，噔！
2: 雨墨，
0: 你可知咆哮公堂犯何罪名？张龙赵虎
1: 在，
0: 把这娃娃打入狗头铡，把他俩脚给我铡下来，扎实。
1: 雨墨一听，我是什么？打入狗头铡，把我俩脚铡下去！哎呦，回来！可把他吓坏了。
0: 正在这时候，嘡亮亮亮亮亮，狗头铡扔到堂口下头。那是楠木的刀床，2指多高的马牙钉啊！刑外之刑，法外之法。这铡刀的背上是一条狗。尖嘴猴腮，吐着红舌头，狗尾巴是铡刀把。再看有人刷拉把一领芦席铺在地上，把雨墨薅过来，像煎饼卷大葱似的就把它卷里头了，拿草绳子捆了3节，就两只脚露在外头。赵虎把那鞋给他扒下脚，袜子包脚布全都褪掉，裤腿给他挽起来，嘎吱一声提起铡刀，把雨墨的双脚就塞里头了。雨墨就觉着冰凉棒硬，
1: 完了，这下可完了，
0: 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白玉堂在人宠之中一看，心说包大人你可不对，你不问严查伞冤不冤，你非得问纪检溜刀的人，你这什么意思？另外这个孩子不管说的对不对，你怎么给施以重刑啊？这把孩子俩脚给铡下去，我对得起我蒙兄吗？我对得起孩子吗？你要真铡可对不起，我今天要血溅开封府。白五爷把刀把握住，瞪眼睛在这看着。单说包大人一看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才问雨墨
1: 大人呐，快把我放了吧，这滋味不好受。
0: 你跟我说实话，究竟什么人纪检溜刀？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只要你说出实话，本阁就把你饶了。
1: 大人呐，我不知道你叫我说什么呢，我能胡说吗？
0: 包大人一看这下子真有主心骨，

0: 他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张龙招呼开闸。是，就见包大人啪啪袖子一甩，脸转到里边去了。老百姓都认为要扎呢，其实没扎。包大人呢跟张龙赵虎这些校尉都商量好了，多咱包大人紧拍桌子，把脸往里一背，这叫吓唬人别扎。其实要真扎的时候，包大人不转脸，也不甩袖子，也不这么着急，那就是真扎。赵虎心里有数啊，知道包大人是故意吓唬这小孩，所以提着铡刀把，碰着铡刀床子，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往两边碰，不往下摁，就这玩意儿就受不了啊！雨墨都尿裤子里头了，脑袋嗡了一声，认为双腿没了。包大人这才问：“雨墨，你究竟说不说？”“
1: 说了。”“哎呀，说呀，别铡呀，我说实话就是了。”“
0: 把刀放出来。”张龙赵虎从铡刀里把他抬出来，铡刀放在一旁去，把三道样草绳解开，芦席打开，把雨墨抖了出来了。一看雨墨呀，浑身是汗，裤裆往下淌水。赵虎就问：“你怎么了？”“
1: 我尿裤子里的。”“
0: 呸，没出息。”“
1: 你才没出息呢，要换成你，你都得拉了，这谁不害怕？”
0: 包大人吩咐一声，把他带过来。“雨墨，究竟那人是谁？”“
1: 我相信你等会儿行不？我把这裤裆拧一拧，这滋味太难受了。”
0: 包大人也同情，派了几个人跟着他，把裤子拧干，又叫他穿上。回来刚想问他，雨墨坐地上了：“
1: 我相信您等会儿，我这气儿都没上来，这光着脚巴丫子成何体统啊？也得给我穿利索了我再说。”“
0: 赵虎，给他穿上。”“
1: 哎，赵虎，嫌我太倒霉，我伺候孩子来了。”
0: 过来包脚布给他缠上，袜子给他套上。雨墨还挑毛病呢：“
1: 我你手轻点行不？把这鞋给我穿正了，鞋带给我系上。”呵呵，
0: 哎，赵虎心说真行啊，把鞋带都给系好了。“
1: 再等一会儿，搀着我起来溜两圈，让我这气儿喘匀乎的再说。”
0: 就这样，赵虎和张龙搀着他在堂口下转了几圈。雨墨是喘气儿吗？不是，他利用这机会找白玉堂。哎，看见了，白玉堂冲他直点头，暗挑大指，他也看见了。
1: 啊，我五叔在这儿呢，那我就不怕了。行了，这口气儿喘匀乎了。
0: 说完他又跪下了。包大人把桌子一拍：“雨墨，现在你跟我如实地讲，究竟那个人是谁？”“
1: 大人呢？我不知道啊，你叫我说什么？”“
0: 哎，你方才不说招吗？”“
1: 那我要不说招，我脚丫子不没了吗？我就得说招，实质上我不知道。”“
0: 好啊，你竟敢戏耍本哥，来啊！”二次抬住铡刀。其实雨墨不害怕，知道包的人不是真的，怎么问他也不说。最后雨墨哭了，直甩大鼻涕。人家都说包青天铁面无私，明镜高悬，两袖清风，为民做主。今天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他明明我不知道，你非得叫我知道，我怎么说呀？难道叫我胡说吗？哪是包青天，那是包阴天呢。
0: 包大人一看问不出来了，现在顶了死牛犄角了。这小孩已经知道我无意要他的命，他就跟我胡缠呢。包大人不问这个了，你看官断十条路嘛。雨墨，不必哭啼，本哥不追问也就是了。是方才你说严查散院，究竟怎么回事？从实讲来。
1: 哎，这就对了，您怎么能放下这茬不问的？ 相爷容禀。
0: 雨墨跪到堂口下，把他陪伴严茶散进京以往的经过啪啪啪啪啪啪全都说了，一直说到进双星桥柳家巷，柳红怎样嫌贫爱富，怎么把爷儿俩蹲到厅房不管，后来进来几个家人又掸桌子又扫地，把爷儿俩撵到跨院，也不问吃不吃，也不问喝不喝，公子口渴命我去打水，我见着乳娘田氏，田氏怎么告诉我们的，说老员外嫌贫爱富，对我们爷儿俩要下毒手，我家公子不相信，后来有个丫鬟叫秀红，奉小姐之命给我公子前去送书信，我家公子还未等观看，来了个小子叫冯君衡，我家公子一害怕把这封信塞在一本书里头了，这冯君衡口口声声说来看望我家公子，两个人就对上诗了。小人还记得是怎么说的，他说头一首诗嘛，是一棵枇杷树，两个大叉巴，我家公子给他对的未结黄金果，先开薄玉花，他又说傣南来了一群鹅，噼里啪啦就下河，我家公子给他对的薄毛分绿水，红掌荡清波。我在旁边一听，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根本他就没学问。我替我们公子跟他对，我说上，他说下，我说大，他说小，我说人，他说狗，我这仨字连起来叫上大人，他那仨字连起来叫下小狗。后来我又说了个上联，我说朝堂上喊一声文文武武，那冯君衡说大街上叫一声爷爷奶奶，我说你去要饭去吧，他觉着没滋味了，最后要跟我们公子换扇子，我们公子的扇子给了他，他把那把扇子给了我们公子，相爷不信您请看，这把扇子还在我的手上。包的人注意地听着，心里好笑，哼，还有这档事情。命人把扇子拿来了，包的人打开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这是冯君衡的扇子，正面上写着四个字儿：酒色财气。翻过来一看，一幅画，画了一条河，河里一条船，船上坐着个风流女子，往岸上看。岸上站着个花花公子，单金独立，一只手托着鸟笼子，一只手打着凉棚，跟这女人飞眼吊棒。落款写的是冯君衡顾董隆冬仓。包的人心说这念书的人都用歪了，嗯，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他把扇子看完放到桌上，余茂接着往下讲。是后来冯君衡就走了，我们公子再找那封信就踪迹不见了。要依我的主意，我们爷俩投奔别处，我们公子说什么也不走，他不相信他舅父嫌贫爱富。哪知道半夜三更，柳红带着一伙人又吵着又喊，说出了人命了，到这儿来抓我们公子，不容分说，力举所带，就把我们公子送到了襄府县，问成死罪了。 余茂，那你呢？
1: 我见识不好，撒腿就跑，从狗洞我跑出来的，我爬到庄稼地哭了一宿啊。后来我看着我们公子送到襄府县，我在后边跟着，他们谁也不知道。
0: 到了降福县是怎样问案的你清楚？
1: 我清楚，我眼睛擦倍儿亮，我都看见了。
0: 其实雨墨前半截说的真的，从这儿开始说开瞎话了，他本来没看见。包的人信以为实，就问降福县怎么问的。
1: 是个老头儿，70多岁，长得白脸，富富太太的。哎呦，这老头儿才不是东西呢。
0: 那柳红来到堂上，先冲他作了个揖，我看他欠了欠屁股，俩人说什么没听清楚，然后知县还赐他个座，坐下之后我就瞅那柳红，
1: 在怀里头拽呀拽呀，拽出沉甸甸一个大包，在桌子底下塞给那知县了，那知县还冲

0: 他点点头，可能那意思是谢谢他，就收了贿了。那包最少也得有几千两银子。包的人说：“这事儿是你亲眼得见吗？”
1: 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这么回事。
0: 我要把他们带来，你可敢对质？
1: 那怎么不敢呢？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包大人一想，不能啊。
0: 英治国做降福县知县9年了，官声甚好，还没听说过他贪过污。莫非英治国真是这种人吗？可小孩可不说瞎话呀。其实包大人整个猜错了，这小孩净说瞎话。往下讲，
1: 是英治国收了银子了，把良心就搁到嘎鸡窝了，把我们公子带到堂上，问我们公子是怎么回事。我们公子如实地说了，怎么说都不对。
0: 那英治国吩咐一声，飞行拷打，哎呦，把我家公子都要打熟了。上夹棍压杠子带挠箍，把我家公子收拾的死去活来，相爷明鉴呐，人生都是肉长的，谁架得住这折磨呀？最后我公子挺行不过，屈打成招，这才化了功了，结果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我家公子冤沉海底，故此我对此事不平，才冒险到开封府申冤，望包青天给我家公子做主。包青天，只要您把这个事儿给办好了，一辈为官，辈辈为官，我们家永远也忘不了相爷的恩情啊。 包的人点点头，余茂，不必啼哭。假如严查散真要被拘函冤，本阁一定秉公处理。张龙招呼，
1: 在在。
0: 赶紧带着飞签火票，把严查散以及英治国全部案卷提到开封，本阁要亲自审问。包大人听完了雨墨的申诉，当堂照准，在开封立案，要审问严查散一案。他马上吩咐张龙赵虎带着飞签火票赶奔双星桥柳家巷，去提柳红、冯氏和冯君衡。另外告诉李贵楼卿带着飞仙火票赶奔降福县，去提严查散和县令英治国，叫他带着所有的案卷赶奔开封。包的人吩咐完了，退归书房休息。小雨墨呢，带到前院班房听信儿。话分两头，单说张龙赵虎骑着快马到了双星桥柳家巷，一打听柳红的家，当然有很多人知道了，主动带路把他们领到门口，哥两个甩凳离鞍跳下坐骑，往里边就走。把门的一看，哎哎，二位有事吗？
2: 有事儿，我们是开封府的，看见没？
0: 这是包大人发下来的飞签火票，我们要见你家员外柳红。家人们一听，娘哎，开封府来人了，甭问，一定是跟严查散一案有关呐，撒脚如飞给柳红送信儿。柳红一听，脸也变了色了，心说怎么惊动了开封府了，这官司闹大差了，急忙整理衣冠到外边迎接。赵虎看了看他，
2: 你叫柳红吗？

0: 啊，不错，正是小人，
1: 跟我们走一趟吧，到开封府。
0: 但不知什么事儿，
1: 到那儿你就清楚了。锁上，
2: 花郎给脖锁套上了。外边这么一吵吵，把他老伴儿冯氏给惊动了。这冯氏赶紧来到前面就问：“老爷，怎么了？”
1: 哎呀，柳红心说，你早不来晚不来，这阵儿你出来干什么呢？
0: 冲他使眼色，那个意思叫他躲开。冯氏心领神会，刚一转身叫赵虎给拦住了。
1: 等等，你是什么人呢？
3: 啊，我是本宅的夫人冯氏。
1: 哎，还有你一个，带着。
2: 花楞锁上了。
0: 赵虎命人去找冯君衡，时间不大，把这狼不仗也找来了。冯君衡心里有鬼呀，这案子就是他引起来的，秀红就是他掐死的，因此他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安呐，天天晚上做噩梦。他巴不得盼着严查散被定成死罪，嘁哩喀喳把脑袋砍下来就没他的事儿了。但这案子拖到如今始终没有头绪，因此这小子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
1: 他一听开封府的人叫他，把他吓得魂不附体，想跑跑不了了，结果也把他锁上了。
0: 张荣赵虎带着一干的人犯转身往外走，刚到了二门这儿，听见有人说话：“
3: 二位上差大人留步，请留步。”
0: 哥俩回头一看，来个中年的女人，衣着打扮非常朴实，头梳得光溜溜的，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
1: 赵虎就问：“你是谁呀？什么事儿？”“
3: 二位是开封府来的吗？”“
1: 正是。”“
3: 我是本宅的乳娘田氏，就是小姐柳金蝉的奶娘。关于严查散一案，我知道不少，我打算到开封府去陈诉陈诉。”“
1: 哦。”
0: 张龙赵虎一商议，包大人可没吩咐，但是他主动愿意去也未尝不可。
1: 那好吧，要这样的话，套辆车，你上车吧。
0: 把车套好了，柳红、冯氏、乳娘、田氏坐着车，把这冯君衡锁在车后边，车跑多快他得跟着跑多快。呵，这小子可受了罪了。他们回开封咱且不提，单说李贵楼青一直赶奔祥符县。到了祥符县县衙门上的人一看，开封府的二位老爷，这都认识。
3: 二位怎么这么闲在到这儿来了？
1: 嗯，
0: 你们知县大人在吗？
3: 啊，在。
0: 烦劳各位通禀一声，就说包相爷已经升堂问案，有个小孩叫雨墨，拦叫深冤，替他主人严查散喊冤叫屈。包大人夜已问过一堂了，基本的情况也掌握了一些，这才传话命你家县太爷带着全部案卷还有罪犯严查散赶奔开封府复审。
1: 哼，另外再告诉你们县太爷，叫他小心着点。他一共贪了多少银子？哎，那柳红给了他多少好处？人家那小雨墨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家严查散不承认，就飞行拷打，屈打成招。包的人为此非常生气呀、啊！快点送信儿去吧！
3: 哎！
0: 当差的到里边送信儿，英志国一听可吓坏了，哎呀，心说这哪来的事儿啊？我多咱打过严查散，又何曾受过贿礼呀、啊？这不叫妄告不实吗？这包大人要一瞪眼，我这条命还保得住吗？英志国急忙命人从死牢里头把严查散给提出来了。

0: 也没升堂，就带到他这屋。英志国亲自就问：“烟茶散在？你有没有个书童叫雨墨？”“
1: 有啊。”“
0: 你这雨墨这孩子把我给告了，他怎么说的我没听见，但是他说我受了别人的贿赂，对你屈打成招，是我逼得你画的供。烟茶散呐、啊，天地可要良心呐、啊，我这样对待你没有？”
1: 烟茶散一听，这怎么回事？心说雨墨呀，你怎么胡来呢？你这不满嘴放炮吗？
0: 烟茶散往上叩头：“大老爷明鉴，这口供是我自己说的，大老爷没打我。如果像他说的那样，我身上起码得有伤啊，不信到开封府可以验验伤，您根本就没打我。”“
1: 好好啊，
0: 罢了，不管你这案子到什么程度，你毕竟是个有心之人，也是个诚实的君子，就这一点我就得感谢你。现在不能耽搁，我马上把你带到开封，你就凭良心去说吧。”英志国得砸对砸对，不砸对到那块烟茶散嘴再一歪歪，他受得了吗？就这样把烟茶散带到开封。英志国坐着小轿，离着开封还有半里地，从轿上就下来了，怀里抱着个包袱，战战兢兢来到开封府。就他这官到了开封，狗屁不是，那把门的比他品级都高。不管怎么讲，人家是祥符县正堂，所以大家赏个面，冲他一抱拳：“英大老爷，里边请吧。”“
1: 啊，多谢多谢。”
0: 全都到班房。这时候张龙赵虎已经回来了，可大家正在忙乱之时，开封府门外来了匹快马，马鞍桥跳起一人来，谁？正是南侠展雄飞。展昭也回来了。张龙赵虎众人一看，急忙过来：“展老爷，展老爷，展老爷，您怎么回来了？假期满了吗？”“
2: 啊，我提前五天回来的。”“
0: 那么着急干嘛呀？到日子再回来也不晚呢。”“
2: 各位先别问我了，咱们开封怎么这么热闹？有什么案子吗？”“
0: 哎，别提了，烟茶散一案。”“
1: 烟茶散？”
0: 展南侠就一愣，因为他救过烟茶散的家人严福伯，对这个事情他虽然不全清楚，也料之一二。南侠就问：“到底为什么人命官司？包大人正要升堂审理，一会儿您听听就清楚了。”南侠也没深问，赶紧更换官服，在开封大堂伺候着。那么展雄飞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仓促？因为最近他听这个消息，悬空岛的五鼠弟兄跟他不和，已经放出方来了，这五鼠要斗斗玉猫，非要找展南侠到开封评理，甚至要比比武艺，到底看看是耗子厉害是猫厉害，非要把展南侠给扳倒不可。南侠担心自己不在开封，倘若五鼠弟兄来了惊动了包的人怎么办呢？所以他提前动身赶回开封府。所幸白老五他们还没来折腾，南侠这才放心。咱们闲言少叙，张龙赵虎李贵楼青到了书房，见着包的人，说一干人犯全已到齐。包的人点点头，这才二次升堂。上堂之后，头一个把英志国带上来了。英志国呀，把帽子摘下来了，老头子浑身直打颤呢、啊。来在堂口下双膝跪倒，卑职叩见相爷。嗯，英志国在。你这祥符县可受理了烟茶散一案吗？
1: 是，国有此案。
2: 如实讲来。英治国在那儿跪着，把柳红怎样告状，怎样申冤，怎么审问的严查散，始末缘由的前后经过讲述一遍，然后呢，把口供记录的材料全部案卷呈递给包大人。包大人的仔细看了看，看完之后发现还有把扇子。杨志国，这扇子是谁的？就是罪犯严查散的，在作案的时候失落在现场的。相爷，还有无作验尸的验尸单，请相爷过目。包大人一看验尸单，表格上写的非常清楚，被害人有两处伤，一处伤是后脑勺，就是被害人摔倒的时候正好碰到鹅卵石上，但这处伤不足以致命。另外一处伤就是被人扣喉而死，说句白话就是掐死的。另外验尸格上填的非常清楚，说罪犯失落的这把扇子不是无意之中掉到地上，而是有人有意飞到尸体的下面，因此有可疑之处。包大人心就一动，把这扇子打开仔细看了看，这是普通的一把折扇，但是上边提着一首诗，把包大人给感动了。上面写的是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落款严春敏，就是严查散。包大人是最爱有才的人呐、啊，一看这小字写的这个帅劲儿就甭提了，而且词句豪迈。心想这严查散好大的学问呐、啊，难道他就是杀人的凶手不成？他吃错了药了，还是为什么呢？包大人看完了，把这扇子轻轻的合上，放到桌案上，又问英治国。我且问你，柳红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因何将严查散屈打成招，还不从实讲来？两旁人一瞪眼，说怎么回事。英治国赶紧往上靠头，相爷冤枉啊，冤枉啊，卑职天胆也不敢公开受贿呀、啊、这一定是有人妄告不实，不信可以问柳红，我连一两银子也没敢贪，另外我也没敢打严查散呢、啊。把他带到堂上一问，他自己就招认了，那口供记录的非常详细，相爷不信可以打听旁人。
1: 嗯，带雨墨，
2: 时间不大，把雨墨给带上来了。和雨墨一看下边来这么多人，连那柳红全都到了，心里才有底儿了，心说包大人要重审此案，我们公子就能死中得活了。他装着一副委屈的样子，哭着来到大堂上，相爷呀，相爷给我做主。
1: 雨墨，不必啼哭，你认识他是谁吗？
2: 雨墨揉揉眼睛一看，甭问，这老头肯定是降伏县的县令英治国了，从穿衣打扮上也看出来了。那小雨墨多鬼道，认识他，就是降伏县七品正堂英治国英的老爷。
1: 嗯，
2: 雨墨，我再问你，你说英治国当堂受贿可有此事吗？
3: 有啊，那能错得了吗？我亲眼得见，柳红塞个大包塞他怀里，他还假装不要，两个人推来推去的，最后他把包打开，里边露出来，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英治国这老头乐得胡子都撅起多高了，冲着柳红还点

0: 点头，把那包就放到八仙桌底下了。这还能假得了吗？过去跟英治国对词，哎，我县太爷，你承认了吧？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全国各地古今中外皆此一理呀、啊。你怎么那么特殊啊？你怕钱不好花呀？啊，干脆你就把这事儿承认了吧，不承认也不行。
1: 英治国直不了脑袋，我雨墨呀，孩儿啊，你才多大呀？说话可别屈良心，
0: 上有天下有地呀、啊。我在审问严查散的时候，你怎么能看得见呢？我还记得挺清楚，那天刚见放亮啊，屋里边还长着灯呢，外边根本就没有厅堂的，你怎么能看得见？他怎么就没有呢？你说没有厅堂的，可就有我一个，大概我人小个小，你没看清楚，我可看得清楚。
1: 那余墨，我问你，你说我受贿多少银子？
0: 少说得一千两，少了能打动你的心吗？你说，究竟你受贿多少？
1: 哎呦！
0: 英治国一想啊，怎么也抖了不清了，干脆听包大人的吧。
1: 相爷，我冤枉，我跟这孩子说不清道不明，不信相爷去问旁人。
0: 旁贵，
1: 让英治国跪到旁边。雨墨也跪到旁边，包大人吩咐一声，带罪犯严查散。严公子上堂了，叩头以后，包大人吩咐一声，抬起头来。严查散往上一掌面，包大人先给他相相面。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相面跟街上那个相面是两回事，那是封建迷信糊弄人。包大人相面是察言观色，因为他有丰富的经验，从罪犯的表情、眼神，甚至一举一动，都能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啊。包大人一看，严查散长得五官端正，一脸的书气，是个正人的样子，他怎么能杀人呢？包大人看罢多时，把桌子一拍，噔，严查散，你因何阴间不允掐死秀红，还不从实的讲来？雨墨在旁边一听可急了，
0: 相爷您等等，您这么问本身就不对，他我们公子根本就没掐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陪着公子在屋待着，难道说他会分身法不成吗？公子啊，这可到了你说话的时候了，你要有话不说，你可就冤沉海底了。公子啊，说实话吧。
1: 包大人一瞪眼，雨墨多嘴，
0: 没问你的时候不准你多言，带到旁边。
1: 这对雨墨也真不错，要换个旁人呢，起码来说得揍20个嘴巴子。
0: 没问你，你说话，这叫咆哮公堂，那还了得吗？
1: 把雨墨拽到旁边去了。
0: 可严查散这个人呢，念书可能念的多点儿，念愚了，想的这个道啊，有点不太正确。
1: 他心说，举发这案子的举报人是我舅舅柳红，他把我送到祥符县，而且头一堂的时候我已经承认我是凶手，我岂能到这儿再翻供呢？我出尔反尔算个什么东西？那不就等于我跟我舅舅打官司吗？如果事情闹得复杂了，我表妹柳金常跟我传书递简的事情还得抖了出来，那包大人肯定得让柳金常上堂对证，未出贵阁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好说不好听啊，今后还怎么做人呢？ 烟茶散一响，干脆。

0: 对久共不离原词，当初我怎么说的，现在我还怎么承认，我一死就一了百了，别再牵扯旁人了。燕公子想到这儿磕了个头，相爷，我带着雨墨到双星桥柳家巷前去偷亲，我舅父对我甚好，那天晚上也可能我是贪了杯了，我在房中待着觉着十分烦闷，因此信步往后院溜达，误走后花园的牡丹亭，可巧遇上了丫鬟秀红。那秀红对我礼貌不周，我才一怒之间把他给掐死。包大人一听啊，世界上这种事儿也罕见啊，礼貌不周就给掐死，那除了疯子或者是有仇，平白无故的就能把人给掐死吗？严查伞，你说的可是句句事实，一点儿都不在错的。我再问你，到了祥符县之后，知县是怎么审问你的？可曾飞行拷打于你？
1: 没有，根本就没打我。
0: 到那儿我良心发现，我就把实情全说了，相爷不信可以验伤。
1: 验伤，让严查伞把衣服都脱了，从头上找到脚跟，一点伤也没有。
0: 包大人就知道雨墨胡说八道了，这样可以把知县英治国洗清。
1: 雨墨，你过来，你说你家公子被拷打了，打得而且十分重，为什么没有伤疤呢？你亲自看看。
2: 哎，我看看啊，他这，哎呀，这就说明我们公子肉皮和呀，你看才一两天的功夫，这伤口就愈合，连点疤了都没留。
1: 把包子人气的桌子一拍，噔，分明你信口胡言，无中生有，暂且带在一旁听候处理。知县请起来吧。
0: 哎呀，英治国长出了一口气，这才站起来，把头上的汗擦了擦，赵虎把那纱帽递给他，重新让他戴上。英治国心说，在包大人眼皮底下，这官不好做呀，稍微歪歪一点儿，就背不住钻了狗头铡呀。心说这雨墨这小孩太缺德，我跟他玩不了，看包大人怎么处置他吧。单说包大人问了严查伞两遍，严查伞全是那套词儿，记录的记录下来，让严查伞画供，
1: 暂且带下去。来啊，带柳红。
0: 这个老家伙呀，这心也有鬼，他当初也在官庙混过饭吃，对什么事情他也不糊涂，他明知道这凶手不是严查伞，为什么这么办呢？其目的就是严查伞要死了，他女儿的婚事就可以结束了，然后把女儿再另嫁给旁人，免得嫁给这个穷鬼。他是纯属嫌贫爱富，他认为到了祥符县呢，这官司就算完了，没想到惊动了开封，他怕严查伞翻供啊，那嘴一歪歪翻了供可就麻烦了。所幸严查伞没翻供，在祥符县怎么说的，现在还怎么承认。老柳红心中暗喜，心说小冤家，该找你死啊，该着我女儿享福啊。包大人要问我，我就一口叼住，非要领你性命不可。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把八王的书信给云南王一献，不但没有减轻六郎的罪名，反而倒更加重了处罚。原来的这100杀威棒不打了，给定了个斩罪。这个云南王脾气很古怪，说完斩首杨彦昭之后，他一甩袖子退殿走了。借差王凤一听王爷退殿了，就这么的把六郎给杀了。王凤心想，杨六郎别在这儿死啊，在这儿他要死喽，一传出信儿去，这要到了孟良的耳朵里，我还回东京不了，孟良还不得在半道上挡着我，要我的命啊。可现在连八王这封书信，这么大的人情面子都救不了杨延昭，我又算个屁呀！事到如今呢，我只有先告诉柴郡主一声，然后再想办法吧。这阵的杨延昭呢，已经被云南王的差役和兵卒们绑赴法场，这法场就设在三仙诸葛城的城外。王凤叫借差到殿房里边，快去告诉柴郡主到城外法场去见杨六郎，就说六郎出斩了，把云南王给惹急了。王凤自己呢，直接跟到法场来了。法场这里边有很多的军卒，里三层外三层把法场围着，一个个累胯腰刀，胸赳赳气昂昂，面带杀气。前人谁也甭想靠前，刽子手提着一把鬼头刀，明晃晃冷森森，惊人胆越人眼，头插一根吃鸡灵，就等着53刻三声炮响开刀杀人。王凤来到法场以后，一看杨六郎被绑在了庄爵之上，头上的帽子已经给摘掉了，法髻蓬松。王凤来到跟前，郡妈，八千岁给您写的这封信呢，到底是怎么写的呢？

0: 这信不给云南王看还好点，一给他看呢他就更火了，是不是信里面措辞不当，哪句话得罪了云南王，再不就是云南王不认得字儿，把信给看错了，自己在这瞎发脾气，要不怎么能动这么大的肝火呢？六郎说，王凤，我这叫命理该然呐。正在这个时候，柴郡主跟杨宗勉坐着轿车来了，几名借差跟随在柴郡主的身后，到了法场这儿，走到前面来了，告诉护法场的兵卒说，这个是犯人的家眷，要允许他们来祭奠祭奠法场。兵卒们一听这个，倒也通情达理，两旁边一闪，柴郡主领着宗勉就来到了杨六郎的跟前。骏马，柴郡主叫了一声骏马，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在杨六郎的面前是放声痛哭。杨彦昭说，银平啊，事已至此，你就不要再哭了，人生在世，生有处，死有地，我杨延昭在此被绑就刑，这也是命中注定啊。郡主说，郡马，早知道云南是这样的结局，当初还不如不离东京呢，死在东京总强于死在这里，千山万水远离家乡，举目无亲，低头无故，骏马如若死于此处，抛下我一个人，我依靠哪个？不如我上殿去见云南王，我让他把我也处死刑，与骏马死在一处。六郎说，银平，你万万不要寻短见呐、生离死别人之常情，莫为一时情感铸成大错呀。你我远离老母来到这里，老娘难免要昼思夜想，盼望我们的信息。我死之后，权杖郡主你把我的尸体送回东京，跟老娘备诉详情，劝慰老母替我在老娘的面前早晚侍奉。燕昭生不能尽孝，圈一仗贤妻代劳了，我虽在九泉之下，也当蔚然瞑目。你想，如果你也寻了短见，你我到此音信皆无，岂不是老娘终生悬念，盼而不归，岂非罪过呀？更何况还有宗勉在此，你要把他抚育成人，继承杨门宗室啊。柴郡主说，郡马，我怎么能在这儿看着你被斩呢？这云南王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郡主想到这儿，他问兵卒什么时候出斩，听兵卒已说53颗，现在是40，转身又看到王凤了，王凤啊，云南王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要亲自去见见云南王，当面给郡马讲情。哎呀，云南王退殿以后，他可能上后殿了，他住什么地方我也说不清楚。这个时候看法场的一个兵卒说话，你们想见我们王爷啊，哎，那可不容易，王爷恢复以后一般是谁也不见，有这么个规矩。柴郡主说，那如此说来，难道郡马就这样含冤被斩吗？正在柴郡主在这呼天不应叫地不语的时候，法场外边来了一匹快马，这匹阴宗马是飞驰而来，马后尾巴趟起了一溜烟尘，这匹马来到法场之外，马上人翻身跳下马来，将声往马脖子那么一搭，疾步走进法场。看法场的人好像认识这个人，都冲他点了点头，让他进来了。这个人长得是上中等的身材， 头戴白缎纱巾，身穿白缎线绣，外罩开裳，上绣朱菊蓝梅四季花草，腰扎以8整宽的丝兰大带双垂灯笼穗，长个脸，满脸带着汗水，看跑得挺急，这是累的。剑眉虎目，鼻正口方，仪表堂堂，长得这容貌跟绑在庄爵上的扬言招式一模一样，猛一打眼啊，分不出谁是谁来。这个人紧走几步来到杨彦昭的跟前，说话是一种比较混杂的南方口音，这是一种南方人经常到北方来口音有所变换但又没有脱离乡音的一种语言。他一抱拳：老公你好啊，你还认识小弟吗？他这一句话郑主一回头先是一惊，哟，这个人怎么这么跟骏马相似呢？长得太像了。王凤瞧着也一愣：哎呦，这天下还真有长得一样的人呐！他要不说话我还真以为他就是杨延昭呢。给着杨六郎抬头一看，面前站的这个人长得很像自己，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哦，这位壮士，恕燕昭眼拙，未想起壮士的大名啊。这个人笑了：呵，老哥呀，我是行人民兵之唐回呀，当年在天北岩府曾和鲁哥见过一面，鲁哥你是贵人多忘事，我可记得鲁哥，当年鲁哥还教过我几首杨家的枪法嘞。六郎恍然大悟：哦，你是任秉任堂会，你曾在天齐庙上打过擂，对不对？
1: 对喽对喽，要不是七郎严师上台救了我，我的这个性命就保不到今天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上部杨家将中说到杨六郎被潘仁美害得哑巴了以后，金殿上有位叫任道安的老道给六郎治好了哑巴。老道自称认识杨彦昭，因为杨彦昭救过他的侄儿的性命，他的侄儿呢叫任秉。老道说过这件事情的经过：任秉任堂会是三仙诸葛郡的一位大富户，以贩卖牲口为生，经常出外到北部边关去买牲口。此人别看是经商的，但爱好广泛，琴棋书画文武全才。那年到东京了，正赶上潘仁美的儿子潘豹立擂，任堂会呢觉得自己这武艺呀还行，所以登台打擂，这也是好闲气儿。跟潘豹一交手呢，知道不是潘豹的对手，最后就被潘豹给打倒了。潘豹这个人是心毒手狠，打倒了任秉，他还不算完，踩住他一条腿，抓起一条腿来，他想要把任秉任堂会给劈了，要他的性命。任堂会就在躺下的一瞬间已经意识到自己完了，这条性命就算葬送在潘豹手里头的。就在这个死在眼前的时候，台下嘣的一下子跳上一位来，谁呀？杨七郎。杨七郎是偷着从府里边出来看打擂的，杨继业家教森严，不准他出来惹祸。七郎呢偷着跑出来了，到这一看急了，他一瞧台上，这不是我六哥被打倒了吗？七郎跟六郎在弟兄们之中感情最好，杨七郎把任堂会误认为是他六哥，所以他腾的家伙蹦上来了，跟潘豹打上了。这样一来呀，任堂会就得救了。七郎呢心想：潘豹你小子立擂多日，打死不少人呢，又听说打死了我们府的家将，还早有规矩说不偿命，今天你又想把我六哥给打死，我饶不了你。张七郎力大过人，武艺又好，打着打着三下五除二，气着咔嚓把潘豹给劈开了。劈了潘豹，七郎下台见了任堂会，过来就叫六哥。任堂会一说话，这七郎才知道认错人了。但任堂会这个人呢
1: 品德高尚，德恩不忘，十分感激杨七郎救了。

赔罪闹得挺热闹，任秉、任堂会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因为这里边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救他事后风平浪静了，任秉、任堂会这才告辞。在杨府这段时间里边和杨家哥几个都见过面，但经常在一起的是杨七郎，再就是杨六郎。尤其是任秉、任堂会，他发现杨六郎的枪法出奇，特意的呢还跟他学过几手杨家枪。在接触当中呢，任秉发现杨六郎是个才艺高超的人物，任秉觉得这个人呢是个治国安邦之将，很愿意跟杨延昭在一起，但又想到自己是个经商的，是个贩卖牲口的大老客，总算是谈些个文韬武略，毕竟是爱好而已，怕耽误了人家的时间，所以待了些天呢就告辞了。当时还说呢，说有机会一定要请七郎请六郎到云南来玩。打那儿走了之后，任秉到东京清源观见了自己出了家的伯父神医任道安，说了自己被救与杨家相识的过程，所以老道后来就主动去给六郎治哑巴。而任堂会呢，这些年来一直是做着自己的买卖，没有机会见到杨家弟兄，他经常到北方贩牲口，尤其是老往雁门关一带去，杨家将烈烈轰轰的传闻倒时常能听到，尤其是听到老杨家七郎八虎闯幽州，血战金沙滩，两狼山杨继业碰杯而亡，这些英雄业绩，任堂会对杨家就更增加了敬慕之心呐。可他没想到杨六郎今天会突然出现在云南，他怎么知道的呢？昨天呢，他刚由北方回来，今儿一早晨碰到了高升客店的掌柜的，跟任秉说了，说昨儿店里边住了几位客人，有一位东京押来的罪犯，跟任大爷您呢长得是一模一样，那一点都不带差的，我们还闹了场误会，请这借差吃饭，我们稳住了他，又把任府的家将都叫来不少，细盘问才知道啊，是个叫杨什么的，跟您长得一样一样的，您说这事有意思没有啊？哎，任秉一听这个话，他马上就想到，哎呀，这是不是杨六郎来了呢？因为除了杨六郎，不会有谁能和他长得这么一样啊。任秉急忙就问，说这个人在哪儿呢？掌柜的就说了，说今儿早过堂去了。任堂会急忙到王府，到那儿一问呢，说王爷退堂了，有一个姓杨的已经出了斩了，就在城门外，估计现在啊脑袋没掉反也差不许多。任堂会一听这事就更着急了，回家骑着一匹快马是直奔法场，他倒要看看是不是杨延昭，现在一看呢，真是杨六郎。任堂会这是惊喜交加呀，因为他认为杨六郎是他一生中结识的朋友里边最好的人，既喜欢他的才华又喜欢他的人品，可没想到他是在这样一种场合相逢。陆哥呀，这是我的陆嫂吧？他看了看柴郡主。刘郎说，对，正是你六嫂柴银平。郡主让宗勉给任叔叔见礼，宗勉过来了，跪倒磕头，任叔叔啊，您快救救我爹吧。任秉说，好好好，起来起来，好孩子，你不要着急，我一定有办法。陆哥陆嫂，你们不必担心，云南王姓梁，叫梁承勋，与我是好朋友啊，别人见不到他，我是可以见到他的，我到他的府里去跟你们讲情去，你们在这里等着。任秉、任堂会转身看了看刽子手，什么时候出斩？哦，午时三刻，你们要等我一下，我就去见王爷。任秉说完了话，一刻也没有停留，他转身出了法场，搬鞍认灯，上了坐马，直奔云南王府。感情这任秉在诸葛郡这一带
是个剁一剁脚，四成都烂成。

0: 善的人物，他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广交朋友，与人为善。在这一代，上至白发老叟，下至三岁顽童，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因为他最爱扶助他人，有求到他眼底下的保证答应，那是土地庙门前那块匾，有求必应。他看见别人为难的，一定就得帮助。就连云南王梁承训还借过仁堂会的钱呢。按说这王爷是当地最高的地方官，不会借他的钱。可有一年呢，云南闹匪，梁承训带着队伍剿匪，一时钱粮不足了。仁堂会知道了，自己出钱给梁承训解决了这一部分钱粮。这梁承训呢，剿匪得胜了，回来之后对仁堂会就另眼看待了。打那之后，两个人就认识了，交往越来越深。云南王发现仁堂会这个人不像一般的商人巨贾，不是那个样子唯利是图、唯财是本。他虽然也经商，却并没有那种市侩庸俗之气，相反呢，倒有一种高德节操、君子的雅风，举止不俗，谈吐出众。这样一来，王爷也就和仁堂会成为好朋友。仁堂会只要不出去做买卖，就经常到王府来找王爷下棋。王爷这府门口可以说是出入随便。今天仁堂会来到了王府的侧门，下马，把马拴在了门旁，迈步往里就走。门军一看，哎呦，仁大爷您又来了，怎么您跑了这么一头汗呢？仁堂会说，王爷在府内吗？啊，王爷正在书房看书呢，您直接去吧。好，任禀走进了王府，直接来到书房，推门而入。云南王正在那看书呢，一抬头，哦，仁堂会你回来了，这回出去怎么样啊？买卖做得还算是顺心吧？啊，任禀拉过把椅子来坐下了。王爷，我的买卖很好啊，你也很好吧？嗯，我倒是一切如故啊。来人呐，砍茶。说着话，有差人把茶给献上来了。怎么样，今天你来了，咱们客言不套，杀一盘吧。
1: 哦，王爷，今天我可不是来和你下棋的，我有一件万分紧急的事情要请王爷你帮忙啊。
0: 云南王梁承训一听，哦，万分紧急的事情，出什么事儿了？你的牲口群是让哪儿的强盗给劫了，还是钱让谁给偷去了？啊，
1: 都不是，都不是了。王爷，我的好朋友要被你杀了。
0: 云南王一听愣了，怎么，你的好朋友要被我杀了？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1: 就是你今天出战的杨延昭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要杀了他怎么能行呢？
0: 哦，东京来的那个杨延昭是你的救命恩人吗？
1: 是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云南王听到这儿之后，呵呵呵呵，任禀啊，这个事儿可巧了，你的这个救命恩人呐，正是我的仇人。
1: 什么？是你的仇人？
0: 对了，是我的仇人。
1: 你在云南，他在东京，你们相隔千山万水，怎么会结的仇呢？
0: 云南王乐了，任禀，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今天这个话我只有跟你说。我问你，你跟我交往了这么些年，你知道我姓什么吗？任堂会一听，这王爷今天怎么了？说话好像有点不太正常。
1: 王爷，我们交往这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你姓什么呢？你姓梁啊，名叫梁承训吗？
0: 哈哈哈哈哈哈！任禀啊，我跟你说，我不姓梁，我本姓柴。
1: 哦，你怎么又姓柴了呢？你父亲是老云南王，就姓梁吗？
0: 是啊，
1: 我父亲老云南王虽然姓梁，

但他不是我的亲父亲。我的亲父亲姓柴名荣，乃是周世宗皇帝。当初我父与赵匡胤、郑子明三个人结拜为弟兄，共创大业。后来我父柴荣继郭威之位，做了6年的皇帝。我父驾崩之后，由我大哥柴宗训继位。没想到我那位盟叔赵匡胤看我大哥年幼可欺呀，他来了个陈桥兵变，硬说士族给他黄袍加身，拥他做皇上。自此他资历大宋，篡夺了我大哥的皇位。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恰巧在外祖母家。我得知此事之后，没敢奔回家去，怕被赵匡胤把我给杀害了啊！篡权夺位绝不是善良之辈呀、啊，所以我在外祖母家里边也没敢久待呀、啊，要了些银两，我自己只身一人，就跑到了这个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到这儿，正赶上老云南王招兵，我就投军入伍。偏巧他看我年纪轻，就把我选为他的侍从，后来看我还伶俐，就收我为玉儿干殿下。我到这个时候也没敢说是姓柴，改姓了，我就姓了梁了。偏巧我改的这个姓呢，跟老云南王这个姓又相同。老云南王没有儿子，他又很喜欢我，所以就把我当作他的亲生之子，继承他的王位。所以老王去世以后，我就做了这个云南王啊。我曾不止一次的派人去东京打听，打听我们家的景况，但是众说纷纭呐，其说不一。可是都说我大哥被杀死了，我有个妹妹也被赵匡胤杀死了。你想想，我与赵匡胤是不是有莫大的冤仇啊？不过赵匡胤也没有得好啊，他的宝座又让他兄弟赵光义给篡夺了，这叫报应循环。赵匡胤之妻贺后上殿大骂赵光义，才给他儿子赵德芳骂来了一个八王千岁，就是这个赵匡胤的儿子八王赵德芳给我还带了封信来，说他的御妹丈杨延昭充军到此，让我照看照看。他以为我这个镇边之王见了他这个皇亲的八王得诚惶诚恐啊，可他哪知道我们是仇人。杨延昭既然是八王的御妹丈，一定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不然的话他有这么大的靠山，怎么会犯上充军的罪名？这一定是作恶多端，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因为有个八王的靠山给通融了一下，发配到我这里，想让我给他照应，我给他好好的照顾一下，我杀他以正国法，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可没想到他还会是你的恩人呐、啊！真禀说王爷，真是我的恩人呐、啊！王爷，杨延昭是个好人呐、啊。任堂会，你是个好人我倒知道，你为了救别人老上我这说别人的好话，可今天我不听你的，因为他是我的仇人的亲戚，我是一定要杀。上次说到任秉见了云南王，给杨延昭讲情，云南王呢是非杀不可。最后啊，任秉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说王爷，您真要不饶他的坏呀、啊，您就把我杀了得了，我情愿替他一死。云南王说，任堂会，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样的恩情啊？你这样为他讲情。任秉就把当年天庭庙打擂杨七郎把他误认为杨六郎救他一命的事情说了一遍。云南王一听

0: 要了。
1: 我说任炳啊，你呀，你跟别人这么说可以，这个话你跟我这么说我不信。天下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可是像你所说的亲兄弟认不出亲哥哥来，不会存在。任秉说我们两个长得真就分不出来呀。云南王说，冲你这一说呀，我上法场去看看杨六郎，如果这个杨六郎真要长得跟你一样的话，我就可以饶他死罪。任秉说好，王一这么领个一吞钱吗？任秉来到了外面，上了坐马，云南王吩咐一声，预备大轿，两个人一先一后来到了城外法场。法场的军卒一看王爷来了，赶紧闪开一条道路，一个个是毕恭毕敬，垂手戴笠，都知道这王爷脾气大，哪句话说错了就兴把饭碗子打喽，弄不好脑袋就得搬家。云南王的大轿就进了法场了，来到法场一里，他坐在轿里边一跺轿板，嘣嘣嘣，大轿落地，撤扶手掀轿帘走出了大轿。这阵任秉已经来到了杨六郎的身旁。鲁格鲁斯，你们不要担惊害怕，云南王来了，四有八九啊你是死不成的了。这阵就见云南王一步一步地奔着杨六郎这儿走过来，云南王一边走着一边往这庄圈瞧，瞧这庄圈绑的这个人，哎呀，越走越近，越看越清楚，这个人长得真跟任秉差不多呀。嗯，真一样，如果任秉不在旁边的话，我真就以为他就是任秉任堂辉。王爷看到这里脚步就停住了，这个时候的任秉呢趴到杨宗勉的耳朵那儿说了一句话，这任堂辉呀很会办事，他说了句什么话呀？侯黑子，快去给那个老头建立，让他不要杀害你的父亲了。杨宗勉这孩子特聪明，也是真怕他爹死了，这小孩噔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就跑到了云南王的跟前，来到云南王前面，扑通小腿一拳，双膝跪倒，王爷呀，您就别杀我爹了呗，我爹没有罪呀。云南王当时一愣，嗯，一看这个孩子，哎呀，长得是天真可爱，小眼睛里边含着泪花，直溜溜的在他面前跪着，那小脸是一本正经。云南王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怜悯之心，王爷伸手把孩子就给扶起来，啊，你快快起来。这个时候王爷身后跟了一个当差的，把一把椅子给王爷放那儿，王爷您请坐。王爷坐下，他把宗勉拉到自己的跟前，对这个小孩是越看越爱看，这孩子长得明眉大眼，胖乎乎的圆脸，真是一百个一千个也找不出这么个好孩子来。云南王说，你姓什么呀？宗勉说，我姓杨。哦，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杨宗勉。
1: 嗯，我问你爹爹他犯的什么罪呀？
0: 我爹没犯罪，我爹可好了，我爸八王舅舅给你写的信不都写着呢吗？
1: 云南王说，你舅舅是八王吗？
0: 对，我舅舅就是八王千岁。
1: 哦，就是那个赵德芳吗？
0: 嗯，我舅舅的名字我不敢叫。云南王心想，这小孩还挺懂事儿。
1: 哦，懂得避讳他舅舅的讳字。嗯，你母亲叫什么名字啊？
0: 我母亲呢？我母亲叫柴银平。
1: 云南王听到这个名字当时就一愣，你母亲叫柴银平？
0: 对了。云南王说，你母亲叫柴银平，怎么你舅舅叫赵德芳呢？
1: 你母亲姓柴，怎么你

0: 舅舅姓赵啊。宗勉说，原来就这样的。云南王说，你母亲来了没有？
1: 我母亲呢？
0: 我母亲来了，就在那面呢。
1: 你叫他到我近前来，我有话要问问他。
0: 哎，好了。小孩答应一声往回就跑，来到了郡主跟前。娘啊，那老王爷叫您呢，您快去吧。
1: 任堂会说，陆嫂啊，你快去，你再给鲁哥好好的讲讲情。
2: 柴郡主听到这里之后，轻移连步来到了王爷的面前，道了一个万福，然后双膝跪下，参见王家千岁。
1: 云南王说，免礼平身。
2: 柴郡主站起来，
0: 王爷，我与杨延昭来到这里，请王爷您大开隆恩，饶恕延昭的死罪吧。
2: 这阵的云南王啊，从上到下仔仔细细的就打量这柴郡主。按照古代封建社会那规矩，男女见面授受不亲，像云南王这样的从上到下看柴郡主，这应该说就算是失礼。可这阵云南王呢，好像全不顾这些了，他对柴郡主是一个劲儿的看，
1: 把个柴郡主给看得面色绯红，手足无措。云南王说，你叫柴银平吗？
0: 郡主说，啊，正是。
1: 我问你，为什么你哥哥叫赵德芳，而你叫柴银平？
0: 你们口称是兄妹，不同姓啊。郡主说，王爷，您不知道，赵德芳八王千岁他不是我的亲哥哥。
1: 哦，那你是怎么到他家的呢？
0: 这个事情啊，我简短的跟您说吧。我父死后，我就到了他家，从小在他家长大。
1: 哦，你父是哪一个？
0: 我父就是周世宗柴荣。
2: 云南王听到这里，他大为震动。
0: 哦，你父是周世宗柴荣，我问你，你有没有亲哥哥呀？我倒是有一个大哥死了，听说还有个二哥流落他乡，不知下落。
2: 哦，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0: 他叫柴承训。
2: 云南王说，你这个二哥流落在哪里你知道吗？
0: 嗨，四处查访音信皆无啊。
2: 云南王说，他就在这里。
0: 郡主说，怎么，就在云南吗？
2: 对，就在云南，就在你的面前。
0: 我
2: 就是当年逃亡他乡隐姓埋名的柴承训。
1: 郡主听到这儿啊，
0: 啊，如此说来，你就是我的二哥吗？
2: 正是。
0: 二哥
2: 一语未出，是声泪俱下。柴郡主放声痛哭。
1: 这个时候的云南王眼泪也下来了，这正是他乡异地，兄妹相逢啊。旁边差人一看，怎么弄的，闹了半天这女的是我们王爷的妹妹啊，快快快点搬把椅子来，怎么能让王爷的妹妹在这站着，快点，一点眼镜没有，快快快快。
2: 听差的赶忙的就过去搬把椅子来，噔噔噔噔噔跑着过来了，赶快给差郡主就放在身后了。这兄妹相认真是悲喜交加，郡主叫宗勉过来给舅父见礼。宗勉说，怎么这又出来个舅舅啊？
0: 郡主说，这是你的亲舅舅啊，东京那是你的干舅父。
2: 哦，好，亲舅舅你好啊。云南王一把就把宗勉给搂在了怀里了。这阵任秉、任堂会走过来了。
3: 王爷怎么样？
0: 不错呀，你们就见不到了，我鲁哥怎么办呢？
2: 杨六郎还在那儿绑着呢。
1: 云南王说，怎么， 我的妹伤，你们还不快点放开。

0: 有两个兵卒啊，早在旁边等着呢。刚才一看看这个妹妹认下了，就心里想着这妹丈也死不了了。云南王这一发话，几乎是同时突绳子就解开了，给杨六郎揉搓揉搓肩膀，哎，您这胳膊是不是都捆麻了啊？一会儿这血脉流通流通就好了啊，这不要紧的。差人是简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劲打溜须。六郎来到云南王的跟前，给王兄见礼，这一来把个法场杀人的场面变成了骨肉相逢的喜人场面。刽子手把知金灵也拔下去了，鬼头刀也放下了，都跑这儿给王爷道喜来了。云南王吩咐法场军卒各归本部，带着六郎夫妻和孩子以及任炳和王凤等借差一同回到云南王府。到了王府之后，云南王吩咐手下的参军给王凤等借差发公文，打发他们回东京，让他们去复命。云南王带着六郎夫妇和任堂会就来到了后堂，一时那真是道不尽的离别之悲，相聚之喜呀。在谈话之中，云南王才知道赵匡胤虽然是篡夺王位了，但是篡夺王位之后并没有加害于他们，柴郡主一直是被贺后抚养的。云南王听完这一番话，对赵德芳这个仇恨也就逐步的消失了。不过一听说杨六郎的遭遇，这云南王气得可够呛。好在现在六郎已经到了云南，到了赵通府三仙诸葛城了，咱们是自己说了算了。云南王说，他们不是让你发配充军吗？这倒是个因祸得福，你就在这儿住着吧。王爷高兴，脸上露出来了从来没见过的喜悦，给六郎他们夫妇引荐自己的王妃，又在王府后厅设宴给他们迎风，邀请任堂会参加。王爷说，任堂会在这个事儿上是立了一大功，没有他我们就未必能团圆。王爷贺喜，全王府都跟着庆贺呀。酒宴之后，任堂会说了，王爷呀，鲁哥是你的美藏，是我的好朋友，对我呢又有救命之恩，他本应该住在你的府里头，但我与鲁哥呀不容易再次先分呢，我想请鲁哥与鲁嫂到我的家里住上他三两个月，我们好好的攀谈攀谈，叙叙旧情，然后再让他搬到你的王府，你看如何呀？
1: 王爷说，好吧，既然是这样，你们是老朋友了，燕昭可以先到人府住些日子，然后我再接你们回来。
0: 就这样，杨六郎和柴郡主与杨宗勉就跟着任堂会住进了人宅。六郎跟着任堂会一到人宅一看，好一大片青堂马舍，清水洗的门楼，汉白玉的台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大门两旁写着一副对子，上联是春风杨柳鸣金马，下联是晴雪梅花赵玉堂，横批四个字万物光辉。走进了大门，越过了影壁，再看这里头是深宅大院，真是游廊如画，门户相接，时而见香花幽草，时而见画栋雕梁，庭院雅静，房屋别致。六郎心想，这个人顶人堂会真称得起是诸葛郡内的一流富户。仅从这处宅子就看出来了，某些地方不次于那云南王府。任堂会把六郎安排到书房，把自己的妻子叫出来给六哥六嫂见礼。任堂会有一个小儿子，比宗勉小两岁，叫任九龙。任夫人一听是自己丈夫的救命恩公来了，更是十分热情。引荐完了之后，任堂会又在家里边设宴给六郎接风。酒饭之后呢，给六郎腾出一个院子来，让六郎一家就在这个院子里边住下了。第二天一大早，任堂会又来请六郎去吃酒。六郎说，昨天已经接了风了，怎么今天又吃酒啊？任堂会说，不，鲁哥呀，这是我的朋友请客，他们都知道当初杨家救过我的命，所以他们呢也要来见见鲁哥。刘老师说，好吧。

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他们请我，我就得去。这一去又是一天，第三天刚起来，任堂会又来了，今天还得去吃酒啊，给你引分丹臣。六郎说，这又是谁呀？哦，这一个也是我的朋友啊。六郎说，你的朋友也太多了。好，走去。又一天，第四天又是如此，一连半个月过去了，这迎风胆臣还没完呢。六郎说，任贤弟呀，咱这会儿摆酒接风也该完了吧，要这样的话我得吃百家饭了，你干脆替我都谢免了吧，我这个人到你的朋友家吃饭呢还有些不太舒服，毕竟跟人家不太熟，主要呢是你的朋友这个云南话呀我还听不太懂，谈论起来也十分困难，我看这样吧，任鼎，你教给我说你们的云南话好不好，今后呢我要在这常住，这是必须得学会的。任堂会一听，哦，那也好，不去就不去吧，我教给你南方话，你也得教给我北方话，我们两个互相的教好不好啊。刘郎说，可以。任鼎说，鲁哥，你还得把你的杨家腔交给我呀，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刘郎说，好，任贤弟，我愿意把我所会的枪法倾囊而赠。看来当初有班超投笔，任贤弟是否也要弃商从戎呢？任炳一听乐了，哎呀呀呀呀，鲁哥呀，我可没有为国尽力的本事啊，我学一点武艺无非是怕我做买卖的时候遇见强盗，我用以防身而已呀。我与鲁哥相比，你是栋梁，我是草芥呀。刘郎说，贤弟你太过谦了，自打这个时候起呀，任堂会与杨六郎天天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日间谈文，晚间论武。任堂会从和杨六郎的交谈当中详细的了解了杨家的遭遇，知道老杨家一门忠烈，就剩下杨彦昭这一个人了，同时他也越来越知道杨延昭是盖世奇才，文武兼备，通晓古今，他们两个在几个月的接触当中都学会了对方的语言，现在杨延昭可以用任堂会的方言说话，任堂会呢也可以用杨延昭的口音谈论，但平时他俩见了人说话都还是各用各的口音，要不就怕闹误会了，有一回还真就误会了。有一天呢，杨彦昭早饭之后到后花园去看杨宗勉练武，任堂会呢来了，来找杨六郎，正赶上柴郡主起来之后到书房里边给六郎在这收拾书房，任堂会一步就进来，柴郡主呢用眼角一扫，以为是杨六郎到后花园之后又回来了，就问了一句，彦昭啊，宗勉的武艺有没有长进呢？任堂会一听知道这是六嫂认错人了，六嫂啊，我六哥呢？你六哥呀，你六哥上后边看宗勉练武去了。哦，好好好，我到那里去找找他。任堂会出去了，柴郡主这脸红了半天，心想啊，以后可得小心点，不能见面就叫，他俩长得是有些太相似了，尤其是他俩的衣着还都差不多，都爱穿白，一打眼的功夫就更不大好辨认了。为这个事儿，柴郡主和任夫人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让他们俩穿衣服啊岔开点样，尽量让他啊别重了。任夫人呢跟柴郡主还说了个笑话，说要不这么的得了，给他们两个做两件袍子，袍子前面在个花心里边给他绣上字儿，绣个井字儿，再绣个饼字儿，这个井字儿呢就给六郎穿，这个饼字儿呢就给任炳穿，穿这个袍子之后呢，一进来我们一看这字儿就都认得了。郡主说，那要换别的衣服呢？嗨，换别的衣服再说呗。其实呢这两个人说个笑话，任夫人这句笑话郡主当真了，
柴郡主真就下了一番功夫。

给做了两件袍子，绣花的袍，花袍的花朵当件啊，真就给绣了两个字儿，一个景字一个饼字。这天把袍子绣好了，在这屋子里边放着，郡主准备把这个袍子要送给他们俩，还没有等着往外送呢，六郎跟任炳呢两个人在后花园正练枪呢，就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王府的差役直接找到后花园来了。杨骏马，杨骏马，六郎一听喊他就走过来，什么事啊？骏马，我奉了王爷的命令，让你马上到王府去一趟，越快越好，王爷在那等您，有要紧的事。六郎一看这差役的脸色，那个严肃劲儿，一点没敢耽误功夫，好吧，我这就去。六郎转过身来，任炳，你先自己练着，我到王府去一趟。六哥，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事我还不知道，回来再告诉你吧。说完话，六郎牵出马来，上马直接来到了云南王府。下马进府之后，有差人在大门一里边等着呢，王爷在哪儿呢？王爷呀，在后堂等着您呢。好，六郎迈步直接走到后堂，一进云南王的后堂，一看云南王柴成俊正在那里边面沉似水，紧锁双眉，低头不语，似乎在专心致志地想着一个什么事儿。六郎走到前面一抱腕，王兄，是你唤我前来吗？严昭啊，是我叫你来的，来，快快落座。命人看过椅子来，六郎坐下，马上又命人给献上茶水，差人献上茶转身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了云南王跟六郎两个人了。杨彦昭坐在那儿就等着云南王说话呢，可云南王好像这句话有多么难张口一样，就是不说。六郎心想，你不说我就先喝着茶等着吧。这一杯茶呀都喝完了，云南王也没说话。六郎心想，你叫我来得说话呀，不能尽在不言中啊。王兄，你叫我来有什么贵干呢？云南王抬起头来看了看杨六郎，老半天冒出这么一句来，燕昭啊，你跑吧。杨燕昭一听，什么跑吧？往哪儿跑啊？我为什么跑啊？再说我到了云南了，我还往哪儿跑啊？王兄，我跑者何来呀？哎，燕昭，事到如今我与你实说了吧。今天朝中来人了，兵部司马王强为首，还带着10万人马，离我的诸葛城3里远扎下了营寨，方才招我到他的大营里去见，与我当面讲清。他们说了，你在来云南充军的路上沟通强盗孟良，杀死了借差王林，这叫罪上加罪。借差王凤这个东西回去讲述了此事，惹恼了万岁，亲下圣旨命王强领兵10万，并带有上方天子剑一口，万岁赐死于你，3天内要带回你的人头去朝见圣上。古代年间呢，这个赐死是一种比较文明的死。为什么叫赐死呢？这是皇上给大臣的一种惩罚，说赐给你死，你如果死了，这还算是忠于陛下，不死便为叛臣。今天你说王强带着天子剑来赐死给杨六郎，六郎听到这里边半晌无言。云南王说，燕昭啊，孤王给你想了个万全之策，趁他们刚刚到此立足未闻，你带着银瓶和孩子逃跑了吧。他们要问我，我就假作不知，谅他也不敢把我入口。你与银瓶找一个安静之处隐居半生，乐享晚年，你看如何呀？燕昭说，王爷

0: 王强此来，来者不善呐、啊，带10万大兵，分明是有包围诸葛城之势。我如果跑掉，恐怕王兄你就难免遭难了。他们绝不会对你善罢甘休。云南王说：“要不我还有一条计策，我看你是否愿意呀？”“
1: 哦，什么计策？”“
0: 我手下现有兵卒50000，分聚在各处。我调集人马，高举一旗，立你为元帅，把王谦诓进城来，杀死他，与宋军决一死战。如能取胜，就在这里自立为王，割占疆土，你看如何？”刘兰说：“王兄，那样一来，我非但落得个反叛之名，岂不更联络了在东京的老母佘太君吗？杨家人绝不蒙承叛臣之名啊。”云南王说：“要不……哎，也罢，孤王就自己带兵与王强决一死战。”六郎说：“这也万万使不得呀，他有10万之众，你有50000兵卒，他10万人集结在此，你50000人分聚在各处，真要动手是自找苦吃，必定要全军覆灭，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云南王说：“那怎么样都不行，你还有什么良策呢？”六郎说：“良策吗，王兄，事到如今只有一个良策，那就是明日我去到他的营中，当面去见王强，交给他我的项上人头。”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疲惫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2: 起床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哈，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呢，一睁开眼一咕噜就爬起来穿衣服，然后迅速下床，这有可能呢会突然觉得头重脚轻，有这个眩晕的感觉，这可能的就是忽视了起床这个环节。起床晨起过猛是有可能造成健康问题的。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血压是比较低的，那刚苏醒的时候呢血压会快速上升，高血压患者如果起床过快了、过猛了，就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从而引起脑血管破裂等等严重的疾病。那晨起之后应该具体注意哪些呢？首先，起床之后呢，我们得喝一杯温开水，这对于我们肠胃也起到了清理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养成在清晨起床之后就排便的好习惯，就会形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全天都会感觉很舒服。上厕所、看书、看报、玩手机，可能会使排便的意识受到抑制，直肠对粪便的刺激容易失去敏感性，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便秘。另外呢，起床之后是不宜马上小便的，很多人这一起床呢立刻就往厕所跑，这是因为晨起都有排尿感，其实呢这也是错的。就算说你有排尿感，也应该尽量的沉住气，稍作休息之后再去上厕所，这是因为膀胱排空之后呢容易形成头晕，甚至出现排尿性的晕厥，尤其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
0: 开启新生活了，无论男女老幼，最重视的还是健康，钙是咱们

人体需求量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微量元素，还要驼背的呀，容易骨折骨裂的啦，然后龋齿抽筋啦，睡眠不好啊，会觉得筋骨无力，是不是？包括青少年小朋友生长发育缓慢，中老年听众腿打晃啊，没有力量啊，对吧？这是简简单的那些问题，就我们能够有感知。但你知道吗？如果深挖，哎呀，我们会发现钙真不能缺呀，它太重要太重要了。你知道吗？连大脑如果缺了钙，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比如说神经不稳定，然后呢特别容易醒，就睡不踏实啊。再就是磨牙，睡着之后这后脑勺全是汗啊。年龄越大越不能缺，因为如果你缺钙会造成牙齿的晃动。那如果你钙充足，到了90岁还能啃苹果，你要是钙不充足，可能60岁你就得去种牙去了，那花钱多不说，那也遭罪呀，不是自个儿牙呀。所以钙的充足跟牙齿也息息相关，所以你千万别小看钙质的这个问题。心脏缺钙，心律不齐呀，心慌啊，心悸呀，对吧？包括我们骨头缺钙就更加容易变形，嘎嘣响，怕风，容易患那个 XO 型腿啊， O 型腿啊，年龄大了腿脚都弯弯曲曲的哈，勾勒把像的，这东北嗑讲的哈。而且还容易造成你像骨头有问题呀，腰椎间盘突出啊，包括肩周炎、颈椎病，反正你要是缺钙得了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不容易好。还包括你要是缺钙，手脚心容易出汗，肌肉缺钙容易抽筋儿，包括子宫缺钙都容易痛经呢。肠道如果缺钙，那可能就会便秘或者有肚子胀的这个问题。但我们吃了多少年钙片了？你有觉得你那个钙补足了吗？甚至参与节目有很多听众都比较信任咱们节目，也比较信任依然，会说依然我补那个钙片啊，都便秘了，有没有什么招不便秘呢？哎，就是我们换补钙的方式，其实就是吃对了。民以食为天，咱们节目有好多智慧，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把钙能够补足了。养生保健追溯到我们老祖宗那一辈儿，就是传统的祖国医学中医理论，你还得靠食补。比如说在古中医学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特别补钙的健骨妙丹啊，就是黄瓜籽粉。黄瓜也叫胡瓜吗？你看《本草拾遗》记载到接骨续筋疗伤的一个医案的记录，包括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也完善了补虚劳通经络的一个价值，还包括《中华本草》说这个胡瓜籽味甘入归脾胃大肠肺经，主骨折筋伤，调五劳七伤。还有那现代一些这个杂志医学专著的出版，比如说湖南省中药材标准，这记载了其性味温平，归肝经肺经，能够舒筋接骨，祛风消疾，骨折骨裂筋伤，风湿痹症，劳伤咳嗽。那你看看是不是从古至今都有对这个接骨妙丹的一个记载？难怪现代人把它换了一种说法，叫天然的钙库，就是钙的宝库啊。包括咱们比较了解熟悉的哈，钟南山院士他也说了啊，要想养骨，你首先就得注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液体的补剂啊，什么钙的软糖啊，都不及吃。我记得有一篇报道哈，钟南山院士就提到了，说这个钙是维持牙齿和骨骼强健的重要元素，饮食上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早餐和午餐。钟南山院士自己的早餐，我的天哪，特别特别的丰富，五谷杂粮啊，奶呀，反正含钙的东西他有意识的去摄入。包括他也提到的黄豆、紫菜，含钙量比较高的像豆腐，这些都应该去多多吃，就是饮食一定要均衡，从食补入手。那黄瓜籽粉又叫胡瓜籽粉，它的搭配方案特别特别的多，稍后依然也会分析一下为啥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会便秘，还包括老中医传统传承下来的补钙要多吃，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的十好几种的食物，
那你看我们的一日三餐，每一餐咱们就搭配两三种、三四种、四五种，那加起来这一日三餐是不是我们可以调样吃啊？照样可以从饮食上把钙补好了，并不是说喝骨头汤，骨头汤你看的奶白奶白。

白的根本就没有多少钙，而且越补脂肪含量越高，是不是咱指标都控制不好了，是吧？所以要想把钙真正补到我们的骨骼身体当中，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如果您出现了皮肤痒痒、大脑记不住事儿、脚后跟疼、腰椎、颈椎、胯骨轴的补了钙子不得劲儿哈，包括股骨头有一些，比如说缺乏营养啊、已经磨损呐、坏死、衰败呀、包括牙齿的松动、脱落、明显的驼背、包括食欲也减低、肠道蠕动特别的差或者特别的胀，或者已经出现了吃钙片便秘的情况，咱们是有可以办法调整的，包括。多梦啊，失眠呐、啊，出汗呐、啊，经常抽筋儿啊，包括掉头发呀，指甲软啊，那我们怎么吃？接下来好好聊一聊。

骨质疏松是困扰很多很多人的问题。那么有几个信号提醒着咱们已经骨质疏松了，比如说啊，骨密度低，您去医院体检，检完了检测结果说呀骨密度不行啊。骨质呢多孔化，就是已经像蜂窝煤似的有那些孔洞了，这个情况千万别跌倒损伤，万一跌倒了摔伤了，那肯定有骨折骨裂的风险。再就是啊，频繁的摔跤，就是走道啊趔趔趄趄的，一点都不稳的。还有就是指甲变裂，头发干枯，心肺功能受损，特别容易抽筋儿，哈腰驼背的。那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该怎么办？用饮食来补，特别特别的快，而且能够补到地方，它补了能够吸收，因为它是吃的东西。给您推荐胡瓜子核桃补肾粥，胡瓜子核桃补肾粥，您看它既涵盖了胡瓜的营养成分，因为我们用的是胡瓜子粉嘛，其实就是黄瓜子粉啊，古医书叫胡瓜子粉。这个黄瓜子粉搭配核桃仁，搭配大米，搭配淮山药黑豆，这个对肾脏也很好。中医讲肾主骨，你要想年龄大了之后骨头也特别的结实，你看比如说参加课外活动团呐、爬山呐、旅游啊、接送孩子抱孙子呀，你蹲下然后让大孙子骑自己的脖子上，你蹲下起来特轻松，这都是咱们钙不缺的表现。但如果你有些动作根本做不了，挂个毛巾，哎呦我这胳膊抬不上去，还要捡个东西半天起不来，还有很多尤其是大姐阿姨们比较热爱生活，哎，家里干干净净的啊，总擦地，跪着擦，蹲着擦，那个如果还是缺钙的话，肯定骨关节是受损的。因为你想，你摸摸您的膝盖是不是挺薄的，那你说骨骼承受多大的压力，还包括超重的，哎，我们的膝关节也承受很多的压力啊。所以这一款核桃胡瓜子补肾粥恰巧应对的就是年龄大了肾气不固、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的。因为这黑豆啊长得就像我们的肾脏，那个构造都像啊，是不是？核桃仁对脑子好，而我们说到的这个淮山药也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再加上胡瓜子粉，完美的一个组合跟搭配。其实做法很简单，因为它是胡瓜子核桃仁补肾粥，我们只要把健康的一些食材熬粥就可以了。比如说山药咱们可以戴上手套挂点皮，然后你切几段，或者有人也挺聪明的，直接就是用山药粉也可以的。哎，我们把那个大米、核桃仁、黑豆、提前都那个泡一泡，尤其是那个黑豆提前泡时间久一点，主要就是大米黑豆熬粥，咱们把那个蒸好的山药泥放进去也可以，或者成段的一段段的山药咱现切的，你就一起放进锅里边熬就行了。快好了这个粥啊，咱们就放核桃仁，然后关键点睛之笔就是把胡瓜子粉和上两到三勺，就是市面上有很多胡瓜子粉啊，咱们可以选择。因为这个黄瓜子粉确确实实是补钙之光，天然的钙库。为什么？咱们研究研究。因为这个黄瓜子粉有钙和磷和镁，关键不是说它就有这种东西，关键是它贴合人体的体质，就是人呢、能够通过胡瓜子粉摄入足够的磷钙镁。

险的好东西啊，而且能够激活骨细胞的再生，黄瓜籽粉的提取物能够刺激成骨细胞，造骨细胞的活性啊，抑制破骨细胞的作用，所以一边又激发了好的细胞，又抑制了破骨的细胞，所以就为我们的骨骼一直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还有啊，我们都说关节发炎了，比如说红肿了啊，您是风湿类风湿或者骨病什么的，或者就是有骨刺磨得生疼啊，造成了骨刺。你想哈，如果钙质缺乏，骨骼也没法有那个强劲度，没有强劲度，没有柔韧度，就硬碰硬，它就磨出问题了，就发生一些炎症。所以慢性炎症你要想给它消炎，黄瓜籽粉当中也有多酚类的物质能减轻骨组织的炎症，然后就没有那么疼痛了。或者你正在疼痛呢，哎呀也挺难受的啊，一走道就疼，上下楼关节嘎嘣响，是不是？或者是由于缺钙满身冒大汗啊，抽筋儿什么的，这些你把黄瓜籽粉哎给补上，因为它是壮骨的主力军呐。骨质疏松、腰腿疼痛、骨折恢复期，然后还包括风湿类风湿，你不是有一些炎症吗？对吧？黄瓜籽粉能够驱风活血，驱散关节间的寒呢湿啊，就是对于那个所谓的咱东北话叫老寒腿啊，那个酸麻肿胀怕风怕冷啊，怕湿邪呀，哎，特别有用。而且您知道在古书籍来讲啊，它是归肺经的，对于陈年老咳，咳嗽不止，哎，它能润肺化痰，让呼吸呀，变得轻快一些。尤其是气管炎、肺气肿、老慢支，像大风箱呼噜呼噜的，你也常年用黄瓜籽粉补一补。关键就是得找到好的、营养全的。那刚刚咱也提到了那个胡瓜籽粉、核桃仁补肾粥，里边也有核桃仁，也有这个黑豆，然后还有胡瓜籽粉，对不对？哎，那市面上咱就去找那种啊，精细研磨的、粉末细腻的。对吧？而且的添加配合的组合方呢，因为现在单纯的黄瓜籽粉的话你可以补，也不便宜，但如果市面上能够买得到无添加的，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任何的杂七杂八的东西的哈，就是纯纯的营养粉的，能够买到那种复合型的那就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比如说黑豆，比如说黑芝麻粉也是对肾脏好的，比如说有人吃钙片你不便秘吗？那你吃黄瓜籽粉，你再搭配点燕麦粉，粗纤维的，膳食纤维丰富，那还促进肠道蠕动呢，燕麦粉多好，是不是？那你看看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是不是脱颖而出了，是不是鹤立鸡群了，是不是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了，对吧？所以新朋友可能您不了解，接下来的内容你更要关注了啊，就是实现了咱们美好的食疗搭配的一个理想跟夙愿，就是我们吃节目当中这个黄瓜籽粉有利于我们骨骼的健康。当然您可能是新朋友不太了解，哎呦，这是到底是什么呢？什么东西营养这么全呢？依然跟新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啊，哎呀，团购好多好多年了，性价比之王。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商场超市啊，500克的纯的好的，比如说东北的那个长白山的那个黄瓜籽儿，如果是500克一斤啊，500克一斤，有的卖一袋一袋的，有没有卖一盒一盒的？我都看到过500克的，在某些旗舰店哈，500克的铁盒装的85一盒，是不是挺贵的？对吧？那纯的好的都不便宜，但咱听众啊，有的呢也是阿姨们愿意逛商场超市啊，说什么批发市场，然后呢挺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结果买回去怎么着了？一冲啊，底下全都是碎渣子。然后呢，要不就冲不开，全都起疙瘩，要不就是这个碎碎糟糟的，还拉嗓子，喝完了就是不纯呗，是不是？因为市面上有那种一次冲好的大南瓜籽，成本多低啊，大南瓜籽跟黄瓜籽粉磨完了挺像，所以有人一次冲好，咱也不认不识的，买不着特别质量品质高过关的。而咱们这个你放心来订购啊，新朋友尤其要关注，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好在哪儿？第一个，原产地好啊，它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研成的粉末。再一个好在哪儿啊？长白山种植基地，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细挑选的。再一个，低温烘焙，高温的容易破坏营养，吃了还上火。我们这低温烘焙不上火，工艺保留纯谷物的醇香，就是综合性的。依人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搭配的智慧，给咱搭配啥了呢？搭配对筋膜好的生菜籽粉，搭配了对骨骼和肾脏好的黑芝麻粉，对头发也好啊，是不是？还搭配了对肠道蠕动好的。

0: 燕麦粉，那你说说这不是强强联合了吗？而且还是精细研磨的，粉末特别的细腻啊，不容易结块，温水冲都能够特别细缝，通过 ISO9001 质量认证，环保体系认证等等等等，关键还是独立小包装，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边一袋一袋一袋的是独立小包装，里边有40包呢，一大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独立包装。咱们按组来订购，因为是批发价啊，市面上500克铁盒装都80多呢，而我们这个加起来一共6袋，最早不5袋嘛，特意帮听众又讲价又争取来了6袋，现在是6袋一组，每一袋600克，加起来7斤2两，按市场指导定价5600，您现在199，七斤多到手199，而且免费配送到家。新朋友抓紧报名，咱老朋友已经开始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快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有请一下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2: 你好，要一组黄瓜籽粉，
0: 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2: 对，
0: 好，给您订上。好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3: 你好，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新老朋友们，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87996984。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几个特点啊，野人继续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含蔗糖，不含增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香。香精香料啥都没有啊，就4个系列的健康纯粉，里边是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健康纯粉，健康纯粉，是不是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87996984，3岁以上人群都能来用，特别适合中老年听众来补我们骨的虚损。你像总抽筋儿的啊，怕冷的，走道打晃的，关节没有那个灵活度的，哈腰哈不下去的，蹲起来费劲的，对吧？你这些都应该补补我们关节的营养啊，是不是？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听广播嘛，不多交流了。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
5: 订过2、3回了，
0: 正
5: 好
0: 啊，常年都在吃，是不是？嗯，
5: 哎，对，家里人喜欢。
0: 好的，我一猜就是因为咱黄瓜籽粉一组不6袋嘛，加起来7斤2两呢，是不是？咱就算天天吃，咱买这一组100多块钱，能吃挺长时间。你看订过2、3组了，就吃老朋友哈，我给您订上，哎，87996984，87996984。你想哈，骨骼如果出现问题，就是缺了钙质了，腰腿疼痛啊，容易摔跤。啊，牙齿这逛悠啊，啊，对吧？然后出汗呢、啊，抽筋儿，这些问题必不可免。挫伤的、扭伤的、伤筋动骨的、滑膜不好的，对吧？那这些个问题，我们把这4个系列的营养粉都补一补，吃一吃，是不是有好处？是有好处的，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咱放心补。确确实我们不是我们的销冠啊，因为它确实、又是好的，又是复合营养的，而且没有添加的，而且还给我们听众带来这么便宜的价格，太优惠了！199六袋子，总共7斤2两，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哎，对，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2: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3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嘣嘎嘣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6: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订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 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

0: 一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对不对？哎，87996984，我还得提一下，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是说过吗？现在的60岁的老人跟原来的60岁不一样哈，人生自古古来稀，特别不适合现在了，对吧？那我们奔着理想的目标，照100岁来活，完全可以实现，太容易实现了，关键调好嘴。所以在钙质的选择当中，吃钙片你会上厕所困难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吃骨头棒汤你能补点钙，但是大部分都是脂肪大肥油，也补不到凑里。为啥选择胡瓜子粉？这个胡瓜子粉有小分子的营养啊，维生素也有，钙磷铁的比例特别贴合人体消化吸收，所以吃了就补得挺快的，是不是？87996984，尤其您现在骨头疼啊啊，经常抽筋啊，然后走到没劲啊，掉头发呀，出大汗呢，哎，类似这样牙齿也松动啊，现在50-60岁60-70岁的赶快补一补啊，哎，赶快补一补这个这么好的吸收率特别好的黄瓜籽粉。而咱们这个是属于四个系列的营养，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强强联合。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黄瓜籽粉。
0: 我给您订上了，您第一次订我们的黄瓜籽粉吗？
1: 一直在喝着呢
0: 啊，一直在
1: 喝着挺好
0: 的。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老朋友，大家抓紧报名啊！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我们这是整档节目陪伴大家，节目结束就结束订购，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的名额，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啊！抓紧报名，87996984，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600克里边是40包的独立包装，多好啊！比如说你出去旅游10天8天的，我们就带10天8天用的黄。黄瓜籽粉还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你说是不是？而且价格特别优惠，市面上好的纯的黄瓜籽粉，咱别跟那些残次品去比啊，咱们这个高端着呢，就跟好的纯的黄瓜籽粉比，大铁盒子100克、500克一斤的卖85啊，大家都了解好的黄瓜籽粉，你到药店问一问，大药店问一问，一点都不便宜，可贵可贵了。我们这是打入我们的那个合作品牌的内部啊，我们是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奥运冠军代言的，妥妥的大品牌，妥妥的好的黄瓜籽粉的优秀代表，给大家谈的价格199，最早团购价5袋就很合适了。现在5袋，这个现在是6袋啊，现在是6袋，又多给大家争取一袋，才199。依然接下来啊，继续跟大家分享能够对骨骼好的，既能够滋阴补血，又能够益肾强筋的。你要是骨头松松垮垮，包括由于缺钙质比较严重，掉头发呀，出大汗呢，又赶上像是更年期前后哈，骨量大量下降，雌激素水平大量下降，这时候啊，大姐阿姨们一定要啊，多多补我们的钙质，多多补我们的大豆异黄酮啊。那这道食疗呢，是桑葚跟牛骨来搭配，又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桑葚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入药的，对肾脏特别特别的好。而牛骨咱们肯定明白，吃啥补啥，用牛骨熬汤，那肯定咱补的是钙质咯，对不对？而且你知道牛骨，骨里边的磷、钙、骨胶，越熬越能够融入到我们汤汁当中，只不过会有一定的脂肪，除了这个没啥坏处，没啥负担啊。只要咱能平衡好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对吧？稍微补点这个脂肪类的东西也是可以的，是不是？这个很简单了啊。桑葚子准备25克左右，牛骨骨棒如果我们是一个人吃250克左右就够了，两个人吃咱们就双倍，把桑葚洗干净。然后把牛骨到砂锅当中加水煮啊，撇去浮沫，加葱姜再煮啊，用我们阿迪锅、高压锅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时间久一些，把牛骨当中的钙、磷、骨胶原融入到汤汁当中。然后咱们喝完了这个汤，你看那碗是不是有一层那个滑滑的那个东西，里边也有脂肪，也是胶原。那其实有脂肪但也是有用的，对吧？就看这脂肪你能不能够代谢得掉呗。所以因人而异来选择这一款滋阴补血能够益肾强筋的汤，桑葚子特别重要。桑葚子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一个算是素食类的选择，像骨头松松垮垮的，更年期前后出汗特别多的，严重骨量下降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汤。当然了，也建议大家把我们的黄瓜籽粉补上。你喝汤啊、粥啊、奶呀、米糊啊， 你都可以用黄瓜籽粉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是不是？你就直接放进去就行了。87996984，甚至换完疙瘩汤，你把那个黄瓜籽粉打开一两小包，晃一晃就搁进去，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

0: 个搭配的方案，又美味又营养。但凡是加了黄瓜籽粉的，因为这个黄瓜籽粉，你想啊，有黑芝麻，它能不香吗？有生菜籽粉，它也很香，燕麦粉也很香，对肠道蠕动还好。又加上我们的纯的好的黄瓜籽粉，没有糖，没有盐，没有这个色素、香精、香精，什么都没有啊，就特别纯粹。四个粉放进去，糊香糊香的一喝一和，那更加好喝了。你说是不是？你还可以和面蒸黄瓜籽粉蒸糕，然后和面烙黄瓜籽粉饼，是不是？做法可多了啊！一定要多多选择咱们这黄瓜籽粉，市面上真没有比这好的。我都给大家逛过生产超市了，所以我把它叫做性价比之王。咱们但凡想用黄瓜籽粉补补我们的营养，你就选这个没问题。它是在众多的优选好物当中啊，这个当仁不让的。真的，它太优秀了，营养全，不含蔗糖，87996984。市面上当然也有好的了，我看过那个500克铁盒装的啊，卖85呢，是不是？那当然好，但是不实惠。我们这个太适合老百姓来过日子，不营养，你说是不是？87996984，同样类似的食补调理方案，对于像骨头松松垮垮的、营养不良的、血液不够的啊，你看血不够也容易筋骨无力。因为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属于血液不够、筋骨无力，就是我们的血钙不足够的话，吃点猪皮也是挺好的，吃点猪皮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再就是如果你的骨头松松垮垮，建议大家现在每天一定要到户外活动，在太阳下活动哈，晒太阳30分钟以上，并不是说一定在太阳底下曝晒，不是，你就在有阳光的地方溜溜弯就可以，一定要有户外活动，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激发出那个钙质，这个地呀，让地产生更多，这样能够更好的吸收钙质。平时用虾皮儿、鸡蛋熬汤，对于骨头疼啊、松松垮垮啊、腰腿疼痛啊，啊，你现在如果腰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肩周有问题、胯骨轴的跛了盖都疼都难受，不管你有没有风湿这些问题吧，你把钙补齐了总是好的。温度其实不是重要的，只要你骨头不缺钙、不缺氨糖、不缺胶原，你骨营养足够的话，寒冷一点也没事儿。你别使劲有意识的去动你的腿就行，穿少点不重要，重要的是骨骼健康。你骨骼不健康，你特别保暖也没有用，对不对？我觉得骨科大夫说的对哈，要想年龄大了，耄耋之年的年龄，100岁90岁，我们仍然能够生活自理，仍然能够行动方便，仍然能够大步流星去与轩昂的，是不是啊？足下生辉，那么关键要把营养补齐了，这个比温度来得更重要，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黄瓜籽粉啊，名额不多，因为它是限定节目时间，在今天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咱能订上。现在仍有空限啊、哦，现在有空限，199一个组合六袋子安排送货到家。现在有空限，来自紫谷堂蓝芝酒业系列的奥运冠军代言的，我们这一袋子能吃40天，六袋子240天，足足。8个月，如果一天一包，我们就足足8个月，199，吃8个月，100多块钱，199特别合适，你说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面临着啊骨头疼啊啊经常抽啊，然后我们关节不得劲儿啊，或者是已经腰疼腿疼，胯骨轴都跛了盖子，鼓鼓摸摸筋筋都不太好，包括你要是严重缺乏钙质，还出大汗呢，啊指甲特别软呐、啊，掉头发呀、啊，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容易醒啊，这些情况。对吧，你看大脑啊子宫啊心脏都不能缺乏钙质，就是它特别重要，问题比较严重，它缺的多的，我觉得一天吃3-4小包、5-6小包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跟984的很多叔叔阿姨学了很多的经验，有一个阿姨就是骨头松松垮垮，然后去医院检查骨密度不够嘛，然后她就吃黄瓜籽粉，她怎么吃啊，喝羊奶粉兑黄瓜籽粉，就兑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她自己坚持吃了3个月，再去检查可以了，达标了，你说是不是很有用？他就是吃4小包，所以但是你要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就不用吃那么多，一天1小包，能用8个月。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只要199，87996984。
1: 健走和不健走的人，单看每一天好像没有太多区别。咱们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刚开始健走的这一周呢，你的身心会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的走不了1-2千步就休息，到快走5-6千步之后呢，只会微微的气喘，那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自己可以更强。这个阶段虽然说你的双脚会酸疼，你的腿肚子会胀，但是心情却无比舒畅，你会渐渐的喜欢上这种感觉，一天不走的话呢，就会觉得缺点什么。 健走一个月之后呢，你就成功的甩掉了几斤赘肉，你的脚步轻快，你的心跳平稳有力，你的呼吸顺畅轻缓，便秘失眠已经离你远去，困扰你的脂肪肝得到缓解，血压降了下来，血糖平稳了。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你不再焦虑迷茫，能够从容应对，你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美好。健走一年之后，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一台高效的燃脂机器，你并没有刻意的去节食，身体却瘦了下来，健美的体型也让你身边的人羡慕嫉妒恨。坚持健走的你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健走五年之后的你呢，整个人脱胎换骨，魔鬼般的身材，不老的容颜，年轻的心态，让你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那如果坚持健走十年呢？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那长期坚持健走能够增强腿部的骨骼和肌肉，消除体内的自由基，从而延缓衰老进程。很多的同龄人这时身材开始臃肿，各种疾病不断袭来，你却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准备迎接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精彩人生。
2: 感谢尹阿姨推荐的针对痔疮、内外痔、便血痔疮都可以滥用这样一个妙招，他自个儿老伴儿啊，包括身边的亲友用了都有效。用到的是一个土方法，用本地鸡或者是肉鸡，哎呀，把这鸡肠子给拿出来清洗干净，脏的东西就不要，我们清洗好了，然后切成四寸的块儿，用香油把这鸡肠子给炸酥了。小火炸啊，不能炸的火太大，给糊了就不行了。炸到金黄酥脆，每天早上空腹吃。他老伴是这么吃的，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整了一个清洗干净的鸡肠子，每一个鸡肠子切成四寸啊，然后炸了就吃了。隔了一天第三天早上又吃了一个鸡肠子，就等于说总共加起来吃了两个鸡肠子。哎呦，鼓得特别大的那个包，那痔疮好了。食疗妙招挺安全的，对不对？它应该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哈。如果您也有痔疮啊，内痔外痔都行，甚至便血的痔疮也可以用。在众多的补钙的食材材料当中啊，黄瓜籽粉可真是挺好的，它还是典型的那种植物钙，就是你吃这个补钙，不会让你血糖高啦、脂肪高啦、大肚腩出来啦，然后呢整天晕乎乎的比较油腻，它不会的，它是植物钙，引钙入骨好吸收，硬骨外边包着软骨，软骨营养不够变薄变脆变没了，硬骨跟硬骨硬碰硬，你又做一些上楼啊、跳广场舞啊这些耗损关节的动作，那肯定就越来越疼，日子久了不就红肿啦啊，或者着了凉啦，那咱就肯定更疼了。所以一定要关注咱们的骨骼里面那个膜啊、股骨头啊、关节滑囊啊、纤维层啊、关节窝啊、滑膜层啊、关节腔啊，这些个营养都得补，而黄瓜籽粉是恰到好处的补充那么老多个方面营养的好选择啊。节目也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优质黄瓜籽粉的一个品牌跟来源，谷子堂品牌，也是奥运冠军运动员代言的啊，市场指导价总共一个组合有六袋，每一袋的重量600克，一斤二两呗，是不是？加起来一共六袋，那就是7斤多。按照市场指导价，同类高品质的，来自大东北纯正老黄瓜籽儿的那个黄瓜籽儿粉，生长的环境也贼好，低温烘焙呀，不上火呀，咱们的价格跟市面上一比老合适了。正常情况下，六袋一组，一般来讲这一袋600克的都得卖到50-60，是特别正常的。六袋一组，那不就得400-500块钱？那现在打电话，市场指导价400-500元的黄瓜籽儿粉，六袋，每一袋600克，都是研成好的那个粉末状的了啊，一共的价格才199一组，大家赶快来报名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现炒现磨的。
0: 升级版本的，除了黄瓜籽粉以外，添加了生菜籽，还添加了膳食纤维很丰富的、饱腹感很强的那个 DGI 的那个燕麦，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的、中老年听众、三高症状的啊、富贵病的，都可以多多吃燕麦。还又加了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可很好啊！你说，往往咱肾虚的、脱发的，对吧？睡眠。

0: 眼补好的，咱们说想要补补这个黑色的东西，黑色入肾嘛，都会买点黑芝麻吃，对不对？那这齐了全了，挺全面的营养方案搭配就摆在我们面前了，一组才199，六袋有六袋，每一袋啊600克，就1斤2两呗，六袋7斤多，199，一袋里边有40包，就一大袋里边40小包，我们可以一天一包，一袋就吃40天，六袋吃240天，一天一包，8个月的用量，199，赶快打电话订，拨通87996984，87996984，六袋总共重量7斤多呢，一大袋里边40小包，一天一包，我们能吃8个月，才199，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1: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依然你好。
0: 哎，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啊。王先生，你好。
1: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给您订上了啊。老中医建议大家的吃的可以摄入到足够钙质的一些营养这个食材。87996984，只要199，报上名享受团购价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啊，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的，低温烘焙还不上火呢，工艺特别好，保留原谷物的醇香，没有高温的去炒啊，那个烘啊，那个高温的破坏，所以不上火，完全不上火，营养价值还特别高。87996984，您现在如果走道容易甩跤的，牙齿也松动的，然后呢走动走动了累哈，或者是颈抽筋儿的，是不是？或者已经有一些挫伤扭伤，伤筋动骨105啊，啊，做一什么小手术？大手术的胯骨轴子骨膜骨油，膝盖呀、脖子呀、韧带滑囊都不太好的，咱们一定要补黄瓜籽粉，因为这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自己就带多种维生素，很多矿物质，钙磷比例也贴合人体，所以补这个真正能够把补钙这个血钙和骨钙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根基当中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儿。
0: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1: 嗯，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捞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1斤2两，六袋7斤多啊，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啊，有点轻微的扭伤，更何况您现在如果已经有跌打损伤了，骨关节受损了，那么咱们赶快补补这个优质的黄瓜籽粉啊。顾女士您好。好的。
5: 订那个什么
0: 黄瓜籽粉是不是？
5: 对对。
0: 啊，阿姨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有人给您回话
5: 啊。
0: 哎哎，谢谢阿姨的信任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秦女士你好。
7: 啊，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
8: 订没订
0: 上？订上，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范先生你好，要几组？好的，
1: 一
0: 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0: 好的，给导播老师。
10: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你正常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补点黄瓜籽粉了。原来老一辈人就吃黄瓜籽粉，它这个粉啊都非常的纯，而且非常的细粉。再一个呢，不添加其他的低端的什么南瓜籽粉之类的，不加，它加的是 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燕麦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腹感，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都可以。

0: 吃。生菜籽和黄瓜籽一样，是补骨壮骨的，强壮骨关节的。黑芝麻对头发好，对肾脏好，对不对？这咱都了解。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根本就不加糖。一袋600克，一袋600克，一斤2两。六袋一个组合，7斤多吧，对吧？更重要的，它非常非常的人性化。一袋里边吧，给你分成40小包，一大袋40小包，一天吃一包，240包，一天一包吃240天，那是8个月，多少钱？市场指导价，像这么高端的品牌、信任的好的，一袋都得40-50吧。那么市面指导价的是400-500，现在你打电话报上名儿，只要199。
1: 针对低血压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您可以选择啊，用2-3个大枣，加水呢卧荷包蛋，放红糖，吃鸡蛋喝汤，每天早晚呢就空腹各一次，1周左右啊就能改善了。

0: 早晨起来怎么喝第一杯水，喝什么水呢？别小看，这可也是一门学问。这第一个选择就是白开水。温的白开水呢，是最好的饮料，它不含卡路里，不用消化，就能直接为人体所吸收利用。那这温开水的温度是多高呢？就跟室温相同，这是最好的。早起第一杯水的第二个选择就是蜂蜜水。这清晨空腹喝蜂蜜水呢，既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够增加营养。对于老人和便秘的朋友来说呢，它还能够起到促进排便的作用。这第三个选择就是柠檬水。我们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柠檬水，这对体虚导致的便秘是有不错的效果。还有呢，它还能够帮助消化和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喝完之后得漱口，不然的话呢，会伤害牙齿。这早晨起来第一杯不应该喝的是什么水呢？首先就是果蔬汁儿。很多朋友没想到吧？没错，这果蔬汁儿呢，清晨起来喝，有人觉得，哎，它能够直接吸收营养，还能够清理体内的废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早晨起来第一口食物最好是选择温热的。如果你起床第一杯喝的是果蔬汁儿，你身体呢还是在缺水的状态下，你就让肠胃进行工作了，这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还有一种水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这就是淡盐水。如果起床之后就喝淡盐水，这会增加体内的盐分，会加重脱水的现象，让我们觉得更加口干舌燥。还有呢，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对血压高的老年人来说呢，更是危险。还有一种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的，很多朋友都没想到，什么呢？就是牛奶。很多人都喜欢喝牛奶，但是呢，早上的牛奶不能作为这第一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肠胃的功能还处于休眠的状态，这是不能够充分发挥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另外，早起第一杯就喝牛奶，有些人呢，还会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
1: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接下来依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平时吃那个什么碳酸钙啊，可能会造成我们上厕所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类钙的补剂的特点是本身也行，含钙量不低，本身确实钙片嘛，你吃的就是钙，你补的就是钙嘛，对不对？它虽然含量不低，但是更加侧重点是说它是依赖胃酸去溶解的。然后这类的钙，比如说碳酸钙，在肠道里边容易跟这个磷酸结合成不溶性的磷酸钙沉淀，就是它跟胃酸一结合就不行了。

0: 片单不楞，你看那配料里人写的哈，确实含钙量不低，但是到了胃酸当中，它就形成了磷酸钙沉淀，堆积在肠道当中，它减缓肠道蠕动嘛，对吧？所以就蠕动就慢，沉淀就多，你就上厕所困难了呗，对不对？所以您要是一定要吃钙片，要有讲究的吃，对吧？怎么有讲究啊？避免胃酸过多，有胃肠这个健康隐患的，那你肯定要先调胃肠，你才能把这钙片很好的吸收，是不是？另外吃钙片的过程当中，包括前后，千万不跟浓茶呀、咖啡呀，其实包括您知道吗，草酸含量高的食物一起吃也不行，它跟这些食物吃就是钙结合形成不容易消化的复合物，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像菠菜包括苋菜，你就比如说你今天这顿饭啊，你吃了菠菜鸡蛋汤，但是你说，哎，我得补钙，我把钙片吃了吧？那完了，你这顿饭你这个钙根本消化吸收不了，又对肠道有负担，就诱发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了。所以说吃钙片有讲究吧？那你要吃咱的黄瓜籽粉呢，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的、特殊的讲究，就是它还是比较容易能够消化吸收，是不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黄瓜籽粉来补我们的营养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它没有什么负担，没有那么多注意事项，因为它又是小分子的，又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可不是我说的，我看北京卫视养生堂有一个东直门医院的，应该是专家主任医师啊，老中医叫姜良铎，姜老他自己说的，他说这黄瓜籽粉建议中老年听众天天补，他自己说这个叫补钙导航仪，因为本身就自己就带维生素，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呀，包括磷钙铁那个比例非常贴合人体消化吸收，那你说咱要补营养是不是得选这个呀，真的挺不错的，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说一说老中医推荐我们日常要补营养，对于钙质的吸收好的这17种食物。第一样是虾皮儿，虾皮儿是含钙高的啊，被叫做钙库，哎，跟黄瓜籽粉一样，被形容叫做钙库。但是有一点哈，有人呢过敏啊，对海味了的东西过敏。像皮肤有疹子的啥的，你让他吃虾皮儿来补钙，那可选择不了，对不对？还包括三文鱼，也同样是这个问题。三文鱼虽然也好了，有那么一个三，但是皮肤敏感的不行，不能吃啊。再就是牛奶、豆腐、芝麻酱、海带、鸡蛋、燕麦片、奶酪、黑芝麻、黑木耳、榛子，还包括紫菜、苋菜、荠菜、木耳菜。萝卜缨子，这17种都是老中医推荐的，然后呢，对钙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一个来源的摄取方式跟途径。但是有的真有问题，你就比如说虾皮儿、三文鱼，皮肤敏感的、有皮肤问题的不能吃，对不对？包括牛奶，很多人乳糖不耐受也吃不了，喝了就跑肚拉稀。包括豆制品，那个痛风的吃不了，对吧？那黑芝麻酱是钙含量特别高啊。它在这些食材当中应该排第一了，但是芝麻酱油脂含量有点高，有的人吃这个确实是长胖啊，对不对？你看，是想来想去，适合咱们长久的、持续的、一直补下去的，真没多少啊，对吧？那我们的黄瓜籽粉应该算一个，它好吸收、好消化，几乎人人都可以选择，没有人会排斥它，大家伙的这个身体素质都能适应，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199一个组合，有6袋，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1: 我听你说这里边的成分都是营养的。
0: 太有营养了，我就在想，就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能吃，中老年听众能吃，像女性啊，绝经期前后，大量的钙流失，断崖式的下降，特别容易骨质疏松，一定要吃，未病先防吧，是不是啊？
1: 对，我就准备了。
0: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爱，
1: 谢谢
0: 啊，再见。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0: 好好的，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3: 哎，
0: 嗯，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您好。
4: 两组黄瓜籽粉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两组。 依然再给您推荐一个妙招，也是咱们的984的听众用咱们的黄瓜籽粉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告诉给我的。因为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吧，里边不是四种营养粉吗？有黑芝麻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黄瓜籽粉，这四样粉是不是？所以不加蔗糖，不加增增稠剂，不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特别特别的纯粹呀。但是如果你上厕所困难，你想让我们的改善一下这个情况啊，建议大家或蜂蜜来喝，因为你血糖不高，所以你可以多放2到3勺、3到4勺的蜂蜜，一和，哎呀，用那个大概50-60度的水一冲，糊香糊香的，可好喝，可好喝了。而且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也由于用了这个食疗搭配，挺有收获的。这是我们爱心听众的经验，所以您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你会收获不少的知识，而且也包括我们听众大伙的经验。87996984。黄瓜籽粉也叫胡瓜籽粉，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了。你想啊，《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它一定是在民间也颇为流传啊，运用比较广泛。而在古中医大夫的历史进程过程当中，发展历史过程当中，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您气管不好，喝着喝着直喘啊，哎，我们有这个书籍上的记载，黄瓜籽粉您可以搭配萝卜籽粉。另外上厕所特别多啊，一宿起夜好几回呀，啊，肾脏呢功能有所受损，或者有些腿脚浮肿这些情况，手脚还冰凉，夜尿频多，你可以用黄瓜籽粉搭配茴香籽粉。心脏不舒服的可以用香瓜籽粉、棉花籽粉搭配黄瓜籽粉。我们的黄瓜籽粉来自东北的长白山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籽粒饱满，光照充足，没有任何添加，也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的纯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大家可以赶快拨通电话87996984，只剩最后三个名额，赶快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分享的一些食疗经验、补钙的好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操练起来。祝福大家享受美食，获得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过好每一天，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您如果脂肪肝，如果血脂高，如果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指标，但是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咱们还馋，所以呀，关键要会搭配。您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收获。人民日报推荐了一个推送，在众多大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重要的一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人民日报刊文仅用全谷物代替主食，如果我们持续6周，就能明显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就是换一换主食就能抗炎，也就是说把我们吃的过于精细的米呀、面呀这些东西换成全谷物。那么全谷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麦、荞麦、玉米、糙米、燕麦片、高粱等等。在这一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64岁，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精致的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进行了更换主食的这个试验，亲自体验啊，6周之后，科研人员得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全谷物的抗炎水平特别的好。如果我们改了全谷物的一个抗炎的饮食

0: 食效果比蔬菜水果都更胜一筹，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助于控制血糖，有助于控制血脂，帮助减重。你像脂肪肝、内脏脂肪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多高人群，你要是换成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将特别有收获。那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个倡导的方向跟理念来研究怎么吃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物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占到150克左右。而如果您是多高人群，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要控制血脂血压、控制体重的，就更应该把全谷物类的饮食占到比重比较大。接下来就了解一种特别好的杂粮荞麦，五谷为养。荞麦这个东西被誉为消炎的粮食，你知道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大胆的猜一猜，4000年的栽培历史了。荞麦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它是大米的10倍以上。膳食纤维呀，代表着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代表着我们代谢旺盛而健康，代谢的快，吸收营养吸收的好。而荞麦这个东西还不升糖，而且这里边有益生元，荞麦可以当成益生元来用。益生元，也许你会问了，益生元怎么跟益生菌听起来那么像呢？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也就是说肠胃不好的、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多吃点荞麦，它能帮你养你胃肠当中的有益菌，越养有益菌越平稳，越养有益菌越多，荞麦吃的多，自然就喂养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了，还能够平衡血糖，控制血压，特别抗氧化，消炎止咳，祛痰。那怎么搭配呢？我们准备糙米和荞麦这两样，我们都泡好了。糙米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糙米和荞麦二者搭配一起泡3-4个小时，你放点大米，但是呢最好少放点啊，这个比重一定是粗粮多细粮少，一起焖大米饭。然后呢你也可以拌上点海苔碎呀、芝麻粒儿啊、花生碎呀，哎，变成海苔糙米荞麦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替代主食了。咱们就现在开始做6周的试验，咱们把精细的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全都换成荞麦，咱可以试一试。另外呀，还可以熬粥，比如说如果您脂肪肝，您就放点胚芽米，然后呢放点荞麦，再放点铁棍的山药，一起熬粥来喝。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粗粮的一些分享，不同的粗粮跟不同的健康的坚果啊、食材的搭配呀，会焕发新的生命价值。千万别转台，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粗粮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荞麦面冷热拌，肠胃通了浑身暖，这是啊传承了千百年的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俚语俗科，民间谚语就是这么夸荞麦的。如果您肠胃蠕动不好，便秘，上厕所费劲，或者是全身又黑又用的黑疙瘩，对吧，你就可以多吃点荞麦。荞麦呀，归脾胃经、大肠经，主要在消化道方面给我们添砖加瓦。而中医理论分析，健脾消积，下气宽肠，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因为现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明白了啊，那叫膳食纤维呀，但是老祖宗就知道它对肠胃好，促排便，消积食。包括小一点的小孩，如果积食生内热，您都可以荞麦直接熬粥，就直接熬水，荞麦水，荞麦热水冲泡给小孩喝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啊，它富含贝塔葡聚糖，是平稳的 血糖的一个好帮手，辅助降血糖呢。而且荞麦蛋白水解物能够抑制葡萄糖的一个酶的活性，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喝来吃来。

用，所以它能够代替主食，血糖就贼平稳。另外里边还有芦丁，芦丁这种成分又叫做维生素 P， 增强毛细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有助于防动脉硬化呢。所以你要失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也都用点荞麦，还能抗氧化、抗衰老，因为里边有胡皮素、有芦丁，好多营养成分，补充营养就选它了。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是抗氧化的，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还富含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只不过平时我们荞麦焖大米饭呢，做荞麦面条啊，咱一般来讲啊，荞麦面条都上外边买，外边买名字很好听，荞麦面条粗粮的，仔细一看，添加荞麦真的很少很少。市场上也有很多像杂粮饼啊、粗粮面啊，其实你仔细看看那个配比的比例也特别特别的少，还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糖啊、麦芽糊精啊、淀粉啊，好多东西。所以你上外边买荞麦的制品的话，可得擦亮眼睛，一定看好配料表。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啊又有荞麦，又有山药，又有茯苓。山药这个东西可是健脾和胃的，补肾的啊，温阳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丁巴上厕所的，消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山药。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啊，还安神助眠。所以你要学会搭配，就可以把很多的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我们也做6周的调理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打今天开始，或者啊您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杂粮饼开始。这个杂粮饼、杂粮酥，这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的美食搭配方案，特别能够代替我们一部分主食，咱就越来越健康了。品牌就是河北玉涛食品，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全国有这个认证资质的药食同源产品认证，这不是虚的，是实的灰的，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我也到商场超市逛过，带这个资质认证的寥寥无几，我曾经逛一大超市根本就没找着过。药食同源这个印在包装皮儿上，吃着特别放心，养着特别放心。那你看吃进身体当中的，一定要精心选择品牌好的、质量认证过关的。两款口味，一个组合，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无蔗糖的添加，而且里边是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啊，是带有小麦胚芽的。这种石磨的工艺是12道石磨低温研磨，麦香醇厚浓郁，特别特别的纯粹，这才能真正保留全谷物的谷物香以及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然后里边特别添加了腰果，特别添加了开心果，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果仁的来源。所以这样一搭配，相得益彰，我们得到的营养补给既有山药健脾和胃了，助消化了，茯苓特别温和，调节每一个睡眠，还祛湿呢啊！然后三者强强联合，真的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控控糖啊，护护胃肠啊，加深我们肠道的蠕动啊。然后比平时吃的那些杂七杂八添加剂、白面粉、甜味剂过多的饼干强太多了。它的全名叫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一箱子3斤重，而且里面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每一袋每一袋上面也都清清楚楚印着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印证的一个标志，以及它的配料，还包括它的粗粮的一个配比，完全彻底达到了50%以上。你说吃这样的杂粮酥是不是又香又酥又脆，很有营养价值？哎，对，新朋友不了解哈，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呐、啊，你掉头发呀，你手脚凉啊，你肾气不固定吧上厕所啊，啊，你这个手脚冰凉，阳气不好的啊，然后总这个累的、疲劳的，多用点黑豆多好啊，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这里边是以黑豆、石磨小麦全麦，当然包括小麦胚芽了。你知道平时我们单独去买小麦胚芽，一袋一袋的都七八十，这个一斤都特别贵哈。而我们这里边是全麦，真正的

0: 178，市场指导价得500-500呢，现在您来订购178。向往健康饮食的，你也可以跟着人民日报推送的那篇文章去做试验，坚持6周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咱看看咱的各种指标到底咋样。而我们这个恰巧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1箱3斤，2箱6斤，到手一共6斤啊，178。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特别的香，脆香酥。那我也正在吃，这几天我都把这个当成晚餐的代餐了，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很香。然后呢，它没有特别的让你一开口就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糖。因为我看我们平时吃香的、辣的、酸的啊，尤其是舌尖那个部分是第一下能够享受到那个味蕾的刺激的，对不对？它刚刚入口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过盐、过糖、过油这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咱们节目的推荐，相信我们的眼光，相信团购负责人为大家负责的这个服务精神，你也可以相信我的口味啊。第一口刚入口没有什么惊艳的，但是一定要细嚼慢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真正五谷杂粮粗粮的香纯，那可比细粮香多了。87996984，87996984，相中了的听众赶快出手。李女士你好。
1: 呀，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燕。
0: 哎，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Yeah,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品牌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的大品牌了啊，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不是随便说的啊，它是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你想想，在河北相关的省份和地区特别受欢迎，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爱不释手，天天都吃啊。咱们这一款杂粮酥，你放心来订购。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3: 啊，对，它多少盒？
0: 2盒，1盒3斤，加起来6斤，市场指导价得400-500。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推荐给哈尔滨的听众吗？就哈尔滨地区、黑龙江这边，只有咱们节目平台才有，别的地方没有。178啊，底价给到大家，特别合适啊。
3: 好的，好的，非常便宜。
0: 啊，对，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给你订上了啊。杂粮饼、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酥脆香，而且更重要是全谷物类的，50%以上，特别的健康。然后额外添加的是坚果碎，比如说有腰果碎呀、开心果啊，这都是特别健康的一个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山药对胃肠特别好，消化功能差的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的，然后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胖肿的，身体总痒痒的，别忘了用点茯苓。而日常饮食，你说山药虽好，咱天天刮山药啊、蒸山药啊，很麻烦，特别难坚持得住。更重要的是，我们搭配这个明显的一个组合方案，你平时天天自己买食材来搭配，挺难能够坚持住的。而咱们这个杂粮饼干当中就包含了全面的一个营养的，你看有荞麦，这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包括小麦胚芽，还特意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一想想都特别的酥香脆，越嚼越香。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和茯苓粉、腰果、开心果碎，特别的酥香脆，而且特别的健康，吃进肚里的。我们维护健康真的是很需要这款杂粮饼干。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1箱子3斤，2箱子6斤。你看平时啊，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吃饭不及时你还容易低血糖，对吧？你有的时候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哎，当我们觉得要晕了啊，要这个要吃饭赶不上吃饭点儿，然后特别饿要马上低血糖了，哎，你来一块垫垫肚子啊。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是脂肪

0: 内脏含量高或者是指标高，咱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撤了，咱们晚餐就吃两块四块，因为它一小包里边有两片，特别的酥脆啊，这一小包里边这两片，就连这个两片杂粮饼干当中顶上都会印着药食同源，因为这是普通的其他的小饼干杂七杂八的那些添加剂的小饼干印不了的东西，我们饼干当中都印上了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然后这一小袋里边有两片，你可以两小袋吃四片，哎，喝点奶呀，喝点杂粮粥啊，吃点绿叶蔬菜呀，是不是挺好的？各种营养也都在这里边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杂粮酥啊？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杂粮酥订上了，送货上门。魏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啊。
2: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4: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
4: 杂粮酥。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宋阿姨送货上门。
5: 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现在有两条销路空余了啊！崇尚健康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指标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您现在啊，确实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精细的那个面食有所替代的，咱们就选这一款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这个老企业了啊，通过国家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自制，那你看看寥寥无几啊，咱们这么想，你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呢逛了很多商场超市，有哪些个真正有这个资质认证的呀，给你卡上这戳的呀，真的很少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这一款药食同源资质杠杠的，特别资质过硬的，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咱们吃的每一口都特别的实在。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6: 对，
0: 订上了啊。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啊，你看这里边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荞麦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荞麦面条，是不是也比那个大白面条要健康多了，但是也得看配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粗粮饼干，写的名字可漂亮了，包装可漂亮了，我一看那配料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只有 8%， 那你说呢，叫全麦荞麦它也没有多少真正实的灰的营养价值，粗粮的营养在里边啊。而我们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的这个杂粮酥啊，50%以上都是杂粮的成分，其他的就是什么坚果碎呀，包括茯苓跟山药啊，你说多健康多纯粹。中医讲这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养，非常适合长期来用。如果平时咱们戴着手套子刮山药皮啊，上锅蒸也好啊，或者怼碎了山药泥啊，或者熬粥啊，特别麻烦，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礼拜，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换成我们的全麦无糖的荞麦酥，或者是我们来吃这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就是很好的替代？翟女士你好。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2: 一组。
0: 好的，两餐之间饿了，哎，咱也不能大鱼大肉的搂啊，是不是？晚饭没法吃了，哎，咱来一两块的小饼干，喝点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下午茶时间？包括晚餐，如果想减重的，咱们今天晚餐就吃半个苹果，四块我们的粗粮的这个饼干，不也是很好的一种营养搭配？而且高饱腹感，慢升糖，您吃这个血糖特别特别的平稳。比如说你造一碗大米饭，那血糖层就飙高了，吃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改变，所以你想想慢升糖控糖控脂很好的一个来源跟选择，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这款杂粮酥可香可好吃了啊，因为一想就配料那么干净那么健康，而且这个资质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一个好企业啊，20多年快30年一个大品牌了，玉涛食品，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人人都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这个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工艺技术，这是工匠精神啊，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麦香特别的纯粹浓郁。所以我说我们这款杂粮饼干由于没有高糖没有高盐没有什么配料没有香精，所以吃到的第一口没有惊艳的，因为它没有刺激味蕾的那些调配料添加剂，它没有啊，刚刚入口你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干吗，但是你嚼特别的酥香脆，第二口第三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刘女士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 你根本就吃不出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这个东西啊，不像别的饼干一口就特别的甜，然后越嚼越嚼就是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就是粗粮本味的味道，返璞归真啦，粗粮本味的味道，而且对胃肠好啊，对湿气重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因为里边有山药和茯苓，对脾胃好，脾主运化，你像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外邪你得靠脾的运化能力给代谢出去，所以脾胃好，又吃了这么多五谷杂粮的这个粗粮营养成分，人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会焕发新生，趋于新生了，就搞像给我们身体大换血了似的，因为我们这个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的一个来源，特别有营养价值。魏女士你好，
2: 定一组，
0: 你泡点奶，泡点羊奶粉，泡点豆浆，泡米糊，泡粥，对吧，酸溜溜的时候往上反酸的，往上打嗝的，哎，你也吃点一两块压一压，哎，非常非常的健康，零糖的配方，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不管年龄段咱有点超重的，指标高的，但怕长胖的，咱们完全用它可以代餐，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也都吃类似这样的粗粮饼干来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 87996984，两箱一共六斤，包装特别漂亮，那你想这么高端漂亮的包装礼盒装很好看，特别硬的那种纸壳子包装，你用拳头砸都砸不也砸不瘪的那种啊，可漂亮了，哎，是长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我们无糖荞麦全麦酥这个酥心饼干啊，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而且它给你标注的一个营养配比特别的健康跟详细得当，比如说啊，它给你标注了每100克当中有膳食纤维4.3克，每100克当中有蛋白质24.8克，然后杂粮的含量达到了50%啊，然后我们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酥是墨绿色的底色的盒子，然后大箱子啊，里边有3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啊，3斤重，那你看打开这一小包一小包里边是2片的饼干，这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儿啊，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以红色的底儿为底色的包装礼盒，上面印的也是非常清楚，膳食纤维的含量啊，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例啊，杂粮的含量比例量，然后有那个就是绿色的心儿白色的圈的那个药食同源的资质认证，这个戳可不是普通的食品能够得到的，这是一种比较高端的一个资质认证了。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
6: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这一款无糖全麦荞麦酥，还有包括无糖黑豆这个全麦酥，这是我们的这个心头好，你就订购它，坚持吃一个阶段，非常有营养，非常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我们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是大米的10倍以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它来做糕点，然后平时用它跟糙米来蒸大米饭，里边和点坚果什么的，也特别特别的健康。如果您脂肪含量标准比较高，告诉大家您就这么吃：荞麦、南瓜熬粥。荞麦米、南瓜各50克，荞麦提前泡4个小时左右，加一点点大米。如果您睡不好觉、心烦啊，咱加点莲子，莲子也是镇静安神的，让我们情绪平和的。所以您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脂肪含量又高啊，你就用燕麦、荞麦搭配南瓜来熬粥。荞麦这个东西对于胆固醇特别友好，你想你要是胆固醇高，然后怕血管堵，你平时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咱们就换成荞麦。荞麦米比较硬，然后平时自己在家做得泡4-5个小时哈，但是有了咱们的荞麦全麦酥，哎，就省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荞麦全麦，而且带小麦胚芽啊，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茯苓、山药，每天都能吃到开心果和这个腰果碎，特别的健康。你想这是完美搭配，免去了我们自己来做饭啊蒸煮的这个麻烦。气血不足手脚凉的，荞麦搭配红枣蒸大米饭，然后你平时还可以用荞麦直接就煮水来喝，对吧？那对于我们控制血脂、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是特别友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累、疲劳倦怠、脾胃功能也弱，来一碗荞麦小米粥，调养脾胃，唤醒我们的生命动力。荞麦有五谷之王的美誉，小米儿啊是养胃的佳品，二者煮成粥，金黄的小米儿与浅褐色的荞麦颗粒相互配合，粥体稠绵顺滑，古香扑鼻，入口清新回甘，不腻不燥，然后让脾胃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荞麦也特别的有营养价值，小米啊是入脾胃经的，健脾和胃，滋阴安神，开胃宽中，下气消积啊。然后呢，荞麦这种东西富含芦丁的成分，芦丁其实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对于我们餐后血糖上升啊，哎，血脂的这个平稳啊都有好处，所以二

0: 者搭配上头一张，哎，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小米当中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而荞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对肠道的蠕动还特别特别的好。荞麦米和小米搭配，搭配少许的红枣枸杞来煮水喝，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8799-6984，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丁玉总。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非常漂亮啊，一个是墨绿色的底色的这个包装礼盒很大，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三斤重啊，你想听众朋友们，它是饼干，是非常酥脆的，足足三斤重，是不是量很足很大了。另外一箱子是红色礼盒为包装底色的，是黑豆全麦荞麦酥，非常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送人自用两箱宜，到手两箱，一共六斤，178元。到手两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哎，给您定上一组
4: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5: 哎，是，
0: 哎，定上，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给我定上了吗？
0: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关键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老厉害了。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优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啊。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专门为咱们的984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的年轻人来设计的啊，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酥脆香，然后里边有小颗粒坚果碎，特别的好吃，嘎嘣脆香。有请刘女士，你好。
4: 哎
0: 哎，
4: 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7: 你好，来一个。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李女士要几组啊？
4: 嗯，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 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很多很多都把那个小麦胚芽单滴了出来，单独销售了，而我们这个是带小麦胚芽的，吃得很

0: 全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手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营养成分都互补。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元。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1: 啊，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营养成分更丰富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儿尖儿，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都给大家好好把关。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3: 我问一下子，这个杂粮，我问一下子，杂粮酥都牙口不好的，能那个颗粒能不能咬动啊？
0: 能咬动，它研磨的比较精细了。你就比如说腰果啊、坚果啊，都是比较细碎的那种颗粒，不是大颗粒的。就是为啥叫杂粮酥呢？因为很酥、很脆、很容易咬得动。
3: 我再问一下子，它这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0: 它肯定是烤的呀，烘烤的呀，不能油炸。
3: 啊，好的，还行，那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吧，可好吃了。吃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啊什么的，怕胖的呀、脂肪肝的呀什么的，真的很好的。您试试吧。
3: 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啊，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3斤1箱，分量足，能吃好久。你想它淡不愣，一片一片，特别的轻，因为是杂粮酥。对不对？杂粮酥它不是粥啊，不是大白米饭呐、它是酥啊，所以单不楞一片挺轻的，但这一箱子可是3斤啊，可见分量有多足啊。平时饿了垫吧垫吧，然后平时我们来个下午茶，如果我们吃含糖的东西可真是负担太重了啊。包括高三初四的孩子也是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愿意吃零食，什么薯片啊、口香糖啊、各种糕点啊，这是挺伤身体的。因为小孩如果吃这样的零食负担过重，容易影响生长发育、早熟什么的，吃了太多的添加剂了啊。因为好多市面上那些小食品啊、小零食包装倒很精美，但确确实添加剂太多了，咱们别拿身体当过滤器。无论是老人孩子，咱们给小孩孙子孙女人买点这个健康的零食来吃一吃，是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小孩如果觉得它不甜，因为小孩都吃惯了那种甜的零食了，而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甜啊，你可以让小孩蘸点酸奶啥的，抹点蜂蜜什么的，是不是？抹点花生酱啊，把这个花生酱夹在那个饼干当中一吃，小孩就乐意吃了。而中老年听众怕糖的，咱们就不这么搭配，咱们就可以泡奶呀、泡米糊啊、泡粥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好？不一样的人群吃有不一样的搭配方案，但不管怎么吃，咱们都把健康的粗粮吃进身体当中了。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呀、这40多年头一回看见这么健康的饼干。原来吃的饼干都带各种那个添加剂的啊，什么增稠剂呀、麦芽糊精啊，然后呢这个山梨糖醇呢、包括很多那个就是糖分，真的有的白砂糖在里边，那些饼干啊真的是负担太重了。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卫生健康的饼干类的东西，它虽然是饼干，但是特别健康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4: 你好，我想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平时我们都用点杂粮，都用点五谷杂粮的东西，粗粮的东西，比如说黑豆。你看我们这款杂粮酥当中有黑豆，有山药哈。那一款是叫做黑豆全麦杂粮酥，是不是？黑豆，无糖的黑豆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平时多用点黑豆，你都可以用黑豆和山药、核桃仁来熬粥喝。这款粥啊，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肾精不顾的、顶把上厕所的， 伤，然后包括手脚凉的、掉头发的啊，哎，都可以补补这个黑豆山药粥，因为黑豆嘛是对我们的肾脏好，山药是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一起熬粥。黑豆大概50克，山药呢多一些，核桃仁就是点缀和补肾的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黑豆提前泡，山药去掉皮切成块，把材料放入锅里边，加水大概煮个1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最后啊，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加点核桃仁啊加点枸杞子啊，或者加点大枣啊，也都是可以的。平时多用粗粮熬粥煲汤，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费火费功夫，哎，有了我们的杂粮酥，不费火不费功夫了，是不是？87996984，而且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啊，礼尚往来，礼盒装很漂亮的啊，一大盒子一大盒子，你想的是杂粮酥，但不能一包，里边有2片，而每一片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东西。您担心血糖高，怕长胖，脂肪含量高，怕血管堵塞，那我们平时多吃点粗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款杂粮酥当中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嚼着吃很香很香的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轻松嚼着吃，没有任何问题。单不楞一片可轻了，但是整个一箱子3斤重啊，加起来2箱子6斤重啊，特别大的箱子呢啊！咱们电台媒体平台独有的，咱东北地区就咱们984这个平台当中有，别的地方买不着，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报名，2箱子一共6斤，178，平时可能得这个400-500块钱，因为这个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相当出名了，它平时单不楞有1斤包装礼盒的那种啊，有一斤都得60-70，那你看3斤1箱子就得2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是2箱子178，给大家出厂底价。杂粮酥这个品牌的厂家是河北玉涛食品。那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淘弄祖国各地特别好的、好吃的、健康的饮食搭配方案。药食同源资质认证，87996984，1782箱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平时咱都知道吃粗粮好，你也可以用山药搭配糙米蒸大米饭吃。只不过处理山药稍微有点这个麻烦。你看，如果咱血糖高，建议每一天都摄入山药150克左右；如果咱上厕所费劲，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粗纤维的东西。那你看看，平时咱能坚持得住吗？很难坚持得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杂粮酥满足我们坚持不住的这样一个缺口，对吧？咱们就不这个不缺了，咱能坚持得住，天天来一两包，没事就嚼一两包酥酥脆脆的脆香酥。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来河北知名的一个玉涛品牌，将近30年的一个大企业了啊，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这个资质相当过硬。平时外边包装瓶上写的杂粮酥啊、杂粮饼干啊，其实没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你一看配料表特别的杂七杂的东西，什么都有，而我们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我们的荞麦含量达到了50%以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你好，对脾胃挺好的，你给我定一组吧。
0: 定一组吧，
1: 空腹吃可以哈？
0: 可以的，没问题，空腹吃没问题，可以的啊。
1: 啊，那好，你给我来一组吧。
0: 祝您健康，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订购成功，87996984。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真的很好吃，特别的酥脆，而且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香精、色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非常纯粹而又健康。正常啊，1箱3斤得200块钱左右，那2箱加起来就得4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到手2箱，一共6斤，178，抓紧报名吧。87996984，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的很好吃，大家信得过咱们节目，也信得过怡然的品味啊，我给大家尝了，真的是可酥脆可好吃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你好，怡然老师，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7: 对，
0: 订上了啊。
7: 订一
0: 翟女士你好。
8: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9: 你好，我订两组吧。
0: 87996984，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 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好了。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

0: 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张先生你好，
1: 我来一组试试。
0: 好的，试试吧。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给我来一组。
0: 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郭先生啊，你好，要几组啊？
3: 哎，那个胃不好吃它是不是就行？我
0: 特别特别的对。
3: 订一组吧。
0: 好的，订一组。郭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刘先生要几组啊？
4: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等电话。赵女士，电话接通了。
5: 哎，
0: 你好。
5: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
5: 对，
0: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杨女士你好。
6: 哎，
0: 订上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
6: 哎，好嘞，
0: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李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占线就多带线拨通几遍，87996984。哎呀，还剩10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抢线。我们给大家寻找到哈全球美食，祖国各地的好吃的。你看这个在河北以及附近的省份省市特别特别受欢迎，它的一斤的礼盒装都得卖到50-60-70。三斤那就得200块钱左右，而如果是两盒加起来6斤，那就是400-500块钱了。而我们底价给到大家178，礼盒装可漂亮了。这个无糖的全麦荞麦的这个啊，是墨绿色的盒子为底，然后上面印的各种那个标志文字，包括药食同源的认证。另外一款是黑豆全麦酥，那个啊是红色的底色包装礼盒的，可漂亮了。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8: 你好，遗言呢？
0: 哎，
8: 他那个血糖高一点能不能吃啊？
0: 当然能吃了，它没有蔗糖啊，阿姨，你吃这个你放心、啊、典型的血糖高的人的一个美食选择。
8: 啊，它就是无糖的，是不是？
0: 无蔗糖，您放心，我婆婆就血糖高嘛，她一直在吃这个、
8: 啊、
0: 没有任何的影响、
8: 啊、
0: 反而吃这个饱腹感强、
8: 啊、
0: 省得咱就总饿总惦记吃。她这个反正我觉得控制脂肪啥的挺有帮助的，因为它饱腹感强
8: 啊，
0: 啊，你又不缺营养啊，膳食纤维又多呀，咱就不馋，就不惦记吃这个吃那个了，就很好。
8: 行，挺好，我也订一组。
0: 啊，好的。啊，王阿姨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
8: 哎，
0: 再见。大家看看它的配料，因为它一大箱子里边3斤重嘛，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好多好多包，就是那种啊银色的那种，算是类似于铝箔包装的那种包装皮儿。然后包装皮儿撕开，这个包装皮儿边上那个边缘都是小锯齿啊，一撕就折，一撕就撕开了。然后里边是轻轻的脆香酥的这种口感的这个饼干，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因为不是普通的饼干，别的普通的饼干不可能印这个字儿，因为没有相关的部门颁发的这个标志，它不能印。但我们这个可以印，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比如说，离咱单不楞说这个杂粮荞麦的这一款啊，无糖的全麦的荞麦的全麦酥，这个呢配料特别干净，你看它的荞麦粉的含量达到了50%以上，这个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石墨小麦全麦粉啊，配料达到了20%以上，剩下的就是山药啊、茯苓啊、腰果啊、开心果啊，是不是很健康？只要咱们对荞麦你别过敏，人人都能吃，特别的健康，无蔗糖。87996984，你想平时咱们其实都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咱都知道荞麦是好东西，只不过硬啊，你自个儿在家熬粥啊，蒸大米饭呢，是不是得泡4-5个小时啊？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所以吃我们这个杂粮酥饼干特别特别的方便健康，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石墨的小麦全麦粉，而且保留小麦胚芽了。现在的大白米都是研磨的太精细了，好多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比如说 B 族啊、膳食纤维啊、芦丁啊、黄酮类的物质全都磨没了。因为当时我们说倒退到几十年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粗粮毕竟有的人说开玩笑啊，你要是那个荞麦没泡到时候啥的，不拉嗓饼子吗？那时候条件有限，天天大饼子什么的。那个时候咱们国人就确确实实追求吃细粮，那是高品质，过得好的一个代表。现在呢不一样了，咱都富贵有问题，富贵病太多了，是不是？4高5高的。

0: 咱们应该回归到最初的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就是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了啊！我们的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就在电波的这一头，而且咱们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啊，没有别的平台能够买得到，我们这个是独一份儿，是984的平台的独一份儿。想尝试的听众别错过，或者你指标高，然后你也控制指标控制的不太好，你就选这个药食同源认证，非常让人放心。养身体的东西咱们别糊弄，是不是？咱们就选真正品质高的，因为你想市面上也有，但是它的粗粮含量特别少。比如说我也逛商场超市，我前一个阶段我就是上超市特别去找药食同源认证的，我没找着，特别大一大超市我没找着。然后也有那种包装漂亮的显示这个有荞麦饼干，但是荞麦的添加量只有8%，剩下全是什么香精啊、香料啊、那是个增稠剂啊什么的。你说那个东西买了它有益健康吗？没有用的。而我们这个荞麦的这个荞麦含量达到50%以上，你说放不放心？特别放心。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别着急，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啊，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加起来六斤两箱，178。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

0: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儿。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白天晴，南风3到4级，最高的温度30度，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5度。清明这两天呢，温度稳定维持在30度，白天肯定是热意十足，浓浓的夏季的高温的感觉了。但是这一早一晚啊，跟真正的夏天来讲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温差真的很大。你看我早上出门也是觉得这一点都不像30度，确实啊，这时候没到30度呢，温度是慢慢飙高的。夏季的节奏满满，但是预计啊，周六的时候最高的温度只有22度，所以还是忽冷忽热，要提高体质。我们应该能够适应温度的变化，气温的更迭，这才是真正的体格子好，就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夏季养心至关重要，稍后啊，咱们应大伙的要求，马上来聊一聊夏天如何养心。有人说养心等于养命，它真的挺重要的。还有就是啊，在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个能够让我们马上开启幸福感，题目是这样的，夏天有仪式感的十件小事儿。那如果这十件小事儿咱多做几样，我们就会立马感觉到幸福感飙升。

夏季饮食调理。夏季饮食调理应该注意，由于老年人舌面味蕾减少，嗅觉细胞更新缓慢，所以夏季老年人的膳食要经常变换花样，注意要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适当吃些含有辛类食物的瘦肉、蛋类、乳类、花生、核桃、豆制品等，将有助于细胞再生，提高味觉。

我们先来回顾几个针对于心脏调理的小妙招小偏方，还是要提到那个经典方法，爱心听众张文超推荐的心脏供血不好，冠心病心梗引起的前胸后背的疼痛，它是明显的一个症状。然后呢，这个也是自己亲身体验，非常有效果。因为心脏供血不好吧，它肯定就是供血供不上来，我们得不到该得到的气血的濡养，比如说走路累得慌，走道都得特别的慢，做一些简单的家务都挺费劲儿的，喘气有点憋挺什么的哈。然后他自己后来呢是用的是这个经典的一个基础方剂，黄芪25克，当归6克，赤芍5克，地龙3克，红花3克，川芎3克，桃仁3克，7味药来煎服。中药咋熬就咋熬，你也可以一次多熬几副，然后放在冰箱里，每一天加热再喝就方便一些。他呢也让中医看过这个方子，中医说这个方啊活血化瘀，对于心梗脑梗腔梗半身不遂手脚麻木都有一个调理的作用。然后呢我也把这个方啊转发给许振山老中医，许老中医说这个方啊是一个鸡方。什么叫鸡方？就是你要是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基础的方子都可以参考用这个，但是要想有特别针对性的话，还得因人而异，你得把把脉。哎，这个人儿张三，你可能按这个鸡方来讲，可能会加其他的2-3种药，但是换成李四了，可能又会加其他的5-6种药，那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鸡方，如果您有把握，哎，问题又没有那么的复杂，又不是一体多病，我觉得您可以尝试，因为是一个基础方剂啊。黄芪25克。当归6克，赤芍5克，地龙3克，红花3克，川芎3克，桃仁3克，7味药用水煎服，早晚各一次。当然了，温馨提示，这个呢，可能有的人喝，有可能会血压升高，因人而异啊，所以还是要想的全面一点。

我们再来说一个针对心慌啊，有点气短了，有点闷了，心肌缺血的一个招，纯食补调理。早上起来清水煮九个鸡心，你要是觉得实在没味道，盐难以下咽，稍微蘸一点酱油也是行的啊。同时每天补充辅酶 Q10。 另外还有一个针对心肌缺血的方子，五味子20克，桂圆肉20克，丹参15克，红参须子10克，红花10克，红枣15克，用水煎服代茶饮。五味子20克，桂圆肉20克，丹参15克，红参须子10克，红花10克，红枣15克，用水煎服代茶饮。那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夏季为什么要把重点放在养心这方面。中医讲春养肝，夏护心，秋养肺，冬补肾，四季养脾胃。四季都要养脾胃，哎，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养脾胃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每一个季节，每一天，每一三餐。那么在中医的五行学说来讲，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是火，而咱们的五脏的心啊也是属火的，所以夏季重在养心。中医讲夏气与心气相通。那什么叫相通呢？其实就是相互影响，因为天人合一呀。那我们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心可能在夏季这个环境当中特别容易受影响，养好了心越来越好，养不好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夏季属火嘛，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季养心为主。那具体怎么养呢？适度的锻炼，然后呢应该趁着阳光初升的时候啊，我们出去溜溜弯，养阳养心，适度的锻炼。八段锦比较适合中老年听众。然后就是夏季一定要小小的午睡，午睡能够改善冠脉的一个供应，增强体质，消除疲劳。午睡如果能在一开始练练转动眼球啊，哎，搓搓我们的鼻梁子呀，然后呢按摩一下我们的头皮呀，干洗脸，干梳头啊，这些我们再小睡一会儿，哎，这精力能够更加增加了。另外下午啊用一点养心茶，宁心安神的，比如说像莲子啊，芡实啊，哎，其实这些都是养心的一些很好的食疗。包括如果您有心脏供血不好，哎，可以试试五红汤。或者有针对性的在我们快乐老家节目当中来选择一些小食疗小偏方来喝一喝。另外在夏季的傍晚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伸展性放松性的一些动作，并不是说一定要出去跳广场舞啊，啊，夸夸走圈啊，好几万步啊，真的不用啊，您就伸伸懒腰，然后呢平躺在床上抬抬腿就可以。或者是在小区院里边散散步，做一做扩胸的动作，双手上举举过头，频率呢大概是每10分钟能够做个10次到15次就行。还有就是晚上的事儿啊，咱们就把这一天从早到晚我们给大家捋清楚如何在夏季来进行养生。到了晚上了，晚上应该做什么对于夏季养心更好呢？睡觉之前温乎点的水泡脚，这样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而泡脚至少你能出一点微微的汗，能够加速湿气的排出，缓解下肢的水肿，经络的不通，而且也挺有助于睡眠的。根据听众的经验，也有人啊为了安神助眠活血化瘀，在泡脚的水里边放点艾叶，放一小捏红花就挺好的。
另外我们说说吃啊，中医讲热可以生火，你火多你就心神不安，失眠多梦，长期如此可能就真的要把我们的心给伤了啊。要想养好心血管，从夏季开始，因为从节气上看我们已经步入到夏季了啊。要怎么吃呢？吃养心的食物，鸡蛋、鸡肉、莲子、桂圆、小米儿。另外呢，要提醒自己有个好的心态，因为温度升高啊，也容易烦躁不安，人的精神意识等等都会受到心脏的支配，夏天是容易心浮气躁的。你想想往年七八月份伏天特热的时候，是不是咱每一天都挺烦的，然后呢也没什么食欲，所以要尽量的看看小品，听听相声，听听快乐老家节目，咱找找内心的对于生活的热爱，寻求点正能量，因为咱节目也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有就是啊，忌大汗淋淋，因为当我们暑热难耐的时候，过一个阶段的时候啊，就你要是说真的很热很热，我们适度的开开空调是可以的，有些中老年听众怕吹着，对吧？那

0: 凹陷处。你找找，现在找找啊，腕横纹，手腕的横纹，手腕不有横纹的地方吗？靠近小拇指一侧的凹陷处，您看看能不能找着。按这个穴位，心脏会越来越好。神门穴是心经元穴呀，是心脏元气之所在，是心脏元气经过以及停留的部分啊。那神门顾名思义，心神出入通达之门，心藏神，主司人的精神意识思想和情绪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而且它会统帅全身的脏腑经络形体等等，所以它真的挺重要的。您要是找不到这个神门穴，您可以到智能手机搜一搜找神门穴的图片，一看就了解到了。记好了吗？叫神门穴。神就是精神的神，门就是大门的门。我们再来说说具体的吃啊，百合莲子粥、枸杞山药粥，包括莲子桂花汤，哎，都是可以的，养心小食疗。87996984，目前呢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咨询问题呀，或者是给我们推荐您的养生经验和保健方式，87996984。稍后啊，咱们就分享了解一下人民日报分享的有仪式感的夏季要做的十件小事。现在有空线啊，欢迎您反馈您用过的食疗妙招、小偏方、小妙招，或者呢有哪些调理身体的问题，可以寻求广大听众提供一些思路和经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振山，从事中医临床近50年，在50多年的临床过程中，摸透了中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和身体不适，现在发挥点余热，为大家尽点义务。咱们中老年人呢，最常见的就是心慌、气短、胸闷、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冠状动脉硬化、胃肠不舒服，吃点就胀，反酸、嗳气、大便不成形，总觉得累、没精神、疲劳乏力，睡也睡不踏实，气血亏虚，手脚冰凉，头晕眼花，脏腑功能下降，还有肩颈腰腿痛、失眠多梦、盗汗、健忘、免疫力差、容易感冒等。如身体出现了这些问题，尽快找医生帮您辨证、调理、治疗，把身体调理健康了，把精气神提起来，好好的享受推荐。

回顾一个前几天有听众来咨询的，没有那么多充裕的时间到处公说啊，今天喘空跟大家说一下。有听众要咨询的是脂溢性皮炎，说有一个那个洗头发的药膏，这个您了解一下啊。爱心听众李玲给咱推荐的，什么症状啊？头癣、掉白皮、脂溢性皮炎这类的情况都是可以用的，主要它是外用的嘛，外洗的嘛，就不打针不吃药的，我是觉得都可以试试。用的叫做邦克品牌的洗发膏，邦克品牌的硫磺洗发膏。他当年孩子十七八岁，然后就是典型的掉头皮、头癣、脂溢性皮炎，医生判断可能是洗发水过敏造成的，然后去医院治疗也是反反复复，没有彻底的好。听朋友来介绍的这个洗发膏，洗了几次就好了，然后就一直用这个洗发膏，保持得很不错。邦克品牌的洗发膏，我也到网上查了，它的全名其实叫邦克品牌的叫硫磺洗发膏，因为邦克品牌就这一种。要不怎么说我们的节目是可以相互交流经验的呢？有的人用这个特别好使，但是呢洗完头会觉得这个头啊头皮屑是没有了，头癣的疙瘩也都下去了，

0: 但是呢洗完头吧会觉得干干涩涩的。那我又给他建一个招，那你要既然用邦克的这个把头癣头皮屑这些问题疙瘩什么的你给解决了，你要是觉得头皮头发质量会有点影响，会有点干涩嘛，那你再用正常的，我是建议大家用中药成分的洗发水，你再洗一遍就好了，对不对？你看我们可以一起相互交流经验，一起探讨。87996984，欢迎韩秀芬，你好。韩秀芬，你好。
1: 哦，哎，你好，老师。
0: 你好，叫怡然就行。
1: 啊，你好，怡然。
0: 哎，
1: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子，慢性支气管炎的那个方子。
0: 比如说简单的马上就能操作的大蒜呢，整十瓣，就是那种一瓣一瓣的大蒜，整十瓣，去掉皮，加20克的冰糖，少加一点水，上锅蒸15分钟。我慢点，没听清楚。
1: 大蒜那个大蒜怎么的？
0: 去掉皮。
1: 大蒜十瓣了，
0: 对，是的，
1: 啊，我去皮，
0: 嗯，加20克的冰糖，
1: 冰糖就白那个冰糖了，
0: 对，是的，
1: 白色冰糖，
0: 黄色冰糖也行，这个不重要啊。然后加少量的水，少加点水，你把这些都放碗里了哈，咱们就上锅来蒸。蒸15到2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啊，
1: 15到20分钟，
0: 这个蒜呢、就软乎了，冰糖也就化了，哈，是不是？然后应该吃起来还挺好吃的。您呢，就每天晚饭之后，睡觉之前的中间时间段，咱们给这个吃了喝了。有的人啊，10天半个月左右就明显见效，毕竟是食疗，我是觉得如果10天半个月能明显见效就已经很快了，是不是？再有一个方法啊，就是用冻萝卜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从最早的那个3-9天要用的那个根据节气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么个节气的方法演变过来的。因为我不知道阿姨您了不了解啊，就是我们有个
1: 那个萝卜，
0: 将近
1: 就是那个白萝卜是冻萝卜呀，
0: 咱有一个将近20年的经典验方，就是那个3-9天的时候，你要找到大红萝卜没长大的小不点的萝卜，其实你秋天就应该去找去啊，这个农村地里有薅出来不让它长了，然后呢就给它塑封好，埋在土里边，埋土里边，等到3-9当天的第一天拿进来缓一缓，3个鸡蛋大小的小红萝卜，没有多少的，就都吃了，煮萝卜水不加任何调料都吃了，这个对于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好多人都有效，就是喝这一次，吃这一早上吃这一次，10几年的气管炎都能改善。你要是没彻底好的，第二年你再这么做，有好多听众都受益，它的好转的比例大概是10个人得有6个人是特别好使的，其他的就是有点帮助，没有彻底好就已经很好了。而现在不是那个节气呀，咱借助不了那个天时，对不对？地利啊，那有听众就把这个方法给改良了，就是把普通的红萝卜你给它切成条切成块都行，准备一份一份的，然后冻在冰箱里冻10天半个月2个礼拜左右就行，然后就开始吃就开始喝。你要是肺气肿、气管炎、咳嗽啊什么的哈，你都可以用，每天早上都煮，每天早上都煮，一直持续吃直到有效为止。有人是坚持1个多月，有人是坚持2个多月，慢慢来，都是有效果，都有收获
1: 啊。
0: 好吧，您可以尝试一下，选择一下。
1: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医院，
0: 不用谢，祝您健康。还有一个思路啊，就是寒凉来的气管炎，这个肺气肿或者是肺气虚，这个夏季呀、因为现在慢慢的就步入到那个夏天炎热的这个状态和阶段了，您别忘了冬病夏养特别有帮助啊，因为大自然的环境会给你帮助的。刚刚咱也分享了夏季要养心，而天和人是合一的，所以

以这个时候你借助大自然夏季阳气生发的这个环境，尤其是伏天的时候，头伏二伏三伏，有人不贴伏贴吗？对吧？那您去艾灸啊，那当然会热一些，但这个过程会有收获。那尤其是寒凉来的一些问题，你今年的夏季你去冬病夏养了，艾灸啊、理疗啊、贴伏贴等等等等，甚至有的听众有这个保养意识的，冬天秋天容易犯心脑血管问题的，都会在夏季冬病夏养，过早的就去干预我们的健康，然后呢在夏季伏天的时候用一些药把寒凉来的那些心脏供血不好的问题给解决了，非常有帮助，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保养的意识，或者我们具体要怎么做，您说是不是？那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于慢性支气管炎您还有哪些具体的可以用的妙招啊、食疗啊、办法呀，你都可以多多给我们来说，多多帮我们介绍。有听众来问有没有针对咳嗽的药，中成药。哎呀，这个吧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跟解答，但是这中成药也不能随便用，就是你可以了解了解，然后呢好好研究研究别人用过的一些药物对您而言有多大价值的干预作用，这不能随便用的。因为咳嗽这个事儿吧，也是分你是寒凉咳嗽啊，你还是燥热咳嗽啊，它都不一样的啊。或者是从这个细的分析，你是细菌病毒感染，你是哪一种类型，你是用阿奇还是用头孢，这都有讲究，药不能乱用。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咳嗽的药啊，李兴文就说过药物名字叫做甘草片儿和盐白菜这个两种药，然后他自己亲身体验的，他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也说了，是任何原因的咳嗽都可以吃，医生给开的药叫甘草片儿和盐白菜。盐就是红盐的盐，盐白菜就是我们醋溜白菜的白菜啊，配合按说明书一起吃就可以。耳道的湿疹可以用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或者是左氧氟沙星滴耳液，也是爱心听众亲身体验给我们推荐的。耳道的湿疹，就你得明确自己是耳道的湿疹，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或者是左氧氟沙星滴耳液。在这样一个季节过渡阶段，我们慢慢的能够感受到夏季的这份炎热了，夏季养心非常重要。如果您现在已经面临着心脏突突啊，特别的不舒服呀，那已经挺难受的，就不要用刚刚依然介绍的食疗去养了，来不及了。哎，我们要找中医干预了。你像昨天有一个爱心听众，有一位叔叔，他不就是吗？心脏不舒服，肠胃也不好，睡眠质量也不好，然后典型的症状就是走道走多了都特别累。大家想想，走道平时散步走路，如果你都觉得累，那真的是得关注一下了，对吧？也那有的人的疲劳乏力会觉得自己呀是不是年龄大了，但你有没有发现身边也有80岁的老人大步流行气宇轩昂的走道可有劲了，对吧？那你怎么60-70岁还赶不上80岁的人呢？这不符合正常的逻辑和正常的一个根本，那肯定是你心脏供血不好，有一些的问题，对不对？那一定要引起重视，你不能坐视不管，要不然拖着挺吓人的。心脏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啊，尤其是过一个阶段夏季的高温，有很多人心脏供血不好，然后再加上出汗特多，汗也是心之液啊，身体的津液，那越出汗越多，身体就被掏空了，心脏就出现早搏啊，房颤呐、心律不齐呀、就是冠心病的很多不舒服的情况就都找上门了，对不对？那所以你可以试试中医的调理，像昨天，对吧？就是昨天听众特意打电话来感谢许振山老中医。那你看刚刚还有听众的微信上问昨天那个说有效果的那个听众喝中药喝了多久，他是有改善有干预，就是本来走道走多了就累嘛，然后现在觉得走了不像原来那么累了，哎，有点劲儿了，是有改善的，因为才喝了2副药就有收获，就明显的有收获呀。
那还他还得继续调嘛，是不是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了你。

年纪，咱更加要关注健康，因为现在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困扰咱们中老年听众的一个难题了。你像有的人吧，吃西药那一直控制着，但也忽高忽低，你要是不吃药就更加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药就变成依赖性了，不吃不行，但你长期吃药肯定对我们的肝肾有一定的影响啊。那你三高症状啊，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头晕头痛，手脚麻木，记忆力减退，失眠，那这些问题大多数这个和心脑供血不足、气血亏虚、血管淤堵，或者是痰湿内阻，或者是跟寒凉有一定的关系，对吧？那如果你说我也不想什么支架大桥，是吧？那我就好好的现在提前做好养护。那如果你也喜欢中医中药，毕竟中医治病又调人啊，是不是？它会干预到我们的全身整个的一个经脉。因为人的五脏六腑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对吧？你像昨天那叔叔就是心胃都不舒服，也都是相通的。像有的人呢，肠胃不好也跟肝有关，有的人睡不好觉也跟心脏供血不好有关，是不是？中医就是把这些都连带着一起去看。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去体检哈，发现甲状腺包括心脏肠胃都有些许的问题，当然不严重，但是你说我要去心脏科，我让他帮我把心脏啊、胃肠啊、甲状腺的内分泌什么问题都一起调，医生是不认可的，这我都问过都是不认可的啊，你知道吧？所以你要想调这几样哈，你就得三个科室都去，就是比较麻烦。但是许真山老中医那儿会有一定的步骤跟思路，先帮你调啥，哪个更重要，哪个健康的改善是需要其他的问题的一个铺垫和基础，许真山老中医都有一套的方案，尤其针对中老年听众常见的一些问题啊。那如果您现在想预约，现在就可以打电话8468883，8464个8一个3，8468883，8464个8一个3。地址啊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4个8一个3，主要的是这么几个服务。第一个是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第二个是耐心细致仔细把脉望闻问切，第三个是他真的为大家一直负责，有头有尾的，就是你喝完中药调理的不错了，他会指导，哎，你今后日常饮食用点啥食疗啊，起居饮食注意点什么事项啊，对吧？哎，大家都是有依靠的，所以找许振山老中医你放心来预约。8464个8一个3，8468883，8468883。

0: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呀就不胀了。
1: 分享一个湿疹的药方，有听众就想找药方，但有的时候您发现没，这个药方尤其是西药啊，吃了呢可能很快就有干预的作用，但是时间久了，环境有影响了，自己可能吃不对，休息不好了，各方面的因素，包括你这个感冒了什么的哈，阳气稍微不足一些，嗯，就会复发。就是吃药是可以参考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有听众吃的这个湿疹的药叫地塞米松和氯雷他定，地塞米松吃2片，氯雷他定吃1片，一天吃1次。咱听众是吃了1个月完全康复的，我是觉得还是挺慢的哈。西药有的时候见效挺快，但是愈后就可能没有那么有保证。那这

0: 湿疹一定要深思熟虑，湿疹要想永远摆脱它，永远彻底康复，一定要打持久战啊！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吃几片药就能永远解决问题的，一定要找到根本。因为从中医讲，这个湿疹有好多好多类型，有干燥的那种类型，也有那个湿气重的那个类型，对吧？你得找找这个原因，对症调理更好一些。回顾一下针对胃炎的，有听众啊，这么多天一直在打电话，可能今天并没有关注节目，今天咱们直播热线空线是特别特别的放松的啊，今天不紧张，所以你要是今天关注节目肯定能打进电话来。前两天有听众说一直打电话也打不通，然后呢微信了好几遍呢，来咨询的是棉花籽油煎鸡蛋，这个是左真玉给咱推荐的，就是他当年啊就是40多岁的时候，哎呀，胃炎相当严重了啊，就是医生说你再不治你就穿孔了，你说是不是挺严重的一个程度了。后来亲属告诉他用棉花籽油煎鸡蛋吃，什么胃炎都能用，但凡是胃不好胃炎就能用，然后他自己身边的人也是通过他的帮助和转告也都有好收获，就是棉花籽油煎鸡蛋，那个你是吃一个或者吃两个吃三个看自己的饭量，棉花籽油煎鸡蛋就当饭吃就行，那吃的时间段也没有那么的讲究。有听众问啊，老中医的出诊时间，新朋友吧，刚才忘说出诊时间了啊，新朋友咱也关注到，就是许真山老中医，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主任医师特诊专家，而且他也是这个我们的临床人才带头人，祖传中医世家40多年，快50年经验了，现在属于啥呢，发挥余热，他不用到那个大那个什么公众号啊，又得看时间又得看科室去挂号，原来退休之前是需要这么挂号的，徐老中医他的专家挂号费100元，但现在不用了啊。他的出诊时间比较特殊，他不是说你到公众号能看得到，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就行了，他就是只出诊一个上午，你下午想找就不行，约不了，除非啥样呢，比如说有的听众还在上班，他就是中午有时间，哎，打电话约说让许真山老中医等一等我，我可能12点左右才能去，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下午是不行的啊。老中医只出诊一个上午，包括中午，记好这个预约电话8464-8-13，8464-8-13。也有新听众给导播老师打电话来问啊，说这个老中医看不看甲状腺结节？当然看了。你看昨天有听众不是说心脏和肠胃吗？在他那儿调的挺好的，挺长时间以前了。有听众也是甲状腺的问题，也给我们打过电话，说这个挺好的，挺有收获的啊。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许真山老中医那儿，哎，觉得这个有收获、有经验、有自己的体会，把我们治病调理的经验反馈给我们也是可以的。江丽霞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就头两天问呢，说那眼睛嘛，越治越好，有黑豆，还有莲子，还有大枣，还有枸杞，我问问他那白皮的黑豆行不行，白皮是饭豆的，问那白心的行不行？
0: 阿姨是这样，一般来讲啊，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那个黑豆，就都是偏绿色瓤的那种。
1: 啊，说是你吃像黄豆似的，
0: 对，
1: 是黑色的，
0: 对、
1: 啊，
0: 就外边黑的，然后中间呢是偏绿色的那种，
1: 啊、
0: 小石榴当中的用到的黑豆一般都是这样的。
1: 那你那没啥事了？
0: 啊，没啥事了啊，其他的材料记清楚了，是不是阿姨啊？
1: 这记清楚了。
0: 好的，那您试试啊。
1: 我第二天，我头一次给你打电话。
0: 嗯，我觉得这个名字，
1: 我是忘记的啊。
0: 我也觉得名字不熟悉。好的，谢谢阿姨信任啊，您试试啊。如果觉得用的还挺好的，你给我们反馈一下你用的体会。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人民日报刊发的文章写到的夏季应该做的10件小事儿，能够提升幸福感。那你看这10件小事儿，您近期就开始做，如果能够在3-2天之内您能做到5件事以上，你会觉得自己很快乐很幸福。我们节目也照顾男女老幼的身心健康。第一件事儿啊，现在大家都会智能手机的运用，就是很多阿姨叔叔也会拍照片啊，用手机做一些影集呀、 哎，配点小曲儿啊。

0: 整点照片啊，对吧，类似这样的，那你一定要去拍一拍夏季的晚霞跟落日，分外的好看，包括软绵的云朵啊，满天的霞光啊，哎，都拍进我们的照片里。再就是一定要品尝夏天的味道，比如说夏季的应季水果咱们得多吃点。还有就是啊，整理一次换季的衣物被褥，你肯定得换薄被子了，是不是？而且肯定得换薄衣服了。我们整理一下，让我们的这个柜子啊、衣服啊、衣物啊，哎，都从厚一点的变成薄溜的、清爽的，立马觉得很有精气神儿，也对夏季有所期待。然后注重外表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啊、兄弟姐妹们，我们给自己添置一两件夏季的新衣。这样能够增加幸福感。第四件事儿啊，一定要到绿荫光影里去纳凉，就是有树荫的地方，斑驳的树叶透着一点点微光，你在那底下纳纳凉，聊聊天，说说话，闻闻花香。现在不有丁香花吗？丁香花芬芳很浓郁的时候，我们在树荫底下乘乘凉，也是很惬意的。再就是舒服的睡个午觉。再就是夏季晚上的散步，哎，这跟刚刚咱节目一开始介绍的，从中医角度分析夏季的养心方案，挺能够对称的，是不是？就是相互通的嘛。再就是欣赏夏花，还有就是一定要去夜市儿。那哪天不想做饭了，老两口咱们就上夜市逛逛，哎，吃点小吃不也挺好的呢？再就是安静的读读报纸、读读书，或者是安静的听听广播，也不错呀。还有就是给自己许一个心愿，就是我今年夏天我要做的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可大可小啊，比如说上老年大学学一项这个专业的技能，这算一件大事儿。像有人说我这个挺胖的，我们就减个5斤10斤的，这就是一件小事儿。哎，立一个目标，马上在这个夏天能够做的这10件小事儿啊，如果你能够近期做5件以上，你会觉得很幸福，您试试。李世贵，你好。
1: 喂，你好，老师。
0: 哎，叫依然就行。你好啊。
1: 你好，昨天我问那个鼻炎的偏方，那个一说完了掉线了，没听清。
0: 您问的是哪个呀？
1: 就是过敏性鼻炎，那个打喷嚏，眼睛干涩的。
0: 啊，就是我给您介绍推荐了一个，算是就是药方，是不是？
1: 对，就
0: 好几片药的那个，我再给您回顾一下啊，我给您回顾一下啊，我以为您听明白了撂电话了呢，
1: 掉线了
0: 啊。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啊，普尔敏一片儿，
1: 啊，
0: 地塞米松一片儿，
1: 啊，
0: 红霉素肠溶片儿两片儿，
1: 啊，
0: 那然后维生素 C 三片儿，
1: 就这几种吗？
0: 甲硝唑一片，就这几种。
1: 啊，他就是在药店是都能买着呗？
0: 都能买到，都能买到。
1: 啊，
0: 就这几片加起来，一天吃一次，一起都吃进去就行。
1: 啊，一天一次。
0: 哎，对，爱心听众推荐的时候说，这是护士站里传出来的比较专业的方法，特别有效。但是有的人吧，吃完了吧，比如说3天5天就好了，打喷嚏流鼻涕症状全没有了，但是过了1-2个月稍微不注意，感冒了，着凉了，生气了，睡不好觉了，又复发了。呵呵，所以您了解一下啊。 有可能不去根儿。
1: 那麻烦老师一下子，我这个就是颈椎和腰都疼了，能看看有没有方？
0: 就是几个思路了，一个是补营养的思路，有人腰椎间盘颈椎病什么的都得补点那个钙、氨糖、软骨素，你把这个营养品你补一补，这也挺重要挺关键的，因为它是补到我们硬骨软骨骨门骨油的营养，对吧？然后再就是有的人是那个长期的不良姿势的劳作造成的伏案工作之类的啊，那你就可以通过外用的方式，简单的就是外敷，把那个山西老陈醋加热了，拧的半干不干的毛巾蘸着它，连汤带水的，你就给它敷在这个脖子上或者腰上，然后呢缠上保鲜膜，省得淌汤，每天1到2次，每次20分钟左右吧，温的乎的敷就行。再就是借助外力去针灸啊，找针灸大夫扎扎针儿也是有用的啊。
1: 行，谢谢
0: 啊，祝您健康 这个颈椎腰椎的调理一定是内服加外用。那至于吃的具体的药物什么的。

的啊，包括景福康颗粒等等。明后天依然再给大家好好解答。有听众问打嗝该怎么办？打嗝看你是胃的事儿还是肝的事儿。就是打嗝嘛，你可以用消食化滞的山楂和陈皮搭配，但是有人的打嗝就是跟肝有关，对吧？那你要是这个肝脏不调啊，肝气郁结，那肯定会反映到我们的肠胃，就中医讲的叫肝气犯胃，所以一定要找原因啊，这个原因还是挺重要的，是不是？哎，有听众问针灸大夫，你找针灸大夫可以约张树林，8468883，张树林针灸大夫快50年的扎针经验了，扎针这件事儿一定得找经验更丰富一些的医生，你说是不是？肠胃的健康隐患，打打嗝，有点反酸，有点胀，有点跑肚拉稀，是不是都不太在意？很多人就承受着这些小问题的困扰。要想长寿，长短的长，我们一定要先把肠道的这个肠给整好了，才能够长寿啊。那怎么吃呢？第一样，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东西，促进肠道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呀，能够让我们胃肠多运化一些。比如说杂粮、菌类、根茎类的东西以及坚果。第二样，富含益生菌的食物，肠道当中有益菌数量多，能够带动中性菌一起作战，一起打败坏蛋菌，正常的排便才能够排出多余的垃圾毒素废物。你都不往外排，在肠道当中褶皱处堆积多少的垃圾毒素啊，有铜锈味、酸腐味啊、臭味，排气也很臭啊，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这类的情况一定要多吃点有益菌，有益菌的食物像酸奶、奶酪、豆豉、葡萄酒、发酵类的一些这个泡菜都行。第三类食物就是含有益生元的，益生元和第二类还息息相关呢，因为它必须跟益生菌是绑定的，因为益生元是让益生菌有活性的食物，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促进益生菌的生长，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如果我们在市面上去挑选益生菌，一定去选带有益生元的。而且大家有一个常识了解到啊，关键我们要看益生菌的它这个活菌的数量以及稳定值。市面上去买益生菌冻干粉来补，让我们肠道运转起来，吸收更好的水谷精微的营养，帮我们吸收在身体当中，然后呢还能够排出多余的废物垃圾毒素。但是啊，一定要选择活菌种数特别丰富的。

0: 给大家推荐一个益生菌冻干粉，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它是引领着益生菌这个品类的科学技术的前沿的。因为它联合了很多专家团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等等众多科研团队，它也跟医院合作，所以它不断的在研发，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那您现在看到的这一款益生菌冻干粉更加进步于十几年前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您见面的了，是它，但比原来的它更加优秀啊。它是怎么个优秀方法呢？用了有反应，特别好的反应，比如说肚子鸣叫啊，咕噜咕噜啊，排气有一点点增多啊，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口气没那么重啦，肚子也没那么胀啦，很多人就觉得它反应比较快，而且一定是好的反应才会有回头客啊，你说是不是？我们了解了解为啥？因为我们这一款益生菌冻干粉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它就是100%的活菌呐、啊，活菌啊，每一袋100亿，每一袋100亿的单位，包装印上的明码标注的啊，其他的好多杂七杂八的牌子，你仔细想想，谁家也不敢承诺出检测的活菌数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没等出厂，它可能就灭了，就没了。不敢承诺是有活菌的，而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这个活菌很稳定啊，专业的研发团队，5层的包埋技术，超低的温度的那个冷冻干燥技术，而我们这一款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稳定值好，你只要放在阴凉干燥处，有活性，比较大限度的让我们这个活菌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帮你做做操，而且它是9连活菌，活菌很重要，4连益生元，益生元是让益生菌有活性的东西，所以不管你选啥品牌，一定得选带有益生元的。我们这个6盒，每一盒20袋，嘴里有味道的，排气味道特别重的，特别难闻的，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的，一定试试咱这益生菌，因为它经过了我们十几年的验证。因为中间有一个阶段咱们没有合作团购，因为价格都不在的不断不断的上涨，那好不容易维持原价，还是几年前那个299，有6盒能用2到4个月的用量，1盒里边20袋。那如果有典型的胃肠不舒服、跑肚拉稀呀、胀啊、难受啊、腹酸、酸腐味啊等等，那咱们就可以早上一袋晚上一袋，1盒用10天，6盒60天，2个月。但你用完这2个月，你收获很多呀，那我们就可以变成1天1袋了，所以看自己的个人情况。大家记得我们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是真正的好菌啊，因为好多品牌它是告诉你添加了多少种，10几种啊、20几种啊、30种啊，添加的不等于出厂时候仍然有，这个概念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到市面上找也得找那种稳定值强的，能够明确标注我出厂之后我仍然能够保存活性的这种，我们这个就是典型的代表，因为它有强耐胃酸的技术，299，2到4个月，抓紧报名，一共6盒，就是好多年前我们喜欢的那个，还特别受欢迎的绿色盒子的那个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快报名，我们很快就送货上门了啊，87996984，而且常补益生菌，你要是鼻子这个季节过敏的，噼噜噗噜跑，这个打喷嚏、流鼻涕，包括一些妇科的一些问题和炎症吧，还包括我们周身免疫功能，这个益生菌都能帮忙，它不是说只对肠胃好啊。87996984，我们只有30个名额，2996盒，然后2到4个月，只有30组，抓紧报名。哎，我们有请一下刘明玉，你好。
1: 哎哎，依然你好，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哎，欢迎。
1: 那个岁数大了啊，手脚比较那个迟缓。刚才您讲的那个鼻炎那个，我没有记清。我刚才去找笔的时候，就基本都念完了。麻烦那个依然老师再给重复一下，好吧？
0: 好的，没问题呀。
1: 嗯，哎，谢谢，感谢，感谢。
0: 过敏性鼻炎的那几片药是不是？哎，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普尔敏1片。
1: 好。
0: 地塞米松1片。
1: 好的。
0: 红霉素肠溶片2片。
1: 好的。
0: 嗯嗯，然后还有维生素 C 3片。
1: 好的，记下来了
0: 啊，记下来了。还有啊，甲硝唑1片。
1: 甲硝唑，好。
0: 嗯嗯，一起吃。
1: 啊，盒子吃是不是啊？
0: 对，是的，就这几片药一起，你要是一起放嗓子眼里有点多，那你就一开始放两粒儿，然后再放两粒儿，这么吃下去就行，一天吃一次。嗯，然后有的
1: 时间呢，具体时间是早上吃是晚上吃？
0: 这个没有限制。你胃肠不好，你肯定得饭后吃，是不是？
1: 啊，
0: 对吧？
1: 啊，
0: 饭前吃就不建议啊。但是呢，这个你说早饭后吃也行，午饭后吃这也行，晚饭后吃也行，嗯，没问题。
1: 哎呀，太好了！
0: 对对对，有的人两三天就好了，但是这个得保持，因为过敏性鼻炎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身体素质啊，补蛋白质粉呢，适度的锻炼呢，晒晒太阳啊，对吧？吃有益健康的东西啊，整个素质提高了就不复发了。嗯，好吧。
1: 哎呀，太好了，谢谢依然老师，哎，谢谢您。
0: 祝您健康，不用谢我啊，我们谢谢爱心听众的帮助。郑文，你好。
2: 依然，早上好。
0: 哎，
2: 我想问问那个腿凉的方，就是前些日子我听你说，但是我确认一下子，是不是那个腿凉用那个婆婆丁、艾叶、丁香花那个各10克煮水喝？
0: 哎，对，是的，它是手脚凉，老寒腿、老寒腰都能用，是爱心听众刘丽娟亲身体验有用的。生姜5片，哎，然后呢，艾叶10克，婆婆丁10克，丁香10克，煮水代茶饮，渴了就喝，不渴也喝点。嗯，
2: 丁香就丁香花呗。
0: 您到药店买。嗯，药店是经过一定处理的，你到药店买就买丁香就行啊。
2: 啊，我整的丁香花我都整回来了。
0: 不一样，就因为它是经过一定处理的，然后用的丁香具体的哪个部分，
2: 啊，
0: 它跟我们摘的丁香花不一样，你到药店买啊。
2: 啊，好好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吧，嗯，如果觉得有用，给我们反馈一下。87996984，有听众啊，这是富贵鹅呀，他打来电话，订购了2组益生菌要送给亲人，就是他自己用好了。你看，这是典型的，自己用好了，也要把这好方法传递给身边的亲人朋友，是不是？要想订购益生菌冻干粉，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我们还是10个名额，299，6盒。每一盒啊，里边有20袋，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一盒刚好用10天。这个呢，可以随餐用啊。听众问啥时候吃，可以随餐用的，就是比如说你吃饭中间，你用水和一和，就直接吃了就行啊。然后或者吃完饭后马上吃也是可以的，这个没问题。然后我们听众的经验，因为每个人经验不一样，听众的经验跑肚拉稀的，建议饭前吃，也有人是饭前吃的。我记得好长时间以前有一个阿姨，就是自己跑肚拉稀，用我们的益生菌冻干粉也很有收获。她就是饭前吃，她特意告诉我，依然拉稀的你就饭前吃啊。然后也有人是上厕所费劲的，就饭后吃，好像你吃完饭之后，她帮你去运化似的啊。因为中老年听众普遍有心血管、脑血管的问题，咱别堆那儿，哎呀，排便可费劲了，满头大汗还不敢使劲，是不是？所以我们让肠道先好起来，咱们再排便顺畅，是吧？这益生菌还是很有帮助和价值的。重要的是我们的益生菌，它是耐胃酸技术啊！你别看外边花哨的益生菌添加了30种，它出厂之后能保留多少啊？添加是那么多，能保留多久啊？是不是？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咱们这个能够保留的是9联活菌，还带益生元，而且是能够明确标注的。好多益生菌都不敢标注，出厂的时候仍然能保留多少。添加是一回事，出厂保留多少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这就是典型高端益生菌、好益生菌的代表啊！就是某演员代言的350一盒，20袋，用10天。好多年前我妈妈湿疹的时候，我都给她买过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那个，差不多啊。都差不多啊，我们这299六盒用2到4个月都合适。87996984，还剩最后7、8个名额，你赶快报名。87996984。宋艳华，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依然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痔疮，有一个用猪苦胆的那个方，猪苦胆是用什么？
0: 猪苦胆痔疮，我回去给你找一找吧。因为痔疮的方挺多，而且别的比如说胆囊炎啥的，用到猪苦胆也会用到，所以就是有点混淆。我呢回去确定了跟您讲一下好吗？您持续听节目啊。 家人们，针对痔疮，如果你有更多的方法跟妙招，可以在明后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探讨交流。益生菌冻干粉只剩最后三个名额，好多听众都两组两组那么定啊，可见是很有收获啊。全名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六盒299，能用两到四个月。啊，一开始用两个月，慢慢用胃肠比较舒服，就可以用四个月了，是不是？技术不断的更新迭代，这个就是我们好多年前的一款益生菌，很多听众都反映市场上也有便宜的，但吃了没啥用，你不白花钱吗？便宜没有用，不白花钱，是不是？我们这是高端益生菌批发价格299，六盒，您自己往里打电话吧，还剩两三个、三四个名额，咱们这一波这一阶段的团购益生菌名额就满了啊，还剩两三组，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遗留的问题，比如说气管炎的，有没有更多的方法啊？包括刚刚听众问的痔疮的，我们明天回顾。感谢收听，明儿见。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8: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9: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8: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0: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8: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8: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1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6: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我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频率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南风4级。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9度，北风3级。周六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2级。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了解新闻资讯。首先共同和大家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报道。

来看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一到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二零。

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总收入同比增长 5.22%， 为 15,464.29 亿元。2025年我国受理的药品注册申请为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呢，新药上市的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了志愿服务标识的基本规范试行，对于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做出了相关的规定。13号到15号，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而华北多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截至到12号，2026年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了。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四川盆地发现了超深层的页岩的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到5200米的寒武纪的页岩层系当中，探明地质储量为2356.87亿立方米。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开始发售。近日，广西百色的一名女子呢，在右江区的东河桥附近的右江河段跳河轻生了。危机时刻呢，民警赵忠仁、辅警杨涛果断跃入河中，将这名女子营救上岸。近日呢，五一档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被越来越多的观众呢是含泪推荐了。人民日报锐评发文说，观众洒下的泪水说到底是对情谊本身的认同，而中国电影不缺好故事，也不缺新生的创作力量，只要真心足够的滚烫，观众不会拒绝好作品。只要光影所投射的是人类的至真至诚的永恒向往，好故事不会缺少较好的掌声。来看一下生活服务类啊，全国的降水量的预报图，14号到15号，江南、华南局地将会有较强的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15号起，中东部将会有大范围的较强的降雨过程。而宁夏方面呢，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中小微的企业来就业，补贴的申领时限为2026年的7月1号到12月31号。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风轻云淡的早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丁香花的醉人芬芳，愿你明媚襄阳，岁岁安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一起来收听。除了新闻资讯之外，早间时分还会和大家共同来感受音乐的魅力。

那么在黑龙江哈、这个完达山脉深处啊，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林海当中，藏着一份呢被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什么呢？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的黑峰保护区，历经了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那么更是呢，从清朝皇室贡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虎峰岭啊，得天独厚，它是雪蜜的至臻品质的根基。那么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超过 90%， 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工业污染，万亩的野生椴树绵延成海，每年呢就六月份你知道吗绽放一次花期，那么是国内呢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源地。更加珍贵的是，这片林海呢是东北黑峰的核心栖息地。那么作为唯一的哈国家的这个国家级的保护蜂种啊，东北黑蜂耐力非常强，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而且采蜜呢半径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

0: 完整整的锁住了里边的这17种氨基酸，包括呢葡萄糖果糖以及多种酶性矿物质，这营养含量远远超过了普通蜂蜜。朋友们，咱这个叫黑蜂椴树雪蜜啊，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它有那种就清新的薄荷香，或者说有那种呢就是颜色哈、啊、如果说没有结晶的时候呢，这时间就是给它拿出来放一小勺，一开始洁白似雪，慢慢的哎，感觉像那个冰激凌，像奶糕一样的那个颜色，色如白雪，质似奶酪，然后呢乳白色那种凝乳凝脂状。朋友们，你吃吧，入口即化，甜润绵密，不齁弹不齁甜，完了之后呢，清甜中带着淡淡的花香，咽下去之后回甘悠长。你市面当中有那种就是勾兑的蜂蜜，你永远做不到咱，你就是模仿都做不出来咱这个味道。朋友们，蜂蜜啊挺好的，早上起来一杯40度的温水调完了之后呢，温润温润胃肠，唤醒唤醒活力，缓解缓解熬夜的疲惫，是不是？尤其是喝完酒之后，第二天你喝完点蜂蜜，哎呀朋友们，感觉呢整个人都被激活了。饭后一勺促进消化，舒缓积食啊，然后呢睡前呢跟着那个牛奶一起喝，哎，好好助眠。那么这个换季的时候爱咳嗽的时候，你用咱那个蜂蜜哈，你兑完雪梨之后你放点蜂蜜调一调，润肺止咳，没有啥副作用。女性常喝，那抗氧化，肌肤呢由内而外的透亮。孩子呢适量的喝，适量的吃，对不对？他不比你喝那个碳酸饮料啊，又喝这个可可脂的奶茶呀要健康的多呀。来，咱赶紧的上车，大家打电话预定吧。没有多少了，158块钱，给大家呢带来6瓶6斤。如果说想预定的朋友，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虎峰岭椴树雪蜜该咋是咋的，从清朝的皇室贡蜜到如今蝉联中国蜂产品区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味呵护着家人健康啊。朋友们，无论是早餐搭配呀，还是说什么时候喝呀都行。158块钱6瓶6斤，这和每一罐多少钱？26-27块钱。那咱们如果说不团购买的话，这一瓶50-60呢。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是社会方面的新闻资讯。

来看这条新闻啊，子女经常给钱，老两口花不完，就将15万元的现金呢、埋在了屋后地下，最后挖出来一看，傻眼了啊。咋整啊？现金呢已经是发霉粘连了，一时急的紧实难安呢。多亏了当地的建设银行的多名工作人员，两次啊用了7个多小时的时间清兑出了11万多元钱，老人心里的疙瘩才算解开了。5月11号，老人的儿子周先生特地携带了一面锦旗送到了银行表达感谢。哎呀，这真的是哈，老人是节约节俭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日常开销还很小啊，结果却闹了一出伤心戏啊。所以咱这个家里面有这个现金的时候，一定要妥善保管呐。近日一个雨夜，外卖小哥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订单，入行2年的他果断按下了比送达更重要的那个按键。这话呢还要说，当天晚上9点多，27岁的外卖小哥毛泽凯正忙着送餐，忽然收到了一份危险的订单，虽然只是一份普通的餐食，但是备注上的文字让他心惊，是这么说的：不用打电话，放大厅就好了，如果你饿了，外卖你就拿着吃吧。哎，他顿时心头一紧，立马拨打了订餐人的电话，然而始终无人接听。感到了一丝不正常之后呢，他当时就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赶到了现场。

场。快速锁定同性住户，这一机制充分发动了这个所在的公寓的管理人员参与基层的治理，为了高效处置警情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民警呢集中生智，与这个快递外卖小哥啊合计通过平台聊天进一步了解订餐人的信息，然而对方只是表示自己会下楼自取，便不再回应了。在毛凯泽啊点击了这订单送达之后，众人抱着一线希望在楼道里等待订餐人的这个出现啊。片刻之后，一名男子缓步走下楼梯取走了外卖，而民警立即上前确认，见订餐人安然无恙啊，外卖小哥便转身离去，奔赴下一单的配送了。在民警耐心的劝导之下，订餐人逐渐化解了心结，对自己先前有过的极端的念头深感懊悔。

常生活当中啊，这一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100多吨，很少有超过200吨的。然而在山西太原，有一户母女二人一年用水量竟然达到400多吨，而且连续3年这么多，异常的用水量引起了物业的关注，最后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这究竟是为点啥呢？据说呢，当时呢，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也向他询问过，说你家是不是跑水了，或者啥原因呢？啊，不过呢，去的时候呢，家里有一个老人家拒绝让他们进门，也跟他们说家里没有跑水，只是正常用水，很正常。后来呢，物业经理也是担心不断的上门会打扰业主，造成一些误会呢，多次上门无果之后呢，也就作罢了。不过直到2026年初，他们再次看到这一家的用户的用水量接近于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就觉得这必须得跟民警反映了一下。3年用了1000多吨水，而且还拒绝物业上门检修。这家登记的在册的居住人员呢，只有母女二人。但是物业反映说，他们家里呢好像还有一名男子出入。经过多方的实地探查和侦查之后呢，民警呢确定了，物业当中提到的这名男子是逃犯身份。警方可以直接抓捕追案啊，但是这家户用了400多吨的水，到底藏着啥事儿呢？

0: 原来啊，民警进屋之后呢，并没有发现其他的违法线索，只是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问询，真相终于是水落石出了。原来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啊，这户的男子啊，他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够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的洗衣服。目前呢，刘某已经被当地检察机关依法提起了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引出的这种追踪啊，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了网。这宗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是真相大白了。嘴里没啥味道，叫个外卖解解馋吧。奶茶、蛋糕、小零食，哎，这些都不健康。没想到却有网友买了水果之后却懵了啊！消费者刘女士因为想吃芒果，在浙江的一家盒马先生线上搜索之后呢，看到了商品名称为叫做芒果凤梨的果切，以为是两种水果的双拼，便下了单。可是令刘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收到的是一盒凤梨，连芒果的影子都没见到。后来啊，她才搞清楚，原来她买的名字叫做芒果凤梨的凤梨。事后他才知道，这款有着芒果香，可是闻到双果果味的啊，凤梨的名字就叫做芒果凤梨。那可能大家伙说了，这芒果凤梨到底啥味儿啊？它是黄金凤梨和蜜宝凤梨的杂交后代，全程没有芒果基因参与，只是成熟的时候会释放出类似于芒果的香味，加上果皮特别的薄，果眼浅，汁水多，口感软，商家便借此命名吸引消费者。那刘女士发帖之后呢，不少网友也是发布了类似的经历啊，说第一次吃蓝莓葡萄，有种神奇的味道，既像蓝莓又像葡萄，不用吐皮儿，还没有籽儿，一口一个超级甜。草莓柿子说，把皮儿扒开那一瞬间才明白为啥叫草莓柿子，外表和味道啊和普通柿子没啥区别，就是里面的籽儿特别像草莓。还有网友说，之前买过一个榴莲黄金柚啊，比旁边的柚子贵多了，觉得很神奇，买了一个啊，结果和普通柚子根本没啥区别。哎呀，真的是气晕了啊，看到这个帖子才想起来啊。据说还有什么猫山王柚子，一开始以为是榴莲，后来才知道就是大小形似榴莲，实际上还是柚子味儿。所以啊，生活当中啊，看起来听起来新奇的水果名字，其实呢大多是商家精心打造的营销马甲呀，并非真正的跨物种杂交。就比如说那个蓝莓葡萄，其实我个人还真的挺喜欢吃的这个蓝莓葡萄啊，觉得这个味道还比较特别，有点像这个小的时候那个黑加仑的那种感觉啊。它的真身呢叫做紫金早生，是江苏省农科院前些年培育的早熟型的葡萄品种，个头小，黑中透蓝，果粉厚重，看起来确实像蓝莓，不过和蓝莓没有任何亲缘关系。还有蜜桃百香果，有桃香味的百香果，真正的这个揭秘呢，是它的品种为叫做金都百香三号，是我国自主培育的紫皮百香果的新品种。之所以叫蜜桃百香果，是因为它的果肉是金黄的，汁水特别充盈。至于是不是水蜜桃味，哎呀，那可就见仁见智了啊。现在还有一种黄桃叫做芒果黄桃，妈，我们家的餐桌上也有这个品种啊。就是因为它的果皮呀、果肉啊都是金黄的，肉质细腻软糯，还有特别的弹性啊，成熟之后还可以发出类似于芒果的香味，所以叫做芒果蜜桃。
1: 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 0451881 0458-0451-881-20-838。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为13号67岁产女的妈妈现已卧床，75岁的天赐爸爸还要挣钱养家的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据媒体报道说，曾经创下了国内自然受孕最高年龄记录的山东老人田新菊近况引发了网友关注。她75岁的丈夫黄维平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画面当中74岁的田新菊躺在病床上，画面当中的她剃去了之前的卷发，靠在丈夫身上。今年6岁半的女儿小天赐正在喂妈妈喝牛奶，配文说：母亲节快乐，早日康复。当时67岁的啊2019年当时67岁的田新菊生下了一个女儿，创造了国内自然受孕最高年龄的记录。田新菊说，因为当时脑梗治疗的时候服用了活血化瘀的药物，恢复月经之后竟然意外怀孕了。虽然遭到了一儿一女的反对，但是田新菊还是决定把这个孩子留了下来。不只是源于心灵的母爱，更藏着夫妻俩多年的心结与遗憾。年轻的时候两个人忙于生计，没能好好的陪伴一双儿女长大，这份亏欠多年来一直萦绕在二人的心头。丈夫黄维平坦言回应说，夫妻俩每个月过万的退休金完全足够的养得起这个孩子。如今呢，他们的小女儿天赐6岁半了，田新菊74岁了，剃去头发卧病在床。黄维平说，妻子就常年受基础病的困扰，2024年又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导致了腿部的多处骨折。那现在75岁的黄维平每天除了照顾妻子和女儿之外呢，为了增加收入又重操旧业，做起了律师。每晚哄女儿睡着了之后呢，黄维平就打开电脑读卷宗写报告，辛苦奔波赚钱养家。不少网友啊都夸这个天赐懂事儿啊，祝天赐妈妈早日康复。但是也有网友表示，尊重个人选择吧，应该是做好了心理准备才要的孩子。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希望我们生活当中都有美满幸福的家庭。

说实话哈，在生活当中吃个开胃爽口的小凉菜挺好的，当舌尖的渴望与清爽鲜脆相遇，那么卤蘸海蜇头满足您这一系列的想法和要求。根据了解哈，朋友们，海蜇呀也是八珍之一。那么目前呢，卤蘸海蜇头的底气是源自于得天独厚的黄金产地。这个海蜇头呢是产自渤海湾深处的纯净海域，在这里海水清澈，盐度适宜，水温适中，为海蜇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每一只海蜇都历经了自然生长，在潮汐和洋流的滋养之下，肉质愈发的厚实饱满，胶质丰盈。它跟人工养殖的不同，野生海蜇生长周期更长，积累了更浓郁的海洋的鲜味，口感非常有韧性，就咱们朋友说的似的，脆嗡嗡，爽溜溜，咯噔咯噔，咯噔咯噔的，口感特别好。那么从源头上啊，精选个头均匀、色泽透亮、优质的海蜇头，就是我们卤蘸海蜇头的一个核心特色。这么好的海蜇呀，咱们呢也是拥有着好的工艺。卤蘸沿用了传承多年的传统的那种腌制工艺，结合现代的标准生产流程，从捕捞到成品到全程度的控制新鲜度。渤海湾清晨捕捞的海蜇，6小时之内急速加工，经过去杂、清洗、腌制、脱盐21道工序，既锁住了海蜇天然的鲜脆感，又去除了多余的杂质，那么做到了无沙无泥，还干净还卫生，不放防腐剂，不滥用添加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蜇的那种原生营养和鲜美。朋友们，咱这款呢一包一斤一包一斤的卤蘸海蜇头，在这个超市当中、商场当中，一包16块8，一包16块8，包括呢有一些大的这个饭店哈，都选择卤蘸的海蜇头来进行制作。一个是啥呢，它这个不瞎材料，哎，切成一丝一丝，一绺一绺的，直接这么一拌真好。你比如说搭配点黄瓜丝啊、香菜段啊、小米辣呀，连上点醋汁啊、生抽啊、香油啊，直接就吃。我们这里边呢还赠送给大家一个小海盐的调料包，再放点这个小海盐，朋友们真香啊，那可真是惊艳的嘎嘣脆，又脆嫩又弹牙，又清爽又有滋味。拌个小凉菜，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喝个粥了，或者说是喝个汤了，或者吃个面条了，你拌一盘这个黄瓜丝拌海蜇，真是很下饭很下菜。然后呢咱这还不咸，朋友们，它这个海蜇呀被称为海八珍之一，它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钙、碘、铁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矿物质元素人体所吸收的。所以说海蜇不仅有营养，咱这价格今天实惠，超市当中市场指导价一包是不是16块8，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那如果说在超市当中买五包的话，是不是得将近100块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五包再加五包，10包，每斤是一斤，每包是一斤装的，多少钱呢？朋友们，您听好了，99元，99块钱，您能够得到9包啊，一共呢9斤，哎，9包9斤，给大家呢9包9斤啊。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话，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七包、八包、9包，9斤，正好的9斤，给大家呢99块钱。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就是这个海蜇，你放心吃，个饱个的，袋袋的，就新鲜、美味、口感啊，嘎嘎的。400-39-0139，400-39-0139，好工艺，拿出来之后呢，洗吧洗吧，直接一切就能吃，不用大家再发泡了。而且咱们这个海蜇呢，固形物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咱有的朋友说买完了之后呢，海蜇里边全都是汤，一点固形物都没有，咱这个固形物还是比较高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99块钱，正好9斤，预定电话400-39-0139。你在咱这买呢花了99块钱，你要直接自己买这9包的话，这基本上得花150-160块钱吧，啊，400-39-0139，400-39-0139，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就行，400-39-0139。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继续来了解新闻资讯。近日，宁波奉化的岳林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说有一辆私家车歪斜地停在车位上，一名男子呢在车内疑似昏迷了。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民警第一时间查看了车辆和人员的情况，存在着明显的异常。当民警打开车门之后，发现当事人瘫坐在驾驶位上，整个人昏昏沉沉，有点像低血糖的症状。但在急救的过程当中，他要表现出言语混乱，还时不时傻笑。面对民警的突然出现，男子瞬间清醒了不少，当场呢就承认吸食了这笑气啊。随后民警对车辆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共查获了21箱礼品盒样式的笑气，以及若干的气球等吸食的工具。目前违法行为人于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对于笑气的相关来源，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商家拒绝之后，就到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那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遭到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这位问题的顾客的套路呢，套住的不只有曹先生一人，他对900多家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2700余次，下单总流水高达1030多万。最终呢，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了公诉，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呢判决已经生效。

新疆阿勒泰的一名女子呢，每天去电竞馆学习十几个小时，日前获了免单。店主告诉记者，电竞馆刚开业啊，前三天免费上网，一个女生呢每天都来学习十几个小时。她说自己呢在准备考试，没有电脑。这个店主就说，看到女孩在满是游戏声音的环境里专注学习，很感动啊，也很少见，很难得。他让店员告诉女孩，以后都可以来免费上网，不收费。还将女孩的座位从18元一小时的双包调整到了24小时、23元一小时的单包。他说也不觉得亏呀，少一袋鸡蛋没啥的，无非就是一点电费呀。5月12号，一则这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引发了关注啊。有网友说自己经常呢使用耳机，并且在地铁里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了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并非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是和使用时长和耳机的音量有关系。对于这一个讨论呢，多个降噪耳机品牌客服呢做出了回应。某知名的这个降噪这个知名耳机的官方客服就说了，具有着主动降噪的头戴式耳机一般呢都装有电路板，大家常说的电流声其实就是这个降噪声，而他们使用的叫做自适应降噪，也就是说在听歌的时候，特别是有人声的时候，电流的影响会降到最小。每个人对舒适的感受不一样，没有办法准确答复是否会损伤听力。如果感觉不舒适，建议开始不要佩戴时间太长，适应一段时间就会有所好转的。那医生是怎么提醒的呢？说第一啊，长时间佩戴耳机之后啊，暂时不要掏耳朵啊。说这个降噪的这个工作原理呢，是通过发出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抵消噪音。但是长时间处于这种降噪模式，音量较大的状态之下呢，容易导致人听不清声音，休息之后才能缓解，而重者耳内的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就会受到损伤，导致渐进性的听力受损，一般呢是不能够自行恢复的。所以呢，医生说啊，在嘈杂的环境之下，不自觉的调高音量，叠加熬夜、过度劳累等相关的因素呢，听力损伤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他建议佩戴时长要控制啊，遵循60/60，就是每次佩戴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避免在嘈杂环境当中使用，养成良好的作息，要警惕异常的信号。

好，伴随着动听的旋律，美好的歌声啊，可你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啊，我们在5月26号和大家共同将会前去哪儿呢？前去的是山东，咱们这回呢是山东的全景游，山东全景游8天7晚。那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之前为大家推荐过山东旅游，多长时间呢？6日游。而我们这回呢是因为航司调整航线的时间，运行的时间，哎，硬声的给大家多延了2天的时间。而我们电台呢，为了保证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保证大家的一个权益啊，咱们是加量不加价，也就是原本是6天的行程，全程是零购物的行程，咱们多加了2天的时间，价格不变，还是2599，2599。而且可妮跟您说，就这8天的山东游仅此一般。你说再过一个月，我们还会为大家来推荐山东游，会有这8天吗？不会的啊，之前没有过8天的山东游，之后也不会有8天的山东游，价格2599。而且要特别提示大家伙，这个价格我们只能坚持到明天，就是5月15号，因为从5月15号12点钟声一过，5月16号咱们的航空的这个机场燃油费又要上调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特价的2599只能延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5点钟我们要把之前报过名的听众朋友的机票全都出出来，我们的这个团队就封团了。所以您就不要再有这个说这个侥幸的心理，说我再等等，我再研究研究，过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啊。咱们是山东全景游，而且全程纯玩无购物啊，全程纯玩无购物，小团队20个团队，现在报名已经过半了，就剩几个位置了。你看我东哥这个长白山今天都走了，对不对？就几天的这个招募，30个团队哗一下子结束了。所以如果啊您还在犹豫，想要哎呀我再琢磨琢磨，那这个团你可能就要错过了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全程零购物，纯玩零购物。如果你想具体了解一下行程，添加科妮的微信，我把行程单发送给您。精华景点一网打尽，有很多朋友都说我这辈子就想上泰山去转一转去，特别是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就想一览众山小一下，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妈呀那山我能登上去吗？没关系，现如今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有那空中缆车呀，对不对？

对，直接给您送达到山顶。以后啊，家里的儿女呀、啊，或者是兄弟姐妹啊，一说妈呀，我登泰山了，你说我去过了，对不对？咱就庆祝已过万重山了，是不是这种感受啊？再说咱这个，人这一辈子啊，该多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特别是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老妈妈80多了，你说我现在想带她去哪儿？不容易，很难。我这两天也说了，我五一带了趟，带我妈带我家孩子去了趟这个长白山嘛，啊，感受就是什么呢？孩子想玩的，老人不感兴趣，玩不了啊，不是不感兴趣，玩不了，走不了，因为我妈80多了，腿脚还有点不太利索，想去那个鹿苑里去看鹿，哎，那个道但凡一湿滑都走不动，所以我真的要跟我们收音前的老爸爸老妈妈，或者说这个孝顺的儿女，咱想一想，你这些年陪爸爸妈妈出去玩过吗？哎，如果说答案是肯定的，就没有的话，您呢也别想着说哎呀我也等我有时间的，就这白条一打五七八年都是你，真的就是这样的，不妨给老爸爸老妈妈报上一个适合他的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次行程，而我们是享福之旅，往返双飞，往返双飞，不是这个旅途特别劳顿特别累，咱是往返双飞，8天有2000多块钱的山东之旅，咱也回老家看一看。对于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说，对老家有一份回忆，有一份念一下，是不是？而且跟我们走过团的听众朋友都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爱上了，啥意思？都是回头客，包括我们现在已经报名的10多位听众朋友，有5位听众朋友是和我们曾经出过团的，是跟我们984文艺频率走过的这个听众朋友，就重复率特别的高，为啥呀？因为他知道咱们的品质，咱们出去玩是真正去享受去了，而不是特种兵式的旅游，对不对？那我们这次的景点呢，登5A 级景区泰山，登5A 级景区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去5A 级风景区济南的趵突泉，天下第一泉被称之为济南三大名泉，去5A 级景区刘公岛景区，去5A 级蓬莱阁蓬莱仙境，去感受云海簇拥的这样的海山美景，还会去到精品大明湖，有着全城明珠之称，还会去到青岛的精品栈桥，打卡威海的火炬八街，咱们去做时髦又年轻的老少年啊。之前我们也曾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过啊，有那个老姐姐在海边，几个人喝着小啤酒，整着小沙鸡儿，是不是？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呢，给大家安排了一天的自由活动，你真正去感受一下海边的浪漫，也给大家升级了一晚海边酒店住宿，啥感觉？推开你的房门，可以闻到大海的清香啊，大海的那个咸腥味儿，你走两步小脚就可以触摸到大海的这种温润感啊，所以想要咨询想要了解，5月26号仅此一班，仅此一班8天7晚的山东旅游的话啊，8天7晚的山东游，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还是那句话，错过五，我们在电台当中说出的每句话，其实都会烙印在我们听众朋友的心中啊。你看是不是如科尼所说的，我们之前的山东游是6日的，而我们现在是8天的，而且春暖花开，咱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感受5月26号初夏时节的大海边，太舒服了啊，不冷不热。你说你到再过两天，是不是天气就炎热了，海边天气炎热了，现在你真正是舒舒服服的去感受一遍啊。而且还是那句话，电台出行品质之选，没有购物店，全程零购物。为啥我们10来位报名的听众朋友当中有5位是曾经和咱们去过的听众朋友，就是他知道咱们是真正去度假去了，咱是旅游去了，咱是中老年朋友去享受去了。这个科尼不带骗大家伙的，也骗不了大家伙，只要您参团的，你就问一问谁是跟咱们984走过的听众朋友，
一眼你就能看得到，就是这样的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为啥着急？因为明天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后天你可以报名。

0: 但是价格就要比这涨100块钱，航空燃油费啊，航空燃油费涨了100块钱，所以咱们的团队已经是就真的是就是这个贴地皮儿的价格，只有我们这样的这样的团体才能和航空公司进行链接，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和价格的优惠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这次团队出行之后，可能我们近段时间再走山东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因为价格又上调了啊，价格又上调了。咱说我们总想把最优惠最实惠的价格给到咱们的听众朋友，虽然我们比市面上的旅游价格要便宜，但咱总想着说让听众朋友感受最便宜最优惠的中老年的这样的出行的体验，而且是双飞的行程，还有一宿海边的酒店住宿，真真正正咱感受一下这几天咱不做饭不看孩子，咱放松一下，出去也像年轻的朋友度个假。五一孩子是不是出去玩了？端午节他们是不是也定好计划了？寒暑假是不是也给孩子给自己家的伴侣找好活动的这个安排的地方了？所以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也得给自己呀劳逸结合一下，咱也找一个适合咱的旅行，咱也海边度个假，对不对？三亚太远，山东正好，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咱上海边度个假去，回山东老家看一看，2000多块钱还全程零购物，对不对，听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咱们的儿女朋友给自己的老爸爸老妈妈选择一个适合的线路，也别像我一下留下一个遗憾。你说我妈现在我想给她报团报不了了，80多岁了，普通团队不太能接受的，只有我自己能带着她去。你说上有老上有小的，安排了妈就顾不了自己的孩儿，安排了孩儿老妈就得干巴瞪眼看，就是这样的感受。所以在咱们老干老老大哥老大姐在咱们年轻的时候，咱多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18045051668，这趟行程其实也很适合年轻的朋友，为啥呢？有自由行啊，你真正去感受大海的浪漫，对不对？在海边度度假，那真正会旅游的朋友都知道，海边行程有自由行那是最舒服的啊，海边行程有自由行最舒服啊。18045051668，我就建议你今天两天报名，过了明天5点都得再加100块钱的行程，我就真的啊，怎么说呢？总是希望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1: 哈广。